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郭先生来点播《五木烟草》一首的歌，叫做啊，塔下啊，塔下的那呵呵。照顾你自己。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歌咏，咱这位过程是所点播哈，啊，这萝卜所唱这首《可爱的马》。今嘛要来个进行的，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信山公司可以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给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耶，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好，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点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7月15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这个各地拢也有可能会出现到这个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吼。啊，过道过了后呢，啊，这个北部啊，加到这个部分山区的所在，我们要注意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高雾日加到6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西半部是26度到34度，吼，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啦。
1: 来，咱首先要来加看一篇发生伫昨昏的新德市吼。一件这个予人听到真恐怖的杀人案件，啊，尤其这个凶手吼，伊的身份阁介特殊呢，是这个啊，人咧讲吼，是一间这个大学内底的教授啦。啊，听咧讲讲这个大学内底吼，这个教授吼，讲为着财产的问题，胎死因东门的。这东门的这后人讲大细仙的啦，啊，这每一粒吼，每一粒的称呼无同款，后人叫东门的，后人叫大细仙的吼。啊，当然啦，以北京语来讲，讲叫做连襟呐吼。这篇新闻消息，咱来甲听看卖。你讲伫新德市的三门路啊，三明路啦，昨昏下晡传出了予人真惊吓的一件命案。43岁的啊，台湾人啊，伊有美国籍啦，的阳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的教授姓林的查甫人，怀疑因为甲伊今年48岁的大细仙的东门的啦，姓纪的查甫人，对着这个音乐教室的产权吼，产生了严重的争吵呢。竟然同我拿一支刀啊，入来到这个个气行啦！啊，当着员工的面头前啊，抬死掉因大细线的这个姓纪的查甫人30刀啦！警方根据报案来到现场的时阵，驾着吼规双手各家拢全花一名姓林的这个教授啦，搁底下吼做一个短暂的对立呢。啊，最后警方啊，可劝伊将刀放落来，无成功的情形之下，分别团队伊开四枪啦。四枪一个开落到地，伊团人晕倒，摔伫这个啊拖卡底，骂骂号哀哀叫。姓林的这名教授呢，互相啊鼻裂，然后有送病院来做开刀盖合啊盖合啦。当然，因这个大细先的嘛，对送病院已经不敌死亡啊，转案。由鉴警啊，伫咧透夜，伫咧侦办当中，根据了解，这名姓林的查甫人，交通大学毕业了后啊，就去美国深造，去摕着博士，阁有摕着美国的国籍呢。啊，因某呢，的小妹就是嫁祸被伊抬死啊，伫这个新德市三明路开吼啊，甲起行甲音乐。教室的头家姓纪的查甫人啊，伫昨昏下晡，这个姓林的教授啦，吼，安尼真自然拿着刀啦，当然是藏伫身躯顶，惊入来这间乐器行啊，一个架着乐器行的店员安尼点头示意呢，无外久就架吼姓纪的这个头家因大细先发生了严重的口角来冲突，拿出吼藏伫身躯的刀啊，五一连刀30刀啦。姓纪的查甫人颔棍啊，身躯真侪所在有严重的刀伤啊，血安尼细细流，倒伫血迹当中，惊吓不已的店员要紧报案，警方根据报案赶来到现场，甲这名姓林的教授就伫遐对立啊呢。行凶了后，诶，这名姓林的教授徛伫个机行内底，手阁拿着短刀啦。警察看到了后，就甲口供讲刀放落来。啊，牵伫边啊顶，但是这个姓林的教授不从，就是不从，搁急一个姿势，怕是要逃走啦。 警方为着要要紧吼啊，救这个啊教室内底乐器行内底壁台啊，当伤这个姓纪的查甫人啊，但要紧嗯，着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教授的脚都连开四枪，伊着穿了后，随时倒伫乐器行的门口的楼梯坎嘛，安尼底下骂骂号哀哀叫了。远景进前去里头，随家抓起来制服。要紧来家吼，介护送新的呆呆病院来开刀急救，无生命危险。但是气候台迄、那个大细线已经重伤不治死亡。根据了解，这个甲气行教室的新的区诶巨层伤口啦，啊店面的位置啊，甲生理拢足好啦，是毋是因为散款的问题，煞同我地输掉？即个姓林的查甫人安尼受气，也倒去抬家己的东门的大细线呢？鉴定即马拢一个等咧调查当中就对啊啦吼。咱来个看即个新德市啊，古城啊，基城上课，即间教室应该教室昨昏发生了吼，互人听得真惊吓的命案。本身是台湾人，去到美国读册，提博士了后，嘛去摕着美国籍的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姓林的查甫人啊。因为这个应该教授的产权问题，安尼大台死因大细线呢。根据了解，姓林的查甫人就是教授啦。伊真厉害的所在，就是咧做第三代太阳能的电池啦、半导体啦，包括时下上界前的高科技的产业，伊拢真内行。伫这个大学内面咧教学的教授的伊是合心心目啊，这个心目中吼一名这个佛系的老师呢，迄做人心肝是有够好的好呢。但是台西人的消息传来到学校。和校校内底的老师学生拢真惊吓。根据了解，凶手姓林的教授，伊的大细先呢，叫台视这个姓纪的查甫人，当初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且吼、哦、看好吼基城商科经营音乐教室的前景真好，因此吼、哦，单从三明路这间音乐教室安尼经营到有够成功，店员咧讲讲，伫只进程中来的也冇看过因两个人。啊，冤家啦！啊，吵吵闹闹，鬼拢无呢。附近的厝边表示，这间音乐教室吼，啊，来遮的人客呢，哦，迄、那个素质拢介悬呢，啊嘛，真侪人来呢，大家吼、哦，足欢喜讲，哦，伫因家附近开着这间音乐教室个气行就对啊啦，甲因增添了吼，未少的热门气息就对啊啦。来家做因的厝边，大家拢真欢喜。哇，煞无想到煞发生这款不幸的代志。另外，有传出讲教授啦，这名教授因为不满讲因某的遗产分配无公平啦，认为讲吼姊妹啊分了无够公平，所以当台死掉因的大细线呢，而且昨昏阴暗，警方嘛将吼啊台死人的某啦，包括被台死的某了对啊，两人包括因妈妈拢叫来。但是因拢对这件代志拢点啾啾，无讲甲半句话就对啊啦，嘛无正式，嘛无表示反对。做一个教授，前途前景遐尔好，啊为着某的姊妹啊厝的财产分了安尼无公平安尼，家因大细先的太太死，啊这逐项拢无啊，啊这嘛是该真落吼。
0: 那这个教授这个。啊，头先不是讲平常时做人足好死的吗？
1: 嗯，啊，做人足好死的，迄是伫迄个无人去犯着伊的经营之下。嗯，你每一个个性好、脾气好的人，大家嘛是讲无人去犯着伊啊，无人去甲糟蹋着啊。嗯，啊，当这个个性足好、脾气足好的人，足好死的人就对啊啦。嗯，卡袂着到去用甲糟蹋、甲欺负啦，啊是讲吼，伊对他有受着不公平的对待啦，啊拢吼无多人心弯，一直藏伫个心肝头，有就讲就蹦出来啊。啊，所以记者伊咧报遮一寡有诶无案件发生类似即款的案件的人，有当时啊记者呐，迄个较空暗的拢会报讲啊呐，即个人无前科呢，开去杀人啊，靠腰第一道杀人去做杀做工犯科的人，以前拢嘛无前科。
0: 哎，啊，这得要为着财产，还是什么经营，警察得要查清楚就对了。但是这应该是这个在做啥呢？遐大家咧起哄啊，警察拢赶到位啊。 啊，叫迄刀啊绑的，佫无要绑啊，无多只要开枪啊，无要安怎？哦，啊，所以这算现形完了嘛，因为到现场是非常手拢花啊。啊，我抬因迄个算单门的对啦。
1: 单门的。
0: 抬迄单门，抬三十几刀，下得一个人要甲对方堵三十几刀。
2: 吼、哦，
0: 迄袂啊简单堵的。
1: 啊，迄你唔看我分？
2: 是靠我。做教授较有遐，
0: 啊，教授是人啊，
2: 人对啦，啊，无唔对啦，但是应该做个教授，啥物会拢会抬死遐遐济刀吼，
1: 要
2: 抬抬遐济刀，这真正秘书亲手带因啦咧。
0: 对啊，我有时啊，涂甲拢这种头壳拢灰啊，拢乱去啊，都对。
1: 教授吼，这个名，这个头衔吼。是真的一个比较水水的一个套路呢。
0: 嗯，
1: 啊，内心伊咧想啥咱唔知啊，啊去问柯教授、柯中心就知啊。
0: 柯光，柯光中心，哎呀，伊个嘛是同款啊，嘛当做灰啊，嘛当做模啊，吼、哦，对唔对？吼、哦，啊，这嘛是模啊，吼、
2: 哦。真正、啊，
0: 这真正有影吼。好啦，啊，这现行化的这个物件，其实我看伊是当朝考试准刷呢，好啦。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当朝那个考试的话，吼、哦。对，有当时啊，煞无多了解，讲整个原因是安那，才会掠狂到这个程度，抬到这种程度了，对啊。你若讲，伊平常时就教这个开甲起行的，这个东西啊，讲了
1: 做啥？
0: 来，就咧玩
1: 这。不是东西啊，
2: 不是东西啊，
1: 东西是
2: 杂货，叫做东西啊。
0: 那个叫什么？
2: 大蛇仙啦。大蛇仙啦。
1: 啊，冇人讲大蛇仙呢，啊，一只青
0: 蛙都。现在看，这个专职的青蛙的足奇怪，你
1: 讲啊？是啊，啊，因为咱大意就是。
0: 丹门都是咱吃。
2: 丹门的啦，丹门的啦。
0: 大意，大南市
1: 大意就是落地家嘛，你都有咧讲啊，冇咧教啊，有咧讲冇。你家你都唔知，两边阿虾你都落别药啊！
0: 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呢，这个这啥呢？照你讲，伊那是平常时都看面这个单门的，甚至拢常常咧弯啊、未爽啊，啥？伊惊每点的迄店员一定会特别紧张嘛，对不对？一定会特别的。
1: 我今日都随通知啊，
0: 未来弯啊，啥？拍招呼呢？这个拍招呼来，柯教授你好，啊，今仔早倒来要抬人呢，哈，对啊，别急哈。
1: 姓林啊。
0: 好啦，是讲可讲啦，所以这个啊，不多啦吼。所以这个较早这个佛家都有咧讲嘛，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之前哦，伊就讲一句话，伊讲伊做怨叹，怨叹安那呢？讲怨叹讲哦，伊和五万人就对啦，吼，这个功德啦，结果两万五千人啊成佛啦。按两万五千人消磨啊！
2: 哈哈哈哈哈！
1: 安尼都唔掉
0: 你，
1: 无啦，讲到听得足奇怪啊！你个无幸福的人，伊嘛未变歹人啊！因为讲到是咧加好的嘛。
0: 或者佛家所谓迄个心魔吼，不是真正变歹人，讲心呐，迄个心魔啦，心魔就对啦。
2: 是讲听的人听。倒是一半听会落，一半听袂落的啦。
0: 对啦，
1: 咱并不去好好读书啊，为人考到一中的啊，啊，咱无考到一中的，咱去读中型的啊。啊，咱去读中型的人，无代表讲咱废类啊。
0: 无，
1: 是读书比较下面比起来较输赢的啊。按读一中的哪个读书？
0: 咱嘛无输赢，咱读中册读足济啊。啊，
1: 唔是，
0: 对不对？咱嘛无输赢啊，吼，对不对？啊，这个分吼，这个国家就是咱来讲自卑啊。佛家讲慈悲，就是讲我正病，互你筛了，无要紧啊！你倒病想怎筛筛，无差。
2: 我就筛啊，唔
0: 好。慈悲为
2: 怀。电脑筛一个啊。
0: 啊，那刀呢？哦，刀就无同啊。刀你若了，我绝对含你输赢。哦，所以这道教内底，你看武将偌济了，
2: 嗯，
0: 哦，武将偌济，我咧道教就是安尼。啊，这叫做啥物物件？迄个叫做魔教就无同啊。魔教你无来了，恁别讲我咩武艺啊！这就是魔啦，哦，所以这佛道魔，啊个有人讲儒坑别哩吼。其实这个儒吼，其实伊就是简单讲，就是古早读册人啊。
2: 儒教
0: 啦，哎呀儒啊，啊儒就是较早读册人啊。啊，这古早读册人就是迄个当时古早时代朝代有无吼？嘿，用这个儒咧古。愚化人民，就是咧让人戆后代。你看，你一定要效忠君呐，效忠君呐，君臣吼，君臣臣，什么我可有诶无？迄个儒教啦，哦儒教啊，未使去啊皇帝讲伊唔对哦，但对皇帝安尼泼泼打打，什么种种，迄个叫儒教。
2: 顺从啦，
0: 啊顺从，简单讲就是顺从就对吼。啊，所以这各宗教就较无同吼。啊，所以有人咧讲嘛，讲你若含我好好啊斗阵，我是佛啊。你若敢掠我，我是刀啊！ 哎呦，恁爸看袂爽，恁爸就
2: 骂我。
0: 真系足成成理咧，吼！哎，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哎，咱来报纸吼，杀人就杀人，啊，就现行犯啊，啊，警察来现场甲扣好多，也是无死啦，吼！现场甲扣了，啊，这安尼咱嘛唔知讲这姓林的教授叫做什么名？
1: 无啦，无写
0: 啦。对啦，啊，就无写，啊，无写就落啦。啊，咱即马即马全台湾所有姓林的教授，全部拢是啊。
1: 开
0: 了
1: 高中，
2: 对啊，
1: 高中大学啊，高中大学内底，都伊都已经啊写个足清楚啊，伊教遐个物件。
0: 高中大学无可能一个姓林的教授。
1: 当然是无一个啦。啊，听讲
2: 是讲这个教授诶，耐多忍耐性哦，应该
0: 无
2: 足有啊，看啊。
0: 迄种人格的抗压性足低。
2: 安尼哦。
0: 真的迄种人等到抗压是足个，因为因的生活足平静的、足平顺的嘛。
2: 嗯。
0: 哦，对唔对？因迄个咧教册咧创啥，迄拢足平顺啊，无多。有当时啊，咱讲真诶，做教授的人吼，因也是要行用好的部分，咱会足尊重的。
2: 嗯。
0: 啊，但是有诶，就是安那，伊个生活上平顺了，对迄种所谓的外来引诱啦，或者是啥物种，就是心魔，伊无克服的能力啦。哦。
2: 伊
0: 无克服迄个心魔的能力就对啊！你从迄个考中中心就是安尼啊，考公中心，考公中心还减袂
2: 去？未使传播，拢当教授做教授的，拢当个兵了啦。
0: 当然唔是传播啦，嘿啊！我即摆就讲啊，就从迄个考公中心，
2: 从迄个啦，
0: 讲一下安尼啦吼。啊，无做教授的，敢咪安尼？嘛会啊！你从陈老师就安尼啊，伊也无做教授啦。
2: 好做，我做拢同款
0: 啦，对啦，拢同款啦。啊，来来来来。安尼好，今仔日有念考公中心功课做完啦吼，安尼真功课，逐天啊甲念念到伊到立会，你两啊念啊到伊立位无做，哎、欸，我足忝呢，你敢知道？听众朋友，甲你落这个功课，互你
1: 做老师，阿信做老师做教授拢好吼，咱拢捌读过册嘛。
0: 嗯。
1: 啊，是毋是有当时啊？咱若读册吼，那有当时啊，搞怪啦，啊是吼白目啦，啊是考试考了歹啦，功课无搞熟地无写啦。老师拢会讲无要紧啦，改革自新就好，后一道熟地爱写，以后试爱考好，册爱看，拢会共考卷。
0: 嗯，
1: 啊，学生囡仔都难免讲啊，老师若甲咱讲安尼，咱就加减防崩改进啦。
0: 嗯，
1: 但是咱甲看考中心，我是无了解，但是我听阿星咧讲吼，张大哥讲啥物 EFS 不可来得啦，做啥物话啦，讲啥物话啦，
0: 青菜大一批文，下底玫瑰
1: 气候人扯干辣椒对啦，扯到做歹听的啦。诶、欸，这教你讲，伊地势较灵宽，应该怎样能改错呢？地错灵改，这应该是善莫大焉。
0: 记者怎样见效能力？
1: 对啊，啊，甲看看伊无改呢？
0: 无啊，无。
1: 因为迄当时，迄、那个啥物人啊，郭文清伊咧登飞雷的过程当中了，这个东西伊也袂地步入来嘛，
0: 也
1: 搁伫外口边啊的边啊吼，唔知吼外边啊的边啊底下咧烧伤的过程当中，咱不是咧甲因呼吁。你甲人讲讲，哎、欸，啊，你头发绿的呢？嗯、啊，今仔去郭文婷对这个检察官那边拍马屎啦，啊，看到法官
0: 啦，
1: 哎啦，咆哮什么什么什么公堂啊，那有诶无诶？啊，是假钱有诶无？讲哎、欸，你嘛爱开一个记者会，你唔是无名呢？你以前嘛捌做过国会议员呢，嘛捌选过台南市长呢，大家嘛出捌你啊。你嘛吼写一篇啊文章来骂用刮文贴的，还是来骂这个吴国昌的？讲啊，你哪里唔对？违反法律的对一条对一条啊！因为你本身就是教法律的啊，结果拢无啦。
0: 嗯，
1: 啊，结果拢无的时阵，咱用脚头摇，咱就怎讲？唔敢得失因呐，因为得失来到地去，红剃度名单的话，伊立委的开端拢输你。啊，看这个人，
2: 迄人有当时啊，你做起来立委哦，行到一种地步，实在是。悲哀啊！吼，你看还相当伊啊！
1: 啊，因听你讲的，钟老哥，因听哥，咱的中区的听众朋友呢？
2: 啊，
1: 考中区，因听哥，咱中区的听众朋友呢？
2: 看了
1: 哦，哎，你敢知对啦人？
2: 我唔知，
1: 伊咱台南人呢？
2: 看了哦，哎，我伊台南人，我是台南人，哎。
0: 啊，你阿哥那是？
1: 啊，你无嘛爱跟阿哥娱乐一下？
0: 无啦，
1: 考考中区妹妹了后嘛爱跟哥哥娱乐一下，讲。真真正正，你找读无恁小弟的侪，但是你是正派的。 你是正人君子。
0: 不过我也无听到，你阿哥出来牵着这个小弟
1: 啊。阿兄哥有当时要对起，
0: 阿老婆阿伯伯拢忙啊。
1: 不可能，阿兄哥不是你讲的种人啦。
0: 哪
1: 一种？我讲的听阿兄弟啊，无迄个大家拢卖的啦。
0: 我知啦，
1: 我是有好的
0: 啊。我是讲哪起家起住呢？我就唔得说，卖对要求上在应用提起来帮领导，哦，是不是得啦？哦，好嘞，进广告，时间到，等下。
3: 我谢太太，我来讲哈。
4: 谢太太，系你
3: 啊，系。我芋头讲啦，哈。
4: 好。
3: 然后我就是过，我翁过五年对吧？
4: 好。
3: 啊，伊顶年才无地嘞，对吧？
4: 好。
3: 啊，我有迄个压力是毋是足大诶？
4: 是。
3: 可能讲顶年哈，伊无地了，我压力足大。啊，我九月时吼，形容迄个嘴闭未开哦。
4: 啊。
3: 闭未开了后。
1: 嘴闭未开。
3: 嘿，嘴闭未开哦。
1: 哦，嘴哦，嘴闭未开哦。
3: 你这个嘴你闭开，食物件闭开。
1: 哦，嘴闭开
3: 啊，
1: 那就对
3: 了。嘿，嘿，啊，闭了后我就。因为我就是做啥，我未去予医生看，我就拢食这啦。啊，食这尾也反应，啊反应这是不是会疼？吼耳孔啊，我正平哦，倒平无哦。啊，到尾啊了后，伊疼，我迄耳孔内底吼，我用棉花棒个，我做细孔的，啊听力拢都歹哦。即马人也咧讲话声呢，我阿袂定，听拢听无哦。啊，系啊嘿，我就一直继续食，食到今年二月，吼，这个二月，即马。有诶嘛吼，啊，即摆去二月时，我著去诊所叫甲照我耳孔，照看到底是安怎。哎，结果是讲，哦，你耳孔真水吼，无安怎，但是有健脾，伊温暖啊咧甲我尿，哦，安尼就 OK 啊，伊就叫我食。吼，我讲说，转来，我继续食，我甲食食到即个四月，安尼就十四罐，食了了啦，即摆拢全完全拢全好去。
1: 是
3: 哦，这确实厉害。
1: 你讲一嘴，
3: 我是背袂开呢，啊，我家己。嘴拢适应嘛，我家己适应那达达，敢那嘴会慢慢啊，慢慢啊，迄个啊，那嘴那开那开，我无爱互医生看，
1: 哦、
3: 我就是要食自助餐，因为我相信这里自助餐哦，袂歹，
1: 你
3: 也确实袂歹。
1: 啊，你讲你的嘴吼，闭袂开，闭袂开，是因为迄个压力上大影响的嘛？
3: 对，可能是安尼，迄、那个影响伊的影响真大，因为我家己知我身体嘛，因为我食十几年，我讲。一向身体，我跟你讲坦白，唔捌咧感冒，身体算还阁袂歹。
1: 哦，
3: 嘿，我身体还阁算袂歹。啊，了后就用，因为我的压力拢较高，迄个压力足大个。哦，迄阵啊，安尼嘴闭袂开呢。我嘛唔敢甲囝讲，啊，都安尼，我家己去适应啦，无要紧，艰苦着家己。
4: 哦，
3: 无简单，食食咧，尔我才讲，这个自助餐确实厉害。
4: 啊，嘴闭袂开是啥物情形？敢袂当阁讲个较详细一个了解一下呢？
3: 哦，你讲迄个嘴闭开啊？伊即摆我嘴那咧闭咧闭开对吧？吼，食物件吼，伊会疼，闭袂开啊，会疼。
1: 叶子遐会疼。
3: 算讲慢掉咧，你知无？
4: 迄
3: 慢掉咧正平的耳孔，迄慢掉就是安那，我家己想。
1: 哦，你讲影响到对正平的耳孔去哦？
3: 嘿，对，厉害无？
1: 哦，啊，我听有啊，你就是嘴闭袂开，啊，你硬要甲闭好开，但是影响到对耳孔遐嘛会疼。
3: 嘿，啊，我常常闭，我
1: 得叶子遐嘛。
3: 嘿，啊，伊我知影讲。咱的身体咱印象就袂歹，就小讲，
1: 迄
3: 就是压力
1: 大，压力上大引起的。
3: 嘿啊，折掉嘞，对不？啊，耳孔足细空的哦，啊，即马但是耳孔有较大空，啊，听力嘛加足好的。哦，迄实在讲起来，我嘛咧甲想讲，我嘛无去予医生看呢，我拢完全无去予医生看，因为我从自助餐袂歹啊，啊，继续一直食，食安尼拄啊半年十四罐，四月完全拢总好的。
4: 安尼好，嘿
3: 啊，我是讲一讲食三拜。你啊，确实，咱讲实，确实袂歹。我像我长脚你知无？去，因为我爱行路嘛，爱运动，啊，去发炎，敢那会疼吼，啊，去医生照，伊甲我讲一句话呐，伊甲叫我照电讲，我以前我唔捌咧找医生，就互医生看嘛。啊，伊甲我讲，哦，你的骨头有够碎呢，我伊甲我讲安尼，啊，我心肝就甲伊想讲，可能我是食伫做啥毛关系？
1: 因为你话食一段期间啊嘛。
3: 哦，我食十多年啊呢，
1: 是，
3: 我是感谢阮翁，阮翁无的是，伊有讲一句，叫我爱继续食，袂使甲我断。
4: 哦，
3: 伊甲我讲一句尔，
1: 嗯，
3: 啊，但是我会继续做，啊，但是我会敢那讲，家己顾身体。人，阮这的人社区嘛咧讲，哎呦，你的身体我来看敢那拢袂歹，啊，你是食啥物？
4: 哦，
3: 啊，那像你平常食。 食三顿你要正常。安尼你的身体你才会好。
4: 安尼吼，啊，我那甲咱倒小报了对啦。
3: 对啦对啦，我会安尼，我会甲你。
1: 那迄个谢太太，我甲你请教一下，你住伫对搭吼？
3: 我住你这个新庄呢。
1: 哦，新庄家吼吼。
3: 我新庄家。
1: 嘿。好，安尼感谢你吼，感谢，
3: 好，
1: 多谢多谢，
4: 来来，感谢感谢感谢，好来。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咱拄只有听到咱新增谢太太吼，伊有来甲咱做这个见证。伊当期就是咧照顾因先生啊，吼，当然有可能因先生吼辛苦病痛，咱知影顾病人压力足大，压力足大，啊，而且吼，这个压力大吼，会造成什么款的症头呢？就是咱的免疫力会下降，这拢已经经过吼，侪侪的医生的证明啊，你人如果那压力吼大的话就对啊啦，你的免疫力会下降。免疫力你若叫降落去到底就对了啦，什么症头你都有可能会去感染到，感染到真侪症头。听众朋友，像拄只吼，咱新增谢太太伊就讲吼，伊顾因翁了，当然讲因翁已经过往去啊吼，去做仙啦，吼去做仙啦，咱伫遮个祝福啦吼。啊，当然啊，过往去了后的时阵，伊感觉讲伊压力上大，所以当地书就讲，迄个嘴也变袂开啦。啊，这个嘴边未开吼，那嘛是第一道听到呢。但是吼，伊相信咱圣山公司诶，圣山许多山，因为伊以前有咧个人做使用嘛。尹先生过往去的时阵，伊嘛交代谢太太讲，你一定爱去继续落去食，一段搁再继续落去食。段吼，互伊这个所谓伊都有讲讲牙齿，迄、那个嘴开未开，慢慢即马好去啊。连迄、那个讲迄东西，即个耳康讲安怎样啊？嘛，即马因为讲食圣山许多山了后诶时阵就对个啦。伊即马吼耳啊吼，叫做清，你听吼声音叫成大白，真好啦吼。咱这是真好诶物件，咱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真好诶物件，保护咱大家知影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边付费诶缴费专线电话，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感谢。来，咱即马是厝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来甲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法兰绒，会赚那一领五千块、六千块，这拢会用起。你要甲经三十二公分平底尖顶一支，也是经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六千，两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五七六七秋江纯棉的薄配一领，拢会用得。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三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通个经一支保温瓶，你要个经燕窝嘞啊一打，要个经白沙湾起个一条，你要经檀香的香草一打，啊是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啊，丁丽君所来演唱一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Tokyo Blues》，东京的那条。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个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68，电话在是8点到7点，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同时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阿兰哥继续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这篇的新闻，就是顶一阵啊，民间团体来罢免国民党执政的国会家的底下议员了。啊，当然，迄当时伫咧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啊，国民党看输势唔拄好，想讲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闹开面，安尼就对啊啦。是讲人咧罢，咱嘛来对罢。殊不知，这个支持国民党啊罢免诶，这一挂选民吼、哦，意愿无大啦，大家安尼正冷淡啦。刷单啊吼，七步八步步，甲国民党加。各地方党部重要的党公职人员都要自己想办法呢，啊，要怎么想？这个党就做出关系啊，伊较想嘛，差那步啊，啊，要怎么做差那步？就是偷抄名册嘛。咱知影，咱读高中啦、读大学啦、做兵的过程当中，拢会去给国民党要求讲，加入国民党哦。啊，有的戆戆唔知影讲加入配合啊，歹啊，就加加入吧。啊，有的人是伫。不得不的情形之下，被加入的，你想，咱伫拜六时啊，吼，会知啊，拢会来念吼。李霄峰教授伊的69岁回忆录，伊讲伊读大学，伫要做兵的迄段期间呢，因为拢时常写文章咧批评啊，嘛袂当讲批评啦，算一种的建议性的文章啦，建议讲啊，咱的教育啦、政治得爱安怎样啊做，啊，叫国民党看到吼。真袂爽快，啊！要甲治罪，又阁找无堪旁人甲治罪，想讲去好人才嘛，袂当去互流失掉啦。硬要招伊加入即个国民党，李晓峰教授伊当然伊无爱加啊，伊知影即个党也毋是咧偌好面个党，伊加入要创啥？拢甲拒绝，一而再，再而三个拒绝，拒绝加吼无法度，变成讲要招伊加入国民党个即群人就对啊，开始用半恐吓的，用半暗示个啦，暗示安那，讲啊你若加入国民党，你连讲若做兵，你就会较容易放假啊。那小可有个无个，你就有假人放啊。啊，结果呢，李晓峰教授讲啊，我若无爱加入个，要安怎？啊，若无爱加入，有当时啊，你若伫军中，你行路就较注意个，迄枪支毋知要背对对打去，咱也毋知影。哦，惊死个！李晓峰个当时已经有交着女朋友，嘛准备要结婚啦。伊想讲，啊，若去做兵个话就对啊啦。啊，做一个兵伫军中去安怎样啊？这真正无人敢去无吃无聊呢。虽然是恐吓，啊，敢做，不然嘛毋知影啦。结果，在不得不顾住家己的生命安全的情形之下，伊就被加入啊，像这种的嘛有啊。所以，在咧罢免的过程当中呢，无人意愿要来帮国民党来背书来罢免民进党啊，所以因就爱用做差的方式，差那党当然因就是爱做差嘛。啊，做差的方式吼，就用偷抄名单，也无经过人的注意啦，也无经过人的同意啦。啊，就吼，迄名单摕来就抄啊，较费力个个啥，个后伫因各管区执政诶，管区对迄个啥物咧事务所、事务所啦，迄、那个啥物事情所、土情事务所对啦吼，对遐调吼人诶名册出来抄。啊，结果一个抄抄诶了后呢，哦，啥物咧提议诶名单啦，啥物人数诶名单哦，迄、那个名数，迄阵仔做搞了，即马拢未记了了伊啊。结果一个吼，甲对咧搞提讲啊靠腰，啊乃死人一堆啊，100名啊，内面死人10几人，啊，死人啊，对观察跳出来人数，提议当当西西去签名，啊，唔正强烈，就讲哦，啊，恁国民党吼以前咧做餐吼，即马查实未改，即马佫照咧做，同啊调查落去到底，发现着讲哇，原来拢是伪造文书啦，

0: 啊，这群人大家拢去荷兰甲判吼啊，这个一年六个月啦啊，判迄个几年啊，不定的多刑啊，有人吼判吼一年四个月啦吼，啊有判刑六个月拢总有，但是这人拢比咱判缓刑，是安那缓刑因为心灵啦。讲啊，歹势啊，我都唔知影啦。啊，以前都拢安尼抄的拢无带啊，啊，甚至个当领两包米索倒转去呢。啊，我即嘛嘛是讲啊，伫厝内面吼，闹两包啊米索，伫咧料理三顿饭过程当中，哦，迄汤头计真好食。迄听你讲吼，迄个啥物，迄个伊杰啦，阿杰伊吼，啊，迄个林良杰、林杰良啊，林良杰吼，林杰良咪记起来。
1: 林杰良，
0: 哦，林杰良啊，尹某吼。因某吼姓谭呐，哦谭某某，其实名我嘛袂记起来啦，会记起我就讲错。因某吼嘛是对这个食物吼啊，煮食吼足重视的啦。伊讲有人做爱煮食的过程当中，用葱啊啦，用蒜头啦，用迄个姜蕊芡芳啦，啊蕊芡芳芡芡的了后的时阵，甲蕊炒讲哦，我好食，拄我好食。伊讲伊唔敢安尼食。林杰良因某伊讲伊唔敢呢，只伊讲用米索点得较健康，伊无咧欠芳啊，直接就来米索咧。啊，听听是讲啊，你有当时啊，你都人去共偷草草的，啊有米索两包啊，人领领倒来煮好食，做健康安尼无介好。啊，昨下就头强了，就讲安尼叫做伪造文书，有心人就判无罪啊嘛，判缓刑。独这个林明昌伊未见承认，哪个判一年半未见好判，啊伊要关。
1: 你都皮呀，蛮皮啊！好、哦、对不对？哎，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接回专线电话啦哈、哦。来进一个广告，阿良咪呢，这个得等下来，感谢。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都要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算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华南雄狮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在你个食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亲情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复回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餐这类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

0: 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对啦，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呢，吼，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这个上万啊，咱知影吼，这个人诶头壳内底敢那无啥物物件吼，所以特别若咧问吼，伊拢讲一个个啊，啊讲真济摆安尼就对吼。有当时啊，记者明明是咧问这项，哎，嘛是赶快甲伊继续应一项就对，像迄录音机咧定气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毋是干那咱立个遮，咱特别无公平，还看了袂爽尔咧。这从国民党诶都咸要记账袂掉啊吼。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就做经费主啦。这个经费主咱知影嘛吼？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市议员呐吼，伊啊在拜二的时阵呐，在咧这个名册顶面写啦呢，讲这个市长蒋万安你咧回答问题吼，根本都拢是复制贴上安尼就对啊啦。就讲问这也因安尼，啊问那也因安尼就对啦哈。啊，实在讲起来吼，互人看了后要歧视安尼建议啦。啊，讲这个做李树川的接班人吼，迄、哦那个副市长叫做刁文蝶，应该互伊较早出来曝光的啦。啊，若是蒋万安吼，你怎啊家己啊，兼副市长好啊，就对啊啦，吼、哦，你就直接较卖讲话安尼，愈讲愈老亏就对啦。你家己的人呢，秦惠珠呢，这个我上文啊足济回安尼吼，啊，这个、秦惠珠因看袂落吼，讲你答辩的回答拢同款，啊，问的拢同款安尼。哦，啊！你问讲啊，你会再食未？有啊，我有食啊。啊，下暗有食无？有啊，我有食啊。啊，中昼有食无？有啊，我有食啊。啊，宵夜有食无？有啊，我有食啊。啊，高山你有食无？有啊，我有食啊。
2: 无无，我无食。用容易想到，但有食，
1: 但食对。你做完难真食。啊，所以人就唔能看外表。过早时代都一句话嘛，人不可貌相嘛，对不对？但是偏偏无法
2: 度，不可度量。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哎呦，阿婆没管阿死哦，痛啊，都被扑溜溜。
9: 阿公，不是紧张，赶紧去老人家问的，每天都阿死呗。
8: 哦，
9: 给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的，愁死杂团。剃头唔记卫生，还没吃土老阿死切头
8: 咯。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没做得放心了。
9: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其他去高铁企业阿死公司询问。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
11: 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4: 知啦。
16: 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葫芦菜一件中的好康来咯，
2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2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可以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可以领到30000块。
2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22: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2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3: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转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同款啦，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蔡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这首歌，无聊的男性。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等回答他回来，公司用的身份啊，来给咱做回答哈。来，来个看这篇消息啦。这个强辉啊呢，这个7月份开始咧实施着一个法，讲到这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安尼就对了哈。名写个热热长，啊，内底内容是安尼规个空空空，啊，古在人去啊咧看咩啦，解说拢无啊紧就对。啊，这个中共呢，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这陆委会咱台湾这边家啦吼，副主委呢心忧中啊，啊，长在咧表示啦，讲为着要反制着这个共匪啊呢，一种跨境的这镇压，或者是讲做常备管辖吼，就话靠要用这个常备管辖，这里、个、这四里是共匪啊里啊。
1: 嗯，
0: 这四字是强匪啊用处的对啦，吼，啊，咱嘛是讲体力用到对一边去吼，活动啊，手活动，撮搞安尼，撮星星安尼，吼，对唔对？常备管辖，常备管辖是强匪啊用那边，
1: 嗯，
0: 先开始咧用的吼，啊，这个政府啦，除了讲呢，含其他的国家呢，换取经验以外呢，我那会提出着一部叫做《安全指引》的手册，要来应用着强匪啊这部法令安尼就对吼。啊，同时叫针对着海外咱这个台湾的侨民啊、留学生啊，拢会向因做出着风险一个提示安尼就对。这个东海大学啊，啊，即讲中国的研究中心啊，啊咧举办着讲啊，这个对强匪啊，这个法令啊，对着这个交流的影响的座谈会啦。陆委会副主委呢，心忧中咧讲，讲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内底吼。这实际上啊，其实就是咧，要来也做这个习近平第21大全球第4任的时阵咧，迄个法律的基础啊，这个政府将依照着这个总统的指示，对预防、保护到反制，用3方面啊，做着积极的作为，安尼就对，啊，持续甲民主的同盟的这国家吼，啊，大家来做合作，安尼就对啦吼。简单讲就是讲。咱台湾对着这个强匪啊，这部分吼，咱即卖有3个重点啦。第一，就是讲，予大家知影讲，这个法吼，这免啊预防吼，卖去用掠去安尼。啊，第二就是讲，免啊保护家己啦，吼，免啊保护家己就对。啊，第三就是讲，台湾这边只会做出啥物款反制动作安尼就对啦吼。好啦，啊，这个讲了到第这个热热等啊，规个拢官话就对啦吼。也不如个简单讲，就是讲这个强匪啊，这个法令就是等于就是和强匪啊，伫咧海外一寡所谓的秘密警察啊，吼、哦，会当开始乌白掠人，啊，不但会当乌白掠，而且佫会当要求迄个强匪啊的奴才遐邦交国，吼、哦，强匪啊袂少邦交国，迄根本都奴才国家啦，遐奴才国家拢会配合，哦，这顶日啊讲有一个讲坐无人机啊。本来讲要坐去加拿大倒位啊，对个啦。啊，结果呢，后来你个看那篇新闻，结果伊坐伫迄个无人机顶面，原来迄只无人机吼，迄个国家就对，是含共匪啊作亲密的就对啦。
1: 哦，
0: 哎，啊，这个是较早先流亡出去的，已经流亡出去啊，离开中国啊。哦，这个唔是甲习近平呛赌啊，是安那样啊吼，袂记哩。吼，啊，结果这个人我坐无人机的时阵，竟然伫无人机顶端飘咧。哦，伊唔是伫中国，伊唔是中国，伊是坐无人机，听诶，印象加咧要坐去加拿大。你啊，结果迄只无人机诶所属嘅国家是强匪啊，足亲密嘅，就安尼掠起，
1: 掠起，
0: 诶，人伫无人机顶下掠起，啊，掠起掠一个阿咧，然后咧，佮人同阿带登去中国，阿对中国去安
1: 尼。
0: 啊，所以即个物件，咱讲真咧，无多啊，啊，你总是奴才都未欠回你咧，
1: 嗯，
0: 哦，对唔对？啊，即个国家伊即卖强匪用这条法令内。伊在甲你通报啊！哎啊，你个无人机吼，顶面有一个叫做柯耀林，这个甲掠起来，这个唔通我落无人机，啊，然后甲阮送过来阮中国吼、 啊，这个国家都老在嘛，这个叫做中心讲啊，
1: 科
0: 工中心讲，
1: 要讲科幼年啊，科中心啊，
0: 科工的科中心咧，好可怜个你啊，那个老在中个老在，要个你
1: 啊，电务生啊，
0: 啊，我都没得政府的机理，我都没出国的能力咧，所以我没差啊，吼。啊，讲安尼电话机，等于讲用脏耳安尼咯。哦。我说你真正在咱的政府爱想办法哦，看要哪反制。我感觉反制才是上重要的。哦。我感觉反制三嘛，预防、保护加反制。但是我感觉反制才是上重要。你爱有一个物件，好，强匪也感觉讲哦，你啊这做到到底，感觉像咱付出真大的代价安尼。就亲像讲咱即马咧增加咱的国防啊，什么种种有诶无？就是要让这个强匪啊，怎讲？你若下过来台湾海峡，想要打台湾，你
1: 也付出惨重代价。做厉害啊！那无人机做厉害啊！
0: 我咱无人机非常的厉害，尤其咱民间的无人机惊死人，你敢不知影吼？伊发展老高啊！政府当然伊希望诶，但讲有国家这边只、政府这边只，搁再做搁较侪诶无人机、甚至到无人艇呢、
1: 无人艇、
0: 无人艇、无人艇
1: 的。
0: 无人艇就是用遥控的啊，
1: 遥控有那同款像无人机
0: 啊，对对对，啊，顶面拢无坐人，啊，这船啊个细只，无大只，啊，但是载满炸药，
1: 哦，
0: 啊，载满炸药，你强匪啊船啊要来拍台湾，你总爱停在台湾海峡这附
1: 近，哦，对啊对啊，
0: 啊，我船啊这细只就开出去，啊，因为伊细只，第一你歹侦测，啊，第二，互你侦测到你也歹拍，第三，伊速度紧，我头紧，吼，射过来射过去，然后抓对你个船啊个机，
1: 对啦，啊，机了，轰！准了有人啊，无人机无人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无人艇
1: 无人艇，
0: 俺政府准备要买这个无人艇，啊，结果去哦，这个国民党甲科工中心因去动，规个拢封杀掉，拢无要把咱买。你甲听看麦，啊，结果咱家己民间做的无人机的对，哦，惊死人，全世界抢不来。
1: 哎，对啊。
0: 抢不来，刚刚一句话尔。哎。台湾的品质number one。台湾的品质第一嘞，真正第一。所以，咱台湾迄阵，这个叫做无人机啊。这顶阵啊，讲这个叫做乌俄战争的时阵吼，这个俄罗斯俩打乌克兰，尾啊到尾乌克兰，他诶承认有讲，讲其实因用的无人机足侪拢是台湾制造的。
1: 哦。
0: 但是伊唔是迄种所谓的龟甲三龟，伊是零件拆开了秘密。
1: 哦。
0: 嘿，秘密到乌克兰，乌克兰组装起来了后。就变成攻击型的只无人机啊，那个对。啊，咱的无人机先走去倒，先去波兰，
1: 嗯，
0: 先送去波兰，啊，波兰再过来送对乌克兰去啊。哦，所以讲用咱的无人机，我用甲对迄边去啊，那个对。
1: 嗯，对。哦，
0: 咱的技术实在足好，啊，但是无多咱台湾路在都足济哩，对不对？啊，即马甲听着讲，哦，啊，你这个无人艇，这去弄强匪的船呢，强匪的船沉，那伊都无爱啊。伊就无必要用啊，煞叫你拍强匪啊！你阮做工人咧，你甲拍，我白来，你真正乱。
1: 我头，
0: 我头，啊，算计算出来实做就是安尼啊！啊，即摆得个等后一次啊，得个等后一次哈，啊，看结果安怎啦？好，好啦，啊，预防啊，预防就是即个要做啥，咱家己较注意个啦吼，无代志，迄个含强匪啊，较慢个国家你就慢去啊。啊，保护吼、哦，你若钓到了后去用脏去啊吼，我看你也免想保护啊啦，我也无法度啦。
1: 对
0: 啊。哦，全世界拢感觉唔是讲台湾无，你莫讲啊，台湾无路用，无法度，哎，无度个。美国人去用中国炸个，伊美国嘛无法度。哦，倒一个拢无法度啦吼、哦。啊，过来最后就是反制，啊，反制当然就是你政府的代志啊。你政府靠法度甲反制啊，现在咩啦反制啊？
1: 对啊，政府
0: 从头到尾咩反制，又然后咩啦反制，反靠法度反制啊。
1: 那其实刚才大家出一支嘴。
0: 哎呀，啊！来，政府你爱定出看咩啦反制？譬如讲，哦，中国你若无要取消这条法令的话，阮就自动你对我宣战三个月以来，你若唔取消，阮直接飞弹就抓过来，我就反制嘛，对唔对？哦，
1: 讲较紧啦，
0: 罔讲安尼，啊，无我唔知你要反啊反制，我嘛看拢无就对啦，哦，来来来，哦，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吼、哦！这强匪啊对台湾哦，实在是什么空头伊都咧变啦，啊，见变都加互讨厌尔，你讲咧？但是听讲咱讨厌是咱咧，你有感觉讲最近哦，这個、台湾敢若对强匪啊呢，去互统战去的人变愈来愈多，你有感觉无？听讲并唔知道感觉对啊无？吼、哦，我是感觉敢若像愈来愈多安尼。你看，强匪啊，最近啊，锁定台湾， 40岁以下的少年的老师啦，
1: 嗯，
0: 少年的老师吼，啊，透过着伫咱台湾含伊共配遐中国啊，就对，哦，就是遐奴才就对，即马咧招啥招八工七美啦。八工七暝要去中国的，
1: 要去中国佚佗
0: 哦。嘿，要去中国的新疆佚佗安尼啦。
1: 嗯。
0: 啊，好一个名，偌好听呢！好一个名叫做“两岸青年学生北疆走读”啦。
1: 是啊。
0: 走读就对啦，走读诶。走读。这走读这两字，这跟咱台湾人咧用的呢，爱用台语用呢。
1: 什么？
0: 走读，那行路的走路的走。
1: 哎。
0: 啊，读书的读。
1: 哦，你有走读哦，
0: 走读走读，我记得较早咱一挂这个台牌吼，那咧办一挂活动，弄一个叫做走读嘛吼。啊，当时这个后迄个叫做啥呢？这个两岸青年教师啦，北疆行就对啦吼。啊，这机构小拢非常的俗，啊，结果咱民进党咧提出警告，讲这有通证哦。国民党讲竟然跳出来讲，卖大行拢通证好无？啊，看然后你咧国民党的真正有影？
1: 国民党真正，
0: 上尾啊都全无通证，你嘛甲我讲一下。我看恁国民党即马变甲安尼，啊，包括着这个白贼瓜党，这个咱嘛怎统治足恐怖啊？已经统治甲对变去啊，对不对？
1: 是。
0: 啊，这边政府无多动呢，政府无多动呢。这政府干会当讲甲警告尔呢，还是甲因化为呢？讲这个是有统治的目的，因为介绍相俗啦。
1: 嗯。
0: 介绍相俗就对啊啦，吼。啊，这个落座山的台湾，诶，这个校园啊，那安尼继续落去到地位吼，这中国会当透过搁较侪诶，这个落座山，这个老师啊，安尼怎侵入咱台湾的校园内底啊？所以顶阵啊嘛发生着讲，迄个老师啊，伫学校内底咧教啥，教钢铁字啊，咧教迄个强威啊字啦，
1: 有这代志，
0: 小事啦。小事啦，这拢无要紧啦，啊，咱政府就讲无要紧得啊。
1: 这个讲的无要紧，讲对啊唔对？
0: 啊，就是安尼，吼，啊，这都唔代表怎样我讲就对啦。啊，老师伫咧迄条做啥？咧教书时阵啊。
1: 你讲老师的不是无信任嘛？
0: 无信任嘛啦，哎呀，老外看完嘛是安尼啊，这就拖出我们出战嘛，这个他妈的干咩讲啊？这要创啥货吼？啊！咱的政府即卖要求公务人员爱签迄个无中国身份证的这个书啦。啊，结果咧，哎，哦，这下咧一个落去到底了，国民党的这个汪小林啦，汪小，这个哪算教授呢？这个有哪会叫对数呢？
1: 会叫对数。
0: 哎，这汪小林哦，一声就甲这个就做三个行政院人事处的这个钱啊，占掉3000万就对啦。奇怪咧，
1: 啊，一个人靠我多。
0: 啊，当然就是规栋来配合嘛。
1: 哦，对
0: 啊。系啊，就是规个啊，配合啊，啊，来甲斩掉3000万，而且佫叫安那，佫叫讲这个人事行政总署爱发一个文，讲就算讲你有迄个做啥教师申报啊，无拢无处罚。嗯，即个你发现够大还大了，对啦。啊，一个甲斩掉3000万。
1: 嘛，无多。
0: 系啊，啊，斩3000万的原因就是安那，你谁来要叫公务人员？切记讲我无中国的身份证，奇怪，伫台湾做公务人员。啊！切记我无中国的身份证，做所以唔对。
1: 这是正常啊。
0: 哎呀，这倒位唔对啊。
1: 哎呀，
0: 这唔对，就到你是咧三三小朋友，哦，这唔对。
1: 我当然直接直接没好了喂。
0: 对啊，咱才讲没呢，哎呀，对啊。哦，除非民进党怀疑做不稳固呀，咩比你这种正经的料是石头咯。听讲在迄个立法院内底拍人无做诶，
1: 好呀你，
0: 我听伊讲是安尼啦，我有你看你看伊小拍几遍啦，靠真真正正讲拍甲有对法院去诶，对不对啊？
1: 安尼也行啊，这汤有点啊，心里边好，你两个同我辈，
0: 啊，这不稳固啊，我们明年你搞这几下扒落来，哎呀，对，阿基干咯，韩国路口站扒过阿扁阿弟阿未啊？
1: 哦，对啊，
0: 对啊，系啊，叫做扒一个阿扁阿婆变总统啊。啊，国如家己变立法院院长啊，各位小怕都真正咱解决代志的哩，
1: 拢进步啊，恁
0: 两个拢加大步的啊，哦，开始开始，未使未使，未使乌白来，暴力乱来，不可以，爱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可以，
1: 不要结果就掉啦。
0: 哎，来来来哈，这他个政治啊，他个差不多遐啦。对啦，唔是国民党伫咧变高升，啊啦，无就白贼瓜党，当面的所在咧乱嚣乱骗啦。啊，政府就大项代志，伊就大项北啦，啊，把今仔政府咧运作无，放心， 政府照常运作，你免烦恼，好免烦恼。
1: 不要，这个是安慰人。
0: 啊，就真正搁咧运作个呀。你感觉听过咱台湾的情况叫倒呀？慢慢，对不对？
1: 你是无唔对啦。
0: 哎呀，较早站无上，站上厉害的时，就是两千年政党打轮的时阵。迄阵嘛，阿边阿手阿一寡东，大家拢无半身。
1: 讲阿边讲要用钱也无啦。
0: 哎呀，打嘛无。啊，另外迄个都是迄个科技院啊，廖嘉文嘛吼，廖嘉文啊。咱家讲讲迄阵哦，话可怜呢。讲迄个时阵，讲产电话一条流袂出来，规个政府独家面嘛，还叫搞倒，嘛无倒啊，免烦恼啦。这政府袂倒啦，你都放心啦。哦、啊，来来来，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哦，哎。
2: 来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吼，咱知影最近台湾伫这个世界的知名度、能见度，拢一直咧升悬啊！啊，当然，除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以外，另外就是食。最近这几年来，一直有啥物吼啊？一寡世界级的，即一寡吼评论者的有关单位啦。机关呐、啊，啊来到咱台湾，哦啊，讲对一样物件好吃，对一样物件好吃。啊，经过吼、哦、报道出来了，大家都三生走总啊，去找吼、哦、好吃的物件啦。啊，人都安尼吼，独这个政治啊，生活上界重要的另外一项物件，就是三顿饭嘛。当然，你三顿饭无吃嘛，袂用钱的。啊，尤其最近讲有一个啊，什么富比士，什么有诶无吼？嘿，咱也会晓念嘿，咱就知影对一单物件好食得啊。我管你咧富比士、富士比、比富士比、比比士、比士富，念拢袂出来。即马听讲有一间新诶啦，讲叫做比比登啦、啊。哦，比比登就对啊啦，吼，比比遐有诶无诶？诶，比比登就对啊啦，佮甲咱台湾吼，走出出吼146间啊。好食的物件出来，啊！这伫全台湾各县市拢有哦。听众朋友，这篇咱来加听听啊。当然好食无好食，在地人上知影嘛吼。
0: 无啊，每一下个嘴感嘛无同啊。
2: 对啊，啊，就是在地人上知影，因为咱各县市人毋捌去食过，咱开始以这个比比登
1: 破的物件。家己开会啊，有当时啊煮这个物件出来，有诶我好食，有诶我歹食。
0: 开会啊，有诶好食歹食都袂定。
2: 是啊。
0: 啊，所以那叫看出来，我拢未去啊。
2: 所以这个就是在地人上知影讲，伊报的这间是到底好食歹食啊。啊，当然唔捌食过的人听伊安尼报，大家会想啊，是
0: 话灵感。
2: 那来到迄县市，望来甲惊困嘛，甲交关困嘛吼。你讲这个台湾的米其林指南，昨昏又搁公布今年的比比登的名单啦。全台湾总共加了146间的好食米的店面啦。去予伊介绍，甲肯定出来啦。包括台北有加出37间啦，台中加出吼23间，台南加出30间，高雄加出21间，新北市加出18间啦。另外新竹县加出10间，新竹市加出7间，当中有13间吼啊，这是吼比比登这道吼入选的，会当讲拢总是吼在地啦，新入选的哦。以前报过的遐拢有搁在报啦，但是加了吼啊，咱拄则有讲了对啊啦吼，加了13间是这道新报过的，啊，这个台北市新入选的有啥物呢？有包括吼，这个青椒啦，吼、哦。青椒啦，不是吼、哦，不是青色的，不是大东啊呢，是迄个青色的青啊，椒乌的椒啦，要椒味的椒的对啦，青椒啦吼，啊，佮有一间开市啦，包括一间即个武田咖啡啦，也佮有即个1969啦，啊，那台中呢，有一间新入选的叫做吼、哦、东木实在啦，啊，那台南这3间有3间吼、哦、新入选的吼、哦。这3间听讲拢老店嘛，啊，这个我拢冇听过，大家注意听，讲嘛，咱台南人啦吼，台南新啊入选的这3间，包括吼咩，用啊咩咩迄个咩就对啦吼，迄、那个万里羊肉店，哦，这间我都冇听过，啊，这间听讲过60档的历史啊，佮有一间占记啦，哦，詹天佑迄个詹的占记啦，包括另外一间讲合作吼德记啦， 新的个滴滴记，这伫咱台南市咧卖啥呢？卖冬菜鸭诶，吼、哦，上爱食迄个，上爱食鸭吧。伊嘛毋捌听过啦，吼。
1: 哎呀，毋捌听过。至少四经理拢毋知。
2: 我拢毋捌听过，毋捌听过。咩丸子？丸子哦，阿毛人念丸子啦吼。诶，羊肉店包括煎鸡，包括吼滴记冬菜鸭。另外新北市有三间入选的，包括阿爸的客家菜啦，包括北阿阿爸鸡啦，包括碧潭桥头的鸽肉。新竹县呢，嘛有入选的，伊入选的一间叫做桂芳，包括一哥的炊粉啦。这几间拢总是新入选的，听众朋友，哎，台南好食物是足济呢。啊，这几间入选的，这几间就对了。听你讲讲，唔是哈，单只两年开的呢，是已经开过了十年啊呢。啊，开过了十年，竟然讲咱唔捌听过台南这三间的名单，拢总是老店，1962年创立的咩？丸子啦、啊、羊肉店啦、啊，至今已经传三代啊啦吼，全部拢是用鲜花的温体的羊肉来做的。啊吼，伊的看板就是羊肉火锅啦、羊肉炉啦吼，啊羊肉吼慢慢啊炖、慢慢啊控，拢控过了点钟呢，过了十年来拢是安尼做煎鸡呢。这嘛是伫咱台南早前做熟悉的饭桌啊啦。诶，这个开口就对啊，来到这已经第二代啊啦，每一工呢拢对着菜市啊机会来变换菜式就对啊啦。啊，另外呢，这间德记冬菜鸭呢，同款伫1942年开业的，到今嘛已经八十几档啊啦。听讲讲老台南人，那无食过这间的，唔是叫做老台南人啊啦。
0: 安尼我算少年台湾人。
2: 这连听不都拢冇听过。
0: 听冇冇听过。我呢，这个甘菜啊，我倒是有兴趣啦。这个
2: 羊肉有兴趣啦，饭桌啊有兴趣啦。啊，迄、那个所谓咱都只咧讲讲冬菜啊，这拢做好食的物件啦。包括咱都只报遐新北啦、台北啦、新竹啦、台中哦，拢有高雄嘛，拢有呢。拢总是做好食的物件啊，但是大前提就是咱有讲过，一个人兴趣味啦。
0: 对。
2: 哦，一个人兴趣味，你讲牛肉做好食。啊，有的人吃菜，人讲我都无吃牛肉，你甲我讲好吃都无效。
0: 无啊，有诶，平平拢拢吃牛肉诶人啊，啊，即间都有人学了好吃，啊，平平是即间都有人讲好吃。
2: 咱拄只报着迄三间就对啊，迄三间新诶拢过了十年，六十几档、八十几档诶，我相信咱台南即个大东区即个小白，这应该对来讲真了解。
0: 可能啊。
2: 一对价吼，伫台南市对价，我听咧讲介内行啊。
0: 台南市想要卖价，人咧讲讲咧，真正是过五关斩六将，加上咧拍十八当当阵的，对不对？台南市要卖价无简单咧，要生存会久无简单咧。台南市价真是惊啦。
2: 啊，那张大哥，伊最近较无咧出国咧价，伊就较唔知，伊就干那知影红云市啊，经迄个卖米糕啦。啊，对面咧经迄个。多特鱼羹啊！
0: 我话咱咱东区有一间咧卖面
1: 啊，卖大吼，较早一个教授来吼，拢走去乌程路吃羊肉困啊，羊肉困啊，迄
2: 块朋友，可能是
1: 唔是？什么人咧？
2: 我系教授在讲可能是你。
1: 不，我羊肉困未出来。
0: 咩？未记哩啊？
1: 我咧伊大概就喺台南吼，多去吃羊肉困啊，羊肉困啊，
2: 温身。
1: 啊，
2: 温身吗？
1: 不是温身啊，我用温上火了，没去吃。
0: 来，干香菜白啦哈。
2: 有啦，我有印象啦，中午佫弄个菜去遐食羊吧。
1: 来，
0: 进一个广告，阿连面食个得等下吼，0800-0500-0600，来感谢。
3: 来，感谢啊！今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哈啊，非常的多哈。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呐哈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哈，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一，非常的好了，对哈。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就对，每2个人都有一个人 伊个卡头有个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会退化的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马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的吼。啊，这个关节炎那是种有钓钓的人呢，啊，我那看伊的程度关节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到这个关节的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的伤害会非常的大了，对吼。啊，这个咱的这个人类之间吼，各自作出味，咱的骨头是定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就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想想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吼，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吼，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定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不是叫威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吼、哦，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哦。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南星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到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哦。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到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到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掉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了，对啦，哈，啊，这拢是经过医学组织啊来研究了，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都出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吼，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着啥？摕着日本诶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则讲讲骨浆吼，即、哦、咱日本专利诶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诶，即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哦、生素 C 啊，个有美国 NEC 啊，即个两倍分解加速，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即个叫做骨头退化啦，啊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的就是脚，哦，脚头乌了，对，脚头啊，年岁了，六十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六十啊，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就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脚啦、车啦，或者是冲啥货种种，这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若当少年的时阵做这些动作算运动，但是这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等你六十岁、六十五岁、七十岁开始。即咱下头有诶关节软浆，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实时甲补充，啊要补充诶物件呢，咱诶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即毋是咱只凊彩讲讲诶吼，即是伫咧即个就是啥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啦吼，这是咱诶软骨素，头我讲诶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诶，即个叫做脚头乌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两倍哦，是比男性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吼、哦。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哦、者是咱拄则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赶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诶软骨素就对啦吼、哦。啊，像种比如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哦0800-058-668 0800-058-668 感谢啊
2: 08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啦这是咱客户柯女士吼啊，爱买收听啊，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吼，《七龙烟笑司机大哥》啊。

0: 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即个时间要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当然，咱话题无限啦，你要甲讲政治、社会、讲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上个电话，我关起麻烦，甲加空六，感谢。
1: 过来，你好，
2: 钟大哥，阿兄姚林，
0: 哎，是你好。
2: 万里路，干那迄个小吃，迄个小食的吼，哎，要卡200斤啦。啊，比如讲你阿爸都要林记鸭肉，以后米糕后生有诶无诶？啊，你当咧讲这间咸菜啊，我啥物名我无啥知影啦，用
0: 德记，德记。
2: 德记啦哈，嘿，凡是网络个查袂到的哦。
0: 有啦，已经查到，已经查到。
2: 啊，你讲你万里就是啊？
0: 无，万里迄间是羊肉，卖羊肉。
2: 好，阿无德记伫对吧？
0: 德记伫迄个伫民权路，我出即个中山路遮。
2: 啊，那个很去吃啊！哈，你下班了就很变爱吃，我嘛是要变爱吃。咸菜啊，迄个上好吃啊！啊，第二插段。那个阿先阿在讲崇德路迄间那个米家吼，有可能是小金呐、啊，金补充那个小金呐、啊，伊、麻酱面哦，伊麻酱面面是宽，阿唔是宽了，边啊个烧成蛋花呢，看到咧那个吃相给做好
0: 了。哦，我知我知，好多谢你，
1: 好谢谢哦，
0: 你好。
3: 喂，
0: 小
3: 金的谢谢啦，
0: 好别别，
3: 谢谢啦，好
0: 别别别，
3: 麻烦，
0: 别。
3: 哦，啊，我过来你点歌，敢
0: 会？哦，好，你过来点嘛，来。
3: 点好，中大哥
0: 唱。你要好，中大哥唱，但伊有录呢，伊若无录，就无法当甲你唱啊！好，来你讲。
3: 我阿想看伊有片啊，无就中大哥唱。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嘛保重。
3: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嘛保重。好 ，OK， 好，
3: 谢谢，谢谢。三大哥，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来你好。喂，
4: 三大哥。咱
0: 记得你别去吃咸菜啊，是吃油麻喽。
4: 没，我不要了。
0: 哦，你不要。
4: 我你讲出来，我都不要讲了。哎，我那个，反正咱最近发生的那个油品的事件哈，啊，这引起咱的国安问题哈，咱的食安嘛，规个台湾拢大地震哦。啊，迄就是。中国的诶，那个势力，因为最主要是泰山食品诶，当初改造，从中国的势力成立去，入去改造了，甲成立一间叫中联呐。啊，这个中联就是有那中国人伊成立的诸葛楼吼，伊即马离咱国内是同级啊，啊，但是伊。这朱国龙，伊像你这中联食品哦，正上游食品上大宗啦，地中咱台湾诶，一半诶，迄个大豆拉拉油啊，
0: 是
4: 啊，这个，伊就是外行哦，来管理内行，然后像这个泰山这个，我那是外行来管理内行，
0: 是
4: 啊，因为这个。食品吼，伊进口大豆是生果的大豆啊，因为因感觉用凊彩，感觉讲啊，就感觉讲有迄个本食品的致癌物啊，伊感觉不在意啊，一日阴霾就产生咱台湾遮一寡较有名的食品拢应用，啊，即国民党遮议员是。一个避开这个问题，是要叫咱政府爱下台，咱的总统爱负责任务的无，这就是安尼。啊，最主要，等下我讲一个，因为这。
0: 来，歹势，可能时间吼，有限吼，咱主持人
5: 不要等。国民党尽量拢用迄种办法来受台湾受伤害啦。啊，拜托咱的政府尽量啊，宣传讲吼，我去中国已经半年来已经三四百人失联去啊。哎呀，对中国拢爱预防啦。中国国民党。的立委，这就是属于中共的立委啦，唔好去选这种立委啊，都是危害台湾。 这里咱的医生拢唔好，咱过日面要安生活，伊家己搭地下底，你阿遐侪钱费费地位，阿三人民要死啦。
0: 安尼好，好多谢，来你好。
2: 迄个张大哥，迄个羊肉卤饭才去的哈，迄十二点的。
0: 哦，十二点才有开哦。
2: 新南街迄间了杨杨什么有诶无？
0: 杨妹妹啦，杨妹妹妹妹。
2: 我讲唔对，是迄个迄个竹记啦，竹记啦。
0: 哦，十二点开啊有哦。
2: 迄个咸菜啊，民权路迄间新万才去的，迄间是十二点。哦。啊，我咧打工迄个万里羊肉卤吼，迄十一点。所以你就先拼去吃羊肉卤料，啊，再吃咸菜啊，无啦。那我咧推两间对外讲拢足简单嘞，你就两间拢支持。啊，明仔载卡来甲阮讲一下呢。啊，我本身我也去啦，感谢。
0: 对对对，
1: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上位好。我就看报纸讲，迄教授第一遍，我看第一遍教授杀人，还是啥什么代志啦？
0: 啊，迄就是为着财产问题分袂好势啦。
5: 啊，再讲伊迄个是因小妹迄边个虾米较有关系
0: 啊？因小妹问题唔是因小妹啦，因某的小妹啦。
5: 哦，因某小妹
0: 啊，因某的小妹啊，当然因某的小妹艺术伊的艺术的是姊妹啊，嫁一个教授，嫁一个开音乐教室的啦。
5: 嘿，
0: 啊，姊妹啊，因的财产算讲吼，做教授娶迄个某就对啦，财产分了较少啦。
5: 好好。
0: 啊，另外开音乐教室，迄个下晡财产分了较济，啊，伊就去理论，啊，理论了袂，哈哈，就安尼玩起来啊啦。
5: 啊，但无分了变济咧。
0: 迄个问因，迄个问因某的迄个。

0: 是
1: 是是是好，安尼好哈。
2: 好，谢谢哦。好，来你好，喂，喂你好，喂。哎，你好！
3: 啊，歹势，我做一个结拜吼。当校屋里咧分财产，迄就是即马伫青年路囡仔生迄个图书馆的馆长啦。伊讲全世界分财产无可能公平。你若有这点的认知啦吼，你就感觉讲会得过就好啦。圆融伊是用圆融，用国语讲圆满啊，什么什么融啊，那等一下啦。啊嘿，因为教授因咧就拢算啊足真的嘛，拿迄个抬十几刀。啊！伊要照料人，警察去开枪为卡拍了呀嘞！感谢谢。
1: 拍摄吼，咱时间的关系，无冻结吧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阿林。六六班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给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最近吼啊，你脑力注意看的话吼，是不是拢有一挂中辈时段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岁数呐高的时阵。会去发现到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挂长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话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个所在，迄个骨啊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鼓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都是要互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个所在，如果你那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为了对啊啦。你打手打手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什么的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西，啊你若听着开刀也要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种即个骨浆。啊，即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即个骨伤、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为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咱0800-0586-668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咱拄只有朋友去讲到这个中年的游记啦吼，包括种种啊，这个一寡无奈的经营之下。啊，国民党唔定无作为呢，佮调高伊吼啊，敢那亲像要含台湾人吼反啊，要含台湾人作对安尼啦。

0: 括执政党要含执政党来作对。啊，咱伫遮要甲听众朋友讲讲，咱嘛是做不好来啦。啊，你问题你都选输人啦。啊，选输人了后，偏偏迄东西选了国民党一群人，因即卖心内咧想啥，咱嘛唔知。因即卖心内如果人想讲啊，我就是要安尼，唔只选你诶。安尼，你奈他何啊？我知咱这位听众朋友严行严定严定，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出家众，还是有咧吃菜修行啦？所以我当甲你应一句讲，奈他何啦？啊，就是安尼尔。如果加以前选了国民党这群人看这段期间国民党伫国会表现，因真咧讲讲哇，迄东西真正选唔着人，啊哪呢？咱阁有救呢？阁有救，咱后一道选举今年年底十一月礼拜选举，即种个咱个兵盘兵撇啦呢？如果那看国会诶，即段国民党伫阿咧咪行阿爸，包括即个国党即八只老仔啦，啊唔知是非咧对人咧哭哭丧，乌白龙乌白长安尼啦，即群人。如果那是个继续安尼重回，话就对啊啦。咱那是讲吼，心肝头不满，咱当个放过。啊，你那心肝，你那认为讲，感觉讲啊，我选这群人，就是要互伊安尼做的，啊，你就无多伊啊。你即马在烦恼啥？啊，人得要安尼啊，你在烦恼要创啊？
1: 所以啊，讲来讲去，这就是民主嘛。那民主就是用选票去选出来嘛，对不对哈？啊，打这个少数的，甚至土中多数啊。啊，多数啊也敢尊重少数，但是我都选赢，选了结果就是，这个都是厝人。
2: 因为嘛，不会该尊重少数。
1: 哎，不会尊重你，我不会要换啊。那是一个口号呢，哦，对不对？
0: 啊，曾经咱以前嘛，捌双倍当过
1: 啊。
0: 但是咱双倍当的时阵，都未堪出伊，啊未四当，咱就好用啊，咁要死啊。可见咱迄东西双倍当无够爽啊，小爽尔尔就对了。
1: 我迄阵可能。
0: 你即阵嘛唔知讲未来发生这个代志，发生到安尼啊，系啊。
2: 好啦，非常感谢，感谢咱雄狮时代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咱下波空中再会
0: 哦，再会，
2: 谢谢，
1: 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来哦来哦，做龙诶，做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8: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龙抓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我们举杯。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作曲，永山永光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乐之永丸，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泉山，永山安神永老丸，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您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7月15日，农历是今天的6月7日吼，星期三，也祝各位大家顺顺利利。在天气方面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今天的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往后低阵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地区会知啊，往后局部低阵阵雨、雷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好天呀。午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有局部低阵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北部山区局部都发生几多啦呢？吼，啊，今仔日温度普遍拢真悬呐，高温32到35度，台东甚至讲会出现小风啊，各地感受安尼翕翕热啦。由于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的这雷量，啊个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记录，大台北地区的这体温感觉温度高达到40度呢。啊，这个中气上司发布高温的资讯，今仔日咯有八个县市气温拢36度以上，连续出现高温的记录，日头真大烈，吼、哦，日头作炎嘛。气象署啊，从暗头啊5点外就发布高温的资讯。西南风定降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有小风发生记录。今仔日包括台南市啦、吼、彰化县、云林县、花莲县，拢是感觉是定好，拢是连续温度36度以上高温的记录啦呢。都这我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县、台东县是五十定好。嘛，气温拢是嘛，差不多36度以上安尼吼。得补充这种加点寡滚水吼，啊，较袂掉沙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七六控数336。同一个姓陈的男子吼，因这人就透过这个赖啊。诶，这账号吼，透过来吼，吼、哦、招人来驾车啦，吼、哦，要来拼车比赛哩。发现闽南个赛车技术上好，赛道紧嘞。透早吼，伫汤池区啊、汤池罗德区中龙两段，骑机车咧竞速伫拼车，红光个小轮胎呢，三星个杂音以及大量烟雾啊，引起民怨呐。同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一个一个拢阿抓起来安尼，啊，他即马警察枪击，依照刑法吼，这叫做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啊，就困扰吼，将18少年啊隆重起诉，年纪上个少岁18岁，上个最岁40岁，哦，拢咧驾车呢，碰碰球安尼，18皮车做个吼。啊，当时吼无收到咧，靠完咧奥托拜5台，全部拢无收哦。还佫有载运奥托拜到现场，即运兵车有5台，拢总拢10台车，全部拢全部收，哦，全部无收啊！你吼，即圣诞节还佫圣诞节人哦，透过来连诶，即开角色啊，联络到啊爱好即个桥托拜比赛吼。为了驾车新闻，规划着竞速的时间够地点，而且选定汤路德区中营路公这条路较大条，哦，透早较无人来遮比赛，倒来驾车呢。另外，由姓王、姓张、姓董、姓郭、姓叶、姓这人分别提供车辆，还有驾驶轿车、货车，将竞速使用奥多麦。哦，就是要比赛，即个奥托拜吼，再到现场，大家落去驾车比赛。啊，个圣的男主、圣王男主所提供啊，所谓奥托拜，和别人来骑，大家来竞速使用啊呢。这是那种惊死啊！你吼碰碰叫，啊来做臭屁迄个用力吼，全部拢杀起。这个人啊，七月完成了后，透早5点外，到当日。5点10分到5点23分，伫汤罗德区中营路2段，骑骨力的奥多麦并排行驶，
前后拢总遭受了咧平车咧驾车，而且吹动油门，安尼吹落去啊，碰碰叫安尼吼，当时佮打卡动打卡机关叫啊，所以机车轮胎啊原地伫咧空转，啊来摩擦地面呐、啊，来磨这个路面呐、啊，俗称做小胎啦、啊、吼、哦、小胎，这危险驾驶呢，就是到大量的烟雾啊，佮杂音安尼，严重危害道路。往来交通安全，啊，个出面头位安宁啊呢？当然，警方接到报了，赶紧到现场啊！这人看到警察来，大家马上靠在拢啊！不过，这个路段是伫市区啊，沿线监视器啊，或者偏车做的哦，一个都走未去，你要走你倒去，照常一个给你抓起。路德警方局、甲桃园市刑警大队、交通大队、八地分局、平镇警方局组成专案小组。过了几百支的监视器，而且报车通地检署重案组的检察官吴俊瑞指挥侦办啊呢，结果发动两批大搜查，将这批车作的吼，这驾车啊、涉台的男子这些人，一个抓到的，同时搜查平镇八地两间车行，查到了专门提供啊危险驾驶的机车五台、运兵车五台，这十台车哦。这十台车全部拢都没收，十台全部没收安尼哦。啊，另外检察官完啊，将涉案男子这十八人啊，分别犯着刑法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帮助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提起公诉，起码透过严查肃办，这就是要阻止骗车族的歪风啊吼。透早人在咧好困，阿里在咧驾车，我碰碰叫安尼，啊唔惊死安尼，危险驾驶啊吼，啊个小胎呢吼，个小胎呢吼，我都爱一点啊，第一关的好空转，好多灯啊，啊摩擦这个淡马加路面呐、啊，这叫做小胎啦、啊，那危险驾驶安尼，特工地检署即马从十八片车做诶。这飙车的吼，这驾车男子十八全部拢总起诉，而且将啊这十台车辆吼全部拢总没收，全部没收。啊，这是桃园罗德区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这个中义路两段这个可能性哈，我哋中正路236和顶边的房哈，我老讲买阳山阳德苑，阳山通的区啊，阳山阳山山阳山安心阳老苑哈，交代收听，何时再相会？

在这个新北市哈发生一件不幸的惨剧啦。新北市在这届包围洪台来袭期间啊，新城区中正路公寓传出一个三口死亡的悲剧。警方公寓报告赶到现场，发现讲74岁姓刘的男子，参71岁姓周的牵手啊，还有37岁后生啊，倒入房间内底已经死亡，初步排除他杀。详细死因呢，又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发现讲后生伫这个车祸，只能到附近五金行去买一个火炭。隔日开始啊，都无一家人啊出入的行影呢，研判可能死亡超过5日啊。新北市消防局表示，讲三个人拢无具备啊福利身份，刚才恁看少有申请长照服务。根据了解，那这个姓刘男子甲姓周的牵手，以及啊后生一家三口哦，今年年初，伊一个月租18,000元，住伫公务二楼龟山的客家。姓刘男子普通时担任清洁工啊，是厝内底唯一经济来源啊呢。另外，姓周的人长期倒病在床啊，生活咧需要人照顾，后生啊长期无头路，伫厝内协助照顾老母。全家生活甲照顾当当，拢有姓刘的男子啊，打起来安尼吼。全家生活照顾拢姓刘的男子来咧做啦，无遐多啊。敢咧一个查甫人，还佫较正常，像咧后生长期都无头脑哩，啊，护理人佫长期倒背在床哩，生活需要人照顾安尼。所以讲个吼，社会男子真辛苦，得当日清洁工啊，啊，一个月赚下来2-3万块尔尔。啊，这个早有报名啊，因为厝边偏着陆家呢，这几日开拢无看到，因内底有人伫遐出入班的呐，已经过来滴啦，而且对因门下口经过拢偏着一股臭味啊呢，所以讲出面头位就感觉讲怪怪呢。是不是有人死在里面呢？担心发生意外，紧急联络厝头家啊！厝头家原来联络不到陆家的人啊，赶紧啊通报警方，会同里长到现场了解。结果里面一个看，哇，惊一条啦！一家三口拢从死在房间里底啦。紧急通报上面到现场，确认已经死亡。警方封锁现场调查，无外力介入，嘛无小派分量，初步排除他杀。姓刘的男子小弟向警方表示讲，因两个最近我那被诊断得了癌症啦，因为身体状况恶化，体力个难以符合工作，啊，无法度个做工课。7月初从啊失去啊清洁工个工作，等个出休息呢，想一家生活，农庄真困难啦。本来是靠咧清洁工，一个月赚下30,000块。伫咧生活，啊，即妈妈无阿多呢，滴到感情呢，厝内底收入啊，因厝啊中等啊，无钱啊。最近各产品兄哥厝内底人联络较少啊，也无发觉讲有明显的异常啊呢。啊，厝边咧讲啊，陆家今年年初较单搬来年啊，厝边也无啥熟识啊呢吼。但是别个囝两个人甲厝边见面时，拢会打招呼啊，拢会点头啊。下手啊，阿叔拢真客气，但是对这个车祸了，都无看到因出门啊呢，无想到三个人竟然拢死伫内底啊，真不幸哦。啊，警方表示讲，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讲姓刘男子后生整个车祸啊，车祸到因到附近的五金行去买火炭，隔日了，都无阁看到一家人。啊，出来啊！无看到因一家伙啊出入啊呢？是毋是参自杀有关系啊？还是靠家庭啊、长期照顾压力啊、经济困难的因素，又在进一步调查里程啊呢？这生活真正不幸啊，弱势家庭啊，用报警检查官发的严厉里程是因啊呢？
社会局伫咧讲，警方调查三个人拢无具有福利身份呢，嘛无保护个人记录呢。但是某有申请长照服务啊，而且结合社区资源寻求咧关怀啊。这研判死亡可能超过五日啊吼。老爸得着癌症，老母倒病在床，后生个长期无头路，一间三口，啊，竟然死伫租厝的所在。这是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某一栋公寓啊所传出来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现在拄着什么代志吼，拢爱对外求助啦，好家己一间机会吼，一定要对外求助，一求救我。1995或者是1925，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是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吼，台南这个北门二寮这红色，有的学界心中有帮我老家买用山用力丸吼，跟来收听，那个咱台南七股大概苦太太，我的家里的安宁流氓。冇可能买阳山阳历丸，阳山同一支阳丸，也个伫即个新北市吼中和，即、這个阔太太我那有可能买阳山阳泉山，阳山阳历丸，拢爱小弟伫帮瓜咱做欣赏，继续看起歌声。

你说是咱世界新闻，咱来进广告吼，咱来介绍上面这个阳山阳泉山吼，阳山阳泉山是专门食糖分控制，会当食糖尿病啦。这糖尿病人即嘛真侪吼，但是足侪人家己话唔知讲有糖尿病吼，啊，为了知糖尿病人，佫无强吹啊。这糖尿病上加引起并发症，因为糖分你若控制了无些。这个引起的并发症，你要发作做糖尿病的人哦，每下拢失神啦、中风啦、目睭无看、脚骨骨开，这就是糖尿病引起啊呢，所以咱来注意吼、哦。糖分的人一定食食爱强啦吼，食食也无强吼，佮都爱食甜啊，爱食重口味，这爱禁毛吼，爱了禁了强出去嘞。咱来介绍这位阳山阳泉山，这是专门食糖分控制会等。食糖尿病吼，阳山阳泉山，阳山阳泉山。咱正常诶，糖指数你家己当量化，再是看法标准吼，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吼。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强吼，未使上重食啦，爱强嘴啦吼。啊，那无糖分诶人哦。并发症上可怕呢，吼、哦！咱台湾糖尿病人口差不多200几万人哦，也是讲你台湾哦，十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啦。那糖尿病本身买遗传哦，本身啊，有糖尿病，家里孙一半也买去得了糖尿病呢，吼、哦！糖分呢控制又好些。阳山阳泉山，咱这介绍已经20-30档老牌子啊，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这个上面的那介绍20-30档啊，这无简单，当然都是一定要为了效果啊。人客同安的个人到小辈真多吼，阳山阳泉山，咱的阳山阳泉山一定要看白汁，爱看白汁，一个人吃一包，叫3顿个，叫人吃看白，这胖胖干干做吃啦，吃看白吼，啊，你来吃它一下经过了，搁盐火等盐看卖啊吼。这真啊，差错侪啦，做好。孙中也就是 GMP 大车，哦，专门食糖分控制血糖，食糖尿病，阳山阳泉山。孙中也就是 GMP 大车诶，我哋指定也帮你给指名各位，咱咧阳山阳泉山。也可咱咧介绍这位阳山安心养老院吼，这专门咧过脑过头口诶。即马困未起的人足侪啦，困未起啊，到暗时啊，1点啊在，2点啊在，定咧看时钟，但拢未天光吼。啊，头壳断了了乌白相，啊，尾下了滴着油症、燥症。你看即马油症、燥症的人吼，愈来愈侪。那外过后，头壳能要狂暗去。阳山安心养老院，咱在孙中的这些拢是 GMP 大车。这嘛是拢介绍20-30档的优质疗所啊，值得咱信赖。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难眠，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滴着油肿、皱肿，较袂滴着湿地肿吼。你看我湿地肿的人口伫台湾嘛真侪嘞吼，咱人啊从50-60岁以上拢要特别注意啊，脑拢渐渐的退化。其实吼，40几岁咱脑都开始渐渐的退化啦，脑外过后。头壳能要靠上去，阳山安神养老院哦，这种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难啊！面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啊，较袂滴着油症、皱症，较袂滴着湿地症。即卖湿地人口呢，愈来愈侪吼，那外过好。阳山安神养老院吼，这种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难啊！面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哦，较袂滴着油症、皱症吼。尤其人口老化的问题啊，咱卫福部的预估吼，今年啊，敢那湿地的人口啦，讲差不多要到40万人呢，吼、哦。尤其女性哦，女性查某的比查甫的吼，女性比男性搁再较侪哦，湿地的人口吼、哦。根据估计，20档了啊，湿地的人口差不多76万人哦，伫台湾哦，吼、哦。所以这是特别人注意的。年龄愈聚会，愈聚会人湿地风险当然就愈高了呢。调查发现吼，咱人30岁到64岁，
失智的盛行率0.12%，75到79岁失智的达到9.1%，诶，讲对75到79岁一百个差不多要到10个啊，会失智啊。要那85到89岁搁愈侪，新冠到20.04%，也讲85到89岁失智的人口吼，5个都有1个。啊，那90岁以上的啊，差不多100到30个会失智的现象啊，吼。失智的人就讲，含囝儿孙都袂认字啦，啊，出去都唔知啷倒转来，吼、哦，这厝内底人爱多加关心，多加注意安尼吼。咱台湾失智增加的速度是全地球的1.5倍哦，也是讲台湾失智的人口吼，失智的速度啊比全地球啊吼，加头啊都1.5倍就对啦。所以讲，特地来注意吼、哦，运动啦不足啦，还是工作压力啦吼。哦头壳大脑乌白相啊，吼、哦，这拢会引起大脑提早退化的吼。阳、哦、山安神养老院，咱这顺中的这这顺中的这这 GMP 大少的吼，利用叫三顿阿食。阳山安神养老院，顺中的中较顺中较好滴，安神的哦，阳山的牌子，阳山安神养老院，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控制26-336，台南控制26-336。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一定唔知啷拍来问，还是惊去买唔到，还是较歹去买到的吼，拢个当拍电话做文用解用上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控制26-336。台南空调自动控制336，阳山安神养老院总在过脑过头开，也够咱的阳山阳山山总在食糖控制会当食糖尿病吼，然后过咱目睭的阳山保安院，过咱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院，然后咱阳山阳力院、阳山通的止痒院，够阳山木基地吼，台南电话空调。26-336，这位来欣赏收听婚姻北港，北港这个罗老师，我哋北港行星药房，我老板买阳山阳力丸吼，刚才收听这首歌曲，唯一走千里。

新竹市啊，昨发生着正家庭悲剧啊！新竹市三民路张一波传出的命案啊，43岁台湾人美国籍的吼，伊这是台湾人美国籍的这阳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的教授啊，姓林的男子，这个博士哦，哦，我学得真悬啊，啊个啊啊，伫大学做教授呢。话讲，一年参48岁，这丹门的啊，姓纪的男子啊，对音乐教学的三观啊，哇，起严重的冤家，大家冤起来争执的呢。竟然拿这个南坡刀哦，冲入这个乐器行啊，当着冤家的面头前啊，将这丹门的姓纪的男子连续扑30刀啊，当场就给扑扑死啊！哦，这手段够浓多的。警方公布报告，赶到现场的时阵哦。参相手当中会在在四年的教授哦，第一站的对峙啊，最后警察开四门枪，嘣嘣嘣啊，断掉伊的这双腿，四男子吊伤啊，只缩手就拔啊呢，送伊开刀解剖。而且丹门的四级男子啊，叫太太死啊呢，不治死亡，专人将监警扩太太伫咧侦办当中啊。啊，这巩固了解这三年的男主吼，伊是交通大学毕业了，到美国去深造啊，摕着博士，而且拥有美国籍的。银行这位妹妹，就是嫁予伫新竹市三民路开设乐器行、甲音乐教室的老板姓纪的男主。查甫姓的男主心情真自在啊，走入乐器行，还佫点完点头啊。无偌久，就参因这丹门的姓纪的男子发生了严重的口角冲突，竟然啊，倒啊夹起，哇！伊扎一支南波刀，扎去准备要杀人啊！然后往这丹门的吼姓纪的男子啊，连续身躯啊、面啊、吼啊、手啦、啊，连续甲扑30几刀啊！可怜啊，姓纪的男子对因这丹门的阿妈棍啊、身躯啊，叫扑到血塞塞啊！当着温迪的拖架刀爬袂起来，哇！这店员看到太死人啊，哇！大家哎呀，个嘿嘿叫啊！官方警方报案，警方公布赶到现场，参手啊，搁夹刀的四年的男子，这个朴素哦，啊，都要对齐呢。哎，杀人了后吼，将因当面杀死了后，四年男子搁徛伫家己人内底，手中搁夹着一支南坡刀啊。警方叫伊啊，刀下扛落来，管刀下放落来，顶到边啊，顶到边啊。但是姓的男子，啊，佫无要服从，刀下佫唔放落来，做势要逃走。警方为了紧急入去内底抢救姓纪的男子啊，往姓的男子腿部蹦蹦蹦啊，连续甲开四门枪，伊着枪了，缩入去倒伫家己行的门口，不断大哀哀叫，警员向前甲制服。然后盖好，甲送到新竹大寮边开刀急救，好在再无生命危险。但是因丹门的姓纪的男子已经要扑30几刀扑扑死啊！呢，哎，本身啊，两只脚骨掉四门枪，哦，警察开枪啊，啊，对了，拿南坡刀抵抗你，掉四门枪，好在再讲开脚哦，警察拢对个脚甲开枪，无生命危险啊！呢，据我了解，音乐教学是新竹市古城相关呐。店面位置甲生意拢袂歹，是毋是因为这生意啊，大家股东三观问题啊？第个少年男子掠狂啊，掠到啊，扑杀家己的丹门的啊，检警将深入调查李清案情啊呢？哇，这教授呢啊，这歹啊，这坏啊呢？遐搭伫新竹市古城相关某音乐教授，昨下晡所发生恐怖的命。台湾籍美国籍的姚明交通大学教授姓的男子，怀讲因为音乐教学三观问题吼，将丹门的姓纪的男子甲扑30几刀甲扑扑死。公布了解姓的男子伊的专长，就是包括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半导体，啊个 CMOS 这时下最夯的高科技的商业。在学生的心目中，伊是佛系老师安尼吼。伊杀人的消息传出来，足侪老师、学生嘛拢惊一条，较有可能诶。这老师啊，
看起来呢，对学生啊，对老师拢足客气哦，啊，足有礼貌哦，啊，对学生、老师嘛拢真好哦。讲个台西人啊，个台西人他们个，互人感觉唔敢相信啊呢。讲过对边啊了解，享受四年的教授，因他们个设计谈主，当当就是一直对音乐个热爱。而且看好了，这个相关故乡，新的这个故乡相关经营音乐教学前景未歹。因此从上面咯，这间音乐教学经营个真成功。点完就来讲，离较早之前啊。都唔捌听过讲两个人真个冤家啊！父亲出面表示讲，这音乐教室生意真好，大家拢介意参这间富热门气息的店家做出边啊，无想竟然发生这款的不幸啊！外传呐，讲这个教授就是怀讲因为不满看守啊，而且遗产分配，里面讲因姊妹啊分掉无公平财产，所以讲啊。伊即将因即丹门甲太好死啊呢！而查明叫我找到因姊妹啊甲老母啊，因对这拢无爱讲啊呢，无愿意证实，嘛无愿意表示意见啊呢。即十年享受吼，十年的教授，伫即二十一当中，2005年对交通大学毕业了，到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即硕士博士啊呢，五当了就摕到博士学位啊。后来回来台湾进入阳明交通大学做教授，2017年就是伫高堂前啊，真个得到电机学院优良教学奖哦。伫学生的心目中，伊是一个佛系的这个老师啊，对学生温和亲切，竟然台师因家己的担门的吼，大家嘛惊一跳啊！功夫了高诶，哦，这四年男主伫摕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电机工人博士学位了，专长伫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半导体元件物理甲模拟，啊个即下银行的这影像啊，啊，就是 CMOS 这影像感测器元件，啊个电路设计，拢是时下最夯的高科技的基地呢。学生伫网络上对伊评价是5000级的哦，人超好啊，是一个未歹教授啊呢。袂癫人啦，一个人真好，超级的读册人，脾气嘛足好，嘛真佛，真佛气就对啦。竟然来讲个台新丹门个，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嘛唔敢相信啊呢。哦，这真了不幸啊呢吼，这是伫新竹市三民路张仁波传出来这个命案吼，那他43个台湾这个。美国这个阳明大学，台湾人美国这个阳明大学，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教授沈南柱，怀翁参48岁的丹门的设计男主，对音乐教学三观起严重的争执，竟然去到音乐教学拿南坡刀啊，就一间起行啊，当着王刚面头前啊，对因丹门的设计男主连续扑30几刀啊，当场就甲扑扑死啊。这真的是真不幸吼！尾仔警察来开四门枪，对个上卡开枪，伊也吊枪受伤，送医急救，无生命危险。因大门个叫破破死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最后来欣赏收听一首是，我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吼。这家己。破主啊，这个原是我的调音乐版，买阳山阳历丸、阳山通惠滋养丸、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异乱事件》。

0: 这糖尿病的、那
1: 個。用全身啦，吼、哦。
0: 哎、
1: 欸、哎。哦，啊，你用全身的吃哪？
0: 啊，吃糖尿病啦。
1: 糖尿病啦，啊，有效无？
0: 糖尿病啊，吃落去啊，都拢顺治顺治。
1: 哦，啊，你糖尿病本来偌悬啊，糖分啊？
0: 较早是。拢200几啦，啊，即马剩100块，100出啦。
1: 100出啦，特别正常啊啦。
0: 欸

0: 讲用膳安心的在啉在食呐？
1: 伊未困的啊。
0: 未困啊，食食有差无啦？
1: 有啦，有我那有差。
0: 有差，用膳安心用那碗哈。
1: 真好啦。
0: 哦，未困起来。
1: 啊，我今麦给你介绍阮家的附近啊，几落鱼。
0: 安尼好。
1: 有食你的药啊。
0: 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那呢用膳用抓膳，糖尿病人即摆吃多。台湾糖尿病超过200几万人哦，伫台湾头了十岁多，即个得着糖尿病啦。尤其每一档哦，台湾糖尿病人口一档拢加到25000几人出来。啊，所以讲糖尿病人厉害，所以糖尿病原来遗传呢。本身你若糖尿病，你的子女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所以糖尿控制好。尤其呢，明早糖尿病人胃个别强脆呢，好啊！啊，做爱食呢，做重食呢，这啊食，那啊食，尤其做爱食甜，这袂使哦。糖尿病人啊，吼甜也唔能常食，啊蛋糕面嘛能常食。当然，普通时多做运动啦。啊，咱即活动介绍即个阳山阳山山，你买来个食吼，糖分得咱控制较好做好。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吼、哦，再下看把标准啊，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是有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有糖尿病人食食爱强，啊，而且多做运动，咱就当介绍这位阳山阳山山脉来个食。你着食头啊，一刻经过了后，你会使个验血糖验看卖啊，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侪。阳山阳山山，咱的阳山阳山山一定要扛白食，啊，照三顿个食，一个拢食一包吼。阳山阳山山，孙中的这种 GMP 大厂的，咱这种介绍20-30档有叫有数啊。阳山阳山山，好、哦，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阳山阳山山，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生地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1点啊，再2点啊，再点咧看时钟，啊，都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臭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啊，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你吼。这脑力啊，搞无好，袂啊咧，头壳都害去咧。咱咧养生、安神、养脑丸，吼，专门顾脑、顾头壳，和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头壳乱乱、乌白相，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尤其即马失智症的嘛，愈来愈多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八啊，得着失智症。啊，失智症的人都拢未认识人啊，啊，家己家己孙嘛未认识啦吼，啊，出去怎唔知啊，倒转来这种失智症，上了年纪吼，咱这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也顾好，养肾安神养脑丸，专门咧顾脑顾头壳，互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呢，公告统计哦，你若本身有得了忧郁症的人，你的子女孙呐，有9倍机会啊，有9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从脑来顾好，顾咱脑部的健康，和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较袂得了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阳山的白素，孙中的这 GMP 大车，阳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阳山安神阳脑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一支阳丸，阳山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爪山，台南空调0626-336。咱来介绍阳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啊，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坏，即拢爱注意吼，肠啊，肠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特色个滴嘛，荷兰道理变数呢，叫做方便。到过来你去变数，去一个健康人去到波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个滴嘛，生丁止咳，清凉止水它，促进新陈代谢，荷兰排便叫做顺啊呢吼，荷兰排便叫做

村，过来咧苦边受苦，一个艰苦苦大坡的用心木器的泡来甲啉，还是讲咱在咧靠运量的体感较强的。顿会较有诶，这吼，还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这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的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用心莫忌的。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光源，用山用力源，用山同一支用源，用山保安源，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那源，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6: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5: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6: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欢迎你继续收听。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志向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抓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所列当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中华民国啊新兴种的官人协会创办人萧正啊，参观名协会理事长的看守陈平君啊，真的是伊林面貌的这小妹萧伟婷共同募款啊，达当内底吼对外吸金啊超过2亿5000万哦，确实啊，敢那将1500万用来做公益，出来啊好啊。提起葫芦啊，开呢，私吞就对啦。去买豪宅啦，买名车啦，佮兼饲狐狸啦，开钱啊，吼、哦，手拢袂软。啊，一、這个摕人个拳头咧，真少使啊。嗯，别人个手会疼，伊个手拢袂疼。吼、哦，私人电话呢，张分别叫工业侵占，共同诈欺洗钱，伪造文书，各处罚，啊，佮有倡人犯罪吼，不了条罪，判处宵禁啊，21天啊。判重刑判20天吼，另外5天的有期徒刑会当罚金，萧一定判10天啊，陈平君判8天，而且无没收啊犯罪所得。判法师咧讲，萧正吼，伊办迄个什么协会村无用啊，什么直销客户名单资料啦，向内进步维护部啦，报备人头李干事名单啦，违签会议签到表啦，协会实际上由萧正这三人咧掌控。而且也无在乎客债记者，萧正因为生意失败啊，外口好欠人一身个负债，信用不良啊，信用无好，将协会当作是改善人家庭经济工具安尼，产品部啦、产品小卖啦，拢用人啊爱心的善款哦，去购买名表啦、股票啦，买折价轿车啦，买了破时的保守的轿车、个人轿车。就买7台名车啦，啊，佮有新房拉靠买2间豪宅啦，付信用卡的卡费啊，吼、哦，拢总侵占公款吼，人个爱心捐款啊，人侵占咩几亿个9370几万，不但呢，萧正佮将拉靠豪宅啊，登记小妹名下，制造虚伪啊薪水，靠交平摊，营造伊是协会工程师，一年通收点230万的加上。向银行阁诈贷5216万哦，这个萧正啊，伫这个五当前啊，2020年另外一年诈欺案件被判刑，德王就是到通缉，陈平君甲萧伟婷啊，明知啊，还阁收留同居啊，互伊持续以假名咧处理协会金流，还阁业务，原来伊原是通缉犯呐，哇，这有够可恶的啊，这啊，利用人的爱心得人诈骗啊呢。树林电话的人用这三个人啊，将大众的爱心捐款、人的善款，当作为树林的金库，摕来咧葫芦啊开啊！这破坏社会对公益团体的信赖，这无判重刑啊！上干休去啊，未使放伊干休哦！看我你啊，看伊六档哦，对外吸金啊，2亿5000万啊！结果2亿5000万拢摕树林葫芦啊开呢，干那1500万用咧公益尔尔。啊，2亿4000万，吼、哦，去买豪宅、买名车，干那名车买7台，搁兼饲狐狸哟，吼吼，对外吸金2亿5000万，推社会，将社会善款安尼甲吞掉，这算我呐前的名模呢，吼、哦，我呐真出名嘛多，但是。明末这小妹萧伟婷啊，哦，共同对我吸金嘛2亿5000万啊呢，这前个明末判10天啊，因两个判入党判20天，哦判20天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0336。永山永光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隆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湾、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026-0336。现在一首歌曲，这是咱听友交代收听。

小小听咱世界新闻哈，林鸿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台中电话呢，前校部法官卢超群呐、啊，这个已经是一个专任做律师啊，伊任内有358件裁判书啊，无伫判决了送予庭长、院长来审阅。另外83件检察官对佮起诉，刑事附带民事纠讼，通缉犯归案案件无依照规定及时送交分案，长期违反数类送阅以及分案制度，拢总有441件违失案呢。啊，咱台中地方呢主动申请个案评鉴，所案的法官评鉴委员呢张志明讲，甚为了代表司法行政的监督管告，而无送阅、无分案。违法加数货相当多啊！那我们摆烂的掉了441件，增加重大啊！关于报车所犯的以上，即部法庭建议甲免职，而且不得搁再任用做公务员了呢！吼、哦，吼、哦，这真正做离谱的掉了吼！啊，这是一些台中的新闻消息，真的法官如敲滚呐！哈、哦，啊，都一挂案咯，爱都当安呢。拖拖刷刷啦，啊，都也无要，也无要分案啦，吼、哦，长期违反了数类啊、上万啊个分案制度啊，拢从441件违失就对啦。所以讲，法官评议委员会建议讲，这个爱甲编制，这法官爱甲编制，未使去做公务员啊呢，上分段啦吼，上难段啦吼。另外，宜兰县所有电工所农业课程，这个就是到检调大所查，长就是到检调大所查，省会课文办理着大南澳地区农田专属大头奖的，比自己讲啊勘查无确实，多利省的青农500多万。检查官问问了，对省会课文以及省的青农申请库啊，进行核准安尼吼。检察官指挥着宜兰县调查站兵骨来路，前往所有电工所当个各切所在所查，带回社会课文啊，佮相关的资料。另外一方面呢，大南澳地区省个青龙这人，我来一并被带回调查，共了解社会课文是农田休耕新办人呐。检调接到检举，大南澳地区有人啊，专属大刀申请补助，社会男子怀讲，敢若像着放水多利啊。公告调查涉案的青龙吼，涉嫌制造无确实的数据，过来个提出申请，社会客源无清楚勘查确认，和涉案人数向农业部农粮署诈领500多万，检调怀讲社会是对内底咧护航啊，暗号伊啊，啊，社会客源甲涉案的青龙啊，啊，经过宜兰地检署复讯，专案往违反贪污罪条例来侦办。检察官指明，讲两个人涉案情节重大，有必证，创造经过如啊，向法官申请库啊，进行核准啊。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台北市树林区。昨下晡发生着了长照的悲剧啊！涉案男子昨下晡3点外，前往延平北路8段两巷剔除的病房啊，为两位已经失智的这阿哥送餐点要阿哥吃，啊，送饭要叫阿哥吃，啊，两个阿哥竟然拢失智了，结果今日出来的闻到一股臭味啊！哇，原来啊，阿哥啊！65岁小哥已经死亡，80岁大哥因为营养不良暗暗一息啊呢。警方看到大哥送个皮包骨了，初步怀疑讲是失智吼，啊，都脑退化失智去啊，未记食饭啊，就是到鼻腔啊，排毒外了介日，而且报请检察官来验尸啊呢。无嫁翁的细王这对姊妹啊，有继承着因老爸老母。放落来，即间剔除，普通时啊互相照顾，有需要会拍电话，即孙啊也是小弟，
啊，这孙啊，昨下晡三点外进来出来，底闻到一股臭味啊，怀讲敢那亲像发生命呐。关通的警察，警消赶到现场，确定讲65岁的妹妹啊，现在阿哥、小哥已经死亡啊。倒伫门床边的大姐啊，虽然意识清楚，但是伊对警察的问话完全呐，拢袂晓应安尼吼，唔知咧应啥。因为失地啊，已经闹拢失地啊，也无法度表达周边的状况，甚物讲唔知讲家己的妹妹已经死亡安尼。现场警消人员看到这身躯啊，伤啊皮包骨，研判因的长期啊营养不良发生不幸，所以紧急将因这啊送去救治啊呢。啊，这不然的孙啊，甲警察来讲，两位阿哥啊，普通时啊，拢无爱看医生啦，因所以呐，拢无就医的记录，但是出来听拢知影讲因有失地的经验啊，其中死者小哥啊。过去曾经出过车祸，所以讲有一挂故乡的记录。因大哥啊，鸟中介收入好的补助，不过因足少参外界接触，出面头尾啊，拢无咧三只门啊。社会叫普通时啊，嘛未主动介入啦，嘛无社工定期查访。第一个含身为亲人啊，亲属的出来，对啊，嘛无清楚因的健康状况，是毋是有得了慢性病呢？真可怜，真不幸啊！啊，失地的姊妹啊，吼，一个姊妹拢失地去啊，一个65岁，一个80岁。普隆西亚并无参与政府的这长照服务，这孙啊、干小弟，普隆西亚会帮忙照顾因的日常生活。只要因拍电话，还这孙啊，还是小弟啊，因拢会送饭来，还因家送物件过来。但是顶礼拜拜碰到把风台来时，因这孙仔甲老爸因厝也无前往去甲看，无想到这三日无联络，再次来到因家啊，结果发生无多挽回悲剧啊呢。警方将指派监视人员进一步厘清死因，确实死亡的时间。这真正不幸吼，一个怀公可能失地未去食饭，妹妹啊夭死。啊，姐姐啊，生啊变成皮包骨啊，有够可怜啊！哦，这是特别是树林区长的菩萨来发生的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记录控诉336。欣赏现场继续挂掉。家人七度这个谭明哲律师哦，交代收听。也个继续挂个咱高雄这红线吼，有哩先讲要帮我了，干买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阳老湾个阳山、阳蝶湾、阳山保安暖吼，拢做收听，家乡变故乡。

0: 写因用力丸啦，
1: 好、哦，用生用力丸。
0: 做的做过关，阿哥许食酸痛，
1: 好好，阿唔食几行，
0: 会多的，
1: 好好好好，阿你拢有咧食啦吼，
0: 对，阮多食四五行咧，
1: 好，阿你用生用力丸咧食安怎？
0: 啊，
1: 用生用力丸，
0: 用生用力丸咯，
1: 是啊，
0: 咧食酸痛，
1: 好，对，打咧酸痛，
0: 阿阮都像咧。卡啦吼，本来拢安尼拔吼，
1: 好好好，
0: 啊，今嘛一揪卡紧啊，出来休疼嘛，我今嘛食食袂疼。
1: 好，安尼食用山药你玩个用山通的资源，
0: 食
1: 这拔好去啊，啊袂揪紧，啊卡袂酸啊吼，好，安尼该恭喜啦。
0: 对，
1: 好，啊你搁食啥？用山药关完咯。
0: 诶，过关啦。
1: 啊，你咧食安怎？
0: 我食迄过关嘿吼，皮肤拢会安尼，感觉那休拢会焦嘛，啊今嘛食食今嘛袂啊。
1: 好，皮肤会白痒啊。
0: 系啊。
1: 好，啊食这好。去安尼，好，甲你恭喜啊！食几啊？
0: 阮咯，阮即马两三个姊妹拢咧，
1: 好，拢咧食，好好好。
0: 即马后大家台北个，后伫台中。
1: 好好好，按食了好唔好？恁了姊妹食了好唔好？
0: 我伫台中啦，我转来吼，阮那个姊妹讲，你嘛开个面红做证起来，啊不，阮是食面瓜，阮唔捌甲恁做。
1: 好好好，唔要做见证啦。
0: 对啦，
1: 啊，敢有阮知一个啊？
0: 啊，阮已经甲恁食一面瓜三个姊妹，
1: 好好好，
0: 我咧慢瓜瓜慢。
1: 安尼吼，感谢你阿妈是甲恁身体顾起来呀，
0: 吼、
1: 啊，好、哦哦，你讲食这三项就对了吼。
0: 食三、食四项，搁食白酒。
1: 好、哦，保安员，养生保安员，你咧食安怎？
0: 白酒吼，感觉安尼吼，
1: 嘿，
0: 话拢袂安尼。
1: 白光、
0: 白光、白光啊！咧，我个白光拢唔敢看，
1: 好惊光啊！吼，
0: 即马食食吼，已经吼含药嘛好啊，拢
1: 好。即马未惊光啊，雾啊好去
0: 啊，
1: 吓吓，较光
0: 啊
1: 吼，好，甲你恭喜啦！
0: 安
1: 尼咱的产品拢咧食嘛
0: 吼，有啊，得讲，
1: 用咱保温暖炉食，当食嘿，
0: 系啊，
1: 甲你恭喜啦！
0: 食食迄款药，食少，
1: 得你好。那我来吃哈，啊，姐姐，
0: 好，
1: 啊，你吃好就跟我们道介绍嘞，吃好就跟我们道介绍嘞，
0: 哈。像阮台北即马即马妈安尼讲，伊讲即马食了较香哦，要上保养的，要长期的保养。
1: 吼，对啊，食保养一日安尼个，食一盖安尼砍嘞砍嘞安尼。
0: 哎呀呀，伊讲嘛食了吼，有迄个阶段吼。
1: 嘿嘿。
0: 我已经食腻，我会使讲，那你嘞少钱哦，互恁安尼甲恁买哦，买不够多啊。
1: 安尼吼。
0: 你客啊嘿
1: 哦。
0: 差不多啊，吼我看。
1: 几包地安尼啊？
0: 已经几包地。
1: 安尼吼。
0: 啊，三个咧食。
1: 好，对啦，嘿哦，啊，拢食到正好吼。
0: 阮关的档都有关掉嘞。
1: 对啦。你安尼讲拢接的，
0: 听迄话安尼卡吼，就你安尼怪怪，拢讲伊拢安尼听袂见，阮好提伊只伊嘛讲我不好。
1: 好，那我好好听袂见。
0: 对啦，
1: 好好啊，姐姐有改善无？
0: 有啊，
1: 厝边的姐姐较会见。
0: 马龙来，
1: 我那耳朵吼，好，安尼个恭喜啦！啊，你不能食好药嘛，咧做工程咧，
0: 对啦，
1: 对啦，对啦，做好心嘛。
0: 哎，我都是在中等啦，我做吼，甲你见证者，
1: 不是
0: 听我拢，
1: 听我拢唔知。
0: 我即慢慢拢咧听明红哥讲咧。
1: 好，安尼吼，感谢感谢，阿边那挺好哩
0: 啊，
1: 啊，边那挺好哩啊。
0: 我挺好，
1: 嘿，
0: 顺利啦。
1: 好，你是李太太李露叔，
0: 无李露叔，
1: 好李露叔哈，好，谢谢你啦，
0: 对啦，
1: 哦，呵呵，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呵呵。
2: 我们只用完吃两罐，
1: 好好好，
2: 他大罐呢吃超五罐，
1: 好好好，
2: 这边是在吃保养，
1: 好好，你在吃安怎？
2: 嗯，我都直接跟你讲哦，腰酸背痛，
1: 好好好好好，对对对，
2: 我们家都一摆加两粒，
1: 嘿，加加加重的哟，啊，姐姐有差不？
2: 有差，我
1: 讲，好好好，
2: 跟他讲最健全，讲我搁报真侪人呢，
1: 好，你好，
2: 你安怎呢？哦，我们家一个少年啊，我们一个朋友少年啊，
1: 嘿，
2: 讲早四十通去，
1: 嘿嘿，
2: 那腰酸背痛。不一家，
1: 我
2: 这个查甫上无志气，讲要自杀啦。
1: 好安尼哦，
2: 讲见笑啊，你是讲要自杀啦。我正是为了报一家，朋友的朋友，我妈妈也袂卡电来讲。
1: 好好好，
2: 不讲侪人家。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
2: 我家己本身哦，
1: 嘿嘿，
2: 自杀影响袂歹。我因为我本来我嘛是啊，一阵哦，真艰苦，先卡电来滴，家己交流讲太无效啦。别人拢
1: 有效，
2: 嘿，别人食一罐两罐都有效，啊，我呢先食三四罐，安尼拢无效，拢无效。
1: 嘿，
2: 阿伯，你是咧加工？
1: 哎，加强啦，一个加食两粒，嘿，是。
2: 啊，你今即马来哦，啊，那敢若讲，我真是无咧食，诶，食通
1: 通的止痒丸，
2: 无，我
1: 好，即马敢食痒的丸呢，好好。
2: 你食一摆甲欠两粒，
1: 好好好，
2: 是有影袂歹。
1: 好，安尼好。
2: 我是哦，那你要听，我台北。
1: 好，
2: 来把龟太太，
1: 好龟太太哈。
2: 啊，我只我。
1: 安尼，你即马阳山有两家阳山头，即样姐姐身体拢好起啦哈。
2: 好，
1: 甲你恭喜啦。
2: 我头无安尼一罐两罐的情况，啊，咱大家咱食一罐两罐都好，啊，我来食三四罐，咱来拢安尼无好，啊，无咧加工。吃能量啦，
1: 对，我跟你讲，爱加强就是一届吃能量。
2: 哦，我就
1: 是，啊，即我一届吃能量，直接有改善啦啦，吼，吼，安尼跟你恭喜嘿。
2: 啊，即摆吼改善了，我嘛即摆干哪干哪，透早吃。
1: 哦，你即摆拢会再吃一届呢，吃能量安尼就对啦，吼。
2: 暗时会到时哦，
1: 嘿，
2: 即摆是啊，通胃我嘛是那个，而且我都吃遐侪罐啊
1: 哩。啊，你来吧，得爱搁吃永山通的止痈丸，好，小看哈。
2: 哎呀，啊，禁忌下袂使吃，哎。迄个辣椒干咪在食？
1: 辣椒吧紧，
2: 辣椒，
1: 嘿，辣椒吧紧，嘿。
2: 我拢看到迄卖辣椒讲，啊，唔得是食。
1: 辣椒吧紧啦，
2: 无用紧，
1: 嘿嘿嘿，吧紧。
2: 啊，煮米是？
1: 煮米较卖食，吼，煮米金蕉即较厉害，即较卖食，吼。
2: 米个金蕉。
1: 嘿，笋啊菜头即较卖食，嘿是。
2: 无得食啦，
1: 是哦，
2: 好，还不错，不错。
1: 可以啦，哈。
2: 嗯，还好啦，大家安尼吼，那你家己，我嘛不常食冰鱼，食
1: 冰鱼，
2: 我不会食白酒鱼啊，什么？好呀，我白酒要食两罐。
1: 好，
2: 我本来想手术机哦。
1: 好，
2: 恁嘞哦，我食两罐大罐嘞。
1: 养生保安丸，
2: 哎，
1: 啊，就这样差不。
2: 有啦，有啦，
1: 啊，无本地
2: 是还不错啦，最近阿伯老板有啊，加加冰，
1: 好，加青加冰阿伯老板有啊，
2: 哈。我当初哦，手术的时阵哦。
1: 嘿。
2: 头一摆手术，第二摆手术，我手术，敢那一类都手术两摆，因为
1: 袂晓，
2: 咱讲袂使提管，袂使看管，袂使虾米嘢，啊都唔知啊，头一摆唔知咧，第二摆是等于咯，阿伯阿婶你家恁呢？
1: 永山保肝丸
2: 还不错，真的，
1: 真的不错啦，哈，
2: 诶，竟然欧罗啦，
1: 好安尼哦，
2: 欧罗叫人虾米啊？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阿姐要管道介绍，
2: 有啊，我介绍真侪人，我安尼，我连我拢安尼经过讲咧，
1: 安尼哦，
2: 有当吼，讲恁啊吼，买上。相信我的话哦，我嘛安尼甲讲，你若不爱相信我的话哦，我拨电话恁家己本身甲问，
1: 敲来问
2: 去啊，敲电话问你。
1: 有啦有啦有人敲嘿，
2: 我吼，就就是安那有当，我信心的人，我咧八关斋个，啊八关斋，
1: 我咧修了真好哦，
2: 啊规日拜下哦，啊一个太太嘛，一平我较少个，啊讲啊安怎我讲啊我拨伊食，伊讲吼，
1: 中山永利丸哈，
2: 嗯，就是安尼，啊不错啦，恁的工就袂歹啦，
1: 好谢谢你啦，谢谢谢。谢谢你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3: 介绍阳山阳烈丸的重症型阳气血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偌济，行无两下要找伊阿济，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到都温落去，软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流力，吼、哦，也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那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买来较食，重症型阳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袂了，骨了背袂开，屈了背开，等了我坐，肩无两下要垂下坐啦，楼梯背无两坎喘屁屁。他就要走到温柔去软脚袂止了这吼，这种食咱的阳山养德丸，嗯，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即摆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硬，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吼，这种食咱的阳山养德丸，嗯。重症型氧气的高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哦，较袂讲那过游览车。阳山阳历丸，阳山阳历丸。要咱阳山同个是阳丸，这中药从市面上个来接近了呢。孙中个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会拿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阳山通的止痈丸买来加吃。 增加咱血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阿妈滚点阿能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麻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这样买来较食，清血有通血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去用完，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孙中的这 GMP 大圈，装咧纤维有同位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诶，只用完。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食，效果继续紧。用三同诶，只用完，用三用六完。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同的去用完，用三用得完。那个人挂中健康，用三用挂完，这卖人晚困无眠吼，昏酒加醉，劳心都得挂爱挂。挂中这个别说咱体内化刚强。肝经你若无好诶人，你诶耳朵该多功能绝对较差，胃皮肤得只要白将面上较斑点，啊，人个咧坐嘛，拄久欠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高烧在紧张吼，用三用肝要来加食，顺中诶这 GMP 大菜，清肝耳朵该多，活化咱诶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增加点咧喷农诶普农诶人，这肝爱肝。给减弄个四十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话刚出来上班的啦，吼，伫做也刚出来上班呢，交易上咧上班呢，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时啊肝爱顾，顾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诶免疫能力，咱咧用膳用肝文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用膳诶摆做，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山用肝丸。好，你若知讲肝机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那肝机能都袂歹，普通时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当期咱疲劳，当期咱吹打口罩，坐嘛度久，欠嘛度久，目睭会瞪红，皮会瞪红，咱得紧张。用山用肝丸，这种顺中的这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
4: 我哋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啊，佮有过脑的吼，用山安神用脑丸，以及咱食汤丸的用山用山山，个人目睭的用山补眼丸，无清楚了解咱的产品，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你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用上的都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嘉义新港这个江珠峦老顾客，我老甲咱买用山安心用脑丸吼，刚才收听一整一下。

0: 香香。
1: 是这首歌我怎么听起哦？你所收听是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警察队的前队长陈安锦嘛，四界成亲来女警察，是咪讲选入办公室作案？法官的无采信，伊讲啊，小明是合意的成交的这变数安尼吼，伊是咪叫公务员加这职务啊，这个官吏以及机会故意犯了强制性交罪，判伊七档安尼吼。啊！这检察官甲审判人不落去上诉，检察官就讲判伤轻啦，审判人讲判伤重，拢去上诉。这个案件台湾各地讲呢，张以及一审见解判这个上诉驳回安尼吼。这侦查队的队长呢，竟然性侵来女警察，有人判七档，这位讲的是明哲之车呢，真优秀的这警官呢吼。这是你台北的新闻消息。啊，另外，台中市警察队的分局沈阳派出所的所长，这是跟查某警察职工的刚成交了。台中市警察局张惠淑哦，先甲调离去，不是主管的职务，而且你前看是个行政那个刑事责任。这连署平民发布了，更改议论纷纷啊，基层不了解沈阳的已经结婚啊。也是明哲之车呢，听讲这个话做优秀的警官呢，参相差十几岁女警察产生感情结婚，这真也无猜啊呢，真优秀的警官也因为感情问题啊吼、哦，啊，这找我警察控告伊成交了啊呢吼，结果派出所的所长，这职务被退去，即嘛调职哦，调职啊呢吼。这是有关新闻消息。另外，咱台湾这个虎航吼，虎航航空为了庆祝日本宫山航线十周年啊，跨界推出了日本桃太郎虎山将纪念彩绘机啊，长啊正式直播啊呢。初期宫山航线每礼拜往返有三班，干那三班到即马。台北高雄每礼拜十几班，变成台湾人到日本吼，最热门而且门户就是日本的宫山吼。日本方面统计哦，去年咱台湾旅客到日本的宫山去住眠吼，比去年成长超过60%咧。是外国旅客内底人中啊，咱台湾旅客去日本宫山吼，台湾人数上最多对啊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台中市吼，某一间国中的国中生啊，还佫有个家长不满学生囡仔迟到，结果老师佮罚写抄课文啦吼，这足平常，抄课文是足平常的啦。哇，这好！这学生的家长啊，那真歹呢，哎，较会使教阮囝发写抄课文啊呢吼，主要申请国家赔偿200万，哦，这有够含的，含这伊要要申请国家赔偿呢吼，这个当然啦，法官就甲驳回啊啦，一审就驳回啊，台中地方呢，张彪是讲要求学生呐抄课文属于老师正常辅导管教，这并不不法啦。含这也要国家赔偿，这家长嘛有够含的吼，即马都囡仔话呢，当然是许大人的心肝宝贝，疼命命，阿妈爱名利啦吼，未使一直来按摩。啊，你安尼学生上课迟到，老师甲你罚，叫你抄课文，阿毋是甲你罚钱，嘛毋是甲你拍呢，安尼讲要申请国家赔偿啊，这实在有够离谱。法官当然啦，谁敢驳回啊？谁敢驳回啊？你吼，这较离谱啦，反正较离谱哈。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这个 嘉义纳卡乡哦，曾发生了越南这移工啊，生个男子因为小可代志惹到啊，将同事啊，白白越南来同事，甲太太死，生个被警方固定交完，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问了，叫杀人罪，将伊申请过啊核准啊呢吼，迄白白外国来越南移工啊呢，同乡呢，太同乡个啊。这是你嘉义所发生的不幸的这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湖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今麦做事人啊，真正拢找无工啊，我找无工啊，台湾。农业普遍面临欠工的问题啊！这咖喱台南这咖喱哦，牛蒡呢，种作侪，较早真正是牛蒡王国，台南咖喱上好的时阵啊，牛蒡种作面就超过2000多公顷哦。如今啊，剩偌济啊，剩15公顷，差遮侪安尼哦。尤其全靠老的啊，硬咧动啊，都少年呢。请无啦，吼！即摆少年拢唔做工哩，啊老的啊，硬咧拼咧吼，无啊多咧，请无工老的拖老命，万连角啦，啊经营啦，万连枝啦，吼！即农产品工课拢老的咧做，含政府嘛推动高龄换照，拢互老农啊担心讲会失去驾照，恐怕欠工的问题会雪上加霜安尼。啊，像你婚姻嘛，婚姻是全台湾最多的蒜头啊，蒜头的产地，采收的成本啊，增加足多，啊，搁咧找无工啊，吼、哦，欠工，这是咱台湾农业共同的危机啊，呢，吼，足辛苦，啊，拢潜水团的吼，硬咧动啊，啊，那请无工潜水团的，迄六七十个、七八十个，嘛是搁咧做新的，无啊多啊，呢，吼，传统农业的人力。欠工问题足严重，为了解决欠工的问题吼，台南这个农渔业、渔农业移工的人数，这外国来移工吼突破1200啊，这五年来成长超过6倍。啊，最主要是咱台湾这块少年啊吼，无爱做工的足多啊，请无工无多，只有是啊，请外国的移工啊，啊无。工会无人做嘛，袂使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你吃洋山堡人吃到现在目睭改善啊，好好好，现在没黑影啊，给你恭喜啦。
1: 喂，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要买买台枪搞掉。
2: 好，你讲，你讲，嘿，
1: 我就是来吃好多个来挂一条药啊，吃好，挂一条保安丸的白芍药啊。
2: 好，用三包啊。
1: 吃了拢十项做好，我
2: 好做好呢。
1: 大行都有吃到啦，
2: 好好好好，
1: 啊，拢挂大挂，只有签的吃拢挂大挂，
2: 挂吃
1: 吼，吃了拢大行做好诶。
2: 啊，你咧吃咧，用三包干啦，你咧吃啦。
1: 诶，我挂喺后湾头诶吃啦，朋友诶，无吼，
2: 有
1: 吃过吼，吃了啊吼，我搁来挂讲有差啦，
2: 有差未有啊？
1: 嘿，有差未有啊啦，啊，朋友那像我白人甲黑人有分有开啊，你
2: 就对。有开啊，就对啦吼。
1: 他平安咧讲安无安白白啊咧。
2: 好，用三包干暖
1: 咯。
2: 好安尼好，
1: 我食你吼，食三，然后一大项拢
2: 有食
1: 掉，无记得啦。哎，啊，迄个
2: 用药丸，
1: 丸啦，用丸啦，
2: 用三两丸。
1: 对，啊，大项拢你诶产品拢有食。
2: 好，啊，你咧食咧用三
1: 两。你拢食好，我
2: 拢食好咧。
1: 用啊，食食来食过，这边
2: 厝边。好咧，厝边你啊。
1: 是啊。
2: 安尼啊，啊，你用三两药丸咧食呐，用药丸
1: 啦。迄个吼，较骨酸啦，有时心脏太喘
2: 吼。心脏喘。
1: 哎呦。对，做手骨酸啦，啊，做颔骨那紧来按啦。
2: 好啊，吃吃那有差。
1: 有啦，以前拢有差啦。
2: 用三两药丸，
1: 嘿嘿，啊，都吃掉，拢有感觉做好诶。
2: 做好啦，
1: 继续诶吃啦。
2: 好，吃较滴
1: 诶。嘿，我嘛，即马我会吃长期诶，拢不要现啊好嘛，要来保养。
2: 吃保养诶啦，吼。
1: 保养紧
2: 哦。诶，我紧长期吃，我紧嘿嘿，嘿，咱会顾身体健康，
1: 吓。你好。
2: 是哦，是
1: 哦。啊，迄吃久未刺激啦。
2: 没啦，只要顺中药，咱袂烦恼。诶，身体都健康啦。
1: 哦，
2: 啊，你用三两罐咧食呐？
1: 诶，啊，食瓜。
2: 好，瓜几多？
1: 瓜就嘛是无过瓜就对啦。
2: 过瓜吼。
1: 那就往在食，有食有好个啊。
2: 好嘞吼。
1: 诶，大汉我来当在食。
2: 好嘞好。
1: 这个药做好个啊。
2: 好嘞。
1: 刚破出店。
2: 啊，你讲你讲伊嘞哈。
1: 对吼，药
2: 吼。诶。
1: 拜头过年嘞，我逐载
2: 啊，
1: 我在听新闻。
2: 好好，安尼啊，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啦。
3: 谢谢。那介绍就是阳山保安丸吼，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白酒，老糖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啊又看不清，白酒店呢实实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那白酒是美术班啊，背的背板的上，白酒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路看这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板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黄老花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侪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内障车，讲起来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花又侪吼，即拢食咱咧用心保养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花又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包干的目睭足惊光的，足好老话又真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吼。孙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啊像这读册囡啊吼，哎读册囡啊话呢，其实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呢用三包干的买来个吃，可能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阿伯。背望现象看不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不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咩？阳山的白术，补品的补。用三保安丸，
4: 对咱节目中介绍上面的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多点，再让拍来问。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有超过200名经济学家吼，人工智慧。一寡专家吼，也因安那讲咧，因讲吼，即因 AI 吼，人工智能 AI 研究人员公开啊，伫经过讲吼，

AI 在未来十年内可能吼愈来愈强大就对了吼，而且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啊，佮生活水平明显的提高安尼吼，所以提早咧啊，提早为讲经济爱转型啊，这超过工业的革命哦吼。学者提出警告讲 ，AI 恐怕诶，足侪人会无头路，应该提早应对安尼。这是全世界超过200多名经济学家因的看法，人工的智慧 AI 啊，会带来大量的失业潮啊，会足侪人会无头路安尼哦。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一支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湾，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林宏甲贵公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3: 5 4 3 2 1 Drop
15: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令舅妈，我是洪林。这段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吃饭休困时间啊，哈啊，唔知咱的听众朋友，今天中午吃什么呢？你现在吃东西会很犹豫吗？我会有一点点啦、啊、就是说可能以前你都觉得说哦又油又香齁、哦、差个胖胖胖啊那齁今妈盖小的工哎哟啊那油齁小本台这个最养生的文化文化齁、哦、很少外食哎所有东西齁、哦、哎这个能这个在家里煮能在家里做自己带来公司哎便当安内雄贺齁哎呀哎对对对一起一乐齁那个家庭主妇型的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齁、哦、所以今晚今天是齁、哦假食的方面齁、哦、你老公讲到这个食用油我觉得齁、哦、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可以告诉我们说到底哪里是安心健康的好了因为不是有很多的包括那个一些超商、哦、然后外食主都会吃到那甚至小到摊贩到一些五星级的餐厅好像都几乎、哦、我觉得应该都中标了啦那你说这次哪里是最安心的、哦、可以告诉我们吗、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哦，啊嘛是赶快爱食啊，所以刚刚董叔在讲了哈，啊不是说你从以前到现在，虽然这件事情好像是四月份的时候才被南桥哈啊给说，哎、欸，阿玲的胃有问题，但是嘞，会不会更早之前也是有问题啊？那我们在讲这样呢啊，致癌的这个油已经多久了？那我们只能够说阿伯利的是蔬菜水果给加寡了，和家己的代谢较好诶。啊，宝贝如何是呵？宝贝如何是呵？好，中午要吃饭了哈，无食会枵对不？啊，要食啊，你若讲个顾忌就多哈，实在人生嘛不加艰苦。但说真的哈，哎，昨天啊那个院长到立法院去做专案报告的时候，啊，针对着这个食安的事件，造成国人的不安，还有下游业者的焦虑。因为下游业者，这就是最上面的油哦，啊，出问题，一直到中游到下游，啊，下游因为嘛面对消费者，消费者个问讲，哎，恁这油有问题不？我跟你讲，迄条拢讲甲足心虚的啦，伊敢讲伊的油无问题吗？不，你现场要底下验吗？哦，这实在是，唉。这个下游业者很焦虑，焦虑的是什么？哎呦，啊，这段时间给人人客不来，有疑虑，很多人可能就要在家里用。但我想说，你自己在家里料理你的三餐好了，你确定你的油脂油品也是没有问题的吗？哦，这国内会不会现在很多人买进口油？但你真的觉得进口油没问题吗？啊，想到都是觉得好。所以啊，昨天院长有讲哦，他说、啊、造成国人的不安啊，下游业者也很焦虑，一抵咱的这社会秩序上的。这个安全威胁他深感遗憾他会自我检讨反省、哦哎、自我检讨跟反省、哦、卓奎说他会自我检讨跟反省、啊、未来会早日建立机制弥补过去的不足而且被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方案、哦、希望新政立法跟中央地方、哦、大家都共同来 努力重建人民的食安信心、哦长吼在野就有一直来批评啊抨击卓院长都没有道歉。那卓院长说我已经说我会自我检讨跟反省了 啊你是要我怎样道歉是这个有我觉得他内心的 OS 应该是说啊我这有喜欢改这行啊呢嘛齁会自我检讨跟反省。这个话真的听起来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啊你怎么检讨你怎么反省。而且呢不肯道歉的意思就是说都没有错你现在执政你这个行政院你都没有说啊督导不周或是哪里这个检验啊不周然后那个跟大家这样子表达深深的歉意也没有他只有说他要自我检讨跟反省这个叫叫这位其实哦院长会当讲哦，我跟大家拢同款嘛，我跟一般的小老百姓也都是一样哦。我今天在行政院，我不管吃便当，我回去，我去外口，我买外食，我跟大家都一样啊。我可能也是，对不对？这个你们如果觉得说有致癌油，你们是受害者，那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哦，起码执政是咱民进党啊，不是都说啊，这个有政府会做事，对不对？民进党不是都强调这个绿色执政。
啊，什么保证吗？你现在连食安这一点都没有办法保证给大家安心，就在这一点上哦，深深致上歉意啊！这样讲会死吗？对不对？这样讲听起来，不管大家接不接受，可是就是深表歉意。你起码得执政党嘛，角色如果再调调过来，起码执政党那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雄心公立民进党，你对不对？你不会批判，所以就是说，大家就是觉得很生气。然后呢，这件事情到底是知道多久，隐匿多久？因为先前那个卫福部长石崇良，他的道歉是为了什么？他的道歉是为了说他们的那个政策讲法很多次的反复，嘛不是因为说啊，这届哈、哦，这个因有哪里食药署有哪里有缺失，跟大家道歉，不是因为一开始呢就说啊，这个他先不公布几家业者啊、哦，对吧？因为刚刚被保护这个业者的权益还是什么，反正他就没有公布，被大家说啊，你在保护他们什么？这个可能舆论压力又来，后来才说哦，那这样子，我们如果混到问题的有20%以下就不下架，20%以上才下架，这个也是又被大家抨击，有没有？就是啊，那一直攻，一直反复，然后一直告攻。长公已被上架，公债是这个安全，因为有一些油品呢，他们就是预防性的下架，然后现在要急着要上架，可是重点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致癌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吗？到底从哪里，哪一个源头，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你有一个报告给大家，就是说，吼、哦，按6月30日到今仔日7月15日啊，半各位来的这个调查，啊，咱是因为吼啊，倒一个问题啊，进口入来到底是巴西的黄豆还是美国的黄豆出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又没有黄豆嘛，对不对？那你是进来了之后是机器有问题，酿造的机器有问题，空间有问题，环境有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说一变成说检查这个苯偏皮致癌一级致癌物的这个？不合格的油品，它那个超标嘛，哈啊，导致说，哎，整个都是有问题。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你有给大家一个说法缘由吗？你起码只知道有问题，然后嘞，昨天就说要上架，哦，说要上架啊，上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呢，也要考虑到这个业者的权益，还有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消费者的需求是要健康的油。消费者的需求不是一定，哎，我们真的没有油，我们会活不下去是吗？但如果说为了要活下去啊，吃这个致癌油，听众朋友，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选哪一个？就这个东西啊，我吃下去，哎呦，这样呢，安呢，我每天在那里吃，啊，又每天在那里擦，但是它是一级致癌油的这个致癌的这个成分很高哦，吼。然后跟说啊，我起码我用其他的这个，我安心的来代替。我觉得这个民众会做选择，所以你起码供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是要有健康安心的油，对不对？所以啊，石部长。那你现在又有说哈什么业者有给你什么简体造假什么的，反正你安尼到底是你去哄蒙骗，还是你调过一杯暗砍哈，还是有心的无意的？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哈处理的里里落落哈啊，然后我不相信说这个执政的哈，比如说下面的议员或者是立委们，他们会没有压力？难道？你今天支持民进党，然后他做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你不能讲吗？你不能够说，哎、欸、啊，你该当好大概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哦，啊，一个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啊，张泰山是不是有出来讲？泰山做那些声明，哎、我就觉得说，哦，这实在是把我们的卫福部食药署都给比下去了啦。好，好，有关于泰山的这个声明，好，下蛋姐，咱先继续挂起完料，大家看看听众朋友讲。

好，卓院长呢，针对这个致癌的食用油哦，那造成大家在食安上的疑虑哦，他说要自我检讨跟反省呐、啊。然后呢，他也提出了五个面向来说明哦，就是跟包括要确保食安优先、彻查刑事不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及稳定市场的供需，还有启动食安法的一个修法哦。那讲都是这样讲，就像食安五环，有一二三四五，按源头一直告说，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但是今天就是出问题了。咱石崇良，他是卫福部部长嘛，他说这个食药署，在昨天要就是他们来公布这些有问题的油重新上架的个原则，因为近景呢，说这油有问题，的几挂油品他们就预防性的一个下架，要下架多久、哦、那他说现在昨天的时候就公布说重新上架的原则，那食部长有讲，他说整个生产链要全部都合格才可以上架了，而且也向超过1000家的这个受到影响的食品业者致歉，预防性的下架是要让国人安心不得不的一个决定，可是嘞，如果等到勾稽比对之后那都合格了啊，没问题才会重新上架。现在是七月份哦，再来八月份、九月份卡到的是什么？卡到的就是中秋节。那中秋节太多的制品了，现在不是中秋节，很多人送礼盒也都会用到这些食用油啊，对不对？所以是要真的确保说，都没问题啊，不再盖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疑虑提高，然后呢影响到买气啊、哦。那总而言之，昨天食药署他们是来说，他们就是要确定啊都没有问题啊，比如说预计一个礼拜里面要验完泰山啊、福寿、福茂等52件原油的检体，321件的这个产品的检体，下游都没有问题，都合格才会重新上架啊。那当然，我们台北市长蒋市长就说啊，奇怪，这问题油品都还没有检验完，也还没有完全排除，你怎么可以现在就这么快说讲这个重新上架的事情？难道你这个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吗？好，那昨天食部长的说法是说要确保国人的健康为考量，那继续调查这件事情，那大前提是什么？这个也要保障这个业者的一个权益，而且也要考虑到社会大众的一个需求，那你就要快点去查，快点就是让他真的是可以全部合格、哦、你才可以上架。昨天这个石崇良部长这样一讲完之后，这个泰山的企业的董事长叫做刘伟龙，他就发出声明，他第一个声明就是说先向所有的消费者跟社会大众表达最诚挚的歉意、哦、而且强调只要产品挂着泰山的品牌、哦、就是泰山对消费者的承诺，也就是泰山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光这样子讲这个话，对不对？至少一个企业那讲这个话，等等，刚刚有个小有 guts 嘛，对不对？对，只要你挂上我们泰山的品牌，那就代表我们对你们消费者的承诺嘛，这也是我们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不管你上中游你什么样的，你现在有问题，可是我是买你的泰山的这个品牌，它泰山下面的产品真的是很多，所以泰山的董事长说他愿意要承担啊，负起所有的这个责任。那在他们昨天晚上的声明就说，泰山的企业他会秉持的诚实透明的一个态度，完全啊这个提供一些资料，全力来配合主管机关还有司法机关的一个调查。那部分内容因为受到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所以他们公司不会就个案啊细节进一步来评论啦。不过啊，这个董事长啊，刘伟龙董事长有提出两个承诺，他说第一，全面停止大豆沙拉油相关的产品上架销售，也就是说相关的产品没有达成每一批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专业检验的单位确认没有疑虑之前，泰山宁愿放弃市场也不愿意让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好，光这一点我也跟泰山打抱啊，听到了没有？卓院长、石崇良部长，你就是要有这种保证啦。你看光一个泰山哦，他说我今天负起责任，可是呢，如果在我现在嘛，我现在有相关的一些油品嘛，
你虽然昨天说你可以上架，但是他说如果我相关的产品没有达到我每一批哦，都是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他们专业检验的单位去确认说我都没有疑虑之前，我宁愿放弃我现在的市场，我也不要让消费者承担任何的风险。光这句话我告诉你，这个对品牌真的是很加分。你现在跟我讲说啊，那都没问题了，我还要第三方的人来检验说哎，阿里泰山的有真的没问题，所以我再来刷了来，如果我要上架的油品要确定它是完全没有问题，还不是我们自己同行在那边验啊，搞不好你包庇我包庇你，还要第三方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它具有公信力的这个品牌啊，或者是这个专业的单位来检验我的油没问题，我才卖给消费者。在这个之前呢，我宁愿我现在先不要放弃这个市场。你看这放弃多大的市场，如果你让人家吃的有问题或确定是有问题批号的，你现在还要事后在那边退钱还要补偿，是不是更麻烦？他干脆等到我现在全部都下架啊，单个外有真的都没问题，要放在这个台面上 架上让大家买到都是安全无虞的，因为我们不应该让消费者来承担任何的风险啊，这是他很重要的这一点啊，这个承诺。另外一点，他们自己也捐赠3000万啊，说为台湾的食品安全检验尽一份力啊。那这个款项会交由主管机关啊，委请专业公信力适合的资格的这个单位统筹运用，在提升检验的设备、人力的扩充啊，以及执行的方式跟合作的对象啊，讨论之后再对外来公告啊。反正他捐了3000万，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希望说在这个油安全方面检验方面我也尽一份力的。那你看他说最近大家对泰山的股权结构以及公司的治理很多的讨论，那这个刘伟龙董事长就是说，中联的油脂他是1995年开始就创立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交给专业的经理人，他们依法令的规范分层负责独立运作，那泰山公司绝对会遵守最严格的公司治理，不可能也绝对不容许有任何逾越法令或公司治理规范的情形发生。好，总而言之他们希望说这个事件要回归到事实，回归到食品安全的本质，才能够有助于厘清事实的真相，回应社会的关切，而且让各项的调查还有改善工作能够更加的聚焦，真正的让消费者就是守护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其实我觉得这个董事长他，你说他今天好都用他们家自己的油品自己的产品，他不可能不去其他餐厅吃饭吧，他不可能不在外面外食吧，那外面的外食也不一定是用他们家泰山的这个油啊，但是自己也身为说自己是制造者，自己也是业者，自己也是消费者，一碗一公哦，这样呢油哦那不安全，他不爱上架，他不爱买哦，因为他不爱和消费者来承担任何风险，光这一句是不是大家听了就安心，好不好？那我真的觉得说他就是可以做到他答应给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真的是泰山的油都完全没有问题之后才上架啊，大家之后也可以安心的去买，好不好？那我是觉得卫福部食药署都一样，今天不是不管是任何一家的，就是你现在重新上架都要没有问题，那在此之前你也不要想说消费者的需求、业者的权益都还没有理清之前，你这么你重新上架，你要上架之后要给大家一个安心，你不要这个有问题的油跟没有问题的油又混在一起啊！还有我也很好奇，有问题的油如果假设下架要销毁，那些油是倒去哪里？怎么销毁这些油啊？这几千吨几公吨不知，就很多的疑问。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不露在井下，中年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6: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们基本基本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 Talk Show。
19: 时间12:34，跟邓阿兰的这边很丢，我是红林。好，来看一下世界杯哦，这个四强赛本来很看好，而且战绩是很好的法国，哇，竟然0-2啊，他败给西班牙。欸，西班牙是这个前四强当中哦，说好像是前面的成绩整改比较弱的啊，法国是比较强的。结果真的，你看球是圆的，伊今仔日法国啊就淘汰了，跟冠亚军无缘嘛，就等于说，他现在最好的成绩就是第三名哈，比第三名这样子，所以他无缘进到连续三届又闯进世界杯的这个决赛。那赛后呢，法国的这个队长啊，蛮红的，这个叫姆巴佩哈，他就说：“哎呀，这个球队无论是在技术还是战术的层面都没有踢出应有的一个水准啊，坦诚法国不配晋级决赛哈。”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也说啊，这个球队整体的表现低于预期。啊，那也承认西班牙展现出更高层级的一个实力。好啦，算是很有风度哦。哎，关键讲我们不配，因为我们自己啊都没有踢出我们应有的这个技术还是战术，反正就是啊，这个如果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事，那就不可能赢球嘛。好，哦，所以说西班牙哎始终贯彻的他们自己的比赛计划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哪一个队伍在球场上不想要赢的啦。总而言之啊，哦，这可能整个法国人都很难过吧。这次西班牙哦，因为上次赢了埃及之后，感觉好像有点胜之不武，那个甚至埃及他们还连输起来攻口西班牙啊，从此滚出这个世界杯哦，他们这样子不行。可是你看他今天还是击败了法国哦，现在要争这个冠亚军这样子。 啊，看来哈、哦，这周的赛事，哎，应该是会精彩可期了哦。好，另外呢，日前不是那个红台尬嘛，哈、哦，然后台北一放假，台股是不是就跟着休市？啊，你觉得这样子有公平吗？哦，让其他管期阿哥有在上班的呢，哦，所以呢，因为上个礼拜五红台尬来啊，都停班停课嘛，那整个台股也因此就休市了一天哦。当然外界就说啊，什么一天少赚了很多啦，经济的损失多少啊，这都是说好听话，你哪不爱说啊，让你少亏了一天，你怎么确定那一天你就会是赚的嘛？所以这都是后话。不过昨天呐、啊，昨天大家在讨论这个油的事情的时候啊，因为昨天那个卓荣泰院长到立法院去做专案报告，哎，那个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哦，他就突然讲说，那我们现在的制度已经造成了那一天就造成投资者大众的一个损失，所以他是主张说，我们台湾的证券交易所还有券商跟银行的这个总公司，其实不应该受到台北市停班课的一个影响啦、啊，停班的影响，米兰啊，红台尬哦，那。你要停你就停啊，可是应该要跟股市的交易脱钩，维持全国的金融交易还是一样可以照常运作了，这样才可以跟世界接轨哦。那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其实我觉得蛮多人是附和的，因为毕竟哦，这个联动在一起，台北一个安怎哦，的拢爱全部拢停摆，这个感觉我们好像很落后的国家哎。你现在哦，人家这个。你说其他的国家，我跟你讲，光日本他们没有什么台风假，那他们一样金融的这个交易都照常运作嘛。如果我们要跟世界接轨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去思考啊？所以卓院长就说，未来的方向是可以延议啦，不过停班停课要依照中央气象署正确的一个答案，因为北北基桃它是区域性的生活秩序要一致啊，如果因为风灾决定了停班停课，还必须要考虑到通勤人上班的交通安全，通勤的人员也应该尽量减少出入、哦、所以才会全部停班，这个是过去的一个惯例、哦、那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今天股市、哎、有没有正常在运作是要看你台北市有没有停班，这样合理吗？其实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不合理，对不对？可是因为这是30年前定的一个办法，证交所它有没有休市就是要看台北市政府，那我是觉得说时代在变，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如果立委诸公们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话，你们要不要自己真的也讨论一下要不要修改一下啊？不然你们一天到晚在那边正经事不做，对不对？该去、哎、觉得要改变的、哦、要修法的，那我觉得这可以提出来讨论嘛，对不对？你说造成的一些，而且啊，我看到说蒋市长还一直在辩解说没有那一天就是怎么样啊，那个我们要什么料敌从宽啊，那个什么什么的，那你就确定以后台北市都不会还有其他的台风来，我就看你下次台风假你要怎么去修啊。你这次无风无雨啊，你都已经停班课了，那下次有点小风小雨，我看你要不要停班停课，对不对？就是如果假设依中央气象署，而且他这次还把那个台大的气象团队都拖下水，反正总而言之，蒋市长你心里有一把尺啊，我们尊重你啊，你自己心里真的觉得你是要为凹而凹，还是你真的良心上觉得过得去？我跟你讲啊，政治人物都是这样，你可以回一个开一个腔，然后说一个抱歉啊，其实我真的是为了市民哦。那我也觉得这个没有想到这个风雨都比我们预期的还小啊，是有一点错放了。其实你这样讲，我觉得你不会扣分呐、啊，好像就是觉得人本来就是有时候天也不测风云嘛，是没有错啊。在之前，就像气象署都说是最大最大的啊，哪知道我们天佑台湾呐、啊，啊，而且他来的时候变成是中台，然后反而对我们的影响很小，对我们真的有一点就是高。高估了，或者是我们错放了。你真的一个首长，你讲这样子会掉一块肉吗？真的会对你的民调就会掉几趴吗？不会。可是如果假设硬要凹，哈、哦，觉得说啊，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哎呦，人咧坐天咧看，好不好？哦，但是我不知道说，对于政治人物来讲，真的好像要道歉，真的要说自己不是，是很难的、欸。你是人又不是神，人本来就是会做错判断，谁不会？但是硬凹要找借口，我就不知道下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到底要怎么放呢？好不好？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可以去想想看吧。

0: 做龙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Happy Radio。
12: 你即摆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Talk Show。
17: 时间12:47，搁等来48分啊，搁等来咱的这位很长，我是红林。昨哦，这个新闻就出来哦，足侪人拢哎呦，就惊吓哦。伫个阳明交大任职15年哦，做教授的一个42岁的姓林的男性哦，伊伫个昨下晡2点的时阵哦，啊呀！的哦，闯入在这个新竹三民路的一个音乐教室，这个音乐教室是很有质感的，而且在当地其实风评也蛮好的哈。阿姨既然来台的是伊的妹夫啦哈，就是算讲因这两个是连襟。大细声呢，应该是安尼讲，大细声呢是安尼啊哈。然后这个教授哦，42岁啊，台伊的这个妹夫哈哦。30几刀，当然现场血迹斑斑，而且当场死亡，啊，大家就想说，啊，这是什么深仇大恨，因为咱通常看的这些几挂冲突，尤其是又牵扯到你砍我杀你的这种，不外乎情，不然就是钱，啊，哪里没谈好，哇，根据了解，就是原来，因为这个另外一半哈，算讲就是姐妹嘛哈，啊，伫10几年前哈，应该去讲这两对翁阿婆哈，啊，这个太太分别就是姐妹，可是他们因为这一间音乐教室的经营权哈问题就吵过了哈，可能迄个时阵已经分家了嘛，而且听讲伫三民路这栋音乐教室已经经营到起码3代啊，在经营那个音乐教室哎，那个也是这个质感都很好，而且在当地很多的家长都是把小孩子送去那边学音乐哈，啊，听讲迄间厝嘛，至少4-5千万的这个价值哈，就是整个。质感都很好啊，但是哈，因为这样子，叠10几年前哈，这两对阿婆，反正姐妹都是因为音乐教室的这个经营权问题就吵过架之后，听讲都无联络啊哈，啊，想袂到讲，哎呀，这个看起来哈啊，斯斯文文，而且其实看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哦，嘛是学霸哦啊，这位林姓的男子竟然安尼也得入去，你看啊，唔知安尼外羞气安尼哦，就铸下了大错哦，而且啊，这个现在来。

这种啊，因为了经营权啊，因为的是这个音乐教室，在当地哈，其实生意还蛮好的。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哈，也眼红，而且详细的这个过程，可能因为一个已经死亡啊，起码一个受伤哈，他被警察打，他这个有枪伤，暂时没有办法做笔录，等他伤势好转之后才会做笔录哦。不知道他有没有为他这样的行为来做一个后悔，但是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哦，实在是，唉。原来这节教授哦，嗯，这薪水嘛是不错呀吼，啊，唔知遐偌济这个经营权的这利益啊，有至于要这样子行凶杀人哦，实在是很可惜啦哈。好，哎，讲到薪水。今天财政委员会齁、哦、邀请行政院的主计总处的那个主计长陈淑芝齁、哦、啊就针对咱的这个食品安全管理机制还有相关的预算齁、哦、执行的一个情形来进行专案的报告齁、哦。那国民党的这个立委齁、哦、赖世葆就把这个焦点转向了薪资的议题啦。一共齁主计总处在日前公布今年平均的薪资哦，今年平均哦，吼、哦，有人管有人给啊，平均有47000多。可是呢，我们国内有将近啊、哦，将近600万，就是有594万的劳工根本领不到这个平均薪资，那代表什么？贫富差距非常的大哦。那陈淑芝总计长也说，他说对了，调整最低工资可能对基层的劳工有帮助，但是还是啊要兼顾企业的负担。就是说有的人没到这个47800这个平均薪资，那你说我们现在把基本工资再调高，哎，这个等于说。企业这个雇主也是要提，因为他整个都全部要提拨。头家若有趁钱吼，给一刷好员工吼啊，这真正是吼，这个无可厚非啦。但是那真正哎，家己头家吼，这间公司的经营较艰苦一寡，你讲你要搁给500000-1000，其实对头家来讲也是真正真辛苦，在苦撑吼。所以呢，嗯，我觉得在配合着现在 AI 的科技类股等等的传产，你看你说股票。涨那船厂有涨到哪里去吗？所以其实你看将近600万的劳工，他其实事实上他是连平均的这个月薪都不到，还是过得很辛苦，过得很辛苦啊。那朱院长你知道吗？赖总统你知道吗？好不好？绿色执政啊，品质保证，你要让民众过得更好，好不好？劳工阶级这个广大的500000的这个选票哦，爱加油，爱加油，好不好？好，第一节嘛，甲听众朋友讲哦，等一下播过了后，可能较挖山区诶，会来一场及时雨哦，就是即几工内落即个西北雨，你来要出门哈，爱记哩雨具在哈，啊，开车还是开都拜拢爱说哩。明仔中昼感谢时阵，咱空中再相会。我祝福听众朋友哦，平安顺遂。我是红丽，明天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还会拍鹅啊，胖，还过咧大个款。阿强，你是咧钓狗精，暗搭你几岁啊？还过会大。人讲查某人，查甫大概五六十五，啊，查某大概大多，啊是七十五。查甫讲大概七十五哦，啊，他有可能七十五过会大啊？我讲不到啦。不到你若加食几工啊，若食较好诶吼，会大刀几大刀烫吼，真正是低血寿呢。较早诶人咧讲诶话吼，你用纸甲包起来扛，人讲碰到底命。哎呦，你即个碰到啊，碰到啊，碰到底命，你碰到你就是底命啦。大苦毋是方呢，即摆你甲看讲，大家嘛大刀几大刀烫，食太好咧啦，拢无得运动，你甲看讲会惨啊袂？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逐工拢照规矩，互恁大家拢听了真欢喜。啊，厝边头尾甲播出去。拜一拜六，咱是每一工，规年通天是无人碰。四句人啊，逐工咱甲提来人，啊，日子拢会当互恁较轻松啊，较轻松晓啦。强啊，就是爱听你到这四句甲七字。吼、哦，那你的主持节目真正有影甲别人拢无相共。唔只讲我主持节目是每一工，拢无人碰，四句甲提来人，互恁大家拢会当较轻松。人个大家咧请安问好，拢你好，我好，我好，你好。哎呦，你都安尼遐功夫，都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安尼，阁扣甲真舒适哦。一点真久点的才吐剑讲，听友较袂来动戆。啊啦，兴播兴啉的啦，兴播兴啉的，你真正听我甲拖来讲啦。你若无甲拖来讲的话，后摆大家个个拢变酒空啦，博甲拢无天无地啦。你若讲爱啉的吼，爱啉的实在是有够济，这个烧酒哦，实在是真迷人的。你甲看，你甲囥个干啊内底哦，甲囥十年、二十年、准一百年哦，拢无代志啦，会较湿哩淡薄啊尔啦，伊会蒸发嘛。但是这罐若甲囥伫个不倒的内底吼，就招代志啊。代志了了啦，起哄起笑啦，拍大拍细啦，乱笑乱骗啦，啊，食到尾啊，咧身体拍歹了了咯。哎呦，阿强，我你哪会讲安尼？我讲你若爱啉的啦，实际上哦，咱台湾人是无适合啉烧酒，你敢知？咱台湾人的体质叫做酒精不适症啊，不耐症啊。啊！你唔通讲啊！我一工都啉一束啊，啉一束啊吼，会当帮助到血液的循环，你是够空呢。一旦烧酒你若食落，不管啉偌济啦，迄拢总是致癌物啦啦。哎呦！阿强，你讲安尼有影无影？我前暗是唔是捌讲过吗？讲咱台湾人的体质真正是无适合啉烧酒，酒精不耐症。你若啉愈济，对身体的伤害就愈大。你甲看对舌头啦，对嘴啦，对胃啦，尤其是讲对肝啦。我稍等下再来讲一个南投啊，有够衰。边边南投人汤还差遮尼多，啊！你拢无咧听我的节目哦，食到差不多四十岁啊啦，啉烧酒啉到肝硬化咧，因老爸老母吼，安尼教袂行，教袂下，已经要放弃啊，竟然去法院甲提告呢，提告啥？提告讲因老爸老母一个月唔五千块，互伊生活费，互伊医药费啦，伊要提告伊的老爸老母啦，你甲看讲世间有出这种囝，我咧暗嗯嗯，唉，我看卖。较平和咧，啊无即个阿公阿嬷会对我生气，讲遐哦强啊，啊四十岁啊，安尼也无头路，规工拢干阿啉烧酒，搁啉到肝硬化，搁去发现甲老爸老母讲，讲要叫因一个月爱付伊五千块，啊迄老爸老母真正会哭死啊！你甲看讲生这啰囝，哎呦，讲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逐工照规矩，大家听了若欢喜，厝边头尾播出去，啊拜一拜六每一工。每年探天无人碰，四句连啊提来人，日子予恁较轻松。迄一点真久吐剑讲，听友较未来动戆，兴播兴哩要听拖来讲，预防后摆变酒空啊，变酒空来。我先来报这食毒个，这看到有够强。即卖食毒哦，你若去用掠着，毒剂啊毒剂啊啦，唔是看那车甲你扣起来啊你啊，你后摆啊，凡事要阁考驾照的机会都无啦。啊，安尼啊，阁无够严重啦！我是甲听，甲政府建议啊。你这车唔是看那个没收起来啊，尔呢？唔是看那个靠牌靠车呢？我讲真诶啦，都爱直接拖去倒呢，拖去压掉啦。 拿去回收场直接全压掉啦。哎呦，啊唔甘丢丢哦，迄有诶塞迄落进口车一台几落百万共款啦，你咧唔甘啥物事？啊，你来讲遐歹听，有影？你敢知一年啊，看来去互只食毒食酒诶浪士诶无辜人有偌济？你敢知？人家规个家庭破碎呢，你还规口罩哦？一个凡事拢减少，会当活十年、二十年的寿命呢？迄敢无艰苦？暗时啊，想到家己哦，真正哦，迄那咱的亲人啊，咱的亲人啊，无代无志，咱的囝囝孙孙，后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是咱的囝囝孙孙。你对这些人唔当自卑啦。迄那迄个独驾甲少驾，那你也着，不管是啥物人的车，直接都压掉啦。中和。弄个密密麻麻，结果无照车，无照车，有法度讲规弄规条路的，搁查某人开车呢？这个查某人才44岁啊，尔车车顶搁坐一个50岁查甫人呢？警方就怀疑讲，照这个办事吼，那不是有食酒啊，无就食毒个，食酒严无，换严食毒个，哇，一个严累，有影食毒，强我伫食毒开车弄。弄车弄奥多麦弄人啊一大堆啊！你看来报纸一件安尼哪会对？为什么我来报纸？因为开租赁车啦，四号我甲你拍拍手啦，好人介强啦，是安那讲？你车共用租的啦？你敢知这台车方扣扣白扣车啦，扣两年的话你赔死伊啊！你买一台车的钱都无够啦，一工互你租车2000-3000好不好？一个月就偌济，就4-5万啦。一年就50-60万啊啦，那甲你扣两年啊，都可能100-几万啊啦。啊，恁赔死，死哦，应该死哦。你要摕啥物物件去赔人？你一世人乌有啦。啊，强哦，啊，租赁公司、租车公司，唔有够衰呢，他会衰。人痛到要靠边去哦，是安那讲？你车来海外等咧遐，那是假日时啊，拢无人租呢，啊，放伫遐用呢。我嘛有朋友开迄租车公司啊，你若拜六礼拜要去甲租车拢无车啦，提早先预约啦，强啊！若拜一甲拜五随时来看咯，啊你甲看啦，拜一甲拜五吼车拢嘛放伫遐咧饲网，你若要开租你来开哦。所以讲拜一甲拜五拢无人租啦，这台车你若甲借车，是讲甲独车啦，去用靠车靠牌的话哦，你爱甲租两年的时间，你未解停啊？因未解停嘛？啊，我讲四号啦。你即摆若伫路诶，看到迄个租车牌吼，毋是无钱人咧开诶呢。较早诶租车牌吼，拢连号啦。哦，比如讲 AAA、BBB、CCC， 啊，迄车共租诶，毋是自用车。哈哈哈哈啊，真落差！我、啊、开车倒来下港哦，着搁缀迄个民主去共租车。迄看拢知影讲出租车啦。啊，即摆租车吼，头前拢是一个 R 啦。我甲你讲，你即摆毋通笑人开迄个出租车咧，因为是安怎讲？一般啦，那迄个租赁车有两种啦，一种是公司啊，会租赁啦。你公司都爱摊价，讲有迄个额度，有那批爱税金，你才有法度买租赁车来咧开呢，因为会当抵税啊。意思就是讲，即卖租赁车大部分拢公司行号的头家在坐车比较较济啦。啊，公司嘛有一定的规模，你才有法度讲去买这个租赁车。啊，另外一种就是租赁属于营业用的租车，就是参像这个查某人去人租一台车，结果独车啊四号来。唉，我来讲39岁啊，我39岁啊，尔不是40岁烂头。拍官司告因老爸老母，为什么？因为啉烧酒啉甲肝硬化，结果老爸老母吼唔甲饲，唔甲立医药费啊，怎去南投地院告老爸老母，要求讲老爸老母一个月都要给伊5000块，但是法官认为讲，靠边，我都唔是目睭青盲，讲我强啊，节目都有哪有咧听咧？哦，你39岁啊，尔虽然讲你肝已经硬化啊，我甲你讲肝癌的吼，伫头壳咧做事咧一大堆啦。哎呦，那生到你这个笨蛋囝后去，实在是这气性老命，竟然过来法院才要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你着好口好气，你还阁少年，你贪干，家己唔去找头路。哎，而且吼，恁老爸老母阁甲你买保险呢。虽然讲破病啊，但是你还能自理啊。啊，你竟然安尼遐袂见笑，笑脸，你吼吓死南投人的民主，竟然来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人因囝哪讲呢？ 哎呦，法官大人啊，我虽然39岁哦，但是已经离婚啦，啊，我嘛无惊二世事，后摆都无人碰到啦，啊，无人碰到才请人，啊，无不动产，逐项都拢无啦，啊，我就是因为哦肝硬化啦，即摆吼拢爱接受着治疗啦，嘛无时间通我去上班啦，啊，无法度去做工课啦，啊，我老爸老母吼，你甲看啦，敢有即个老爸老母啦，要甲摕一个医药费吼，伊也毋肯给我啦，讲我拢钱拢摕去食烧酒，哎呦，我可怜咯。哦，好来，我来听伊个老爸老母安那讲。啊，那听到囝讲这个话吼，实在吼，苦甲无空啊，也无论两类。啊，啊，咱哪会这含慢教囝？人个米花呢，遐敖生，遐敖教囝。啊，咱就是无点在地脏卡生囝啦，才会生出着这个唔正囝啦。逐天啉烧酒，讲咱无甲饲。伊食到39岁，39岁，咱若无甲饲，伊有法度活39年。啊，即摆阮两个拢已经老啊呢，看若剩一丝仔棺材本啊呢，已经要开甲呾呢。一个月讲要求讲，阮着摕5000、10万咯做所费。但是阮两阿某感觉讲唔对哦，即人即阿强有咧讲哦，迄生子早甲你爷讲呢，生囝会不好呢。啊，拢摕，拢摕习惯啦。哎呦，嘴若开饭就到位，手若伸出去钱就来，安尼唔对呢。若安尼，搁再加生累吼，后摆咱若无伊啊，咱若走啊，啊，这个囝是要安怎？唔着去街仔路去流浪，咱袂使你干那摕鱼肉食啊，爱野鱼钓啊，互伊钓鱼，爱教伊讲要安怎钓鱼。啊，即摆教伊要哪钓鱼，虽然有较慢一丝啊，食到像酒空的，食到肝硬化，还搁咧啉呢。咱就是因为讲哦，惊讲酒若摕钱若摕好伊，无去接受着治疗，来搁去啉烧酒的话，我甲你讲啦，这老在听我的节目，我甲你教一步啦。伊要求啦，要一个月你摕5000、10万予伊啦，会杀你啦！你着拢甲买啥呢？买米酒头啊，买迄落较烂的烧酒倒来互啉啊！啊，着啉到肝硬化，讲你着烧酒底互啉，要啉无死哦！伊着要啉无死啊！你着归去好较早死死的就好啊嘛！即落囝莫治啊爸啦，啊，搁生啦，靠腰啊，几岁啊？搁生囝都已经40、50岁啊！你讲迄人个印度，我嘛捌报一个新闻呢。欸，老爸81岁啊，啊老母较少年69岁吼，欸，人嘛有那有心呢，有那生出着后生呢，生出着高囝呢，吼，迄新闻甲报偌大诶呢，无啦，对，我知影无啦，啊，好过安那当吼，你都未去食家己诶囝啦。老爸老母一个月要求讲爱5000、10万互伊啊，唔互伊讲竟然去法院诶甲告。但是咱回过来讲倒转来，有当时啊教囝吼，做人诶是大人，有人爱正经。我问你，老爸老母你有啉无？你啊，恁囝啉甲肝硬化，你有啉烧酒无？有啦，无可能无啦。老爸老母啊，若爱啉啦，你免惊诶讲吼，你诶囝儿是未去吸着烧酒啦。老爸老母若爱博啦。你做你放心，你的囝儿是学到大行的，有样看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啊，人客啊。家教上介好的就是身教，我看济啊啦，看来阮庄啊来得，迄老爸老母若爱啉的吼，拢食烧酒死的，后一代后一代嘛是拢兴啉的，啊老爸老母若爱博的吼，哎呦！你有偌济财产通哦？每一代安尼直直播啊！讲好业未过三代是安那？头一代啊，勤俭骨力打拼；第二代哩，讲我做开钱拢未听；啊，第三代哩，啊开完啊，佫继续拼。啊，我唔只讲哦，做人的老爸老母有哪爱正经啦？你就会出甚物种的子孙啦？你像我的老爸，啊，甲我的老母，甲我的阿公，甲我的阿嬷。我自细汉的时阵啦，我咧厝边兜啊，较早吼，踮在农业社会的时阵啦，是真迷信哦，无法度，科技无进步，发烧吼，发烧啦！我即摆讲哦，少年听伊唔相信啦，发烧无钱看医生啦，用金纸温啥温2000，打喺下头的有无？哦，强啊，迄久啊呢！啊！若感冒咳咳嗽，用香灰、香灰辣辣的、 甚至吼、哦、去开户啊，等来洗行书，等来整行书，即卖吼户啊吼，啊点火甲烧烧的了后，啊压缩压缩，贴贴贴贴，等咧水杯啊内底啉落有无？较早有影是安尼咧，但是我的老爸老母，我的阿公阿嬷，将来都唔捌做即个戆代志。你甲看讲我的阿公阿嬷，我的老爸老母啊，人伊都我都看到未来啊，因为是安那，伊感觉讲这拢唔是套路啦。你要好个啊！你要过着好生活，干那要用爸用舅的无效，一定要靠双手去拼，靠双手啦。所以讲，我今仔日对着我的头啊，对着我的事业，我会这么认真打拼，我有来感谢，不是感谢天地呢，感谢我阿公阿妈，感谢我的老爸老母对我阿强的教育。我嘛甲我今日事实讲，你一旦哦，那提钱去甲关迄落大经细经的啦，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啊，你咪卡骨爪甲你讲断。恁爸透早四点外，规年通天无咧休困，就起来咧拼事业。拼有一个江山了后，你摕去关关掉，你若甲摕去关孤儿院，帮助遮艰苦的老大人，帮助遮生活艰苦，都需要人帮助的人，迄我无话讲。哦，你较济你甲摕去关，需要斗三工的，需要帮助的。迄我无话讲，啊！你若摕去关迄落大细经的啊，真正我脚骨、手骨我拢甲叠叠无断。啊！你家看你即摆你的囝囝孙孙，迄有诶外公呢？哎呦，人咧起大细经哦，较紧诶哦，50万、100万摕去寄有哦。我问你，你敢捌摕一个1000块，你诶老爸老母开？你敢捌摕1000块，你诶老爸老母开啦？哎呦呀，人迄吼，人迄。迄个条金身吼，甲买即束衫吼，偌好个了，买了后吼，好后摆一帆风顺咯。迄束衫吼，唔免1000块啦，唔免1000块啦，伊叫你捐100万啦。我问你，你敢捌带你个老爸老母去百货公司、去菜市啊，也是讲去夜市啊买一束新衫、新裤好穿？啊，啊真真正正个菩萨是伫倒位呢？伫你个厝内啦，你厝内迄两尊啦。那才是活菩萨啦！做人的父母，你真足听。有囝，我甲你讲，唔是算好命。那爱啉爱博会定尔，看样学样，你就传予囝。啊，咱人出世在世间，靠博好也是较困难。子子孙孙注定散。家破人亡，你看到真正的寒，趁钱唔免等时机。嚣掰啊，爱想落魄时，认真骨力去做生意，父母甲你的妻儿都未康熙。你看我阿强，我自认我足认真，我足拍拼。有当时啊，我的老母看甲实在是足唔敢讲强啊。啊，你拢安尼比我较早起床，啊，啊拢。我暗时啊，比我较晚困。你安尼困眠的时间敢有敢无够？我讲阿母哦，我若无较认真拍拼，是要安那互你过着好生活。啊，即卖个囡仔唔是啦，哎呦，为着想讲要趁钱，就搁等司机啦，了钱就是讲司机歹啦。我甲你讲啦，司机搁较安那歹吼，冇人咧趁钱啦。司机搁较安那好吼，了几块地嘛一大堆啦。爱啉爱博，爱啉爱博，那开始。万里的江山啊，你就会消失去。叫天叫地，你大声啼。贫富之间是在一时。啉甲博哦，要害一个人上解紧。啊，你甲看哦，明察讲啉啦、博啦，甲落尾手拢足落魄的。但是足侪人咧行这条路呢。啊，咱做人他遐尼戆。等到一旦说你如果打败到身体，你的江山已经消失去的时候，你翻头一个看，他是戆到戆要死。现在的孩子大家都很巧，幼后你别跟我说你不会，现代的孝子戆要死了了，看到实在有当时起干胶，像我刚才在报会我的南投39岁，你不起干胶啊！父母一生甲咱疼甲惜，无嫌你的臭屎尿。啊！你若放爸放母的，你大唔着。即卖歹囝的心肝你抓袂着。 讲到财产吼，是大家爱兄弟姊妹安尼排归排，对待着父母较清采，放伊孤单，让伊倒头栽。今日父母你若熬驾驶，名利大方的好今日，亲情娱乐甲会得志。孝顺家庭绝对是上福气，讲有孝的子孙钱会存，代代出着好子孙，父母双手都抱双孙啊！哎呦，阿妈无闲通穿裙，都拢咧人孙要安怎穿裙？他有时间通我穿裙啊！孝顺两字是学问，父母教是你爱顺。那要让他们大家好吃睡，陪伴子儿是谁大家都爱照顾。那要让我们的老爸老母过到很好命，坏子坏路你千万不能走。阿强四句来出声，那家真到哪有接，你爱听你爱听，你看看说、哦、阿强、啊、你的头里面是底什么手，这样才有法度这样。哎呦喂！啊，讲潮汕到甲倒位，讲甲倒位，到甲倒位，啊用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啊莫怪啦，莫怪阿公阿妈，大家都甲你学落甲会得志啊，无影啦，拜拜啊，思乡记菜脯粉哦，恁加减啊罔亏欠一个啦。啊，主持是水啊，啊我讲广告是鱼啊，啊我主持节目，我若无广告，这个节目有若无在条生存呢？参像讲今仔日，咱的杜莎找胶囊试康明已经来啊，吼来拍一个扑啊，吼！干啦，这两天啊，今仔日拜三啊，尔要来甲咱煮饭食目睭的啊，大人咧食杜莎枣胶囊四康明啊，有够济济啦，但是无货，阮都唔敢甲恁应啦。啊是啊，那他的大家吼，那无货无货，伊都甘愿等咧嘿阿强哦，啊当咧未食目睭的唔少亏。哎呦，市面上一大堆哦，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哦，嘛是听嘛是讲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哎呦，咱等走去别位去买迄落较俗的，吼，伊都甘愿等。物件好，都是差伫个遮啦。啊，好甲歹来，我常常讲，你莫听阿强讲，我拢靠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分享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加做足济生意呢。无你讲话讲较慢，你讲恁啥物人撑尖撑袂过？
1: 我小金。
0: 恁小金啊？哦，撑
1: 尖撑袂过。
0: 哦，啊，即卖撑尖撑袂过，啊，有甲改善
1: 啊。是啊，有啊，即卖是真好啊。
0: 真好，啊，则甲你讲，哎，阿强，你主持电台，你都爱甲听哦。
1: 有啊，我阮只好报偌济人听呀，我讲阿强哦，讲话偌笑开咧。
0: 啊，你报人听，你唔惊去用教？
1: 袂啦，那阮只但四爿啊，伴阮咧运动的，阮天天讲唔听。
0: 哈。
1: 那去运动，啊，去啊，下早是去啊，十三点哦。
0: 哈。
1: 我规日嘛咧讲你的代志，佮你讲话笑开爱听。
0: 安尼哦，
1: 袂歹听啊！
0: 规定规定拢咧甲衰就对啦。
1: 你讲个咧，主持人就是安尼爱讲哦，开开玩笑哦，那大家爱听啦。
0: 啊，卖
1: 是有诶，有诶，毋是啦，就是广告啦、唱歌啦，迄那有啥物意思？
0: 哈、哦，你意思讲爱听我笑笑乐乐遐？
1: 对对对对，
0: 安尼哦，
1: 听伊安尼开开玩笑。
0: 啊，唔过迄有诶讲，迄阿强拢无正经。
1: 不会不会，人家嘛讲做主持真好呢。
0: 但是我
1: 嘛甲你看真久啊。
0: 但是我希望哦，阿母啊。我是希望讲，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听一个节目会当较轻松的啦。
1: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阿哥吼，大家身体爱顾好。啊，你即摆目睭有加真金无？
1: 有哦，加真金哦。
0: 哈、
1: 哦。那我即摆去检查哦，结果讲我是在咧大哦。
0: 哈。
1: 检查甲讲哦，我眼睛很好。
0: 哦，眼睛很好哈、
1: 哦。对啦、啊。哦，我咪是爱去提目睭来点啊。
0: 哦，白药水。
1: 你白药水啊！我拜神嘛，不过来睇啊。
0: 吼、哦，医生嘛，跟你讲，你即摆目睭已经
1: 足很好，
0: 足正常啊！
1: 吼、哦，讲真真好。
0: 哦，安尼我跟你算起來，你今年几岁？
1: 我37年出
0: 的。哦，你37岁啊？你
1: 啊？
0: 三十七岁，安尼即摆还佫会使你生呢？
1: 会使佮生吼、
0: 哦。嘿，你即摆哪？
1: 唔通啦，唔通佮生啊啦。
0: 那即摆哪生吼、哦？像
1: 像滴油，
0: 像哎滴下油啦吼、哦，我跟你做未来啦。啊，油泵
1: 我无咧煮啦，
0: 无啊，我替你煮，我替你做未来。
1: 安尼
0: 啊。油饭油饭，迄个太祖油饭，迄我家己的好朋友开
1: 啊。哦，安尼开的吼。
0: 嘿嘿嘿，拢我甲你传啦。
1: 好啊。
0: 啊，那有需要啦，叫无三伯，我才个替你登载啦。
1: 好啊，开玩笑啦，我就爱听你咧讲讲笑的。
0: 阿母，谢谢。
1: 就是安尼啊，开玩笑，人家是最喜欢听。
0: 阿母。啊，我都看他听到讲安尼，恁小金嘛，目睭加足金的，啊，即卖你嘛目睭加足金的，参医生都
1: 好咯。哦，减真多哦，医生甲我讲，哦，你目睭来进步很多啦。
0: 安尼吼，阿母安尼，我就足欢喜吼。
1: 诶，真的很好。
0: 啊，用只带恁小金嘛来佚佗嘿。
1: 好啦好啦，啊，你我今仔日等候你的节目啊，今仔日这阵。
0: 好。
1: 啊，什么人来听？我逐天嘛听。
0: 好，阿母。
1: 我今日这个嘛袂使哩，拢爱听你个啊。
0: 阿母谢谢。
1: 开玩笑。
0: 阿母谢谢哈。
1: 啊，好好，
0: 再见啦嘿。
1: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
0: 感谢。青年公园啊，伫网咖的款吼，吼，规阵伫遐咧听咱的节目哦，啊，恁大家好哦，嘿嘿嘿，恁就是拢无气焰啦，你甲看讲这位阿母啊，食了好，佮报因小姐嘛，是因小妹啦，食甲讲即卖都参床尖都有栽雕啦，床尖都有栽雕啦，啊，有当时啊，我就讲吼，只要你呐有耐心，有耐心啦，有耐心啦。真正吼，你食出着讲啊，哎呦，较要知，较要知，即卖还袂上班呐。来，朋友点一首长点的《心事啥人知》，这我比较较少咧唱吼。邀请大家共同收听，感谢您。

0: 非常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吼，阿强即卖简单来讲句一下哈。你有目睭未开花无？你有参像拄只青年公园迄位阿姐啊，食了好报销，即卖报伊的小妹来食，都参伊甲报的迄个人都甲学了甲会得志哟，吼吼。啊，感谢哦，感谢你安尼，互我食到有在条床尖啦！你甲看讲哦，看偌欢喜得，参眼科医生就讲：哎呦呀，哎某某人啊，你即摆目睭吼有加进步，加足进步，较早未开我即摆渐渐拢改善啦哦。较早你拢看那靠点目药水，迄毋是办法，迄毋是头路。你若目睭若未开，我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为什么要叫你食杜莎早？我若讲互恁听，恁才知影讲，哎呦，这敢若亲像哦，这敢若亲像为咱人类设计。杜莎藻是海内底一种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踮在无污染的海内底，才有这个杜莎藻。杜莎藻伊的内底叶黄素啊，恁在讲的叶黄素啊，是青菜40倍啦。恁在食叶黄素，咱的杜莎藻内底都有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我常常讲是菠菜的50倍啦。都那玉米黄素上盖管的啦，上盖管的营养分都是踮在菠菜内底啊。咱的是你。食青菜50倍呢，杜莎藻内底茄黄素，茄黄素上面上介济都是他妈多啦，咱的是伊的50倍啦。过来，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啊，上面青菜上介济都是红菜头啦，咱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个新闻看外好得，啊无莫怪讲会当踮在这座病院内底上架。因卖2980块，因卖2980块，因卖2980块，卖到四下下球，卖到乒乒球，常常咧欠费，常常咧无完了。各位今仔日费已经到位啊，今仔日费已经到位啊吼。阿强今仔日阁特别来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做一个犹太，你若有耐心甲食啊，拜托个，卖讲我要食一粒仔看卖啊。你若要食迄落一盒，你规期卖啦，因为是安那，我常常讲，若好哩，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哩。啊！甲食一盒，你目睭镜头都会好哦。即要卖你2980块，我都无咧讲讲。我卖你29万，你都爱买，你讲是毋是？啊！你毋通看这目睭呢？你目睭你若一再退化，直直退化，直直退化，上界惊就是青光眼病来，上人严重，啊是讲黄斑部啦病变了后，上界严重是目睭失明呢。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哦。今仔日你若来甲作文一盒就对啦。我特别。我这个珍珠撒文、麦草撒文，搁做好啊哈！吼，阿强哦，啊你若做好，会当摕几粒仔来卖我无？你的撒文足好势，歹势我这无咧卖哈。今仔日你若来甲注文一盒，我送你一袋好唔好？你若注文两盒，我送你两袋好唔好？啊，若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啦。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只可爱阿伯桑，我又替你一盒2200块就好，2200块你免去诊所便宜买2980块，来只甲阿强注文，我甲你又替一盒2200块，一盒都甲你包贵。我摕一袋墨草沙文、珍珠沙文送你洗好唔好？啊，这是精品啊，这无稀罕。我上界稀罕就是我的杜莎藻胶囊士康明，真正要予大家食到目睭金细细。看那叶黄素，叶黄素是足好，但是咱黄斑部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唔是干那叶黄素、玉米啊，大个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我来讲杜莎藻，好看那参照为咱人类做设计啊。伊这是对着目睭的照顾是上界顶天的啦，拄着天啊啦，无比这搁较好啦。来，今仔日会已经来啊，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像安尼电话然后卡来才甲注文。我摕一袋墨草沙文送你洗，你有卡来现场注文才有哦，即卖卡来才注文才有哦。以上广告。喂，你好，
1: 阿强啊，
0: 哟，
1: 你搁有经验未无？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哦，一个广告刷，尔电话拢满线，0800889887。喂，你好，喂，
2: 喂，阿强了是
0: 哦。嘿，我阿强你好。
2: 我搁第一贴一啊啊，食八蕉的。
0: 好，你稍等下，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欸，我给蔡小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即卖电话断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电话要卡，爱有耐心。今仔日你都唔免等啦，今仔日你都唔免等啦，烧烫烫，今仔日才到位啊！尔，杜莎找娇郎是康明，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也嘟嘟啊好。今仔日咱有墨草沙文要送你，也是珍珠沙文，你两项会当拣一项，咱的沙文真正足好势。今仔日嘟嘟啊好，杜莎找到位，杜莎找娇郎会今日透早甲食三粒。就好你好啦，即卖所有吼，那通病大部分拢总是目睭啦。你讲你的目睭外开话，卖背手机啊，卖看电视，卖耍电脑吼，看阿公退化，目睭都未开话。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看阿点酸涩、流目油啊，暗时啊有当时啊拢无啥会困呢。睏到一半，就搁起来点目药水呢。你长时间甲食，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我甲你讲。过来，你就会打电话来分享给大家听，或者老东西，咱的听众朋友吼，讲大家都爱信的咯。真正阿强咧讲的，莫怪人这我都点在诊所病院来上架，真的不简单呐、啊。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3: 喂，你好，阿强呀。
0: 好，我阿强啦。
3: 好，你好。
0: 吃茶啦，来坐啦。
3: 好啦，谢谢。我想要跟你叫目睭的话。
0: 啊，敢不爱开讲啊？大家拢要叫会呢，嘿，拢无人要跟我讲话呢。
3: 没啦，你做人真好啦。
0: 你也知影我做人真好，你也捌看到我的人，唔知影圆啊是扁。
3: 讲话就知啊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要叫目睭的话。
0: 好、哦、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好、哦，稍等一下，吼、哦，安尼人尽量卖看，因为我高强汉大，汉灵够好。你若去看到我，我跟你讲，你会杀掉我的顶八卦，会吃又搁未消化。啊，你较讲了讲这句话，啊，家己保庇狗较未臭臊啦。啊，阮那老大人啊，后尾杀掉顶八卦，啊，你讲安尼，你唔捌听人咧讲哦。老查某囝嘛真好呢，迄人个吼、哦，爱母看女婿，爱看爱满意。喂，你好。
2: 你好。嘿，我买两颗哎。
0: 哦，好，你捌买过无？捌
2: 咯，我当啊。
0: 食了啊！安尼吼，我拄啊好今仔日回来。哦，我即摆看他足惊，讲咱咧杜莎遭欠费，伊定定咧讲原料滴要做完啊，即批若做完了后吼，存放啥物时阵唔知要搞，我唔知。啊，足连回都微微焦闻，你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夹咧啊。啊，恁遐会盖热无？
2: 咱
0: 遮
2: 高阳本来就热。
0: 哦，本来就热，啊，水都爱啉呢。
2: 啊、
0: 哦，最爱加啉一束啊！好，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听，因为天气热吼，各位嘛热啦，莫讲你高雄啦，南投山顶都咧热，佮讲到高雄、台北，即落天真正有当时啊，若透中昼啊，若要出门啊，袂落雨呢。我讲你若要去园啊做工课哦，你唔通透中昼、日中昼，你着差不多较下晡、较凉凉的时阵才来去做。啊，我常常讲，像阮咧地园哦，你若较黑哩哦，工课若较黑哩哦，袂人偷做伊啦。啊，所唔知，啊，都工课直直累积，有做就好啦。迄有当时啊吼，种蔬菜、种水果啊，像阮种地，迄日头若大，晒死人呢。喂，你好。
2: 要
0: 给
2: 你
0: 买目睭药
2: 啊！
0: 好，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哎、
0: 欸，嘿，阿强。
2: 要给你买、那個。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夹咧吼。今仔日你来买都拢有货啊！今仔日你要来买拢有货，拢唔免等，因为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啊嘛来无济啦，来差不多300盒、300组。有诶讲夭寿哦，300组安尼啊，搁无济哦。哎、欸，有当时啊，我一工都卖200-300组啊呢，要摊有济。啊！咱遮尔济听众朋友在甲咱食，在甲咱用，甚至有诶食了好，拢介绍朋友像拄食迄青年公园，迄阿姐啊，报因小姐嘛，有诶报小妹、报大姐、报兄弟姐妹，啊物件若好，大家都会小报嘛。啊，你甲看讲咱遮听众朋友对阿强我对我对我偌好，啊无趁汤啊无趁粒，啊无讲你若替我加报贵个啊，我包一个红包互恁拢无呢，啊无担惊，着搁派一个责任呢，人客啊。 啊，恁节目都已经听遐尼啊久啊，我就讲目睭若未开哇，食食会互你继续开哇。啊，你量早食，量早开哇啦，足好啦。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来，你买食目睭的啦。
0: 好，哦，啊，你这讲话单点真有力，你今仔日困真饱哦。嗯。啊，喂，我，啊那断去啊，迄是你家己切掉的哦。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哎，我关一关的目
0: 睭。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啊，是我拄只伤过头搞的破机。人都要甲你买物件，你看阿弟弟问遐尼济，我讲话。单点有力，困有饱，困无饱，甲你啥物关系？哎，我著讲，大家拢看来要助文，也毋甲我开讲。家己一个人咧主持节目，计偌无聊呢。我爱一点真久，难免嘛过有影啦。喂，你好。
4: 我要滴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一下哈，我即摆买个机搞话啊，无拄只去用接电话。稍等一下，喂，你好。
2: 喂，
0: 啊，稍等一下，我即摆歹计较话啊，无要臭屁。该问的你唔问，不该问的你问一大堆。人讲查甫人教话讲何做安那，讲欠鸡哦，讲好听是安尼，有诶啦，讲歹听讲查甫人较教话是要死啊，就破鸡破鸡死。来。
4: 动力
0: 啦！哦，就是讲卖让伊恶化就对了。
4: 哎呀，对。
0: 好，啊，咱有真济听众嘛，安尼呢？伊讲阿强哦，都卖个恶化，安尼求一个卖个恶化愈来愈严重。
4: 安尼就平安啦。
0: 安尼就平安啦。啊，你
4: 的腰，你的。不过吼，白油安尼碎碎多呢。
0: 哈，啊，白油碎碎多啊，豆豆啊来。嗯。哎呀，卖急啦。
4: 啊，倒瑞哦，个青光眼哦，嗯，白内障啦。
0: 好，青光眼白内障。好，啊，真困了呢吼。
4: 哎，足困了，啊，去病院检查都有要甲开刀，我暂时无爱。
0: 无啊，那严重的嘛爱开刀，我常常甲听众讲吼，真正你那严重的吼爱找医生，因为是安那那严重呢，一般小看空你都唔踢啦吼，拢想讲无要紧。
4: 但是吼，我有去成功的吼，诶，你做几落摆啊，拢无效啦。
0: 哦，你捌去雷射过吓？
4: 哎，对我拢无效。哦，雷射过嘛是无看呀。
0: 无看吼。
4: 嗯。
0: 啊，即卖靠保养啦。
4: 嗯。
0: 啊。
4: 靠我多。
0: 啊，啊，无愈来愈白，愈来愈嗨啊！
4: 谢谢你，我报足济人。
0: 安尼哦。
4: 哎，阮遮嘛，阮遮社区嘛。
0: 安尼哦。
4: 嗯。
0: 哦，啊，我啊拢唔知影你有甲报呢，报人来听。嗯。
4: 听对哦。
0: 嘿嘿嘿嘿嘿。
4: 啊嘛，报甲会讲家己嘛有。
0: 安尼哦。哦，啊，遐家己
4: 咧，即朋友算甲我好朋友，啊，因大聚大咧个家己啦。
0: 哦，啊，迄家己咧听咱个节目个，唔拢你个朋友较真正。
4: 唔是，我甲介绍两个尔。
0: 哦，两个，你也客气，两百个吧，无我听从两三百个伫个遐呢。
4: 啊，我见啊，地少拢好啊。
0: 好，哎呦，啊你安尼人真好，啊你替我呢到宣传。
4: 哎。
0: 啊，我若无你，我看我早都爱收起来。
4: 讲
0: 唔通
4: 啊！讲你
0: 家
4: 己，我
0: 那
4: 做了
0: 真
4: 好啊！
0: 安尼吼，阿母啊，多谢你的娱乐呢。啊那我那到位那有较含慢的，你才较来加指点一下。
4: 唔卖安尼加讲，我无到我了，含慢啦。
0: 啊，
4: 阿爸嘛无读书啊。
0: 哦，啊我嘛无读册呢。
4: 哎，带两个小弟，四个小弟小妹啊。
0: 啊，我带三个小妹。
4: 带三个小妹你。您较好命，你对妈妈真好着。
0: 啊，咱的身世差不多呢。
4: 嗯。
0: 嘿，我迄较早牛奶吼，拢唔敢互阮小妹食，我拢家己食呢。
4: 嘿嘿。
0: 啊，我拢泡米糊互因好过。
4: 嗯嗯。较早老人食米糊就真好啊。
0: 啊，阮都拢食米糊啦。
4: 阮嘛拢用米糊炒的，啊炒好食。
0: 对，啊，阮小妹讲阿兄。啊！你咩色水塔？甲阮无共。我讲这青草啊，加加啊，尔这味好高哩。迄牛奶偌好啉的，我拢唔敢互因啉。啊，我拢泡米糊互因。
4: 你拢凊彩讲讲咧。
0: 啊，阿母啊，安尼有留啊冻起来，都爱阁继续保持啊。
4: 好啦。
0: 啊，那看那严重嘛是爱看医生哈。
4: 哎。
0: 好，阿母谢谢哈。
4: 好。
0: 好，再见。感谢，我拢靠这朋友安尼吼，甲斗宣传。 啊，物件哪好吼，特地你甲斗宣传，食目睭顾目睭的塔多鸡，电视电台一堆啦，大部分拢讲叶黄素。我甲你讲，我这杜莎藻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哦，杜莎藻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哦。啊，目睭看来叶黄素的营养分嘛无够呢，咱的黄斑部呐退化，大多数拢欠啥？欠叶黄素丢嘛，欠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啊，我头一档的广告都已经讲遐尼济去啊吼，即卖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来49分啊。我甲你讲，今仔日回到位啊，小侪人搬电话密密死。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注文，啊，你电话拨较慢咧，0800-88-9-88-7。来现场有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吼，我阁送你一块抹草纱文，有来注文的送抹草纱文。啊，若遮个现场注文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来甲注文的，人这诊所底卖是2980块，我今仔日同款优待你一暗2000块。哎呦，强啊，贵死无人好贵哦，但是你太来买，因为好才会贵啊。以前都买那熟悉悉的，吃吃不怕，吃吃没感觉，在吃都偷偷啊，也是来吃你这个天然的，我常常说爱吃原型食物，你看看它的里面营养素，这个就好像参照为我们人类设计啦，这真的不简单呢，0800-88-9-88-7，剩5分钟给您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

0: 有啦，我都唔甘愿吼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啊强哦，啊你敢无人食无效，有一半也嘛去拄着体质厉害。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阿强，
1: 阿强呀，
0: 嘿哦，
1: 订迄个目睭药啊，
0: 好，是啊，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拄我今仔日回到位，我送你一块麻草散文啦，像安尼现场注文啦，我讲。温情较大天啦，山脚注文的温情就较大脚桶啦。啊，你每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啦。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咱物件食较好个啦。卖干那要要求主持人吼，啊，你精品送上一大堆，迄无效啦。哎呦，敢那像听从你讲个，啊，当个牛脚毋是牛内肉，毋是拢摕恁个钱去买精品来咧送恁。人个阿强较实在，较送到地壳茶梅。啊，无落啥物咧油膏，啊，讲真诶啦，迄也无偌济钱，迄是一个心意啦。但是我诶物件吼，你去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啊，有哪爱有耐心。有当时啊，咱诶顾身体诶物件，你咧食有哪爱有哪耐心。你若迄落食无效诶，上惊讲三食四休困，食一盒食两盒都歹食。我甲你讲，你目睭甲你用遐尼久诶时间啊，迄若食这一两盒哪会好啊？即卖吼，鸡仔咯无眼科啊啦。嘛无眼科的医生啊啦，啊你若看来要听人家广告碰风啊，讲买一阿婆的，讲三工都要见功效，哎呦夭寿！迄、那个话讲讲会出嘴，你若听下了，啊，骗子有法多骗偌久吼，是由着戆人做决定的。你像阮老母甲交代讲阿强哦，若伊伤过头险话，咱唔通讲，咱要做久久长长。喂，你好。
2: 你好，啊，讲要去。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外口给你登记哈，来时间要到啊哦，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你若亲像讲比较多啦，较严重的吼，食你咧食，有诶讲阿强哦，虽然食无好，唔过甲你动起来，有动起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咧杜沙堡。
0: 好，阿要几啊？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哎呦，阿强哦，啊有动起来呢，有动起来，即卖无愈来愈恶化呢。我看阿惊讲愈来愈恶化，迄若愈来愈恶化哦，真正啊严重，目睭失明。你甲看讲目睭，如果目不因也无看，看我叹西人。你敢知影讲干那台湾啦？目睭无看有几万人口啊？有几万人口啊！未来会愈来愈多，因为手机啊，看那这些手机啊、手机啊，啊，甲迄个平板电脑啦，对目睭的伤害有够大啦。你看这卖的囡仔啦，要未学行路啦，先学背手机啊啦，先学背手机啊。你看这后摆的年岁也未，啊，唔则讲吼，这卖目前哦，那产品的部分都食目睭的上盖好未？但是你都爱看呢。啊，当然，大家咧讲到有够好，成分你甲比较看卖。也我阿强哦，我未讲偌好拄偌好。你若买回去，你会当摕去问眼科医生。喂，你好。
4: 喂，目睭药。
0: 好，食目睭要几盒？
4: 是啦。
0: 小的，哎呦，啊，你是咧笑啥？
4: 我笑
0: 如果醉
4: 啦。
0: 我过醉，啊，不过我拄则想要甲咱开讲一个电话去用切掉去呢。安尼
4: 哦。
0: 嘿，我可怜。
4: 哎，迄个人
0: 哦，无咧咯。无啦，唔是无礼貌啦，伊可能拄我去字条，你若安尼讲，我等下就阁去用骂。我甲问讲啊，你敢要甲我开讲一下，讲扩一下，电话就甲切掉去，安尼嘛解心事啦，嘿啊。
4: 你无爱
0: 用
4: 讲
0: 啦。啊，这有多谢你呢，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啊，来，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号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你甲看咱逐工伫个遮相会一点真久的时间相会了足好吼。逐工来听阿强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事斗讲新闻啊，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啊一点真久咧过足紧的。好，安尼明仔载再来去，明仔载会记哩呢。共即台啊，共即台空中再相会啊。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百款，卡一六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也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抓咧，
10: 听到心肝着咧叽叽。
9: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阿妈，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4:00。
21: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22: 哎，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3: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2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朋友。每一天在下晡2-3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医师伫这个所在为咱所有观众的朋友来节目的支持加赞扬，感谢你。那么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要来讲有关到这个高血压甲中风的关系哈、哦。那么一般人拢知影讲啊，有真济款的情形会引起中风啦，比如讲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啊，哦，啊会油伤悬啦，啊的时阵什么动脉硬化啦，哦，啊食薰啦，啊有足济这个情形哦，啊血脂肪伤过头悬啦，哦，这个拢会引起。咱的啊，这个中风的机会。那么实际上，林秘书嘛，甲咱空中朋友讲过哈，死亡率内底，死亡内底呢，十个死亡有三个甲肺经发生关系哈、哦。 就是因为血筋的问题，比如讲啊心脏去塌掉了，去血筋塌掉了，吼、哦，啊来心肌梗塞啦，或者是讲脑部内底去有塌掉，那么再来啊、是的引起死亡，这真侪。另外呢，上要紧的，唔是干那这个，佫足侪，因为血筋去塌掉，但是无死的吼。哦嘿嘛，哎，还佫较侪呢。比如讲，特别对神经啦，我听你讲的啦，脑筋啊去塌掉了，特别对神经啊发生问题，美女有失症啦，定会戆啦，啊会无爽快啦，啊会紧张、会杂毛啦，啊烦恼啦，吼、哦、啊，这个第七对神经来去塌掉，面歪一边去啦。第九对神经，脑神经来去塌掉，吞物件、砸掉啥，一大堆问题。那么这拢还袂。唔是讲安尼叫巧伊吼，啊，有诶中风一卡一手未叮当，但是嘛无巧，即嘛未使讲是中风。所以实际上，中风甲血筋有关系，其实十个唔拿四个啦吼，其实是真多。那么其中咱知影讲血油高会引起会搞中风，即咱听较有啦。因为你血油高嘛，啊血内底面流流啊血流，吼、哦。啊，当然就会引起这个血筋病吼，啊，会卡一大堆像肋骨门啊安尼，啊卡久了后，这肋骨门叫定义，咱叫做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吼，左边先心脏塞过来吼，照讲起来这是动脉会存救一个，总是血上来我爱创一个较快嘞，救一个较快，啊然后或者血过了我再个缩下来安尼，啊所以动脉你甲绑起来吼，会安尼跳动。动脉应该是有一个弹性，哦，啊，回来也当好血过，变较大颗，啊，那血过了，伊就变较细颗，啊，所以心脏跳一个，这个动脉就春秋跳一个。照讲起来，这个动脉的啊，这个肾功动脉的弹性是真重要。啊，如果来讲啊，血路较油，哦，那你的比如讲血油上过头高，当然较高去引起。啊，这个血型病，那么当然这个物件较容易塌，较会生一寡物件来塌。大概啊，甲你讲血有哪管路啊，较容易引起脑部去塌掉，还是讲心脏去塌掉，这些毛病哦。大概一般人，你较袂感觉讲的时阵啊，听无啦，大概拢啊较理解得着。但是，当甲讲你高血压，你血压唔控制。你最容易引起中风的时阵哦，伊想不闲啦，伊讲我无安怎啊，我迄条管我也袂艰苦啊，啊甲脑筋塌断塌掉到有啥物关系？哦，那么上济是讲因为血压上过头悬，啊，所以我的脑筋血脑部内底即个血筋记载袂调，啊，所以叫病去我破去，即叫做中风，即嘛叫做中风啊。中风分做两种啊，一种出血性的，一种。去塌掉阻塞性的出血性跟阻塞性，所以是血压是非常高，啊怎逼住，啊怎出血，哦啊这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啊个一种是物件去塌掉迄个动脉，啊怎么引起这个动脉所伫咧应用的这些脑细胞拢无法度通活，那呢这塌掉的，啊当然这嘛是叫做中风了，但是这款也较侪，出血较少，哦。啊，这个塌掉较侪，大部分的中风呢，拢唔是出血，拢唔是因为血筋的时阵，肾功记载袂调，啊，你呢血压上过头高，就病去的，拢是塌掉较侪。那么所以讲，哪要来讲，这个血压上高哦，较要引起这个阻塞性，就是讲较会去塌掉，而且中风一般人哦，伫理论上。听无是安怎太安尼，所以今日个林秘书就就这个所在，甲咱空中朋友啊共同来探讨者。那么血压高，理论上讲起来血压高，那么有可能会让咱脑部的血筋来去逼去。那么这个中风，大家应该拢知影，这脑部中风，伊的血筋逼去了后，所引起的这个脑部的中风呢，那么这是一个真简单的常识。那么也发生中风就很简单，这个血筋本来是在营养这个脑组织，啊，现在叫逼去，当然这个血就流不到那个脑组织，那个脑细胞就会死了，啊，所以这个中风大家应该是听有，但是这个血筋叫逼去了，这个血又流到出去，会又变血降，现在连血降呢，
0: 除了讲血流袂过以外，佮迄个血管会愈来愈大滴哦，爱会去压迫，会去刺着啊，即个边啊所有的脑细胞的组织，好，迄个脑细胞你若只要压迫，挤压出来嘛吼，啊变成血管底下，那么去互伊截掉的，去互剁掉的，迄个脑细胞呢，剁了佮剁就袂哇，因为你剁了佮剁，迄血流袂入来，你想讲？你像讲咱这是健康的脑细胞啊，啊外口边有一个血管，甲咱刺咧啊，啊甲咱塞啊，推挤啊，啊咧咱这个细胞呢变成，伊就叫你塞一个，我这边的血管拢流袂入来啊，啊变当然我这个细胞就会死，所以爱赶紧哦，把这个血管摕掉吼，啊有当遐赶紧去为开刀啊，哦，迄个脑讲一个检查用电脑断层讲，哇、哦、啊这出血。出血性的，啊，佫刷嘞，唔是安尼尔，佫刷落去脑震荡的镜头照出来，你若无赶紧开刀，一命可能会翘去，所以赶紧开刀，把这个血角摕出来，互伊袂去滴到附近的脑部的细胞，安尼附近的脑部细胞佫会活。大概一般来讲，这是高血压，当然是爱高血压，啊，血压伤悬，才会引起脑部的血管来逼断去，即款逼断去的这个。脑中风当然嘛有啦，我那真济哦，还是讲比读到较少，所以讲这个情形是血压引起，有可能管了会引起安尼。另外呢，你血压管，但是还未到血管的壁去的时阵，竟然会去读到，这作起非常的济哦，这坐较袂晓算，有真济人中风啊，来我门诊啊，哦，我中风就问伊讲，啊，你有糖尿病无？因为糖尿病上后引起这个问题啊，哎呀，无了无糖尿病，我检查看麦，我真正无糖尿病嘞。我问讲，啊，你有迄个血油有悬无？无呢，检查起来血油嘛无悬呢，哇，血油也无悬，还高血压呢。哦，啊，这真奇怪的代志吼。啊，实际上有真侪人安尼，当然血油悬的人，年久月深，大家拢会引起高血压吧，差不多大家啦。血压呐，血油呐悬嘛，啊！你看伊个血筋壁是毋是高甲一大堆？如果门啊想搁顶伊，啊！即马血筋壁顶伊，心中塞来血，啊！伊就顶伊啊，伊就袂春秋啊，啊！唔好过啊，但心中塞来血无过袂使硬尖啊。当然、這個，即个啊血筋壁压力就会撑悬起来啊，这是一定的代志。所以血油呐悬的，比如讲三酸甘油酯伫200以上。哦，啊，这个胆固醇在200以上，这种情况引起到啊，这个血筋壁吼会去卡掉。啊，咱若来个检查啊，动脉硬化，你会发现讲动脉硬化未使超过千四哦。结果伊哦嘛千四啊，千六、千七、千八、千九、两千外都有。哦，啊，相当的严重，这上严重应该是未使超过2400，上严重就是2400啊。那么甚至一半也会血筋硬化，佮超过2400吼，真正是足恐怖。那么也表示讲，伊个血筋壁呢，卡一大堆即个垃圾啊、落个霉啊，还佮顶起。那么伫像即款个情形，伊当然引起高血压啊。所以第一，今仔日先来讲即个高血压。高血压是安怎才会有？那会产生高血压？高血压一定有一个原因个啊。伊是啥物款的原因会引起高血压？那高血压要讲的这個原因是非常复杂哦。一般来讲，啊，有级别买高血压吧，叫做肾性高血压。那么，这个血筋壁去塌掉，血筋壁硬化，啊，血流袂过，规身骨的血拢流袂顺时，哦，啊，心脏塞出的血，伫半路拢通透袂离，这款来吼引起高血压最常见啦，这款来常见，哦，那么。佫有足侪种个高血压，比如讲心脏咕咕跳啊，人正常啊跳72个尔，啊伊拢跳百外个，拢跳几百个，到迄个食饱营养，坐伫迄个所在无代志做，啊无运动，啊无爬山，啊无听林秘书的话去运动，去走运动埕，干那坐伫遐，干量迄个量迄个心跳，讲跳食饱个啦，有诶甚至百几个，毋知咧跳安怎？迄正常心跳72个呢，有人讲哇，我才60几尔呢，啊敢有要紧？60几如何啊？60几比70几较好啊！哦，啊，有诶讲，我连60几都无，我拢50几尔，你有要紧无？基本上，你若是讲心脏哦，跳了有顺，
24: 一个一个咧跳足顺的，唔是安尼大细个，而且是心房跳了，这个跳心室，你来给做心电图起来，你就会发觉，就是心房跳了，这个跳心室，啊，一切拢总规个心电图拢无问题，唯一就是讲跳了慢，那呢，咱个叫做窦性心跳过缓呐、啊，就是讲拢无病啦、啊，就是高大一跳较慢安尼尔啦，吼、哦，这款呢，基本上是不要紧。这款的甚至伊的心脏佫比正常人还佫较勇哦，伊免跳阿济个啊！你跳七十二个，你跳八十个，你跳九十个，你才会当有够通啊！把这个血塞去规身躯的循环。我唔免跳阿济个，我跳五十五个，我跳五十八个就有够啊！吼、哦，尤其是迄个马拉松的健将，马拉松的专门食饱用的，拢咧走，拢咧走迄，伊安尼咧走，心脏跳较紧啊！哎，若歇咧坐伫啊吼。啊，无代志咧做诶时阵哦，伊心脏跳四五十个尔，吼，四十几个、五十几个安尼尔，所以伊诶心脏是比正常人咧，医学上讲起来，讲搁较好啦，吼、哦。啊，所以基本上，若卖乌白跳，你若讲有诶人乌白跳呢，跳两个一个胖见啊，应该安尼搏搏搏搏搏，啊，伊毋是，伊安尼搏搏搏搏搏。帮我咧减减一个去啊！你听跳三个减一个啊，吼、哦！啊跳三个减一个了，跳起来吼，迄个牛迄个黑粒牛起来，我伊就甲伊讲，哦，啊才跳几个尔呢？我跳六十个尔，吼、哦，足好诶！林医师讲诶，讲心脏跳愈少愈好，迄无好啦，迄无共啊！他都我有讲啊，你是每一个拢跳了真顺安尼吼，那安尼跳较少一个，佫不要紧啦，吼、哦！啊你若讲每一个袂顺。跳安尼袂使真诶，啊，搁有一种跳慢诶吼，是迄、那个人诶心房跳一个，啊，然后再搁传导落来，再搁交代心室，再搁跳一个，啊，结果伊毋是，伊心房跳一个，啊，即卖迄个传导传来到心室，煞断去啊，心室嘛毋知影心房咧跳呢，照讲起来心房跳一个，伊就甲迄个信号交去心室，啊，心室再对伊跳一个，对心房跳一个。啊，所以一分钟跳七十二个是正常的。结果伊心中心房跳一个，啊，迄个传导交代来到心室的是半路讲断去啊，全无去断线。心室拢唔知影心房有跳无跳，啊那边话伊敢会使无跳？未啊，伊爱家己跳，心室爱家己跳，心室怎跳心室的？啊，心房跳心房的，啊，互不相干啊呢。哦，啊，心房跳心房，心室跳心室的，两边拢随在家己乌白跳。你即马做心电图，甲看起来，迄、那个心房咧跳的吼，咧足规律哦，咧足规律，对头到尾足规律。啊，心室嘛足规律，啊，心房比如讲跳七八十个哦，啊，足规律。啊，迄、那个心室吼，嘛足规律，但是伊甲心房的跳动完全无关呐，两个拢无咧交配啦。啊，哪呢？咱叫做房室。诶，这房室解去要阻断呢？那这款的经营哦，拢跳四十几个较大面，因为心室哦，那有心房交代一跳，伊就跳；啊，那无人交代一跳，伊家己嘛会跳，啊，不过伊跳较慢，跳四十几个。所以讲，你若讲跳四五十个、五十几个、四十几个这吼，爱注意看一下心电图，爱做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你每一个拢是心房跳了，啊，再个心室再个跳。如果那是心房跳了，心室个再个跳呢？这款的所谓正常的一个心电图正常的跳动呢，那么原则上跳慢无要紧，哦，足侪人原来有跳慢，所以我呢利用这机会，甲这个空中好朋友甲你讲这个重点一下。那么心中呢，那愈跳愈紧，伊当然会甲这个血吼、哦、啊一直塞出去啊，啊，所以地鼠个偷袂离啊。透袂你当然你就跟牛起来，你血压就会悬啊。所以这个心跳过速哈、哦，所引起的高血压有哪有？像这款的都爱食一款心跳，可以跳较慢小快。啊，慢啊，跳安尼紧，跳安尼紧，你透袂去啊！啊，你结果规身躯病拢来啊！哦，那么这款的高血压吼，大概食这类一般医生咧开大概类似像天龙面，这天龙面的物件会当我心脏跳慢了后。好当啊，血压降低，所以有真侪是种心脏所引起跳了伤过头紧，所引起的高血压、食天食地食什么款的，这个降血压的拢无法度解决。
0: 那么都要吃这个天龙面哦。啊，那像他都在讲的，讲上济，伊讲的经营就是啊，血路未通透的这啊，哦，这油啊上济。那血路未通透，心中塞出来，血路塞未去啊。但心中并无乌白跳，心中正常啊。但心中所塞出来，外口面的血路未通，那么引起这个啊，血管规个拢欠管起来。那么这款呢，大概啊，这款的高血压爱吃的，就是要让外口面这的循环哦有舒适。啊，那时阵血压才会降低。那么这类的药啊，吼。啊，好好人来吃，都有较好，无较歹啦。因为这类药啊，就是让咱身躯所有循环拢可以会当循环啊。哦，那么这是一个观念啦。那么一般这个血路去脱掉的这大部分啊，咧吃的拢吃上济，即阵现主是咱台湾啊开上济药啊，就是 Novask， 咱叫做慢药。哦，一般伊个中文叫做卖药，所以一般知影哦。那么实际上，林秘书伫咧开啊，这个高血压呢，我原来先用卖药来试看卖啊。如果这个卖药落去治疗，那是感觉讲安尼血压的损失，我大概就是用这啊。啊，其他那不过当然，我再佫有用别款的，因为伊长期食对身体都也无排害。那么啊，会当互血压降低，佫会当互循环凝固袂深呢，循环愈食愈好。哦，啊，愈轻啊，血压会愈轻，这是一个真好，讲起来是真好的药啊，对。所以今仔日你了解到这个血压伊的原理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血压升高了后吼，那么会引起什么问题？那么啊，血压当然原因真济嘛吼，头拄我讲的血管啊，若是有叫硬化、有病了叫硬化，所以引起吼凝固袂深，咱的血管用遐久。加减拢会卡东卡西，大家拢会卡啦。你讲拢正常的人，你去检查讲你的啊血管硬化正常，千四以下、千一千二的真济吼，嘛是加减血管病拢加减会卡啦。是讲也未发生任何身体的问题，所以较无免去个烦恼安尼尔啦。那么伊原则上呢，拢是安尼，差不多所有的高血压。你若找无原因，你去甲检查你的血管硬化哦，差不多血管拢有硬化较济。那么就是因为血管有硬化，所以第四天今仔日你的心脏塞出来血，伫半路透袂出去，所以变成会积起来。那么今仔日你若无爱甲处理，你亲像哦，我逐天都拄着这款患者哦，心情拢郁卒啊，但是逐天都有，这就无法度。哦，你像讲今仔一个来我看病哦，伊来到地。伊是头壳戆啊，咧疼感冒啊，要我看啊，是因为要好看，我规定每一个患者拢爱听量血压啊，伊量起来176啊，我甲问讲啊，你咧啊血压拢悬呢？我甲问伊拢无咧应接，拢咧应讲伊头壳戆、头壳疼，伊无咧管血压的。我问三四届尾，这个问讲啊，你到底你血压有咧食药啊？有啦，但是无拢无照时间啊，伫地拢有咧提药啊，但我拢无啥咧甲食呢。哦，那么真多。他像昨昏哦，嘛是有看一个哦，嘛是真严重嘞，200外呢。我昨日的200，我讲常常200外啦。哦，都伫遐啦，头壳在痛到要死，戆到要死。啊，其实入来到地，伊大概伊的想法就是讲，我就是血压悬哦，啊，所以这头壳痛，这戆，其实无影啦。普通是血压本来就悬啊，你家己无去注意。啊，你嘛常常血压安尼悬到87、88。200，但是减起来吼，你拢未艰苦，拢未艰苦。啊，另外咪讲，哇，那安尼，我都拢未艰苦，那血压这么悬，哦，哎、啊，才知影讲我家己血压悬。那么有的是头壳咧疼，咧艰苦，人咧未爽快了，本来血压会悬啦，啊，有当时也会低啦，啊，有当时无遐悬，但是因为人咧艰苦，伊自然就会把迄个血压升较悬的安尼。啊，所以真侪人，伊拢有一个误解啊，讲。血压悬哦，一定会艰苦的呀。啊，那是人拢快活快活，安尼就是血压无悬了嘞。安尼这种完全唔对啊。所以真侪患者吼，来到地门诊，我甲问讲，啊，你血压敢有悬？伊讲无啊，我无悬啊。我无悬，你奈量起奈170几、180几。伊讲无啊，今仔日安尼尔，我伫厝拢好好啊，也袂安怎。我今仔头壳咧疼，迄款血压才升悬的。我问讲，啊，你伫厝血压拢偌济啊？我伫厝讲，啊，我也无咧量啊。我咧无咧量，你来查你血压正常啊，啊都未艰苦啊。 未艰苦，迄个就是正常安尼。啊，你含伊进一步嘛是更加钱个啊，因为伊有一个观念、就是，就是迄个那管就会艰苦安尼。而且伊有会佫甲你教一句讲，我若吼艰苦，我若感冒，迄个就管啦。你唔免甲我摕迄个药啊。我若感冒好去，头壳袂痛，我迄个就好去啊。我问讲，啊，你敢会知？你平常时啊，迄个拢偌济？平常时迄个拢唔捌咧尿啦。嗯，啊，无你哪会知影个哩啊？你讲，你两个时阵，你艰苦，迄个悬，迄个悬个你艰苦。无啦，都人若艰苦，就去找医生啊。啊，找医生若见尿，啊，都因为感冒咧艰苦，就咧找医生尿都悬啊。哦，啊，所以这就是感冒引起会悬个啊。啊，这平常时啊拢好好啊。我讲你哪会知你平常时啊好？平常时啊都拢袂艰苦啊。啊，你我呢？你哪会知你平常时啊袂艰苦，迄个拢好？啊，袂艰苦就是迄个无问题啊！靠，我嘛会嘛伫遐咧哭啊！足济人哦，迄个悬家己拢无要紧，而且迄个悬哦，无要紧，卖插伊个安怎？诶，问题真大！咱台湾人真济人迄个悬无爱食药啊呢？有真济家己无爱尿，唔知家己迄个悬个啦！哦，有真济啦，平常时啊拢唔爱伫咧尿迄个安尼啦，所以我嘛伫节目中。甲咱空中兵讲过，我若问你讲你血压偌济，你讲我唔知啊呢？安尼你对不起家己个，安尼咱个电台你唔免听，你对家己都遐尼无要紧啊，你搁听咱这台要创啥？你规日去听，看是要听大家乐个台，还是要去听迄个咧卖股票迄个台，还是要听政治台卖国民党个，还是要听迄个卖民进党个啊？你莫听咱这台。因为你对家己的身体都无要无紧啊，你听咱这台要懂啊？听咱这台就是对家己的生命、对家己的身体有要紧，而且对你家己厝内底面四大人、老爸老母的身体甲生命嘛是有要紧。对家己厝内底无囝儿、翁婿、哦太太，你拢总有感觉有要紧。那恁来听恁的节目，咱拼命伫只咧流汗，也唔敢吹冷气，我偷偷冷气去也禁起来，哦，因为有杂音会影响我的讲话思路。那么伫只伫咧流几口汗，咧拼命咧讲话，大家听，啊，恁唔只有一个意义。你甚至我问我你迄个偌济，你讲我唔知，我拢无咧尿安尼。安尼你搁听不懂啊？哦，咁是安尼，你都爱要紧啊！每一个人拢对家己的迄个拢爱真清楚啊！平常时啊，拢爱尿啊，唔是迄个艰苦在咧尿啦，那安尼唔对啦，哦。那么，迄个管无处理会安怎？你头拄仔知影个啊？血管会憋伊啊，循环会无好啊。你唔通想讲哇，迄个管就是血多啊，较早捌都拄着足济患者啊。我讲你病人呢，伊讲无啦，我敢有病人？我迄个拢较悬呢。啊，这苗头不对马嘴，听起来吼。也听起来佫佮用伊讲的佫有理呢，听起来伊讲的有理，哦，迄个悬啊，伊还平衡啊，啊，但是这两一个牛头，一个马尾，这个无同款的物件，你着摕来来比，哦，就像骨质疏松的，啊，佮脚头骨的时阵退化，这嘛是两个无相干的物件，你嘛咧有咧足侪人混在一起啊，骨质疏松是骨头叫疏离。啊，关节退化是骨头甲骨头中间这个关节退化安尼，啊，这两个无同款的物件，啊，骨质疏松完全拢总未疼、未艰苦、未安怎，啊，这个脚头骨，哦，退化去，这会疼呢，去各方呢，艰苦呢，你若无处理了后哦，甚至会酸疼呢，会未走路呢，就爱换人工的关节呢，这无同的物件，有足侪人嘛是搞混在一起，哇，身骨酸啦，加酸腰酸背疼啦，啊，安尼。李秘书啊，你嘛甲我检查看我骨头受伤无？我怎啊唔知道要对对一句甲因啊？因为我伫节目中一直咧讲骨质受伤袂艰苦袂痛袂安怎？你所有感觉对艰苦的对安怎的，拢甲骨质受伤拢无关系安尼。我唔知讲几解过啊？伊阿咧问讲，啊这只酸只痛呢？啊，的时阵，你嘛甲我检查看骨头受伤无呢？所以吼、哦，有真侪患者吼，这款的这个观念吼、哦。医学观念其实是真少，哦啊，引起有真侪误解，哦啊， 要顾家己的身体，怎唔知要哪顾？啊，佮家己咧做医生，啊，外口佮听人咧讲，哦，迄外口是讲到我一下听到拢袂晓听呢，我医生都唔知要哪做。我讲你这血压这么高哦，你百六百七，你平常时这么高，你应该就爱食一个血压的药啊呢。啊，无你诶孙来中风会安怎好？你就甲吓你，讲到一堆，伊甲你应一句啥呢？啊，人毋是讲血压的药唔通定食，我讲是安怎咱唔通定食？我定食，讲以后讲会无食袂使啊。这句话真侪人咧讲呢，真侪啥物人讲，我唔知呢。讲这句话人。第一外行啊，无就是挑工的，无就引导你卖什么药啊，吃引导会较好啦。你爱你落地啊的钱啊，无咧管你身体好歹啊呢。竟然咱基层一寡唔捌医疗的民的人呢，咱是台湾人，真济人即句话听入面呢。伊讲啊，你这个血压高呢，唔是讲唔忙食，啊你敢唔是讲爱食了，啊你这后摆拢无食袂使一人吼。反正有当啊，伊后壁句话无甲你用，先甲你讲头前句呢。先讲，我问伊讲，哎、啊，你这爱食药啊？你这吼、哦，哦，遐人拢百六百七，你这肺炎，你这若无食，将来啊那，规出讲我听。哦，安尼哦，啊，迄药啊，若食敢是，即马食落来，拢爱长期爱食。我讲吓啊，遐人即马食落了，有可能你就是长期都爱用药啊，来控制啊。因为这个物件，这个根本遐人的物件，基本上你也该想讲。是袂好啊，是控制好伊血压降下较低尔，上者会当血经我创我较软化咧。讲较事实咧，百六百七，你有可能家己食药啊，食到尾啊，你若拢无食药啊，有可能百五百六较减一数啦。你无可能比正常人怎百一百二啊？当然你都爱登记，都爱食药，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你怎甲你印后壁骨才印出来？人讲药啊，茫血压的药啊，茫食，讲食了吼。以后无食袂使食啊！我阿爸古嘛甲讲，你以后爱食，我嘛甲讲啊。哎，即摆再甲你驳一句，人讲迄唔通食，食了以后无食袂使。迄以后无食袂使是有影，但是敢是因为食迄内面药啊，食以后无食袂使食嘞？唔是啦，迄内面药是哪只身体哪好？你像讲迄个循环嘞，比如讲卖哦卖药。哦，还罗马斯，嘿，价愈价愈好，血筋系统愈好，但是好是好，唔在当好，甲你唔免食药也无安尼无问题。你这么说怪讲，你的病跟长期都爱食高血压的药，你说怪讲，因为食高血压的药，所以长期爱食药啊？嘿，通常这款的病，足侪拢是有糖尿病啊。我怎现场甲问啊？你甲看，像糖尿病啊，你这糖尿病啊，是唔是？以后拢爱食药啊！伊讲吓啊，爱食药啊，控制。我讲对啊，啊无食敢会使进？无食身躯快了了啊！无食敢会使进？食是毋是较好？吓啊！啊，迄、那个无食以后无食袂使进，迄感觉药啊食一个，伊怎啊破病所无食袂使进？这毋是糖尿病诶药诶问题啊！糖尿病药啊内底有两种啊，主要有膀前膀后啊，啊这两种诶作用大概就是。一个就是要让你现在现主席你所分泌的这个胰岛素不够，但是这个胰岛素不够的情形之下，让它增加那个胰岛素的功能，让我们的细胞对着胰岛素的这个耐性的这个抑制胰岛素的作用，那个抑制力让它下降。这说起来很复杂，我一般没什么在说这个东西，这是种药啊，总共一句就是讲，甲食好伊，即卖你的胰岛素也阁无较济的情形之下，就会当发挥胰岛素阁发挥阁较大的效果安尼了对。啊，阁另外一种药啊，是食好伊，和胰岛素分泌较侪的呢。啊，你像讲迄个胰岛素分泌较侪的，迄食一个久，对胰岛素加减一个刺激啊。你若讲食一段期间无食。这个糖尿病药啊，迄、那个时阵，你甲验你的身体，你的糖尿病绝对比进前，要未食糖尿病药啊，进前绝对病比迄阵较好诶。但是敢会使无食药啊？未使，因为糖尿病这个要互伊恢复是足困难，无食药啊，就随个走症尔。所以长期爱食药啊， 不是因为吃药才引起这些坏处。所以高血压的人，你袂使听到人安尼讲，哎，食迄药啊，唔好安怎？哦，安尼食了，家己规世人无食袂使安尼。就像迄个洗药剂的安尼，我嘛常听，洗药剂唔通洗哦，千万唔通洗。嘿，洗洗了后，以后规世人无洗袂使啊。讲起敢那对安尼，啊，其实拢唔对，乱七八糟。规世人拢爱洗药剂，甲即马有洗药剂无，拢也无关系啊。即马洗药剂是只不过。甲药剂无关系呢，所谓洗药剂是甲你的血流出去外口面，因为咱人身躯新陈代谢所产生这些废物，需要利用药剂甲这些废物排出去啊。但是你药剂歹去，无法度通啊甲这些物件排出去，啊，都规身躯拢垃圾物件，拢有毒的物件，规身躯啊，人会戆的、吐的，迄落，若阁无用，若阁无洗药剂，人挑伊呢，安尼要安怎？当然是看血内底面这些垃圾啊，看要哪甲排出去上好啊。啊，这边来处理，无错，别人能处理。现主席的医学嘛是到这尔，就是把你的血揪出你外口，用一台大台，这么大台的机械。那么揪你外口了，利用那个机械的作用，把遐垃圾啊排出去了，再佫把血佫捡倒转来行李安尼。一礼拜爱安尼去做三届，安尼才有我肚汤啊，把身躯内底所产生这废物会当排倒出去安尼。结果你即马讲，迄个药剂洗了，佮着规世人无洗袂使。那你怪人，迄台机械咧，把你捌身躯内底垃圾的物件排出去，甲你规世人爱洗无洗有啥物关系？你规世人爱洗唔洗，是因为你药剂歹去啊。人也无去插插到你药剂啊，你药剂要好好有困难啊。所以无唔对，洗药剂的人洗了家己爱洗规世人，但是你袂使讲是因为洗药剂伊才都爱洗规世人的。所以这足侪观念哦，足侪人的错误，来引起到一挂应该爱处理，结果无处理。那么会讲这的话，予咱大家听听的，敢那类似真的啊？其实唔对的这的话呢，会讲这的呢，拄头开始呢，拢是爱网络个先呐，敢那为着要卖到药啊，无咧管你的身体安怎？你嘛，咱的节目加减听咧，对这个知识捌较济咧，咱以无去讲伤害着身体为原则，你要赚钱，其实林秘书嘛无意见呐。卖安尼冲冲公公一大堆哦，遐唔对的遐观念嘛。你像这血压悬呐，遐偌济人因为血压悬，来引起脑筋去突着，心脏去突着，来引起有诶半小时，有诶死亡。还佫有人伫遐伫咧讲，迄高血压药唔通食啊，遐食食诶吼，唔拄啊好，讲食食讲规世人无食袂使安尼。哦，倒来食因兜迄个物件呢，诶时阵。才好安尼，害死人家己，还佫唔知影。我是感觉，哦，咱空中好朋友，你听咱的节目，你一定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你血压一个悬，你若无控制好，伊的血压，你甲看麦，心脏塞落，伊血筋壁都有一个裂痕，对心脏壁痕，对迄个血筋的壁痕，甲塞落。那个力愈大个吼，你规个血筋，这个血的冲击愈大，啊，血冲击愈大，愈会结，会结迄落，迄落，迄落凝固，啊，会结凝固的物件，会去擦着血筋，佮刷着血筋壁，啊，较容易去予你安尼，切到吼血筋壁本来卡一个物件，去落去，较容易。失去又白读，所以除了伊血压高，伊的血筋会憋起以外，伊阁真够予咱的血筋病的物件落去吼，全失去又白去读啦。迄个有人拿来，咱来检查啊，血筋动脉硬化。我讲哦，你这动脉硬化，伊讲这啥意思？我讲啊，这个动脉硬化就是因为你。血筋用久啊，你规身骨的血筋等下用几啊十冬啊。那么年久未侵，这个血筋壁卡一大堆，敢那落个门啊同款。啊，即马去学钉伊，啊，所以引起血筋春秋就歹，心脏塞出去吼，那么就无法度。啊，一时阵冻会掉，哦，啊，这个物件可能会落去，啊，物件若落去吼，失去。走， 那走去脑部就是脑中风，那走去心脏去踢到心脏血管，那么就变成心肌梗塞啊，会引起真麻烦的问题啊呢。哦，大家听到这，差不多第一句话就拢应我讲啊，这个怎么办啊呢？啊，变怎么片面较袂记哦？我唔捌唔惊呢吼，真捌真惊。即摆我来甲你讲，这个血管壁。嘛未使做一个人呢。即摆来讲，有一种药啊，食落怎规个身躯的血筋壁拢清清的物件拢落去，你看呢？安尼保死的，食落家己规身躯所有的血筋，几啊十年来卡遐个身哦，遐个六个门啊，遐个想啊，做一工拢拢落落个吼。我问你，这个物件落落个要去放喺度，一定塌掉呀，动脉内底。动脉愈对大条愈变细条，细条变愈细条，愈细条变足幼的啊！再到尾也变微血管，啊、你一定塌掉的啊！规个身躯的血统，规个血管总塌死啊！所以今仔日，咱血管硬化，咱血管大家拢加减拢有卡东卡西，咱要去把这个血。跟处理掉，唔是一个手，都有啥物款药啊？偌好来得，拢规个拢个油了了呢？安尼是对身体无好呢，是爱慢慢啊，慢慢啊。所以有足急的哦，有诶吼、哦，去检查迄、那个啊、动脉硬化吼、哦。啊，这个两个月前才检查的哦，啊，都两个月后拢食有食一挂动脉硬化安尼循环的药啊。两个呀，就咧问我讲，啊，会当去检查无？我讲检查，迄都要半年才当检查一届咧。伊讲啊，这检查看有较进步无？唔免遐急啊。哦，其实这个物件未急急啊，急嘛无好啊。哦，啊，咱爱降低，但是咱嘛无爱副作用产生啊。你今日迄个一个关了后，一个切个吼，有一挂血筋壁物件就落去啊。啊，人也失去后背卡，就容易引起中风嘞，感情嘞。那，但希望讲，这个物件，甲那提袂起来，不如放伫遐点点，卖叮当啊嘞，上好卖叫落落来嘞，啊落落来吼，失去后，他感情嘞。啊，那有无就看迄款物件食落，血内底慢慢啊，甲油慢慢啊，甲酒慢慢啊。忙一个手就叫落个，你落个，规地砖落去，安尼感想呢？迄足简单的道理嘛。所以啊，咱要甲咱空中朋友讲，你血压悬呢，你早晚你会中风，会真麻烦，一定都爱处理好吼，唔通袂啊袂紧。另外啊，互咱空中朋友知影讲，这个血筋吼，血筋壁的重要性。平常时呢，咱应该。长期就要对自己的血筋要做一下保养，你不管是你要知道你的血压多少，你不管是你要知道你有糖尿病没，你要知道你到底你的血油有关吗、哦、啊，在这给大家报告，我希望我们空中好朋友，你每一个人都对着自己的身体都知道要怎照顾，我们今天第一个阶段就讲到这个所在。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蛙形的生物树。这生物树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者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也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美琴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说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在这里、建议咱大家每一天我们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若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有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空气，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痛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25倍。伊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若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伊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61-001。伊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99-492。
1: 啊，接下来赶快有点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啊，为咱来主持服务，咱开通现场call。
0: 咱的call电话0700-222-000，高雄0700-222-000。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2: 林秘书你好，你好，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1: 是。
2: 因为我真爱吃荷包蛋哈。
1: 是哦，那能想卖。
2: 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捌听人讲，你那迄个两年哦，阿麦珍惜是不是都无胆固醇？
1: 哦，无迄个代志，无迄个代志。
2: 拢同款就对啦。
1: 同款同款。
2: 不管你炒的怎啊同款。
1: 啊，对对对对，两年拢未使食，
2: 拢未使。哎，我50岁啊吼，尽量尽量少碰。
1: 我是从差不多40岁了，我基本上都不咧食两年啊啦。
2: 安尼哦。
1: 我那我就爱。我迄个食便当拢会放两斤，对不对？
2: 还是。
1: 我拢改两斤，乌掉我食两千尔啦。
2: 两千外斤
3: 嘛。啊，两千外斤嘿。
2: 啊，像我有食薰的人，嗯，血压敢会较偏高。
3: 当然，食薰就是会伤害迄、那个迄、那个血管吼，啊，较高硬化，啊嘛较高血压吧。当然会较悬啦，会啦，食薰会啦，食薰较危险啦，嘿啦。太特
2: 别
3: 哦！啊，那你讲会结婚嘛？得来改，
2: 感谢
3: 哦。为了家己的性命，我看拢爱家己考虑呢，吼、哦。哎、欸，改爱改，吼、哦。我林金亨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4: 林秘书你好，哎、你好。可能我先等，我先搞一下。
3: 哎、好，你请讲。
4: 我太太今年已经64岁哈，
3: 是。
4: 阿姨的胆固醇228啦，
3: 是。
4: 阿哥迄个三酸甘油脂是74。
3: 是，
4: 啊，迄、那个尿酸2.7，
3: 嗯，
4: 啊，肌酸酐是0.6，
3: 嗯，
4: 啊，你咁需要爱食药啊？
3: 拢有正常，干啦，迄个220几吼，迄、那个血，迄、那个胆固醇伤高嘛，吼，啊，若要依照过去的标准吼，我是讲控制200以下嘛，吼，问我到底有要紧无？我甲你讲，你的胆固醇爱控制伫160以下啦。
4: 哦哦。
3: 依照新的规矩就是安尼啦。
4: 哦
3: 哦，安尼听哦。
4: 啊，即卖。
3: 因为管爱食药
4: 就对
3: 了，应该爱食药就是。
4: 嗯，对。
3: 我林金亨林秘书，你请讲话。
5: 秘书，
3: 嘿，你好，
5: 感恩你，感谢你。
3: 哦，好，你好。
5: 我有和你看病哈，
3: 嗯，
5: 啊，我未困着，迄个半粒的虾哈，
3: 嗯，
5: 你叫我食半粒，我食几粒，
3: 嗯，
5: 啊，吃红啊色的，
3: 嗯，
5: 你催眠呢？你叫我食一粒，我食两粒呢？
3: 啊，
5: 我饮食啊拢合眠，
3: 嗯，
5: 拢一化相安呢，
3: 嗯，
5: 啊你。一路空中挂回答，我这今是要忧郁症的前兆。
3: 好，
5: 谢谢啊。
3: 基本上我叫你吃半粒，你吃一粒；我叫你吃一粒，你吃两粒。基本上就你家己在做医生啊，然后基本上你无在听医生的话啊，吼。迄、那个要吃半粒也好，要吃一粒也好，要吃两粒也好，这是要由医生来做主意，你家己袂使有任何管理。你无权利通啊，讲医生叫你吃我几粒，你吃几粒。你哪能变成家己在做医生啊？医生搁较搞嘛无路用啊！你家己在做医生，有的是会点药啊，啊有的是像你个人加油啊。你像有的人，迄、那个血压吧，加点药啊，糖尿病加点药啊。我叫伊一天吃三道，伊讲伊惊，伊甲讲我拢吃两道呢。我讲是安那，我都惊吃了伤多啊。啊，结果吼、哦，我甲验起来拢有问题啦。啊，问题了，我想要搁再加油啊，因为顶天甲开三届啊，食遐药我感觉无够，我要搁加油啊。结果伊甲我讲，伊才食两届尔，安尼我就搁较熬。

0: 有空间好朋友，大家呐，看医生，你拢爱尊重医生。你想要医，要改药啊，要改病，要创啥，会使是。拢爱甲即个医生讲，医生来认同，那医生来改，安尼才使。拢袂当家己来改药啊，吼，这是点真重要吼。你到底你是不是有忧郁症吼？我想你加减有。吼、总是爱家己爱看较开咧吼，搁较压力搁较济，我听你讲讲比我较济，吼、人生就是安尼嘛，啊，吼、放我较开一点嘛吼，这是我甲你劝的，要甲你劝的就安尼尔，我相信无啥其他人讲吼、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喂，你有，
1: 林秘书，
0: 是你有，
1: 先搞一个好不好？
0: 请讲。
1: 我要先讲和你讲的问题无相像的。
0: 冇紧。
1: 迄、那个无肺牛皮癣、无肺癣，我都医无。这个我过去也冇听你讲这种的代志啊。
0: 这款的物件因做复杂，吼、你即马问我，我当然爱医无吼。我会使跟你讲，有的医会好，有的医袂好。
1: 我唔是问讲你会晓医袂呢，我是问讲医会好，医袂好的问题。
0: 我嘛唔是咧讲我会晓医无。好、我咧讲，我伫医疗上直接伫咧讲的，拢是讲医疗的，唔是咧讲我。唔是咧讲我，我是咧讲咱的医学，很主席的医学。那么，有的医会好，有的医袂好。
1: 还有主流的名医啦，哈。
0: 同款。你搁较名医用的药啊，拢相像啦。用的药啊，无
1: 足。皮肤科讲迄种的是无多医
0: 教。无啦，啊，就无对一个医生讲有啥物秘方特别高医啦。大概伊的重点是伫个可能抹药啊吼。重点啦，我即马讲重点第一吼。拢卖去甲调啦。你若卖去甲调。药啊，食饱营养，你甲抹，你甲抹。
1: 如果咧，就未搞好，就未搞不理得起来呢。
0: 我无看到，但牛皮癣一般是袂安尼补，
1: 袂安尼啊。
0: 嘿，一般牛皮癣是袂安尼补，你即马是讲牛皮癣啦。
1: 对。
0: 你唔是讲癣尔啦，
1: 吼。
0: 啊，一般牛皮癣就是包括讲伊个皮肤诶角质层吼，拢有变化嘅，变足高啦，所以才叫做牛皮癣。
1: 啊，就洗起来，直接介高啊。
0: 对，硬足高啊，所以伊第一就是袂使咬，你若会当动脉甲咬吼，药啊常常抹，凝固袂深，我哪会好去？
1: 俺古未打起，打开始迄阵嘛，唔知讲水线吼，介少尿尿啥尿水尿，皮肤可垮了。
0: 我来，你即阵嘛是感觉你有当啊？
1: 即阵未少，我未少，但你拢高个皮肤可油，高个啥未少
0: 啊？未少买迄种歹习惯，拄着底下摸会收嘞啊！
1: 哦，唔好意思。
0: 拢总卖去甲摸着，拢卖去甲干抹油啊就好。
1: 哦，
0: 安尼其实吼，
1: 就是手贱啦，
0: 手贱对，手贱拢未好。
1: 安尼呢？
0: 手贱拢未好。你咧物件嘛，免底下甲白，底下甲料。
1: 哦，
0: 你若要用加刀，
1: 伊有是种药水喷落去，落
0: 你听，你听我讲，你若看要落对不对？你会当用个设计加刀吼，你会当甲修正。
1: 哦，就是加讲唔好加，
0: 就是卖甲白。卖甲料，爱甲料，
1: 我调，我调。
0: 哦，安尼落去到底哦，有可能会好。
1: 好。
0: 安尼怎样吼？
1: 唔
0: 是
1: 找，唔
0: 是找对一个医生的问题啦，哈。好。哎，我林进兴林秘书就请讲。哎，
2: 林秘书。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请教问题。
0: 好，你请讲。
2: 咱迄在困啦，困起来还是坐起来了吼？你这脚有诶后边咧脚到脚脚筋遐吼，会拢安尼变变诶。
0: 诶，有当时啊，你咧讲的是多伫脚头位后边。
2: 脚头位后边。
0: 有当时啊，迄就是，迄搭对啊，搁脚底，搁脚底落呢。
2: 后边腱子板呢？
0: 搁脚底落，哦，迄你脚多吧就对啦。脚
2: 多吧。
0: 脚多吧，定着有当爱疼。脚多吧那疼吼，这是可能一个肌肉的问题呢。你可能若有小可较运动者较好哦，年纪若无运动哦，咱的肉若无运动，家己自然会疼呢。
2: 哦，按个我那弄的运动，
0: 你弄在做啥？
2: 我买背楼推箱这还是？
0: 不是你弄在做啥？你做啥活动？
2: 我无经常跟伊那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

0: 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府区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府区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清清了去，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七月十五，旧历六月初二的拜三。在这点钟的节目时段，就由我陪阮姊妹啊先来担任主持播出，请大家来甲阮姊妹啊收听，感谢咱大家。在今仔日的新闻媒体有来报道，台湾扩张国防支出。国民党立委提案要大删总统国务机要费，立法院审查今年度总统府预算。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提案建言讲，大规模增加国防支出，必定严重排挤年度社会福利等等的支出。国部会应该勒紧裤带，来回应赖总统对美方要求。大北增加国防支出的承诺，国务机要费偏在三千万，减在一千万，并冻结两千万。有党政人士痛批，王晓玲等在野党立委刻意制造国防和宪政工作，只会当两项选一项，替国家安全当作无差别、无差别三减以上的政治斗争的借口，加监督之名，行阻碍政务工作之实，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对于相关以上提案引发的争议问题，王晓玲不予回应。根据立法院初审的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总统府税出管理116,381,000元，初审共计减列660万，另外有五件提案保留上立法院院会，不离个王晓玲、林佩祥等两位提案针对性。报复性的意味十足。王晓玲提案指出，赖总统为回应美国对台湾应大幅增加国防支出的强硬立场，以观察压力，在今年度国防支出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495亿，必定会严重排挤年度的教育、社会福利等等的支出。国部回应勒紧裤带，节省非必要的支出。总统府更应该带头做着全国各机关的表率表述。连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林佩祥即提案，总统未依法遵守宪法规范，带头选择性行使法律，宪法法定违宪判决，三读通过法案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国务机要费之中，业务费之机要费，预算偏在3000万，伊要求冻结20%。总统府爱在一个月内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了后，才开始动机。有党政人士阁说明，国务机要费自马英九政府以来，连续多年维持在3000万的规模。立竿无共政党执政，立法院拢长期尊重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的实际需求。这笔经费并毋是总统使用，以过去执行的经验，大约60%用伫军警的慰劳，40%用伫弱势与社会福利的团体。所谓三读国务机要费会当支援国防。实际上，最先被删除的，就是 对第一线国军官兵的慰劳与照顾。另外，阁有关民众党中央评级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伫前率领民众党的青年团前往中国上海，展开四天三夜的参访行程。刘伟辉副主委心忧中受访的时表示，希望民众党带青年朋友过去的时，要注意相关的法令。要将台湾主流民意传出去，莫只是附和中共统战的言辞。民众党这次上海行，总共三名党工以及五名台湾民众党青年团团员参加。李伟华伫昨上午踮伫桃园国际机场对外表示，这是民众党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去中国交流。期盼以交流展开善意，以对话取代对立。对此，新友中副主委指出，政府立场无改变。当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去中国的时，咱国立委会嘛是予伊祝福，但希望交流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对等尊严，并将台湾主流民意传出去。不是交流就一定可以化解冲突和危险。新友中副主委最后又强调，如果交流不将台湾主流民意传出去，只是在附和中共讲法和中共统战的言辞，这种交流不但无效果，还会让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声音。莫只是特定政党的交流，甚至国际社会嘛，到处呼吁中国共产党要和台湾民选政府对话，莫来掩饰政敌和立场。希望有一天，伊嘛会当代表刘委会去中国访问，或者两方会当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
2: 好。我们可以看到立法院哈，还是在上演这个立委乱删预算哈。那可以看到翁小玲哈，现在正是把这个预算哈当作是武器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政治斗争哈，来勒索哈执政党。那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就是像他以这个国防，就是国防预算要增加哈，所以要去删除国务机要费哦，这样的一个言论哈，真的是会笑死哈，笑死就是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立法单位啦哈，因为立委哈。跟像议员齁都是一样的齁，就是我们今天是为民众齁去把关政府预算的一个使用齁，在政府的编列预算我们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严格审查的一个权利，那编的不对的齁没道理的就要去给他删除齁，可是他所说的这个国防预算齁跟这个国务机要费，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齁，我们的每一个预算齁每个科目都是独立性的啦，都独立性的，例如社会局用于在儿童弱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我们就不会把它再把它挪移到就是编列就是例如说今天因为我们长辈高龄化嘛，我们的长辈人口增加了，就是老人会越来越多，那我们要增加长辈的预算，那我们现在就去砍掉，因为现在少子化儿童越来越少，那我们去砍掉这个儿少的预算，这个是两码子不同的关系齁，每个预算都有它的独立性啦齁，所以翁小玲齁他这样的借题发挥齁，借题发挥齁把他的砍预算齁，我们可以看到一滴滴换一样齁，基本上在每一个部会齁，在每一个委员会齁都是送这样的一个乱砍预算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哈，那砍了又不负责哈，就是不负责说明哦，不负责开会哈，那就是只负责送这样的一个砍预算的提案哈，显然就是像中共的一个代言人啊哈，就是代表中共哈再来在台湾这样的毁宪乱政哈。那他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国务机要费啦齁，国务机要费大家以为那个是马英九那个是那个 总统哈、哦，总统的零用钱吗？哈、哦，其实嘛不是哈、哦，这个的话可以说是就是从马英九时代哈、哦，那连续多年哈、哦、都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的编列。那最主要哈，以熊主要的是被用的哈、哦，就是不管是军警的慰劳哈、哦，或者是说一些弱势跟社福团体上面然、啊、后、哦、就是以总统的职权哈、哦，那以过去的就是例如说哈、哦，就是遇到怎样的一个状况可以去支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预算哈、哦、预算，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哈、哦、可以让总统奥北开哈、哦，或者是让谁去奥北开诶。那温小玲他用这样的就是可能民众、哦、对这样预算科目不太清楚、哦、对预算的使用不太清楚的这种理由、哦、那甚至是说国防预算、哦、因为要增加、哦、所以、哦、我就砍了这样的赖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哦、这根本就是完全不相关的关系、哦、那如果今天国民党要支持国防预算，我们非常的赞成、哦、举双手双脚赞成好，但是可以看到他们不支持国防预算，但是好、哦、又还要就是用这个为理由、哦、去借题发挥、哦、去乱砍预算、哦啊、这样的行为、哦、应该都要予以谴责。如果说、哦、在今年的地方上的选举、哦、我们的地方议会也是像中央这样的一个乱象，好，那我很坦白讲的哈，公务人员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情，好，我们的政府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运转哈。现在可以看到哈，就是中央的部分有很多的政策的执行哈，或者是说一些地方的建设都是卡在预算哈，就是因为预算哈还没审完，或者是预算还没有过，那我们到现在哈无法去执行这相关的一个计划。好、哦，那这影响的哦，就是民生的建设，好、哦，影响到都是我们这个一般民众的一个权利啦，哈、哦。那地方的议会哈、哦，地方的政府哈、哦，绝对不可以也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哦、再发生哈、哦。中央已经在乱了哈、哦，那如果说连地方都这样乱，好、哦，那真的就达到中国的一个目的了呢，哈、哦。他不用去武统台湾，好、哦，他靠着这些就是在台湾的这些中共代言人。在那边乱台哈，那就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哈，把这个台湾搞得鸡犬不宁哈。那我们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啦哈，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那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哈，他又带了这样的一个青年团哈哦去中国交流哈。当然年轻人要去中国交流齁，如果是要去宣传齁，宣扬台湾的民主化齁，宣扬台湾的政治的民主的话齁，诶、我们很赞成齁，可是可以看到齁，这个去的目的齁，当然还没讲嘛齁，就是去的目的到底要讨论什么呢齁，这个还没有讲，但是我们嘛大概弄心来摘摘齁。那这个民众党齁，现在的这可以说是也算是小鸡齁齁，这些因为这些是青年团嘛齁，我们就把它称作为小鸡好了齁，看这个民众党的这些立委啊，跟国民党的这些立委齁哦，就是去附中啊齁，去中国齁去做交流齁，现在连小鸡们都要跟去了齁，那我只会为大家的前途齁感到担忧齁，为什么呢齁，因为在过去去了那边之后哈，如果回来哈，也不意外的哈，大家一定会在那边宣扬中国好棒棒哈。那如果说今天他们有胆识哈，今天这些青年团哈，是对台湾的民主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哈，那是要去宣扬哈这样的一个理念哈，把台湾的主流民意哈，就是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哈这样的一个意见哈去表达的话哈，那我会对这个民众党哈竖起大拇指啦哈，那甚至哈就从此不再骂他们了哈。但是我相信哈，应该不会去符合我们的期望哈。啊，这个好像是四天三夜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哈。那这四天三夜的一个交流哈，很期待他们到底是交流了什么哈，我们也拭目以待啦哈，也来拭目以待哈。那除了中央哈在乱哈，我们地方其实中央已经在乱了哈，地方哈就 就不能去乱了手脚哈。那今年的选举哈，还是要大家多帮忙哈，就是来支持台湾本土派的这些议员哈。那个市长哈，不管是县长、市长哈，也是要支持哈民进党提名，然后或者是我们台湾民主，就是台湾本土化的这些候选人呐、啊、哈，不管是这个议员哈，还是我们的这个市长哈，这直辖市的首长或者是县市的首长都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重要，这个绝对会是关键、啊、那希望大家就是看中央已经这样了，我们要有警惕，地方就不要继续乱了。那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几个月陈其迈市长现在面临退休，也不是退休啦，他面临这个卸任，就是剩下几个月的一个时间。那昨天阿卢就带了我们的中华电信工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些监事啊总经理代表，也一起去拜会这个陈其迈市长。那这过程中我们其实谈了这个六年的，就是我们的高雄关于就是 AI 产业跟我们的晶片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建设跟发展啊，吼，那不管是在我们的什么演唱会经济啊，吼，或者是说在产业转型上面，吼，在陈其迈市长这六年以来，吼，其实都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吼。那不止让经济产业发展起来了，吼，那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对于就是一般民众，吼，就是社福照顾，吼，陈其迈市长也是非常大破大力的，吼，不管是就是儿童的营养午餐的全面补助，或者是说我们社会住宅的这样的一个量，就是在这几年增加了这个几百户，那或者是说对于长辈的福利，还有我们这个教师的权益的福利津贴，其实在陈其迈市长这几年都成长了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就举例像这样的一个敬老卡，过去一年就是只有高雄就只有1200点数会去做使用，可是现在是我们每个月有这样的一个600的点数可以去做使用，那每个月600的点数，那新的一个月当然它就又重新计算了，又是一个600，但是这样可以使用每个月可以使用的这样的点数其实是增加的，那让长辈也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这个点数，我们可以去运动中心，我们可以去坐计程车，我们可以去坐轻轨，那甚至是说他这个敬老卡还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英文表演的购票，那甚至是只要现在的公立医院或者是说我们的卫生所要去看诊，也可以去折抵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挂号费，那所以像这样的点数的活用或者是对长辈福利的照顾，其实在陈其迈市长这六年其实做了很多。那现在因为他可能要卸任了，就所以大家也会有一个焦虑感，就是哇，那之后市长不是陈其迈了，就很担心说啊，这样高雄能不能去延续这样的一个光荣啊，延续这样的一个光荣。所以也是要拜托大家，如果要延续我们市长就要支持赖瑞龙，要拜托大家。那阿卢也要跟大家报告，其实在我们的这几年陈其迈市长就是像我们的捷运黄线，其实现在短短的这几年以来，就是两三年，就是黄线已经开始在动工了，从原本大家在讨论说啊，捷运的黄线要盖，到现在动工，其实才短短几年的时间，过去光是要盖一条捷运橘线或是捷运红线，光是讨论可能就过了5-6年了，把它开始在动工可能那个5-6年又过去了，所以盖一个捷运线可能要花个10-20年我们才可以看到成果。 好，但是现在哈，就是陈其迈市长的好处就是他会跨局处的哈去沟通协调哈，同时在进行规划哈，在另外的一个部分就会去进行这样的像是土地的征收啊，或者是说路线的调整哈，地方的说明会等等之类的，所以是同步哈多轨进行的情况之下，让它的效率变很快。好，那我们也跟就是可以看到市长哈，就是他这样规划了做了捷运黄线，那我们的轻轨也在他的任内成员了哈，把它做完了哈。那所以现在不管是轻轨好捷运好，在六日假日的时候，它的运量其实都很多，尤其是轻轨哈，其实在平日的时候那个学生在上下课后或者是通勤的时间哈，也都是很多的哈，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搭。好，那未来哈，我们的捷运的路网哈，还会有子线，还会有轻线，好，反正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就只会越来越方便哈。那这个是很期待的，但是我们也会很担忧，就是未来捷运的这样安全，因为过去我们都有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政捷啊，或者是在捷运上面就是有这样的随机的砍杀案那这样都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啦那这个要怎么去避免呢这个就等到淡季的公格给收料啊我们再继续来谈因为现在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进广告。
1: 正是广告的时间，我阿公常常在讲的，财政财政，无财不生政，请大家认真人把手上到旁场一下，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打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0738289955，0738289955。
0: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基少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2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八悬八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牌健康每定人人要，这是医书。 药师只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血压上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四肢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联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不了解的所在，请打0738289750，0738289750，有专来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下，明仔载拜四，咱每礼拜拜二和拜四早时啊9:30，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若是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加咨询。
2: 好，那阿鲁刚刚有说过哈，就是说，在陈其迈市长任内的这6年哈，其实我们的捷运黄线哈，目前是已经在动工了哈。那目前也已经开始在展开去规划这个捷运子线，好，还有捷运的轻线哈。那这个都是北高雄哈非常需要的。那捷运子线的话哈，它未来会去串联哈我们的高雄的这些医院哈，就是像例如高医啊哈，或者是说跟往北高雄哈，那荣总啊哈，那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北高雄的这些学校哈，叫就是燕巢哈那边的像那个叫什么那个高师大哈或高雄大学啊哈等等这些的北高雄的这些学校哦，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串联哦，所以其实未来的子线哈，未来的轻线哈哦，对高雄整体的发展哈都非常的重要啦。那随着这个捷运的路网增加，轻轨的路网哈就是成员了之后哈，那未来的我们这个大众运输哈可能会越来越多人搭乘哈。那像这几天就有新闻报道说哈，大家我们的这个高雄捷运哈就破就是这个所搭乘的人数哈又打破记录了哈。那过去高雄捷运因为可能路线不多哈，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搭乘哈，那大家也都还没有去习惯使用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可是真的随着就是时间的演变，大众运输哈现在是越来越需要了，那也可以去更安全的哈去让不管是高龄的长辈哈，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哈去做搭乘哈，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搭乘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那但是在大众运输的这个路网哈，可能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就会很担心说哦，像这样的一个安全啊，哦，到底能不能就是保障？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嘛，哈。但是其实民众的安全哈，到底会不会就是有保障呢？因为其实大众路网哈这些 地下车站啊，哈，他们都是人口最聚集的一个地方，哈。那所以像每次如果有灾害，哈，或者是说有这个人祸，哈，就是有人在里面持刀，哈，或要去做这样的随机砍杀，哈，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哈，很大的伤亡。所以像台北的案例，还有几个国外的案例，哈，其实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哈，去戒备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好，安娜阿鲁吼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吼，也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吼，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就台北又有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吼，他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车站吼，那去做这样的一个犯罪啦吼，那也造成了其他人这样的一个伤亡。所以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避免？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伤害事件吼，都会有模仿效应吼，每隔几年哈，可能又会出现这样一个哈，所以未雨绸缪哈啊，把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当成自己的借鉴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就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就针对这一个这一个部分哈，要求就是交通局哈来辅导这个捷运公司哈，来去做进行的改善还有演练。好，感谢主席。那我们交通部门的各个局处首长哈，好，同仁大家早安。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就是在去年12月19日的傍晚哈，台北发生了无差别的一个攻击事件哈，那个嫌犯哈在台北车站丢了这个烟雾弹啊、汽油弹，还有随后哈他又跑去中山站好的周边哈随意的去砍杀哈，造成嫌犯在内的4人死亡哈，跟11人受伤哈。那这一次的攻击事件哈，是继哈这个政杰在台北捷运车厢随机杀人的这个事件之后哈，捷运系统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袭击的案件哈。那我想要先询问一下哈，就是我来点看一下，我来点一下我们交通局的副局长好了，哎，好，请副局长好，就是如果哎，副局长可以回答一下，不要紧张啦。那个
3: 副局长有两位
2: 随机那个答错了也不会对你怎样，就是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你哈遇到好像这样的一个随意伤人的事件哈，那你在路上看到有人这样喷血啊倒下来，那你会怎么做？
4: 好，保演，如果我允许的话，我会做一些看门，做一些防治或救治的工作，帮助那个受伤的人。
2: 嘿嘿嘿，救治的话你会做什么？
4: 当然就看看他有一些止血的动作，看能不能做。
2: 是
4: 皮带拿起来就把它绑一下。
2: 这个非常好，我们的副局长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哦，哈。好，请副局长坐下哈。对，就是像副局长所讲的哈，当下我们可能会马上打个119哈。那如果有余力的话哈，就是看他的状况哈。如果要做 CPR 的话，或者是说哈要做这样的一个止血的动作哈，如果当下有皮带哈，有这样工具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加压止血哈。然后在那一天哦，哈。其实刚好一位日本的记者哈经过现场，看到民众被砍伤了哈，那立刻上前的去帮忙哈。那他事后哈还很自责，说自己做的还不够多哈。那其实，在大量出血的这个一个现场哈，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去赶快帮他止血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加压止血哈，那帮这个伤者去争取这样的一个缓冲时间呐。 哎呀，刚刚我讲的就是之前北部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如果今天遇到哈有这样的一个随机伤人的事件，那又发生哈，就是可能别人大量出血，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紧急的去处理呢？哈，当然就是首先就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加压止血哈。那所以我后面哈就是问了我们的高敏玲局长哈，就是说，哎，那如果在高雄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又可以怎么做？那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好，我问一下我们高敏玲局长好了哈。那如果说在类似的状况在高雄市啊，就是假如说在我们的凤山西站的捷运站里面哈，有人倒下了，那手臂被砍了，就是大量的出血，那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你身上好现有的资源，你会怎么去应应？
5: 或是捷运站现有的资源，你会怎么去应应？
6: 我可能会先跟原报告，就我可能会先看这个伤者的伤势是什么状况，来判断要用什么方式来止血。那如果是手这个肢体的话，可能就是衣服脱下来直接帮他
5: 是
6: 就是止血，然后加压这样。然后当然换肢可能要提高，
5: 是
6: 就是避免大量血液会流出来失血。对，
5: 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局长，也是有专业的知识哈。那就像刚刚所讲的哈，就是如果看他的状况哈，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会来进行这样的加压止血哈。那我们心跳停止，我们会有捷运站有 AED 可以用哈。那遇到大量出血的话，其实现场就是看我们本身有皮带的用皮带，有外套用外套哈，看身上有什么工具就赶快去用什么工具。那我们的整个捷运站哈，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来协助救人的呢？那我想要问一下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哈，这个也是简报上一模一样啦哈。这个有人知道是什么吗？知道举手一下好吗？有人知道吗？一二三，好，没有人知道。那我问一下我们捷运局的局长好了哈，局长，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吗？
7: 是不是警棍？
5: 警棍啊，好，不是
7: 甩棍还是警棍？
5: 没关系，谢谢，请你坐下哈。好，来这个的话哈，这是止血带。那这个止血带哈，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救命工具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动脉有受伤流血的话，就可以立即派上用场了哈。那可以达到这个止血的效果哈，就连中央推出的小橘书里面哈，都有去讲说这个止血带的重要性哈。那其实全台各地哈，就是很多的民防团体啊哈，还有就是民代哈，其实都有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个急救的这个训练啊哈。那也会去跟这个自训团体一起开设这样的一个止血带的急救实务班哈，然后来去增加大家的一些知识哈。那刚刚哈，我们几个局长跟副局长哈，有这样加压止血的一个意识。可是我发现哈，我们对于止血带哈这相关的知识跟普及性哈，并不是很充足哈。所以这样的救命工具更应该要去大力的推广哈。
8: 止血带哈，因为中央它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止血带，中央有大量的应该说哈，它现在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全民国防嘛哈，那希望说哈，就是我们年轻人哈，或者是说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知识哈，所以哈都有在去推广像这样的一个止血带好的使用哈，那可以加速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今天不管在哪里发生意外。那他们都可以去进行急救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让我们的把握这样的一个紧急的黄金时间急救的时间哈，那先去做这样初步的处理，然后后面哈再由医疗人员到场去接手哈，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状况啦哈。那所以后面哈我就继续在针对哈就是这个部分到底有多重要哈，有进行咨询。
5: 那现在中央其实一直在推动这样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高雄其实不能慢半拍啦，尤其是捷运站、轻轨站这些交通节点人流密集，一旦发生突发的状况，急救设备、医疗资源和应变机制都要马上可以去接住，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来检讨再补破网。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韩国的例子，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在车站里面就有规划这样的一个避难设施，如果有去韩国首尔或大邱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地铁站里面不只有这个 AED 他们连这个防毒面具、紧急粮食、防灾粮食都有哈。那这些紧急避难用品的规划哈，就是让他们地铁站可以成为一个紧急状态的避难中心哈。那韩国会有这样的措施，一方面它的状况其实跟台湾一样哈，有可能会面临战争的威胁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他们有发生过这样的192人死亡的大邱地下铁的纵火案哈，所以这个氧气面 罩变成车站必备的一个设施之一哈。那日本的西武道铁道哈，也在去年的防灾演练中超前部署哈，联合91个车站哈，去推动强大的灾害应对哈，然后模拟在强震中哈，整个地铁站哈变成这个一个紧急避难所哈，开放所有的人入站避难哈。那串联了整个站内的这个超商，提供物资啊，提供饮用水、保温毯等等哈。那也有特别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紧急急救的一个设备哈。那也会定期的去告知附近民众我们的这个避难所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也跟我们的捷运局有确认过哈，目前高雄市的捷运站都有配备这样的一个 AED 哈，这是基本的设备哈。那也有配备这样的一个医药箱，但是没有止血带，那也没有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紧急应对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哈。那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急需改善的一个破口啦齁。医疗的研究告诉我们齁，动脉大出血的话齁，它急救的他们3到5分钟内齁就可能会夺命了齁。救护车能在3分钟以内齁进到捷运站月台吗？其实我们答案是做不到的齁，不可能的齁。所以在专业的医护抵达之前齁，我们现场如果有止血工具，有民众齁可以去协助的话齁，那个效果会非常的好齁。那如果没有这些相关工具，就等于是在跟时间赛跑齁。那更何况齁，在去年12月台北伤人事件之后齁，到今年2月的北车迟到啊，捷运线齁有这些扬言要伤人啊齁，三峡北大车站齁迟到伤人，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齁，人潮密集的这个交通站齁已经是公共安全重要的一个破口了。高雄捷运跟轻轨的量齁持续的在增加啦。那去年轻轨更是突破了1300万人次哦，我们不能等高雄发生这样的事故才开始去补这样的一个设备哈。所以我认为哈，就是我们至少应该在现有的 AED 设备的旁边哈，去增设止血急救包哦，里面有除了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止血带之外哈，还有这样的一个万能剪刀哦、手套，还有丢弃式的这个面罩，可以去应对这样的创伤出血状况的一些物品哈，甚至也需要有这个折叠担架哈。那以上这些必须落实，让高雄可以面对更多灾害的一个类型啊。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交通局长哈，是否可以来督导哈我们的捷运公司哈，打造防灾大众运交通运输的这个系统呢哈，去装设这样的一个设备呢哈？请我们的交通局长来回答。
9: 局长答复。
10: 好，谢谢主席，谢谢一座的关心。我想目前捷运车站的基本的防护设施是防爆盾牌、防刺伞、 AED 跟急救箱，还有站务员有受急救训练。那至于议员刚建议那个止血带，我们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必要的防护设施，所以我们今年的地勤检查里面会来要求捷运公司要做补设。
5: 好，谢谢。 好，
10: 谢谢，
5: 感谢局长。好
8: 哦，那这就是阿如在质询哈，要求交通局去督导这个捷运公司哈，在针对这个我们的沿线这样的一个捷运站哈，除了 AED 之外哈，还要再增加哈一些急救的设备啦。那时间差不多哈，咱就先进广告，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继续。
11: 赶快先来休困一下，咱的产品对身体真正袂歹，嘛真有帮助。有需要交关的，请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0738289755，0738289755。
12: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 百二点两千块，一组两啊优待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吃一包三千五，再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股，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我都靠男性吃饱，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嘛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强烈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不需要你那讲。
11: 以上的广告产品若是有需要，请拍空七三八二八九千五，空七三八二八九千五，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下，明仔载拜四，咱每礼拜拜二和拜四，早时啊九点半，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若是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加咨询。
8: 好哦，那今嘛登来咱的这宝当中哈、哦，那哦阿如刚才所讲的这是急救的部分哈、哦，那在不管是日本哈、哦，因为其实只要说是地铁便利的国家哈、哦，其实都有发生这样的一个随机伤人的一个事件，或者是像恐怖攻击哈、哦、这样的一个案例发生啊，那也因为这样哈、哦，所以其实像日本啊哈、哦，或者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对于这个除了急救。他们会特别的谨慎之外，他们对于这个防治的一个设备， 就是面临这样暴徒啊这样的一个防治的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很谨慎的哈。那我就举例哈，像上次我去内围国小哈去看那个教育局的演练哈，就是如果有面对陌生人哈，那他今天持刀，或者是说今天就是动机不纯哈，要闯进来学校那去伤害学生的话，要怎么去做制止哈？那他们就拿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道具哈，那个其实就是在一个长长的棍子哈，它的那个头哈是一个 U 字形的哈，一个 U 字形的哈，那个它那个的话就是可以去，因为它够长嘛，那中间是 U 字形的，可以有办法就是足够的空间哈去抵制坏人哈，就是不会直接伤害到他，那但是哈可以马上去做出隔离哈，就是不会让他去冲撞或者是更接近这些受害者啦哈，那这个叫做就是月牙棒哈，那在日本哈普遍都有去设置这样的一个月牙棒哈，那也会告知说民众这个东西是放在哪里哈，那也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很好的，所以我也把这个当作案例哈，希望也可以给捷运公司来参考哈，就是去装设这样的一个设备之外哈，就是让我们的里面的警务人员哈，跟让里面的保全哈，在第一时间可以知道去哪里拿这样的一个月牙棒哈，那可以去压制坏人哈，那这样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去争取时间，让我们的民众进行逃难哈疏散，好这个请捷运公司他们去做参考啦。好，那目前就来放阿卢那时候的质询带。
5: 那刚刚所讲的这个急救设备，我也想讲一下我们就是现场的防护工具啊，就是我去年我那个之前去看我们的内围国小齁，就是外人入侵的演练的时候齁，他们有一个工具齁，跟日本学校和 JR 车站的这个常用的工具叫做刺骨齁，那台湾称作月牙棒齁，它不是要鼓励民众去跟歹徒搏斗啦齁，而是要让受过训练的站务员或保全齁，在警力到达之前，他们可以争取时间，好，可以去基本有效的去阻隔压制，好，这个要去攻击的这个犯人哈，那我们从政捷案到这次的张文案都有看到哈，很多人都见义勇为，但城市不能只靠民众去肉身去挡刀啦，所以我建议哈，交通局这边是否能评估在重要的捷运站去配置这样的一个月牙棒，然后纳入平常的演练，那让我们的现场人员可以知道什么情况之下谁来用怎么用，好，那局长这个也可不可以也纳入评估呢？好，可以吗？回答一下嘛，
9: 请局长答复。
5: 你要承诺我们才有会议记录。
10: 好，这个我们也是会来跟捷运公司来研商。
5: OK， 那好。
10: 对，因为今年的定期检查还没有进行，那我们一并来纳入来评估。好，谢谢。
5: 好，谢谢。好，请局长坐下哈。那接着我也要呼吁哈，未来我们也要参考这样的日韩的经验哈，不只要把这个捷运当成交通工具，而是要在捷运的路网中建置更完整的紧急避难设施哈，让捷运的系统可以发挥城市韧性的骨干哈。那像我们的捷运黄线哈，它连接亚湾长庚医院，那未来。

0: 大规模的停电或者是基地台永塞或是通讯中断的时候，站务中心、消防、警察、医院彼此失联。另外捷运黄线跟紫线未来会串联多个医疗院所，所以我也认为说应该要跟这些医学中心去建立一个轨道救护衔接机制，事先规划哪个出口最适合救护车的进出，然后月台到救护车最短的动线，以及站务人员如何引导消防救护人员不要等事故发生之后我们才来找路，然后才再来临时分工。所以我要请捷运局长，这些设备跟这些机制能不能纳入就是我们现在的黄线，在新建中的黄线，还有未来的紫线，还有未来我们要规划任何一个捷运系统的防灾准备，尤其是低轨卫星通讯啊，医院周边的医院周边的这个救护动线，还有定期跨局处的这个演练，能不能给议会一个明确的规划的时程呢？请我们的捷运局长回答好吗？
1: 请局长答复。
2: 好，谢谢主席，那谢谢孟如议员的一个指教。第一个我们未来黄线它经过长庚然后到高一然后再往南，那其实这个都是交协的医院，这个都是很大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那这一部分我们会来考量。那紫线的话除了高一然后义大荣总然后还有义大大昌还有到燕巢的义大，其实那整个那个的量能医疗的量能相当的大，那当然时代也不一样了，那之前这个车站的设计比较精简，那现在因为整个地缘政治时局的一个变化，相关的这一些紧急应变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纳入思考。那刚刚所提到的譬如说台北发生的这个临时的状况，那其实在市政府部分其实我们也做过实兵演练，在 R6 车站包含这个捷径，然后
0: 我现在不是说你们的演练，我现在要的是工具跟设备，还有你们的动线，
2: 这个我们会来考量。是，
0: 好，所以未来的我们的捷运紫线还有现在新建中的黄线，还有未来你要新建哪一个线，你们都要把这个纳入考量，可以吗？
2: 好，可以。
0: 好 ，OK， 好，谢谢。
3: 好那刚刚所讲的就是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捷运线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捷运局应该要先去做好这相关的规划啦，还有就是一些防灾设备的安置那让我们就第一个时间保全人员警务人员都可以找得到工具去压制坏人那也可以去协助疏散民众，那甚至有受伤的人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动线规划让我们的医护人员救难人员赶快进来月台去协助救护，那个即使就是救护了之后我们也可以马上的出站那前往医院去协助这个送到医院去做急救的相关的工作啦。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看是很小的工作，但是这个环节每一个都环环相扣那阿卢就是针对这个交通路网的这些急救安全就是在上次议会的时候又有进行这样相关的质询。那因为咱时间嘛差不多啊那感谢大家收听，那等一下四点的由阿公地震组机关继续来主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Go Shopper Yo， 去了新北。
4: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

0: 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1: Go 下帕哟，去了新北，
0: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2: 阿妈，我出门哦。
3: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2: 在啦。啊！
4: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我们追吧，追吧。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1: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阮将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当我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啊！毕总统伊稳伫今仔日的拜三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会当带来着各位午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这点钟的节目单元，同款由着我做安国同道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俗名电视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斗阵。拄啊要接节目的时阵，台北啊，咱在所有以前在先进同志好朋友。打电话给我，甲我讲你怎讲诶？民进党开诶，即个开党开机诶，元老张俊宏秘书长，阮底伊诶夫人柯英淑嘛是当立委，甲我讲吼有呾头几个拢真憔悴啦吼，真操劳啦，因为伊二七年出诶，我二九年出诶，安尼啦吼。你跟我说说我还会主持节目把恶乐一番，那恶乐我那卡位那在你的、哦、特别有人说到刚才孙我在强调的你我你已经变小人的兄可以说是都没有正常的变神经的变小人的有人没有这样怎么说你听歌听我详细个甲咱说来个。王晓玲他拄啊孙我讲，霸凌恶款，本来伊咧三医生用一张单，拢讲国家爱这种医生，阿就答咧，无所不至三。民进党甲讲一个，讲伊透明加班，所有嘅行为拢三。张医生自卑客观，对着林焕英的一家人拢做无检。林焕英独裁，加即马安尼咁真正有无天无地，无法无天。人讲火烧借船也河山，无法无天啊！无法无天，无从天地，因为借船也无大力拖个刀。无头门，啊，佫用雨伞砸天，吼、哦，无法无天无地，即款的恶法。伫封杀所有即个大法官的即个人选，佫、再度来冻冻结着宪法法庭的预算，封杀即个宪法法庭大法官。无十个以上，拢总袂使领薪水，一角银都无哩，卫生纸都袂使买，啊，进得八个尔哩。啊，伊就按照提名单两三月拢三一角，买总哦，大法官总规个变开，薪水红绿低我，剩个哦，要啉一杯水也家己开，总比无得了。大法官是所有。包括人民一切最高，人以前古早学做代理卿、艺术这款的，嘿，啊，艺术监察你嘛上到无半点，真正是民主之体哦。伫王耀仁这款的无法无天，将国防的支出全部删掉，讲爱勒紧裤带。叩头号案，总统国务机要费占了了三千万卖掉的时代的哦，占个无半张。总统府的机要费是在创啥？出门别人讲啊，上边啊，哦，伊庙里上边啊，去国军威罗、朝见弱势团体、家财等等，这所有的拢占个无半张。讲啊！你都拢要甲美国买武器，也较欠咧，拢甲删了了，无法理啦。伊都硬要甲你拔草，伊直接听，
重要的指令，记者在甲问伊，无咧插潲。好、哦，伫有关的人事总处，那是要做公务人员，哎，七级，你无中国身份，你若是有中国身份，公务人员你得爱改体质，公安的袂使，中国人会使来台湾吃头路，中国人遐人拢来台湾吃头路，台湾得免人啊，占人事总处。3000万的业务费，人事总署公务人员在办招考等等，这3000万的经费拢甲剁下，到安尼有理有无？

真正是可恶之极。各位，不但是安尼，为着要保护大福公，大福公所无法力的警拢甲删了了，监察院的警卫删了了，总督府机要会删了了，国防的这个感官也删了了，人事处费用也删了了，外交部的也删了了，党山公安都较欠的了，十几万。靠背啊！十几摆，恁家己立法院的钱拢都无动半只。好朋友廖先生张可恩入来，伊讲安尼，廖先生直接安尼讲，啊，做这款代志，啊，这伊愈乱愈好，愈对国民党不利，民进党又你无得靠个啊，你得无得靠，那民进党算输啦。伊就安尼糟蹋你，我都会公开甲你糟蹋，公开拢各机关甲你斩了了。总统机要费三几千万，两千万，你若要用，爱阁写报告来证。靠药啊，我会做你。毛当时啊买服务处的助理，我算咧做志工，买物件，买圆珠笔，啊买墨水，啊是讲买其他，啊是讲到。啊，买这个罐仔水，迄买的，迄拢买了，连假报币嘛免呢。伊冻结一千，删掉一千万，剩两千万，两千万要开，爱来家己法院报告。你甲看安尼讲哩，老先生讲安尼愈闹愈好，台湾人有咧看，台湾人几个咧看电视啦，看八点吧，看八点档的有尔尔。这真正是代志，调岗安尼硬硬个过了，朱立伦在调岗提名这个，啊，这真啊白日啦，未有根本拢挂起，我无要选。因国民党有哪是讲话，这话未使安尼进。人事总处讲，你若要做公务人员，未使有强匪个身份，这理所当然嘛，各位。你有当只要请一个保全呢？保全呢嘛爱良民证呢？要开计程车，那以前有讲抢夺过、强奸过，有那计程车未使未开钱呢？摆无要发落你呢？有那身家调查呢？安尼讲未使，安尼只警卫拢删了了，安敢有天良？实在是气个，暗时啊！避开这个，啊，这个度过个困，我拢伫碰伊了，我都无伫梦中困，啊哈，困开，困起这下界，搁想哪人，啊，人人嘞，啊，搁想啊，搁困，敢有人糟蹋安尼？全台湾2300万哦，一个王了人安尼来滴，袂过滴，伊即几工会见小邓秀去，因为立法院。遐个内底里边呢，遐个秘书，遐个工作人员，讲下面是王小林提案呐，甲念到伊啦。王小林，伊讲个王小人呐、啊，啊，这了个呢，咱在讲个个王小林呢，啊，伊讲个王小林安尼啦，总开始也好啊，电视机拢无在见小灯上去，啊，这乌狗偷吃。因立法院的甲叫王小人公开用麦，佮个王小人提案安尼啦吼，可能伊心内有哪咧想讲小人啦，他会念王小人嘛。我伫讲无，当时也讲唔到，因为伫想含嘴咧讲的，当时也袂动波嘛。安尼种气无欠，即几工讲规面拢无困，各机关的经费真大啦，无咧讲条件。甲咱讲啊，要美国买武器，啊，所以即马无钱，啊，这警卫拢睇下角，会使安尼做一面，心情作歹。但是有哪有好的所在，我来甲感谢各位，大家同情我。我这昨有讲过，陷入以前美国讲乞食饲鸟，安尼啦吼。啊，家己做义工足困难，啊，甲草长青。啊！印一本册，甲支援，啊，那个甲放掉500份，非常烦恼哦。啊，结果啊，甲进化看剩30几份，
哦，赚啊个八十外本啊，我的信托落落，我照聘照订，这钱马上倒带过来的印六百文钞，六百文钞绝对无咧卖，另外让我感觉较安慰的，因为大家拢要买涉事的门千金铺，这是我二十五当前所录的两块大，一块大拢一点钟。啊！我有讲过，拢无人在做啊，像台北一个家庭吼，一个家庭用手工在做。啊，过啊，甲我讲要先赶一部分来好啊，应该就啊，讲我先赶，互你去应付啊，像咧我豆豆啊，靠人工啊，哦，即个像台北一间家庭诶，伊家己用手工在做 CD 啦吼，啊，那当家会当应付，咱会方便。啊，各存三十外本左右啦，三十本左右吧，吼、哦。今日卖了结束，这些钱全部要印老皮文产啊，要来和咱大家来结缘，吼、哦。另外，有哪个甲咱说明的，甲咱感谢，吼、哦。有人寄汇款100块，啊，要来买老皮文产，吼、哦。100块邮局，我唔是咧讲，你寄500块，伊扣15块手续。有人有哪回50块，伊也甲你扣15块就少，100块扣15块，就剩85块。这本书若寄印刷品的，要60-70块；印刷品的，就哪就人咧寄嘛，寄报纸呢？吼、哦、啊！你若要用快递的一收，要100块，是讲唔是讲我个贪100块啊？我搁寄一本。这本是免费啊，无咧卖送你吼，啊，搁我贴钱安尼就唔好哦。啊，你若讲寄现金来的100块，啊，我搁有哪搁共个送个就啊，这个有哪同个共款快递也送出来，拢收100，好、哦，快递一件拢收100块，那你不如你就加用100块安尼啦吼，啊，搁来送两本嘛，无紧卖我个了哦。这本无要甲咱收钱，我有哪甲咱拜托。哦啊，感谢啊！我用发报纸来寄100块，啊，100块都拿用快递寄100块，用邮局寄挂号啊，要成100块，哦，佮扣15块以后，啊，我得佮倒贴钱安尼哦，真的，这本啊，都要用这500本的未来去送，先感谢啦吼，我那甲人说明者，喏、哦，对着咱台湾即卖目前的问题。咱大家拢总爱到遮来，唔通过淡啊！你咧无用心吗？台湾的死伫这帮国民党的手头，你得这个无过关，我甲你保证，台湾就总凄惨落败，春秋不敬我在，顺我怎讲的？你发现的初心，今日到中央终于算案，哪辈对因家的你发现，因家的偏见为？且听咧，我昨日讲话搁听无差，咪咧问我，立法委员袂使骗经费，经费政府骗咧，立法你骗的经费，立法你该报出予政府去骗，唔是应该骗经费？立法你讲我来偌济啦，我出国爱开偌济啦，啊！伫台湾四月咧考察啦、邮局啦，甚至大饭店的上应该骗经费出来。骗出来予行政院，行政院一角银都唔当，唔敢甲当着，安尼贵个吼，安尼有哪照安尼？因为钱，你问你倒有钱，你问你遐行政院啊，行政院收税金来收啊，因一角银拢总无缴，哦，全部一律拢通过，无人敢举手善意生。民进党那个也就讲无啦，民进党敢那要求讲，啊，恁再看了，什么人出国开偌济，这嘛在报出来来比方一下，恁讲开位都是借钱，家己无要公布，啊，恁若想甲逼咧，就成长啊，长甲做孽。你问你的职员，甲个王小林，伊即嘛占政府的预算500万，对着总统府。对着啊，甲其他只个单位，司法院啊，以及着人事行政总署，大刀阔斧，那就也波头咧破安尼共款，哦，也逼，
这些所有的经费自主攻，就是说自阉掉，都说为了要欠钱要买国防，要跟美国买来买这个国防的这个产品啊，所以呢叫行政部门爱家己来去删经费，这造成是和政府都爱关门袂定当着，尤其是叫行政部门甲文官体系国安的底线，伊拢直接来去甲破开，再再证明是照着立法委员在一个监督的身份，调工要将政府卡手剁了了。这个人卡手剁掉，那就当亏，就从刀断面用医生当作武器话，这真正实在是令人苦恼，令人可恨。各位，你甲想，王晓玲安尼讲对？

0: 对着司法院、司法单位的预算，有哪个省到无半只，无人遐要受骨嘞。王晓莲显然对着宪法法庭大法官要互你死刑，也无要得了。伊就第一个条款就拿过，爱十个，才会使十个以上，才会使动着经费。无十个未使，啊，着八个尔。啊，着甲补十个够，送两批拢甲台下角。痛苦的中选会，行政院长亲身甲蔡阿东来讲安尼啦吼，咱即马再着提出来，啊，要补几个是吧？照政党的比例，恁家排啊，我政府我两下排，代表民进党排几个，因也拢通过，民进党拢甲删了角。这名单是政党协商的哦。第二遍又甲送过，伊又甲你删了角，这无人糟蹋这忝的嘛，拜托，无人糟蹋这忝哦。公然违背法律。对着宪法法庭，本来因为法院要通过，会当调调这所有文武百官，甚至做生意人，包括我咧主持电台咧调去厦门，无去一遍罚十万，和大法官甲讲这危险，哦。所以即话讲，所有的经费动七成以上。请问这个办公室存一两成费用要怎点动？原底要一千万的费用，你从啊马英九国务机要费、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是靠秀三军呢？伊若去到底，你甲看哪有给红包加菜？迄就是国务机要费的支出呢。迄即嘛拢甲冻结，好有手使无路，出国考察、外交部。业务费、宣传费，送到无半针。啊，你唔得用，若要去美国，爱该开私钱坐飞机啊。等等，佮定一条死法，但法官若无十个以上，拢总袂一角银费用，卫生纸都无要你买。大法官是最高宪法守护。一道风扇造成大法官人数的不足，就是故意以来封杀人数，讲到因提名，因的法官会当要过，啊，伊提名讲共产党会当来台湾做公务人员，王晓莲，你咱原底嘛是大法官，啊，即卖用人数不足。调岗安尼讲啊，你的人数不足，你哪有十个单来请经费？哎，人数无你过，你甲看他有这款的糟蹋人，糟蹋这款的，这款公然干涉宪法庭运作，调岗安尼拔鸡骨，啊，你得爱十个以上，啊，这啊十个你得报来啊，报两遍你拢甲汰掉，无你报给你啦。用这做武器，来咧替蒋飞啊做马前卒，惯例的傲慢。记者咧甲问伊，拢无咧插潲，我咧做入面啦。这款的卡潲，讲咧做立法委员啦。民主宪政出这款的败类，国民党啊，国民党，恁敢真正自信满满，讲用钱买选票就会得？甲这预算还袂过，只番的追债预算，讲叫着中央爱照因原的版本，因照原的版本，因家己配台北市的爱加几成家己配，因家己去配，甚至反正要通过，你要讲拍过迄支玉山什么死人骨骨迄款的计划，迄拢到尾啊拢冻掉取消掉去。因家己计划，地方的诸侯，哎，那爱搞中央的税，中央才有钱能补助，中央有中央的税，地方有地方税。 所以中央的税，即马讲叫地方爱六七成、三成去予中央，啊，请问华州头的人民安怎花？从即摆水灾，一般的伫开动厅面，拢华东地区、华人地区，万拢国民党咧执政，哦，真电视逐工咧报，同一个立委，姓万的万委员，结果咧？这两天他母亲的事情有哪是差人天啊，这样他说在教育部一瞬顶顶，但是公开你看等电视你有看说叫到那几千亿桃园的这个科技地下化，结果他将所有的土地他们家族整个买了了，从我们这个科技地下化啊，代替地下化了后没有铁路火车没走顶管了，黑农总比店面，那就讲咱的隔壁服务处的隔壁，原地啊火车塞未压过，所以就有一个天桥，即马天桥破掉去，伊马咧天桥过上尾边个厝，迄台做成例子咧天桥边啊，啊即马天桥破掉规条平平平，那咧上尾只天桥规个拢总破掉去啊。啊！这路拢通到平平平啊！有当时啊，火车行顶悬，啊，你得两位地下倒过，啊，水内底淹，今晚拢吞平开啊！还千几亿个经费，硬伫哩逼中央爱赶紧伫哩做，结果顶悬的土地原底，迄俗到无人要顶，拢因的家族买了了，啊，今晚搭去改造，那通过，伊拢买了啊！啊！即嘛，第二被逼来做地下，现拢做变黄金啦，现拢做变黄金，原地死地即嘛变黄金。国民党咧即款的手法，照常我着桃园第一高票。所以，伟大乡亲，咱真正无能为力咧，吼！人安尼出头变变咧，家财百万贯，吼！安尼拢千百亿的起身。咱这家主持家要大不贵啦，哦，要赚两样，伫遮实在是咱咧用心计较。啊，看到咱的台湾，咱要赚两样，真咧艰苦。啊，因所有的经费该自肥，拢无要紧，反正都咧当作台湾拍那卡的纳税机哦开价嘛。伊要请助理呢，伊拢请着用景点费的呢。那就我們這些助理沒夠，也都請公讀生來倒頭，我以前沒有請公讀生專記在我順路也有，因為要在網路吊東西頂頂在這裡沒夠人員，我有時候切切說你算在做立法委員的工作，所以空中的聽友寄託在年底這局議重心長在這裡可以跟人說這樣而已，刷了一个进攻歌，我那感谢各位的合作啊！所有的产品，不管你买啥位，有咧正常，咱只要小路拖叮当，做过路站行都有做，买五千块，拢送咱一粒强烈的加速，一压一千块的啊！你那无要去骑收音机，头拄啊顺路啊！在主持节目，我得用那粒收音机来听，阿姨也得我清楚，哈、哦、啊，那一万块以上，送咱三罐三盒，一盒一千块，强烈加速，一个钱，有心的人未使食，一日会使食一粒，哈、哦、啊，食饭后食，无搁较强的加速，加速人拢咧卖，哈、哦，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 9500。3828 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1: 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了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元，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美清血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露永济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都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元，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元，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元，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忧志，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元。2包500元，5包邮袋1000元，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元，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老需要啊，咱明个给介绍了哈。你也当直接啊，对啥厂商啊，是对服务中心拍3-8-2-8-9-7哦。对咱的身体来照顾，用我啊来做一个比较啊，29年做的我啊来好的啊，生活拢安尼念念啊啊，的身体啊咧真健康滴咧，好、啊，我家己食我的产品啊，有需要你大家拍3-8-2-8-9-7哦，3-8-2-8-9-7哦，啊。特别我那个人感谢哈，明仔载咱呢啊，伫每拜一拜四，拢有提供法律的咨询。明仔载9:30，明仔载9:30， 特别提供法律有关的咨询，请你来拨噶，哈、哦。啊，我那个甲咱感谢啊，咱一本高士造名章，我八十外本啊，正应该讲成三十本，应该今日讲过了的，一本册有够好。这本册《草长青》，因为来高雄，哈、啊，啊，我甲哥咧，啊，伫因两个阿公婆，啊，因夫人台北大学啊教授，起码是有那德蒙啊，异国鸳鸯，有那苦命鸳鸯，啊，啊，四个流浪探国，去伫美国啊，拄着个才大个几米，我唔知影立刻有啥物手续，我不了解。啊！伫美国、台湾、日本，安尼来伫奔波，啊、当时做台湾啊、来告高雄演讲，结果国民党检举美国罚五十万，安尼吼，讲伊外国人未使做港籍，等等。啊，这本书应该今日去到这一个结束啊，感谢各位哈、啊，我有来报答欠伊的情。当时阿比总统当咧困难，伊也我那南征北讨，顶顶是嘅吼、哦。啊，佮伫啊美国安尼鼓励我过美国演讲，讲台湾人足济人咧听我讯机。美国我无熟，孙女啊坐我过，哎哎哎，伫美国遐代表足熟，坐我安尼四个拜访，认真我的行人啊。哦啊、所以今天应该明天就结束，这本书有够好啊！啊，二三十本哈，啊，三百六十块啊，若有需要哦，应该今天就差不多啊，上大民国书老片文集啊，啊，这个录音的问题我在来的设计啊，这本啊，正卡人的粗鲁话，你得爱特别交代到甲人寄，无这本粗鲁话都无甲人寄出哈啊。有事啊，暗时啊，你问我对一句安怎读，爱当电台未使读即啦吼，啊，那无了解，咱那个参考，吼，啊，真感谢，吼，热线啊，咱即嘛开放，3828686，3828686，家己的国家，家己救，拜托各位，吼，啊，将来台湾的安怎，我无了解，但是即嘛即款的环境。加即嘛，咱所有的民主自由，全世界人大家咧欣羡，即款的国度，了然的规个要甲变化过。即个立法委员有啥物来领？即个人当所有全国一切医生，家己的医生袂用半点。老先生拍电话入来，讲无要紧啦，伊这女人到时间啊，咧国民党选举到时间伊就知影啦，未必然啦。未必然，有当时啊，迄、那个选票外个囡仔带咧走了，这是我心酸的所在。热线开放，3828686，来你哦，来你请讲，来你请讲嘿。
2: 新作表你好哈、
0: 啊，你好。
2: 我曾经捌讲讲美国的民主吼，伊、即250年的当中行来的路是足坎坷，足波折真多啦吼、哦。啊，咱的民主的行的路有无吼？你无多甲伊比拼啦，啊，但是会当进步到这个程度吼，咱会感觉爱足骄傲的啦吼、哦。啊，头尾咧，我讲国民党吼，伊利用咱的民主自由机制吼，啊来。迫害咱台湾的政策是足不应该啦、哦！啊，过来讲用伊的这款吼、哦嗯，啊来治理吼，爱这款的更加不应该，应该是爱吼、哦、透明化吼，和、哦、大家来检视。谢谢。
0: 好，谢谢哈。伊、哦、用民主反民主，共产党专门去亚红旗反红旗，亚红旗反红旗，这本来就是因专科。国民党出一个了然的，安怎做人员？甲摆这保安区的来得一粒鸟鼠啊，狗派一汤圆，我都真正受无咧。即马连做人员咧讲讲，伊也无咧听。啊，因这国民党有哪放伊安尼咧乱？迄敢袂算着国民党因家己？我唔是讲国民党无人才，国民党嘛是有正优秀的人才，但是因无法度。因伫啊，会使讲身不由己啊！第一个团队中，你要叫安怎？六祖慧能大师， 我迄个时阵要深受深受大害，伊去逃亡，伊咧啊，有哪去搞到啊？这安尼混入到迄个帕纳的团队，拉人呐、啊，网开一面就是为伊来。哎呀，这个忙啊，过年啦，你过节，我过节，你过节哈，安尼哈。但是伊为着伊也要夺性命。六祖大师带着天命要传伊个道命，吼、哦，为初祖达摩祖师第二传啦，吼、哦，传教伊啊，啊，伊嘛是无法度，伊咧拍蜡，伊嘛是照常啊，无看到伊迄个蠓仔甲掀盖，何只个动物走出来尔尔，啊嘛是照常食草、食肉、食啥物，吼、哦，食鱼、食肉、食啥干啦，要打顶顶。国民党有哪毋是无优秀，但是伫迄个江江。心不留地安尼念念，但是王了言这敢无罪责？我伫哪想问呢？公开听言呢，支持共产党，啊，这都无法哩，这真啊无，因为立法委员，你甲看啊，其中啊一个因的一名叫破一年啊，伫共款的宜兰县呢，都为着啊伪造名单罢免。即、这个民进党个立委判一年两个月，听咧因咧认罪，判一年啦，判六个月，拢假罪缓刑，吼、哦！啊，你甲过来立委拢代案，总主因动算，逐工个你去个二九未煞开咧，开较紧，你讲安尼有理无？人个听一道，你好，请讲话。
3: 迄、那个师傅啊，
0: 你好。
3: 迄、那个贪记汪小林，迄毋是无办法嘛？三国演义你起来蒙险蒙复习啦，遮宋和遮丑无关系哦，迄是遮丑永驻的囝啦。司马懿和迄落遮宋两个是重要的，迄种神哦，但是遮宋较勇，国民党即摆过两色较勇。啊要用啥撇步？啊司马懿都迄落假破病啊！啊你假破病全台湾本土派全部拢假破病啦！假破病，互你交头无要紧，但是头壳足清楚的啦。到尾啊，司马懿怎甲曹爽好起来闭嘴？感恩，谢谢。
0: 现目前，伊从总政委所有拢夺掉，正定人的队员栽培了后。地方现在在要讨钱，知道啊，你这经费卡紧还未省，伊得还未省就先占呢，不是省了哪占呢？还未省，咱的省会的总预算占了，伊先占一角，所有的拢着，啊，第二，伊着敢那一个人单下一个十，以前用大回本的，总大家客的总大的，大家客的总大，讲一定都大了的先，互人掠包，你预算要看。啊！你拢总印同款用印刷机印，你拢大大嘞。讲即嘛为着囤积各方面买武器，所以着爱较俭嘞，勒紧裤带，攒偌济安尼啦。啊，掠包即嘛拢用笔写的，安尼佮甲你写个足清楚。国务机要为3000万，吼、哦，三一千万，后手伊2000万要开钱安尼，我才报告。啊，你佮看安尼啦，吼、哦，佮听一道，热煞开吼。来，你好，请讲话。
4: 哎，郭大伯啊！
0: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唔通激动啦！吼，我个头听你讲个，啥都都
0: 记得。啊，这你甲看这无激动，这都这。
4: 你要紧啊，郭大伯，咱两位有啊啦！啊，你差别神经也无用啦，还是王小云嘞？迄个微微安尼笑安尼，你有法度呢？
0: 吼、哦，
4: 对不对嘞？
0: 世间头一款人，我都想无嘞。
4: 啊，你啊，迄个伊要伊就做迄个。做糖药，伊我也是糖家啦，伊个咩我白来，点点
0: 啊！因人做过大法官的人呢，啊，因人阿阿无得困眠，甲讲你安尼想得要想。
4: 啊，我个人个别，我怎解讲的哦？迄伫阮家办两场伊安尼。
0: 哦，我知我有反应啊，
4: 哎，
0: 我有那有。
4: 啊，迄正是安尼，就有那有开呢。
0: 对啦，
4: 哦，你个叫伊
0: 落去。有啦。
4: 你想阮家迄？你迄做摊位一百个人哦，因咧助理嘛拢有来呢。
0: 哦，安尼我知好，谢谢
4: 哦，好啦，
0: 我得好。啊，即番选情有哪真紧急哈啊，所以伫顶岗啊，罗水龙伫咧在咧拜祷，赶快 啊，屏东县长就完要跟你拼连任哈，哎、啊，再那透过到伊的朋友，后、啊、来来亲身来拜访，我讲我拢有在混，拢有在用哈。不如讲我这代，但是因外界风声讲我这代拢有力啊，其实头嘞哈啊，人老水多。啊，廉颇能放火，这春秋战国廉颇大将呢条啊啊，人无要甲用，伊讲我阁食一道饭咧，吼、哦，我阁会当食一道饭吼，因、哦、是六十外岁尔，啊，伫三国中我好将老将吴中五十外岁的老将啊咧，我八十七啊，我是高二组的吼、哦，老中之老了。哦，而且我是老中之老，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喂，先做别了。
0: 啊，你哦。
5: 这王小人、王了人，真正是跨界查某呢。
0: 好、哦。啊，你啊，你无看呢？
5: 这真正是真侥幸呢。啊，甲万美玲哦，国民党出到这两个，真正有影是台湾也无凄惨，因这两个台湾人，真正会凄惨啦。
0: 有你
5: 这两个就爱甲丢掉，才有法度。你看，因囝要宪兵，
0: 啊，年底啦，都嘛是爱靠年底。
5: 你看，迄个因宪兵就判刑了，还乖啊？你看，因囝都无代志，
0: 几
5: 鬼几怪，
0: 好，
5: 对不？
0: 好，谢谢。啊啊，拜托咱大家年底，所以要进攻国进前，那个甲咱讲，咱有摆一个一日游地嘞，哈。啊，伫八月到去过那个六月二十七日。啊，要去台中六星宫改名汉家妈，汉家妈祖庙伫清朝道过，会来得个真啊，三百瓦瓦灯啊啊，七点半猴子就发，八点咱准时开车，车顶准备早餐哦啊，两顿餐厅，其他风景场所咱都免讲，目的主要要来拜汉家妈啊，因为当干事官咧听我节目。啊，小船游览车甲我讲，讲遐足好啦，老神足在，但是无当停游览车，阮即嘛特别伫迄一工买留两个车位互咱停，吼、哦，伊个车那是讲到庙埕无足宽，但是很外景，很爱食果啊，咱大家来看下，比如看嘛咧吼，拜托台湾看下当个更加安尼平安、民主、自由啊，安尼安乐乐利个未吼。啊，咱大家每一个人穿衫裤、食顿斋，所需的拜托啊！你那报名时阵啊，拜托啊！你那算啥啊？讲一下，咱来要安排到啥？啥嘞？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佮咱强调啊！即为着要带动着这个生意，无论即马一困啊四水吼啊，拢走去股票市场去加仓。啊！只要所有的产品合我了，进入在正常的上两三关上一关，两关上一关呢，吼、哦，咱拢无管他，吼、哦。只要买五千块以上上咱一啊，就最强烈台湾算有到的强烈的价数，两个月份六十粒，一天吃几粒哦？一千块买一万块，上三啊，多我吃半担哦。有需要电话拍过手上，也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力，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八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中千百几乎每定人能有，这是医书有书即是拥有。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正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看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有需要，你直接拍过抽象。或者拍3828950哦，3828950哦。第一世人20000多天而已，一年365天，那吃700的30000多天。古早人认识70个来去，外界。

0: 就发学生咧冤家，安怎我无了解？讲叫伊市长袂使选，底含着啊，汤迄个迄个姓苏诶，因老母姓万呢，穿甲你也袂掉，自幼地共糟蹋只嘛，啊，搁咧共糟蹋。伊迄是因囝呢，人因共保护甲家长，大家呢安尼吼，啊，讲伊囡仔无要紧，安怎三岁安尼，啊，硬咧共攻击。伊这是本人的，甲真有人共款，甚至如亚如大康，这一代佫兼先唔免做兵，讲百二公斤，人家钓伊起码做兵二十米落个橡皮出来，套百二公斤，万米人因老母啊讲啊，我讲唔对啦，恁唔通讲唔对啦，家己讲唔对个，伊无要讲，讲你何必讲是百一公斤，拢伊在讲个。三十六岁照真个兵要发，拢会使阁调去做兵啊，阁电验身体呐好个。你甲看，迄个少年家，啊，你毋含面前恁来因内面共款，无一个做兵个呀。这呐，民进党安尼去猜个，这两个人讲万美玲甲因囝，那是民进党个，你甲看敢赞一条，早就抬甲里里啊啦，就切切剁做四五块啊啦。民进党内底有通，互你一个命阁留伫遐，无人有法度的。国民党所做拢对，王了言，袂你民进党个立委甲讲啊，你夭寿骨，你即个这个人甲叫王小人，甲叫王小人，伊即摆见笑当笑去，迄毕业的总一棍抬三千万啦。迄股讲了谁抬？迄拄啊咧闪。啊！这个总人事处的业务费总抬三千万块，见笑当伊家面见笑当生气。啊！你若见面两句话，抬到无半只吗？感情才有遐大。各位，咱人拢爱有良心，我毋是爱骂人。我足爱我的电台，足快乐。来，逐天广告，我也来广告做好事，因为我的台湾话，你讲有哪只体切。哦，主持这个政治节目，敏感压力阁大，选举到啊，啊，小弟来拜托，拢甲那就苏贞昌前行政院长拄着孙女啊。你若讲我甲聘请做行政院顾问呢，阁兼有领薪水呢？啊，孙女啊，当然就讲阿公人咧讲咧，我讲有影啦，都有影，工作行政院顾问共领薪水，啊，这都有影，都顶顶顶。等下搞我讲压力就足大，国民党即番一定爱互刀头，罢免无了恶恶蛇拍无死，去到恶，即番罢免无开，会去到侥幸。拜托咱大家，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这世间有作孽咁过啦。那啊，明天。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Go Shopping Yo 去了新北。
7: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艺馆新北馆。
6: Go Shopping Yo 去了新北，
7: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在。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现在时间17点整。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近期昨晚阿佩看咱台湾一间非常知名的公益团体去拜访养老院啊，养老院哦。那我有看一挂长者咧开讲啊，我特足无聊。我甲伊问一个问题，讲咧，恁会互恁感觉真无爽快吼？较嗨的是虾米问题啊？伊拢甲我讲，啊，都筋骨酸痛。所以是不是大部分的士大人哦，都有筋骨酸痛的问题？啊，咱来想讲筋骨酸痛，咱市面上应该嘛有真侪咧顾筋骨酸痛。那为什么咱足侪这个长辈这筋骨酸痛的问题还是如影随形呢？今仔日赶紧邀请特别来宾李安娘，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李安。因为上届电话就是大家拢无对症去做处理，因为咱市面上真侪看到咧保养骨头关节，其实伊拢是有分部分。包括有的人的问题可能是软骨出问题，结果你补充到钙质，安就都无效啊。还是讲你是骨伤无够，你所需要的是爱补充葡萄糖胺，结果你去食迄个二型胶原蛋白，
0: 伊
12: 是补软骨的，这都无效。所以咱得爱针对着你骨头关节的问题去改对症做一个保养加处理。啊，就这样的咧讲啊，我唔是医生啊啦吼、啊，包括我尊公我去看医生，医生吼，结果就是开一条消炎止疼给我。啊，长期间就是叫我家己爱运动啦，爱春轮一个啦，爱活动一个啦。啊，我嘛拢有在做啊，到底是变怎了？因为医生是甲你治病，医生是帮你保养，无人咧食药啊保养，对不对？所以保养你一定爱靠家己。所以咱今仔日就学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不管你是讲软骨出问题，还是讲你骨伤无够，还是讲你吼。顶骨头的部分就是钙质不够，会有骨质疏松哈、这个问题哈，咱拢会使照着平常时的保养，帮你做一个加强甲改善、包括你即马已经开始哈。会疼的，有一挂发炎的吼，啊发红的，甚至是吼哭了爬不起来，啊是讲吼，我都惊伤久的开始的一挂无爽快，这种天然的消炎止疼，咱伫今仔日所炸来这个配方内底，拢完全每一个部分拢会帮你照顾较够。
0: 是，而且吼，我有拄到一个长辈伊甲讲啦，讲咧手压袂惯，唔是50斤哦，因为去医生看讲唔是50斤，啊手拢压袂惯，无力啦。
12: 对。
0: 讲家己洗头吼，即卖愈来愈困难，其实即嘛是算经过。的一部分，
12: 就是咱讲啊啦，你已经开始咧退化。你唔通讲，就是讲啊，退化一定是老大人的专利，唔是哦。
0: 少年买哦，
12: 少年为什买？因为大部分拢做低头族，所以因咧退化的部位拢伫到位，底下昂拉骨、颈椎的部分。啊，那是，即个咱讲上班族群诶退化，除了阿妈骨这个颈椎以外，吼，啊个有手啊。
0: 对，妈妈手啦，啊，网走手啦，
12: 啊，因为你是怕电脑，因为电脑手，
0: 啊，我有，嗯，
12: 啊，那妈妈，咱这是妈妈手，对，因为咱是擦菜啦，啊，为妈妈较少年迄种是爱顾囡仔抱囡仔吼，啊，甚至是讲因为个爱顾囡仔抱囡仔爱莫当腰椎，
0: 吼，
12: 啊，上班族就是坐伤久吼，腰脊骨酸痛，这种就是腰椎退化，啊，另外大部分那是即个咱讲中老年人来讲吼，就是脚头乌，哎，膝盖的关节的退化，啊，针对这几个部位吼，拢有关节嘛，拢有骨头嘛，啊，你到底是软骨的磨损，还是讲你的骨伤无够，还是讲吼你的这个骨质无够强健？不管你是到一个部位，但今天说咋来这个配合来讲，所以算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保养啦，
0: 全方位哦。
12: 对，为什么讲全方位？因为咱咧讲的哦，你的这个关节吼会疼，会无爽快吼。有可能你是啥软骨磨损去啊？软骨磨损就是在随着咱的年纪增加，啊，够你使用的这个次数增加了后，也磨损嘛，哈，嗯，啊，渐渐磨损了，诶，一般来讲，你的细胞那是有够少年的新生，嗯，但是你开始误会了，也退化，你的细胞新生的速度，软骨的细胞无遐那紧，嗯，所以你得改补充，啊，补充爱克啥？爱克二型胶原蛋白，哦，一般咱咧食皮肤的黑个的一型胶原蛋白，哦，所以你唔通继续讲，啊，胶原蛋白拢赶快。无同款，诶，胶原蛋白有分一二十种诶，吼，嗯，啊，那是针对骨头关节爱食二型胶原蛋白，咱诶即个配方内底都有二型胶原蛋白，针对着你软骨的细胞吼，互你再生活化，所以你怎么样讲讲哦，你用久了又磨损，磨损磨紧也个家己生长啊，吼，哦，有即个好处。
0: 是
12: 啊，但是你那是啥？不是软骨的问题，是骨伤无够。我人讲爱润滑液啊，诶，你咧这机器啦，是一种零件，一挂开开时阵有声音。嘿，其实就是啦，你内底这个润滑无缓冲液，阿姨的主人就是机器挖机器的叽叽叫啊呢，你骨头直接挖骨头，当然是有声音嘛，一听嘛哈，嗯，啊，所以这个骨伤要安怎生成呢？就是要葡萄糖胺跟软骨素，嗯，有一个著名牌子哈，包括你哪去看医生，伊拢会开给你叫做维叉利，不是那个维达利汽水，是维骨叉哈。嗯嘿，就是葡萄糖胺，啊，但是一般来讲吼，咱葡萄糖胺有分两种啦，一种催促的是化合合成的，嗯，啊，一种就是天然的催促。第一，咱的配方内底真骄傲，我大概讲。
0: 天然的啦，
12: 对，我就是用天然的，嗯，因为天然进前我们做过相关的研究，就是也吸收率上介好。吸收率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你食入了，身体家可以利用的这个这个合成率啦。嗯嗯，你若是讲食入，结果吼，伊是不是90%拢排出去？
0: 无，嗯，
12: 效啊，给了钱的，嗯，所以咱就是让你有很好的使用率啊呢。啊，佮刷了吼，葡萄糖胺加软骨素量仔也结合出啥物件咧？玻尿酸
0: 哦，
12: 人家煮一支骨啦万块，我来讲，你免去煮，嗯，你直接拎落，伊就是会跟你帮助你合成。但是咱必须来讲，因为伊无煮的较紧，嗯，所以你需要保养一段时间，两礼拜、三礼拜，有的人那是较严重，差不多一两个月了。但是就是有好你有感受，伊，嗯，会有效果，但是就是小夸，哎，但小夸，嗯，但是伊唔是侵入式诶，慢慢开你遮侪钱，所以足侪听众朋友咧使用的效果都非常好，就讲，哎呦，我家己都会合成啊，我唔免去。注意一支骨喇叭呢，啊，是不是就有价值嘞？啊，去刷了来看，骨伤有够啊，软骨给你照顾够够啊。另外，你那是钙质无够，是不是讲啊？零骨零啦，哦，补充外钙质，安尼外骨头开始强健，因为足侪一个人讲，有会所的在许多人吼，上钙加的啥呐，摄得了后，
0: 登起
12: 哈，因为骨头伤怕，嗯，啊，无这个足够的这个钙质，嗯，啊，有的是啥呐，就是讲吼，有这个钙质，结果吼，因为伊迄个软 Q 都无够，会容易骨裂，
0: 哦，
12: 所以你这个骨头吼，唔能爱钉，嘛爱。有够软 Q 哦，两种都需要，所以咱伫这个配方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成分是啥？你们知？就是加一加钙质拢甲你补充，所以咱用着咱这是古法酿造的古板甲鹿角。
0: 哇，
12: 就是咱咧讲骨碌哈，这就是咱伫个即个中医中药上人咧用的种骨碌，
0: 骨碌，
12: 嘿，你骨碌甲你加落去了，加质啦有啊，钙质啦有啊，所以你骨头强健，骨质疏松得真好的即个条件甲改善。阮之前有一个妈妈朋友哦，伊去做检查，伊骨质疏松检查起来足严重，结果后来吼。伊就开始啉咱骨碌，伊就是一缸改啉两盖，用早啉一盖，结果吼，伊一个月也是两个月了，过去做检查，伊，嗯，骨质疏松的这个程度大幅改善，
0: 嗯，
12: 所以伊的迄个医生就改讲。 你不管进行的创伤，继续保持吼，安尼真好，因为你的这个肌手改善真济，因为也医生甲讲，你这有可能是轻拆吼，人家你回一个、你可能骨头就断去啊，
0: 是
12: 足脆弱诶。
0: 你讲到这，我想到一个朋友结婚啊，结过了十年啦、啊，有一刚卡只是去踢掉一个房啊，俩断去啊，
12: 真正就是诶、有诶不是甲
0: 断诶，踢掉俩咧，
12: 有诶是规个拢碎裂，碎裂迄个路，
0: 赶紧保养啊，
12: 迄规个拢脆骨，迄就是表示讲内面的这个胶质、钙质拢完全无够啊，所以。你看，咱内底有骨肉，就非常非常好。哦、一般就是补充钙质，然后你钙质就好啊。我唔是，我是和你上钙高规格古法酿造的骨肉是足贵的成本、但是效果就足好。啊，有人讲，哎，我这骨头关节都已经在疼吼，医生拢开给我啥消炎加止疼，对不对？消炎加加止疼，上钙大问题是啥？伊我都登记只，而且也上加上肝解掉这个咱的油脂，
0: 哦，
12: 肝肾弄的有负担，所以一般来讲，医生会建议讲，你那加止疼，一礼拜就好啊，超过一礼拜拢会使。所以啊，你一礼拜过嘛是继续疼啊。所以咱底这个配方内底有完整的天然的消炎止疼的配方哦，不是干那几味哦，我有添加啥？鸟鸟顶、猫爪藤，啊，還有一个吼，翁来加索，還有一个叫做 MSM 哈，这个 MSN 其实伫个美国有足侪医生吼，那是开止疼药给病人，食超过啊，我都去食止疼，对不对？伊得用这个 MSN 初代止疼药的配方。伊和这是医药级的天然级止痛消炎配方，所以是医生会开，但是伊是天然的无负担的，但是咱必须来讲，因为是天然的关系，所以伊的这个。咱讲好个性吼，爱小可淡一点，就是两三礼拜，渐渐渐变，以后愈来愈干吧。嘿，但是比你食止疼药较好，
0: 好啊、
12: 因为止疼药会伤着肝嘛，伤着咱的油脂嘛吼。啊，够来点够一啥纯筋草，伊也是活络咱的筋骨、所以这四个配方就是天然的消炎止疼。啊，咱该完整做一罐来的，这一罐有650cc，因为一般来讲吼，咱看过这市面上做者配方，包括有啥，有的是一种用泡的，有胶囊的。有定剂诶，吼，你爱用吞呢？伊迄效果作用吼，拢差不多爱三四点钟以上。所以吼，我就只能讲，食干嘛讲效果无遐尔紧。我有一个阿伯吼，伊咧做产诶，做事诶吼，伊讲吼，伊下在康柏林了哦，差不多一点钟了，伊就干嘛讲筋骨哦，
0: 伤啊，
12: 伤啊，做好存轮，伊就落去做产。伊进前讲，伊差不多做一两点钟就要歇困。伊讲伊做到奇怪，想要歇困的时阵，一看，竟然下到两点嘛啦，拢袂感觉酸痛。我就感觉讲，哦，几规个筋骨
0: 拢
12: 加做练，加做伤。啊，各位进前有一个头家吼，伊就是家己开工厂的，吼、工厂开偌大，结果伊个巡工厂的时阵吼，去伤着，伊跟伊摔着啦，啊伤着，结果迄个腰椎遐都出问题，迄阵开过刀，了后就拢一直闷闷啊疼，闷闷疼，只要变天吼，伊就疼，啊拢无多困，结果后来听讲咱这会使保养，因为医生拢刚刚开止疼好一年嘛，伊就开始啉这保养，伊就用早拢啉一干，因为迄阵疼啊足厉害，结果后来对第二摆开始吼，第二摆讲，哦，伊逐工用啊拢足好困，啊袂个疼。所以对第二礼拜开始就一天喝一次做保养、一直到现在他已经跟我们喝一箱去了、他说真的效果很好所以他都是订整箱跟他们的员工、做分享因为他们都要搬动
0: 因
12: 为可能是一些那种会运的那种工厂、所以他就说他们那些员工也做有感有感觉的，就是因为伊拢是安那小块有会手啊，啊伊拢爱搬动，啊搬回吼，有的人是安那是手的这个关节啦，啊有的是腰的关节啦，啊有的人是脚头的关节，大概啉落了拢感觉讲，
0: 差真多，
12: 因为会感觉工作效率提高，较袂容易酸痛，而且吼、有的人迄种也毋是痛，是酸哦，迄种天气的变化是迄种酸感吼，也袂惊，也袂坐，也袂苦吼，
0: 艰苦，
12: 足艰苦，不管安那拢。倒啊，艰苦坐啊，艰苦徛啊，艰苦，因为会晓袂记得，啊，你只要有出来的会酸软安尼，所以讲改善迄个酸软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咱。我还记得咱进前捌来推荐过，对不对？一段时间无来，为什么？因为进前欠费，因为咱讲过，咱这内面拢是天然的配方，所以也就是讲有一挂成分吼，无遮尼啊紧，而且生产于这个天然的这个萃取的过程，无化学遮尼啊紧嘛吼，所以进前有订一批啊，结果等下头家讲订到坐去啊，佮下面的员工拢伊拢。团购嘛齁、啊所以的姑姑啊我得来做一改推荐、啊就是讲真正好个做好而且个是天然而且市面上我的完整配方来讲齁你去看即马目前市面上看的一些电视广告啊好啦还是药局的广告啊因拢是啦 迄个骨头钙质的补一种，软骨啦二型胶原的啊一种，啊你若说哦消炎止痛，你该个一种，啊你若是要吼咱讲爱生骨型的葡萄糖胺个一种，所以你逐种拢爱分开要想起吧，你也要四种，迄个费用的足贵，啊而且保养上嘛足麻烦。
0: 麻烦呐，你吞下吼都食个饱对无？
12: 对啊。
0: OK 好，所以咧真正非常的需要啦，我老康嘛是有一个吼咧煮面的啦，我逐工起你起嘛艰苦，你知无？哎。天黑白面的桂林，你拢看下迄个副料。
12: 哦，就这拢蛮呢。
0: 哎，看以后今天的米猪料要去本寿，跟他都被举步维艰啊！咱豆豆行过真可怜吼，介绍伊来吃这哦，下次啦，请他来帮我们见证，好不好？所以咧，我相信咧，苏亚人非常的济哦，要安怎靠法度轻松，会使来做保养，休困一下准备进攻个。
4: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李安，
12: 我大概
0: 市井小民就需要。
12: 真正，我等下家拢是等下刚熬头出，你看到李安底下要主持过节目，所以我做了解，因为咱真侪咧收听的听众朋友拢是大个大姊，啊，拢是真需要这个咱讲，这样你要好的。
0: 我这做抽档的呀、啊。
12: 对，为什么我特别调这个配方？就是真侪过去家大个大姊讲，因拢有这个困扰、啊，希望讲有一个完整的配方，让因的保养上较简单。吼、啊，所以咱今仔日头说再来这个龟鹿胶原饮吼，伊这一罐650cc，你那是。平常时保养吼，就是下载起来，啉一杯，伊问我一个杯啊，好哩，啊你就甲啉30cc至50cc，一缸一盖就好啊。啊你那是讲初期有较严重，就是讲较疼的啦，声音咯，你行路
0: 咔啦咔啦啦，
12: 咔啦咔啦较大声啦，啊是讲吼，有一寡情形需要吼特别先加强的，你得一缸改啉两盖，效果真正就跟差不多两三缸吼，较慢你差不多一礼拜，你得感受会到伊非常好的效果啊。一罐是1980块，其实你想看嘛，伊是四合一配方。把你所需要每一种都把你整合进去、一般市面上每一种都要1000块、啊所以咱今天是一罐1980块，前30名，我阁加送你一罐。
0: 哇，
12: 等于是对折。
0: 对啊，
12: 买一送一，1980块，这就为什么我顶个来料就欠费、所以你今仔爱赶紧等哈，今仔干那30组啦哈，30组哦，0800-2858-98，今仔日一罐是1980块哈，啊好，大概犹太就是买一罐阁送一罐，买一送一只要。1980-2858-98，
0: 一罐使啉真久哦，咱打喊30万名的哦，赶紧卡，等我是
12: 0800-2858-98，
0: 0800-2858-98，0800-2858-98，赶紧卡电话。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雅谷又大复活了，哎哟，张哥气大了哦！啊，今仔日又个大气，其实张阿佩在节目头讲啊，我讲咧，无定着吼，明仔载个大气哦，因为大概有两个外月时间吧哦，拢安尼啦吼，一天大气啊，隔两天就个大了哦，暴涨跟暴跌啦哦。好啊，那照这款的推论，是不是明仔载又要大跌了呢？我见啦，咱先着重于今仔日嘞吼，吼，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不是咱台湾去年啦吼，韩国这边嘛是哦吼，海力士暴涨12%，我张家咧讲海力士、三星暴跌偌济对不？啊，今仔日嘞，哇，个去啊啦吼，那韩股整个飙8%啦哦，那不是讲南韩尔吼，连日本这边哦，日经股票这边嘞。马起几千点的都对哦，那咱台湾一样啦，红彤彤啦，涨时吼，这个一片片绿油油对吧？哦，无今仔个红彤彤吼，联电、利基呀、华邦吼。开盘上涨吼，加这锁在涨停板呐哦。那不是讲记忆体领涨呢吼，就光细晶圆、半导体、光电、钉钉吼，包括金融、传产吼，哇，拢开高走高哦。那甚至咧，这联电啊，讲嘛啊，一度逼近涨停的这情形哦，好，所以咧，你就看到哇，啊，整个指数是一直往下掉啊，结果给它往上狂飙啦，哦，啊，就是。世事如棋，乾坤莫测，世事如棋，有一句话讲，世事如棋，每局拢是光怪陆离。哎呀，这实在吼，要安那按呐吼，那么过来都有人吼开始咧唱这首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哎，这歌词来吼，不管去啊了吼，杀进杀出吼，这个蓦然回首，发现讲这几个月都白忙了哦。好，咱讲到这阵嘛吼，会使讲是股市史上最强的，对不对？台湾即卖吼投资买股票的人吼，已经变成全民运动。连我原本哦，吼处变不惊哦，拢矮股市吼，无咧插伊个哦，我都忍不住进去买零股啊！你来知影讲咧哦呀，连阿佩我都去买零股啊吼。那表示讲咧，一定有足侪人咧，伫个股市内底杀进杀出啦哦。那咱讲涨吼，就是开低走低对不？吼，足侪人哀嚎吼，一片哀嚎。那有人去问这网红四叉猫啦，爱的分享吼，伊讲哎呦，就看讲这股市敢那真认的哦。所以伊是伫今年三月时阵正式接触台股啦哦。那你讲三月开始买，进7月15号嘛吼，大概四个月这个时间，那伊就伫面前。涨的时阵吼，伊的发文呐、标示啦吼，伊讲哇，当时开始买的时阵吼，唔管买啥拢起，你知无？整个获利直逼30%哦，伊拢感觉讲吼，难道我就是少年股神？怀疑讲嘿，我以前看家己无哦吼，我是少年股神呐、啊！阿个底下欢喜讲吼，即世人吼，这个财富自由啦吼，吃穿不用烦恼啊吼，每年生活新厝啊，结果讲想未到哦，三月较近啦吼，大概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吼。存 1.4%， 本来获利 30%， 存 1.4%。我讲哎哟马金你个 1.4% 还有小小获利对不有的人变负数。啊这是市场嘛就讲哎啊呢我这四个月到底是在无赢啥齁回到起点啊。因为你 1.4% 等于又回来的原始点嘛齁。你的功能哎呀这个过程来的齁感觉跟他亲像这一场好梦齁做了一场好梦啦齁。哎讲我们外个开始认真想通过齁哎探紧啦齁。那确实的一些贴文起出来了嘞网友很热烈讨论齁大概都很有同感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心有戚戚焉啦。拢真有感触吼，比如讲阿佩的家人吼，创啥 你敢知影吼？因为前一阵啊，唔是有弄个什么主动式的 ETF 啦吼，啊有一支吼，伫五月时阵吼，真夯啦，叫做00403A 啦哦，主动统一升级50都对哦。那一开始哦，就发行价是10,000块代票哦，啊迄阵哦，足侪人吼，足欢喜的，因为什么讲有迄瑶池金母的光环都对啦哦，啊所以咧哇。哦，足侪人拢去买，你知无？吼啊，我的家人也有啦，吼，去买20张啦，哦，那结果咧，你看哦，吼，这阵啊，股市安尼起了，起了，因为其实伊挂牌了，吼，我一开始有落啦，啊，但没多久，伊就站上11块，啊，你若讲买10块，吼，10,000块，其实你一张赚1,000块啊，对无？但是咧。足侪人拢想讲啊，这个短期进出吼卖啦吼，拢会坑较久嘛。那想不到呢，第一涨暴跌了嘞，哦，整个又回到这个10元以下吼，触及伊的低点9.89吼，反正就是诶创下6月11日以来吼，伊一个月这盘中最低价都丢了哦。那咱台湾人吼嘛是真厉害啦，所以有人讲这股散户搁这第四。大法人嘛齁，大家咧就哦斗志升起齁，因为既然大家遐有兴趣对不，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落落来齁，大家又进去抢便宜哦，啊结果咧讲伫涨的时阵哦，原本落哦落10块以下哦，结果呢买盘整个瞬间爆冲齁，飙到33万张齁，啊跌涨中道过冲破70万张啊齁，所以你就知道咱台湾人嘛是真笑得对啦齁，无输韩国，加热啦！我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我只是觉得，你安尼吼对高位较近对不？啊，结果你又回来原点，啊，我老公咧真的是还蛮心酸的。为什么？因为又回到了这个原始点的对哈，所以能高位。有点那种白忙一场，因为你两个月前的介绍跟真竟然一模一样，有没有很心酸哦？不过咧，直接是跟大家讲啦吼，投资人本来就应该要有长期持有的心态啦。啊，你那底下要短线频繁进出吼，哦，大部分啦，即卖大家讲这不是投资，这叫做什么？博缴，它不是投资了吼，这算赌博啦哦。好啦，提供给咱所有乡亲哦，那不是咱台湾人安尼尔啦吼。第一蓝盘嘛是嘛，蓝盘因的这个也指数吼，第一6月中旬吼嘛突破高清点吼，讲甲前几年比起来吼，起3倍啦哦。啊，不过因的起热吼，热嘛是真热哦。啊，因的迄影响甲什么程度吼？其实原本啊一开始台湾起对不？但是咧，那蓝盘一直熔断，哇，咱台湾嘛受到影响吼，就整个卖压就出现啦哦。那主要这是联动的哦，那。其实国家一寡形态拢真共款吼，拢受到这半导体产业带动吼，全民投资啊哦。那某专家警告啊，讲一旦啊降温呐吼，你想这的话吼，有机会会变成股灾哦。啊，提醒大家爱设计，尤其是少年人吼，还是要再度提醒咱乡亲吼，你厝内底若有少年人，迄款杠杆开很大。哦，去借钱升股票的吼，这真正爱细字啦哦。好啦，阿妈当然希望讲大家使赚大钱嘛，不要很可怜变韭菜被割哦。你若巨额亏损，足侪人真正迄艰苦开去跳楼哦啊，所以生命很可贵的，莫生真大哦，要正确的投资哦，不是投机哦。好，那再来这件代志算是投机吗？我是认为川普吼也有点投机款的心态吼，就是要来讲咧伊朗甲美国的战争啦哦。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吼一直继续咧升级当中啦哦。那第一块吼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进行哦，美军佮对伊朗南部发动新的一轮的空袭哦。那当然锁定就是霍姆兹海峡周围啊作战的目标哦。美东时间14:14 美军正式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的封锁，那禁止商船经由霍姆兹海峡吼进出伊朗的港口了哦。那原本嘞，伊是有时说是实施管制的哦，伊是四月跟六月曾经哦短暂两个月海上管制，啊，到尾啊放松啊嘛吼，啊，但是嘞无哦，一个月十四号又搁开始来进行封锁了哦。那主要就是因为两边搁拍起来哦，这战争又重启了哦。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警告啦，讲伊朗吼，总共你若拒绝哦，重返谈判桌吼，后礼拜会进一步来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甲桥梁，甚至无拜都发动地面哦，吼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哦。哎，其实大家听这个话，我没有似曾相识，无唔对吼，川普曾经嘛捌讲过，那想袂到咧，大家股市赶快吼，两个月过了吼，继续赶快又回来演点啦吼。那这伊朗战争真嘛是哦，你即卖听川普讲的话吼，真经似曾相识啊吼，诶，只是文字叙述的无同俩，但是咧讲起来意思是同款吼。川普咧，伊讲咧，咱吼因啊美国啦吼，明仔暗狠狠的打击哦，后日暗时也会狠狠的打击伊朗吼。那到后礼拜咧，因的经营会变非常非常的嗨吼，尤其后礼拜就是发电厂，个后礼拜就是桥梁吼，因为。摧毁哦，所有伊朗的一挂设施就对了，除非伊朗一个重新回到谈判桌来进行谈判哦。那讲到白，几句话就之前讲过的嘛，川普跟你讲的啊，哦，要甲伊朗拍到做到白哦，都要讲几句话，几波的吧，吼，其实就是一句话，伊朗你若不爱听我，我就要拍到做到白哦，大概就是这样哦，用威胁恐吓的语言呐、啊、哦，啊，要好这个伊朗这边心生恐惧哦。那川普一直讲啦哦，就是主张在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吼，美军已经对伊朗的空袭连续进行几落摆吼，啊，再继续落去，到时停，什么时候停止？哎，到伊家的川普认为够了为止哦。所以川普强调哦，我一点啪啪啪啪到我认为好啊好啊，好够啊够啊，才要停止啊！啊，只是讲吼，川普伊嘛讲啦吼，唔是小阵年啦，伊即卖外国的部分还是有派代表在维持接触啦哦。啊，只是讲咧，因为即卖商品而且谈判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进展嘛，吼啊，所以只能稳的武的这回来，吼、啪还是爱啪，外交接触还是爱继续安尼哦，大概就是这款哦。不过你认为讲川普是不是逞口舌之快哦？我是认为是啦，一常常都拢会讲安尼嘛，哦，讲啊歹听话啊，哦，我要甲你安啦安啦，对不吼？啊，结果其实真侪也拢无做到啊，啊，有时讲伊朗已经答应安娜安娜对不？啊，其实人有的伊朗也无答应，哎，一切拢是川普家己咧讲的哦。所以咧，啊，这个嘴臭啦，吼，咱少年人家爱讲的嘛，对不？吼，啊，咱若讲较文言，就是逞口舌之快啦。咧想讲先讲先赢呢，吼，是哪有法度先讲先赢就好啊，对不？那我川普原本哦，伊就对我讲啊，我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会使永久终结伊朗的核计划。其实迄阵我就讲无可能啊，对吧？我伫这么已经讲过老摆，我认为无可能啊，对吧？但是川普有一段时间一直对我讲咧，讲无伊朗答应啊，哦，这个中东诶带来3000年来吼、哦，3000年以来首次的和平啦哦，啊，但是咧，哇，即卖就无影啊，对吧？无影无伫只嘛，啊，对，他又改口了哦，就是过反正啦吼，佮、哦、改口讲无啦，迄、那个协议只是一场测试而已啦，要知影讲伊朗到底咧想啥啦吼、哦，啊，就甚至讲哎，迄、那个吼、哦，这个备忘录无太大的意义啦哦。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吼，你看哦，即卖足侪人外界都在质疑，讲这场的冲突是唔是会正式变成一场伊朗利用川普的谈判风格来反制美国的心理战？哦，伊的伊朗这边已经抓到川普的个性啊，知影伊的毛、伊的美格伫啥物，然后咧来反制美国。好、哦，所以诶，即卖已经有外界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哦。啊，阁有咧，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是无法度吼美国人也好，全世界也好，一个重要的答案，啥物答案？到底这场的战争要安怎结束？ 哦，这一次再度自己重新点燃的战争要如何结束啦，哦。好，所以这开始有影是真麻烦啦，齁。啊，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川普是一直拢指责是伊朗啦，讲啊，无啦，咧备忘录里面其实我原本应该伊朗讲好啊呢，是伊朗齁，不守信用啦，讲毁约啦，齁。啊，但是咧，人家讲唔来，啊，川普讲这嘛是不厚道，为什么？你咧怪别人毁约，但是最会毁约是啥？就是川普本人啊，对不？比如讲咧，人美国加全世界订加济国际协议啊，比如讲巴黎气候协定啊，好哦，其他的这个什么包括奥巴马跟伊朗嘛，把曾经达成做核协议哦，结果咧拢是上港冰岛诶，都是川普本人呐 啊所以咧毁约的总是毁约的是谁？哦，当然，即卖人美国的媒体讲啊，就是你啊，你川普本人啊，对不？那今仔日的所有危机拢安那来，就是川普你做得来哦。嘿，这是美国媒体所做的分析哦。那更令川普难堪的，就是讲安那原本那20%啊，一件什么安全费啦、吼保护费也好啦、过路费也好，不管什么名义啊，吼原本的美国坚持哦，伊人不应该收啊。到尾啊，怎个母一个讲咧，无我嘛要收吼，美国要收啊，要共收20%哦。那这件代志坐实了伊人吼讲咧，哎呀，难得认同美国总统讲的吼，这件代志爱收钱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就说你看这样设计人表示我们伊朗做的是对的啊，我们一开始就一直都坚持要收钱啊，对吧？这中央行道没收钱怎么会啦、哦、啊，甚至呢一个借这个时候考试川普说你刚收钱20%太高啦，来啦，你来我们伊朗这边啦，我们会比较公平啦，赶快收钱，我们伊朗收会比较公平这样啦。好，所以呢一句话就是说用你的魔法打败你哦。那现在发现说呢，伊朗正在用川普最擅长的那款谈判的方式、谈判的策略，现在正在反制美国。所以这巩固这外媒啦，美国这边的媒体报道评论是认为说，现在川普以最大的误判就是唔知影讲咧，哇惨嘛吼，武一轮伊朗会用伊的魔法来打败他哦。好，那川普其实咱嘛知影吼，伊是确实有影吃死鬼反正啦。今日伊讲的，甲明仔再讲的会无同哦吼。那有关这20%的通行费吼，伊讲要促销啊，吼、哦，过一讲俩伊就讲好啦，无啦，无啦，无要甲你收啊啦吼，促销、哦，原本讲要甲。通过这霍姆兹海峡收的这20%的通行费啦吼，啊，但是嘞，无要收这20%，该啥吼？该嘿，海湾国家甲美国吼签署一个叫做贸易与投资协议呀吼，用这个来取代的对吼，真正是足未见效的啦，得要讲提钱就对啦，硬要讲提钱啊，啊，得甲咱同款嘛，讲啊，你啦无来我家投资吼，我就要来扣关税吼。啊！伊即马甲直播吼，用伫伊个盟友，所以有人讲这震惊鬼料吼，就是国家会重新审视甲美国之间的合作。我恁到底是不是朋友啊？你若甲我当作朋友的话，你安尼当一年啊来甲我食豆腐，安尼甘对啦。而且这个豆腐吃的还蛮大的哦。所以咧，川普伊即马是讲20%的通行费无要收啊，但是安那我吼。嘿，要甲你重新来签署贸易投资协议哦，你来甲我投资啊，我得唔免甲你扣这个20%。啊，你认为安尼敢对哦？因为这个投资吼，川普哥对我讲讲哦，金额会非常的庞大哦，啊，这个会深化美国跟波斯湾盟友的经贸合作。嘿，是你家己咧认为生化啦吼，哎，其他食亏的、食豆腐的，真的是哑巴吃黄连啊，无要讲安怎吼？那川普是有讲啦，就讲咧盟友吼，你就甲我签贸易协定啦。啊，但是总共你那是伊朗的哦，吼，伊赶快美国也是全面封锁有关伊朗的相关的海运的活动吼。那任何那是伊朗那边的，吼，伊朗的船只也好，伊朗的货物也好，吼，哇，这个格杀无论，嘿，反正就是有限制个对啦啦哦。好，那这伊朗齁也做了回应了齁，我感觉伊朗讲了真好啦齁，他把这个川普的底真的摸得还蛮透的啦齁。伊朗这边是认为讲呢，霍姆兹海峡啦，因以伊朗因的角度因的继续来关闭，一直到美国的恶行结束为止啊齁。因讲呢，因会去攻击齁，这一寡 算较靠美国迄边的船只都对，就讲你若无来甲我报备啦吼，我无温存你袂使经过啊。当时你若甲我报备啊，当然我都袂攻击任何的船只哦，大概是安尼啦哦。对伊朗因这边是认为讲咧，因为你经过这条吼，你赚着钱啊，能源出口这么重要的所在对无？啊，大家拢爱有分啊，雨露均沾。你当然赚钱咧，我拢无啊，当都无啊，对无？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吼啊，所以就认为讲咧。既然恁趁钱啊，嘛爱分一寡好款，安尼才公平啊！哦，啊，只是讲吼，伊人咧，因这边讲啦，吼，伊讲吼，伊嘛是甲所有一切拢怪川普都丢啦。伊讲其实伊人因家己嘛经过努力啦，吼，啊，但是咧，跟美国这边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主要是安怎吼？这个敌人只听得懂语言，叫做武力啊。所以川普伊讲要甲伊朗拍到这告白对无吼？伊朗讲咧，啊美国这边听无人话啦，为什么协议听无啦，都听无就对了吼。他们听得懂的就是武力的语言哦，用小拍的对了哦。好，所以对这个规定吼，从两个这边一来一往吼。其实你很明确可以听出来吼，伊人也无咧插你啊，对不？你要甲我拍吧，紧啊！我干嘛甲你拍、啊、对不？我无一定会输啊吼！我感觉伊人今麦有这款的底气，然后起来对抗美国哦。那接下来到底会安怎咧？当然吼、哦，这个结局一个热热等的吼，咱大家看落去啦哦。好了，第一阶段这部底下先过一段咯，但系这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随着这选举的脚步越来越接近，大家尤其是候选人，还是动跟动之间，应该拢真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哦，哎呀，这爱拼个你死我活啊！真侪地会合作的吼，咱讲蓝白河地会因合作上出来诶，候选人啦哦，那那无的话啦，平平是议员啊。民众党啊有提人啊，国民党啊提人啊，到底这个母鸡是要去帮国民党的徛台，还是民众党的嘛是爱？啊，这么看起来敢那是安的哦。但是嘞，这对一挂选民的，比如讲，我支持国民党的，我本来要投国民党的议员，但是嘞，遐偷人嘛帮民众党的来徛台呢，所以有可能票都会走去民众党遐吼。这对国民党的一挂小鸡吼，这要选，你一定话好啦，还是讲市议员的也好吼，其实拢不是一件好代志啦哦。好，那随着这个选举愈来愈接近吼，即卖蓝白河的情形敢那无啥理想哦，有点那个内乱的啦哦。那个加上嘞，这民众党的创党主席柯文哲竟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一旦出一句话吼，伊讲咧，总统赖清德上任的时阵，准去的时阵啦吼，那愿意甲民众党合作。即卖国内政局特别这么混乱，啊鸟话，这句话讲起来不得了啊吼，像不像墙头草？意思是安怎？民众党根本都无甲国民党卡伫个眼内啦，吼，是因为这赖清德无要插伊啊，这地书公呢，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吼，去找国民党来合作，吼。可是这个听在国民党的耳里哦，其实是很刺耳哦。那这件代志吼，这个墙头草的代志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哦。那其中呢，有一个吼，就是领导吼，领导就生气啦，吼，就伫个媒体嘞。马上批评民众党的立场吼，是反复无常。爱的质问柯文哲啦，讲啊，你选举进前吼，对进前要选总统的时阵，2024吼，伊就翻旧账都对啊啦。哦，伊讲迄个时阵呢，蓝白已经签六点协议呀。哦，啊，准讲嘞，你迄个时阵想要跟蓝白签六点协议，就表示安那，你要跟国民党合作嘛？但是你竟然整个讲你选举了嘞哦，只要赖清德愿意点头，你要跟赖清德合作，安尼表示两边黑也塞黑也塞，啊，你的价值伫什么所在？你的中心思想伫什么所在？嗯，伊那有中心思想，无啦，对我唔是讲墙头草吗？是桂花大饼吗？对不？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钻啊？那有什么革命情感啊？哦，啊，唔过咧，这虽然咱知影事实是安尼，但是呢，哇塞，这柯文哲哦，北威攻到这样明的时阵，听起来还是很刺耳哈啊，所以林涛的炮火就很猛烈啦哦。伊的痛批啊，讲咧，咱南洋的街站吼，看到柯文哲这款的访问，已经有强烈反弹，甲这个情绪啊，哦，好啊，所以了，咱啊新仇旧恨啊，对不？都话伊讲诶，翻出2024大选的旧账啊，讲哦，你柯文哲拢是你哦，片面讲撕毁啊，即卖个讲要甲赖清德合作，安尼干掉啦哦。好，那其实咧，林涛质疑柯文哲要甲国民党合作的这款态度吼是有问题，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啦，对吧吼？啊，不过咧，原本的应该按咧正规的说，对吧吼？可是陈志翰不得了啊吼！看林涛按咧讲话无欢喜啦吼，啊，就怒批林涛讲咧，林涛你大放厥词啊吼！那唔知你是看完了刻意扭曲，等于讲看柯文哲访问了刻意扭曲，啊是咧？故意的就对啦吼，反正嘞，陈志翰就很生气，讲林涛讲的话就亲像侧翼呀、诈骗集团同款呐吼，欠柯文哲一个郑重的道歉哦。那我唔知乡亲你是不是捌看过柯文哲迄个访问，我有看过哦。我感觉林涛还客气，我觉得柯文哲讲的更过分哦。这等下再来讲啦哦。那只是讲嘞，你看哦，这个陈志翰爱一个月领一个薪水，当然嘛爱睁眼说瞎话吼，出来粉饰一下太平。
平啦、哦、但是咧，林涛什么人物啊？哎，啥好厉害呢？搞啊，叫我哎，这边诈骗集团讲我是侧翼吼，哦，一个做上去吼，国民党的林涛咧，伊的吼就上节目批评柯文哲啦，佮讲柯文哲放任下母姐会，一对昂阿婆搞得整个乌烟瘴气啦哦。那就讲咧，恁安尼是变啊对台湾的选民交代啦，是变啊对所有在野这些选民交代哦，来懵得掉啦哦。啊，陈志汉呢，嘛无咧客气啦吼，啊，所以两个即卖隔空交火都对啦。我讲林涛，你即卖咧讲啥？什么母姐会，什么昂阿婆，你要指名道姓讲啊？哦，啊，你真是一个现任的市议员呢？哦，你莫安尼啦，怎么讲错话讲了，讲完就跑了？哦，来，我来等你，哦，在线等你安尼啦。反正伊两个隔空对杠啦，脸书也直接对杠哦。那即是都无两个徛做伙吼，啊，开记者会啊，要骂骂哦，咱个人听，听好过瘾安尼，有本。主力两个了，这会去上争论节目，互相指责我了，我一定会来看安尼哦。好，那针对这个林涛吼说没啦吼，我是觉得一定做在国民党的人心有戚戚焉吼，我看民众党未松真久啊，这是要蓝白合只能忍了，对不对哦？啊，想不到呢，哇，林涛吼，哎，这讲话。算较直得对啦吼，好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啊，我无咧甲你客气啊，啊，有个人是较客气吼，是比如李明显吼，即台北市议员李明显。伊就讲啊，即摆吼，哎，国民党甲民众党吼，嗯，无适合甲话讲伤满伤超过啦，吼，啊，年底即个县市首长的整合应该是无问题啦，啊，但是议员这部分难免有一寡竞争嘛，啊，但是相平拢唔好讲遐尼硬话啦，吼，这无好啦，啊，出来打圆场啦，哦。但不管是怎么样吼，我认为啦吼，这就是个人的业障要自己扛吼。啊，这业障是上哲行诶，都是柯文哲哦。劲爆的种族比陈家宏有些社论，我讲感觉一下了真好，所以我来念一下啦哦。这个陈家宏一下乱吼，伊讲柯文哲接受专访的时阵讲，联合政府吼，会使变成一个文化。蔡英文至少也会约伊吼，柯文哲讲会约伊食面，可是赖清德吼一上任就改掠去关就对啦吼。伊讲准讲赖清德上任了，那关于甲民众党采取合作的态度吼，就一句话吼，那今仔日台湾的政治啊，袂乱甲安尼啦哦。好，那针对这句话咧，这个陈家宏一讲咧，柯文哲一向的惯习就是乌龙式的转移焦点哦，伊即卖就是想要甲朝野恶斗啦、政局的这停滞的责任问题撒互赖清德，但这唔是事实哦。即卖咧，大家来回想一下哦，立法院咧是2024年2月1号，即个立委哦，即个新咧哦，就现任即个就对啦吼。上任那迄个时阵，总统伊也是蔡英文哦，所以原本柯文哲要讲啊，蔡英文至少安怎啊，但是甲赖清德无共无吼，人其实咧，恁家上任的时阵，总统也是蔡英文，结果恁家是安那上任的第一天哦，握有立法院关键八票的民众党无条件甲国民党合作。就无条件用人头跟国民党的合作啦，所以这样选出国民党的立法院正副院长啊，完全掌握立法院的议程嘛哦。然后啊，因个做会接本哦，讲2月22号的时阵吼，蓝白两党的党团三长吼，搁在立法院在康园接本，柯文哲受邀哦，吼啊欢喜个，柯文哲搁讲啊啦，以后蓝白若有代志直接沟通就好啊啦，就等于共一党诶啦吼，所以迄阵蔡英文也是总统，因已经是马甲安尼啊哦，那再来呢，就咱知影为什么会有大罢免，就是立法院正式开议了咧，啊因的这无事不对立嘛吼，啊因就是讲吼哇咧。温加起来吼，过半呢吼，啊就无限的扩权吼，所以咧搞了一堆国会扩权的法案嘛，啊要求嘿要求。

0: 这网络即摆嘛一直在转发吼，这真正拢是柯文哲讲诶吼，唔是领导误会吼，诶，陈志汉欧北讲诶吼，没有误会，北伊就是伊诶嘴讲出来，也不是 AI 这个生成的，都不是吼，就是真正对柯文哲嘴讲出来。柯文哲伊讲，准讲赖清德若愿意表达善意吼，伊讲我袂每一个案拢跟你捣蛋，伊用捣蛋来形容哦，哦。赖清德若愿意为我投降吼，愿意来搞我吼，这个鞠躬讲我拜托你啦吼，啊，照顾我民众冻结，咱一个绿白河啦吼。伊讲我袂每个案子都跟你捣蛋，捣蛋伊用捣蛋这两字来形容吼。啊，即卖咧，哦，足侪人听了真正是足硬气啊！原来过去这要三年的时间，立法院所有的杯葛拢是干的，都是捣蛋呐、啊！只想用捣蛋这个心态，这两字来瘫痪咱即卖执政个对啊啦哦。好，所以这背后的动机跟赖清德态度是不是好？啊，是讲咧，愿不愿意释出善意已经无关系啊！哦，这面唔甘愿就对啦，不管哪也好，白也好啦。哦，赖清德你为什么使赢？你为什么使做总统？哦，啊，因那蓝白河就讲这本来拢关的啊，所以因迄个心态就是，既然得不到，我特别给你毁掉哈、哦。这就刚好可以说明为什么过去哈，咱这两年瓜哈。咱台湾政局会瘫痪的一个关键呐、啊、哦，那你说柯文哲是不是寄生？没有错啊，西瓜挖大饼，他根本本来就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啊，对不？你以为讲什么价值、什么中心思想？伊呐对社会有进行，国家有进行有价值，伊都袂即卖贪污案嘛，对不？那公敌伊到处寄生，2014年太阳花学运伊寄生民进党，然后捞了一个台北市长，哎，结果嘞，哦，2019年民进党甲伊决裂，伊就寄生国民党，伊就是要捞政治红利嘛，对不？那即卖其实即卖食着假是国民党啦，吼，哎，这民进党已经吼脱离了，对不对哦？那即卖为什么伊要个淡出蓝？那个绿白河主要就是你得要个选举啊嘛，伊就想讲吼，我再释出一些讯息哦，啊是不是讲吼，罗清德来跟我讲，免少想啦，我是认为无可能啦，那要讲早就讲啊吼，无可能跟你讲，尤其你即卖是一个贪污，你要可能去坐家的人吼，我怎么可能跟怎么可能？这个罗清德这种道德洁癖的人，怎么可能跟你聊啦哦？好，所以嘞。好、哦，这个社论是讲了，家己的业种，家己担吼，诚实诚恳的面对司法，这是柯文哲唯一的去处吼，莫个底下想空想胖了哦。好来，今天的节目底下就是到咯。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Go Shoppa。哟，去了新北。
7: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6: Go Shoppa！哟，去了新北，
7: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嘞，听卡班嘞哈。
8: 在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

0: 生活设备
1: 无钱，
0: 温馨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东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18:00。
6: 根据统计，58岁以上，每5个人都有一个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哦。那你若随着年纪愈高哦，尤其譬如讲你60岁、70岁以上嘞，哇，高达70-80%，也就是讲吼，要到70-80%的人哦，只要你若是年岁高，你就会有关节炎的问题哦。好，怎么办呢？有人讲啊，我都有咧保养啊，为什么也是会遐酸遐痛嘞？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咪姐，
7: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欸，这比例足悬呢。
7: 是啊，40岁超1%至2%，
6: 嗯，
7: 50岁超4%至5%，60岁是5%至6%，70岁以上是70%以上。
6: 哎
7: 呀，啊，我咧讲为虾米安尼，你敢知？大家拢知爱顾，但是拢顾唔到所在，补唔到物件。
6: 吃不到去哦。
7: 对啊，欸，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去了解了的时候，所以口问一下，有啊，我补钙啊，我你呢退化性关节补钙才有效啊。
6: 哦，欸，我也吃钙粉
7: 大家都认为说补钙就好，补钙是在补点骨呢，啊，退化性关节是在那软骨啊出问题呢。补钙是比如说补点骨或者是神经的稳定性较好的嘛，所以有人补钙了是暗时会较好睏了吧？
6: 对。
7: 但是你敢知影？欸，女性吼，佮比查甫人有啊，佮较侪呢，退化性关节炎
6: 啊。系啊，听讲因为咱有更年期，足过分呢。
7: 啊，因为有更年期了，对不对？就到导致骨松嘛，
6: 哈。对 啊。
7: 所以大家的概念是说啊，安尼补钙对吧？错
6: 。啊，就补唔到去啦。
7: 对，而且我跟你讲，有4种行为是你尽量唔好做的，盘腿坐有没有？
6: 哦，翘卡练这就翘卡袂使，
7: 盘腿
6: 啊，盘腿哦，
7: 是盘腿
6: 啊，
7: 啊翘卡嘛是其中一个，
6: 哦，
7: 哦，啊，过来就是苦咧做工课，拖把唔用，啊，就爱跪咧露头卡，好，哦，最上低啦，
6: 是，
7: 这个几个行为是比较容易产生
6: NG 的，对，就是袂使做 NG 的行为啦，
7: 对，嗯。退化性关节炎一号发的地方，咱的颈椎，啊，搁咱的手、手腕、手指头的关节，
6: 嗯，
7: 哦，啊，搁来就是咱的脚、下肢、咱的膝关节、脚踝关节、大拇指关节，哇，
6: 嗯，
7: 啊，搁来就是咱的脊椎，
6: 哦，
7: 啊，搁来就是咱的髋关节，哇，这几位
6: 是。
7: 前两天就这样啊，讲啊呐，哦，我一骨神经疼，
6: 嗯，
7: 去检查讲骨刺，我挨着神经，所以一骨神经疼，
6: 嗯。
7: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脊椎出问题嘛。
6: 哦，
7: 你敢知影吼？多几种人吼，比较容易退化性关节，你敢知？
6: 够族群哦，
7: 当然有
6: 哦。哦，就是我脚棍，你会我应该一定有诶嘛。
7: 对，一定有。过来就是呐，胸大口的体重过重迄种诶话，
6: 哦，
7: 你诶体重吼，如果超重，嗯，你的单侧的膝盖承载是1.5倍呢。
6: 嗯。
7: 啊，所以讲啊，啊，你今仔日啊100公斤，啊，单侧膝盖1.5是偌济，200几啊300呢？
6: 嗯嗯嗯。
7: 啊，安尼你的软骨啊未出问题吗？过来就是安那，搬重爱做工课，背来背去，背悬背低有啊，啊，搬重物的这种的有啊。
6: 嗯。
7: 哎，啊，过来就是更年期的妇女，对。
6: 你看，听了更年期就爱儿，
7: 啊，就无法度，啊，这个度掉，所以一定会度掉，而且女性阁是查甫人的2倍侪呢。
6: 是，
7: 对呀、啊，
6: 啊，不过那是比例啦，我身边嘛做侪查甫的哦，都有这个问题啦，所以咱搁回转来讲，拄啊讲一男一年龄嘛，年龄都无分查甫查某吼，一年龄大家拢拄会着，尤其你啊七十岁以上嘛，对不对？
7: 嗯，对
6: 啊。OK 好，啊，咱知影劳损呐吼，因为不管拄啊讲路头卡还是半档的，迄拢是劳损，你着长期使用一定会有问题，啊，所以咱讲长期使用有问题啊，都爱保养啊，啊，搁爱绕回来。艾米姐，你对我讲诶，我嘛有保养，但是你讲我食唔到去哦。
7: 是啊，嗯，咱的关节伊有软骨啊、顶骨啊，对不对？
6: 对。
7: 啊，咱的骨头甲骨头中间有一个关节囊，所以话关节液。啊，所以讲那你讲退化性关节，大部分都是软骨啊被磨损了嘛。
6: 嗯。
7: 所以要那你讲，咱之前都捌讲过啊，一个物件叫做寻龙鱼，就是咱的寻丝网。啊，伊就是。规只鱼啊，拢总是软骨嘛。哎、欸，这是亿万年的黄金产物呢。恐龙拢绝迹啊，也个蝶，你看有搞啊无？
6: 帝王鱼啊。
7: 对啊，啊规只哇，迄种过来摕来卡哇，啊那卡都卡袂断呢。而且这个物件，搁有咱的老大哇，沈文成，因为食了真好，所以来代言的呢。
6: 哦，
7: 你看可能七十几岁啊。
6: 是。
7: 上蹿下跳上山下海大冒险，个登弯水角安尼吼，转弯安尼，你甲讲，你七十岁敢有法度安尼？我强迫都无法度。
6: 所以食着保养都法度啦。
7: 真的，它就是水中的化石嘛，活化石、活化石嘛。哦，你像寻丝网本身来讲，伊是龙骨萃取出来的嘛。
6: 嗯，
7: 是鲨鱼的十五倍呢。大家都知道吃鲨鱼骨、鲨鱼软骨有没有？
6: 伊
7: 煞过去拢食鲨鱼软骨哟、
6: 啊。
7: 哦，寡好都寡好，
6: 歹势。
7: 嘿，鲨鱼软骨素对不对？歹势。寻龙鱼软骨素是鲨鱼软骨素十五倍。
6: 十五倍。
7: 对。
6: 哎、
7: 而且那你知无？咱这个寻丝网内底物件就对啊，伊是100%。类似的基因鉴定，虽然来讲无掺杂其他鱼种，内底都是全部拢是寻龙鱼。你现在一个独家的黄金专利双配方，有变性个型胶原跟 MSN， 就是硫酸软骨素。
6: 嗯，
7: 再来的是它含有专利的 K2 是通常你敢知？你都会欠，给你坐一堆就对了。你吃下去，你都会欠什么？伊就给，他会帮你引导，把咱的神经有无做修复啊？呢，现在沈文成有啊，食遮侪年啊，伊再来代言一支商品，伊是食完再代言的呢。伊唔是代言再食呢，伊是食了袂歹再代言。你像这支都是真久真久的产品啊，温备了真好嘛。哦，你现在话你讲，因为退化性关节本身来讲的先，它又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6: 哦，
7: 难道你要等到四级的时候你再来处理吗？
6: 四级的是表示足严重的啊，对不？
7: 四级的是软骨啊拢磨损殆尽啊，你听有无、哦？你的关节拢出现粘连啊、变形啊、肿胀啊，甚至会积水啊。
6: 嗯，
7: 严重的干哪，掉甲会变会疼，你听有无？嗯，你现在讲到个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哇，
6: 嗯，
7: 可能还会并发出骨刺，啊，你是要坑到第四级吗？
6: 是是是。
7: 啊，有的人第一级的时候也无感觉啊，啊，第二级大部分来讲的时候就是气温变化的时候会出现无力呀、啊，吼、嗯，啊，疼比第一级稍微较疼一点尔，
6: 嗯，
7: 啊，第三级就是那无法久站，无法久走。我都行足久诶、
6: 嗯，
7: 啊嘛，我都徛足久诶、
6: 嗯，
7: 然后关节拢感觉病病有没有？
6: 嗯、
7: 然后你咧行诶时会出现高度疼痛，尤其背楼梯诶时阵有无？啊，苦咧呐，爬未起来，你敢知？
6: 是是是，
7: 整骨轮搁兼疼骨折。
6: 哦，你若有机会上卫福部诶官网，伊来甲你讲啊，降低罹癌就要规律的运动。啊，你要三高诶问题要控制嘛，要规律的运动。啊，但是我伫遐酸遐疼遐僵硬遐咔咔咔。啊，我哪有法度规律运动，对不？会疼，无法度动的话啦，不是关节的问题呢，你伴随而来是其他的疾病哦。
7: 很多啊，其实会有退化性关节，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啦。
6: 嗯、
7: 就会是安那一种过度运动磨损起的嘛，哈、
6: 嗯。
8: 另外一种是啥呐？受伤，有的人是不是去有车弄到脚断起来，冲山滑倒了没有？哈，哎，骨伤嘛，造成的嘛，哈。啊，有的话就是有可能随着年龄层有没有，愈来愈有的时阵有啊，他的软骨慢慢被磨损嘛。
6: 嗯。
8: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是啥呐？大腿没有肌肉
6: 啊，
8: 肌少症，所以你没有办法把骨头撑起来，有没有？会变成膝盖的负担，所以你讲补钙咁对。
6: 哎呦，当然嘛唔对啊，安尼就是食唔对去啦。因为市面上拢有咧卖迄什么专门的钙粉呢，对不？
8: 啊，所以功能循序网它就属于全面性的嘛。
6: 嗯嗯。
8: 哦，你这样够足侪国家的专利，啊，个科学研究证实的，上重要的它是以超临界萃取的技术呢。超临界萃取的技术的先呐，它可以把我们的分子变得很小很小，有没有？好，那先姑好吸收。
6: 好，所以咧，我相信吼，咱啊大概咧讲到即款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吼，有个人就会开始烧脚头乌啦，烧你的腰啦吼，啊，有迄手咧疼来吼，哎，不知不觉隐隐抽痛，那怎么办呢？当然得爱保养哦，来歇困起来准备进功课。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吼，我相信咧，做些听众朋友即卖讲食即款有关保养的，做些人拢有啦。啊，但是第一，你有可能食唔对；第二，你食可能唔是超临界萃取无效，还是败掉去，食无菜啦。那咱这是沈哥沈文成代言的哦，哦，人已经食过两年啊，口碑也非常的好哦。啊，所以 Amy 姐。
8: 有，
6: 来，
8: 我跟你讲哦，
6: 重要的
8: 是，这是老品牌啊啦吼，阿妈北京久啊，对不对？
6: 是，
8: 哦，啊，所以我较 special 买二送一再送一，
6: 哦，买二送一再送一，哎，安尼真优惠呢。
8: 等等啊，打对折哎，
6: 对，对吧？
8: 打到高骨折了，所以要吃血气王。
6: 哎、欸，可以让你变王呢、欸，吼、哦，养老五方呢、欸，个人到那杯吼、
8: 哦、，OK，、啊、
6: 很好啦吼。所以甜品比武，咱啊今那个喽，哎、欸，你别来订购哎，我们非常的优惠是买二送一再送一哦。暗哥嘞，哎，又有蛋叔了 ，Amy 姐，哎、欸。
8: 就都妈的，你会讲啥？你
6: 我怎样去卖？我怎样去卖？吼，哎，这运费啦，原物料的起价，我都知道，厂商真的很辛苦啦。我知我拢知啦、嗯。啊，但是吼，咱一般的老百姓，我们也是在这个大红海中吼，这个潮流吼，高通膨的时代吼，啊，就这人冇吃过，
8: 都嘛在红海中诶。
6: 欸、我为了要讲这句，我头壳一直在震呢，唔知要怎跟你讲。我已经讲到无话啊！哎呀，直接啦，咱直球对决啦，就是 Amy 姐，咱今仔今吼有买二送一再送一吼，真的很优惠哦。啊，但是唔怕食贵，是不是？咱嘛是也使淡薄啊，和大家来体验一下。
8: 啊，我的仔，我的仔啊！
6: 是高是
8: 啊，我跟你讲啊，
6: 淡薄
8: 啊，我真正唔得要安尼跟你应啊。
6: 嗯、
8: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啦，免费体验，互恁体验可以啊，但是呢，你有拿过的不要再打了，好吗？
6: 哦，
8: 嗯、啊，是啊，那你提一届，搁提第二届，第二届搁提第三届嘞，为什么嘞？
6: 因为伊本来袂惊，会惊啊，还想要走哪杯？
8: 我跟你讲啦，你头讲啊，对不对？嗯、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
6: 对。
8: 好，但是呢，没有吃过的，我一样可以送免费体验。
6: 是，
8: 好，这个免费体验是五天份的免费体验。
6: 嗯，
8: 五哥，我要含人数，
6: 含人数，
8: 哎，二十个人，
6: 二十个，
8: 对，
6: 嗯，
8: 好啊。如果要索取的或者要订购的，你都可以打0800000666:0000666。
6: 20个
8: 免费体验，20个哦，
6: 20个免费体验哦，所以咱的电话是
8: 0800000666:0000666。
6: 好，0800000666，0800000666，咱只有20个可以免费索取体验包哈。
9: 从接触循序王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都是靠循序王在照顾我。循序王的行动语 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鲟龙鱼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到有法度像我呢吼，做一个大冒险家。
10: 当家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8: 这个免费体验是五天份的免费体验。0800000666 0800000666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

0: 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发哥。发哥今天开讲的是要讲菲律宾的巴淡岛是谁的？巴淡岛和兰屿有什么关系了？这个争论是出在一个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一场中国的学者的强盗哲学来源的。中国的学者最近突然向世界上的这些外交界的人讲说，这个菲律宾的巴淡岛呢，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菲律宾的巴淡岛的岛屿的人和台湾的兰屿的原住民呢，讲的语言是一样的，所以呢，菲律宾的巴淡岛呢是属于兰屿的附属岛屿，所以自古以来巴淡岛呢是属于兰屿的一部分，而兰屿呢是属于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呢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呢，菲律宾的巴淡岛呢是自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呢，所以巴淡岛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呢。啊，竟然全世界有这款的讲法呢，而且他还讲了好几次呢。荒唐的是呢，他是把人家菲律宾的国土里面的巴淡岛说是兰屿的一部分。啊，兰屿是台湾的一部分，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硬是说菲律宾的巴淡岛是属于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想看嘛，全世界有这么阿巴，有这么强盗，有这么样流氓的国家吗？会当安尼推论吗？啊？咱台湾都不敢跟人说巴淡岛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咱台湾知道说巴淡岛是人家菲律宾的一部分呢？台湾人为什么知道巴淡岛是菲律宾的国土呢？很简单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巴淡岛就是菲律宾的国土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巴淡岛就是菲律宾，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它是美国的殖民地嘛，所以美国在巴淡岛有建有这个军事中心嘛，所以日本人去打菲律宾的时候，日本人也派了台湾的高沙义勇军去攻打美军在巴淡岛的军事基地嘛，所以当时的巴淡岛是美国的领土嘛，因为菲律宾被美国殖民嘛，所以当时的巴淡岛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而菲律宾是被美国殖民嘛，所以当时的巴淡岛属于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的领土的一块嘛，所以日本才会去打巴淡岛嘛。如果巴淡岛当时属于台湾的领土的话，啊，台湾就是属于日本人的殖民地啊，啊，日本不是疯子吗？日本人会去派台湾兵去打自己的领土吗？这样的推理不清楚吗？所以中国的学者不是胡说八道吗？那么中国的学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突然发出这个谬论中的谬论？为什么突然要讲说巴淡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他为什么要说巴淡岛属于兰屿的一部分，兰屿属于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巴淡岛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他为什么要像疯子一样讲这个 讲这个理论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巴淡岛经常在那边演习，日本和菲律宾合作在那边做军事演习，日本和菲律宾合作，现在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也经常在那边演习，在那边联合演习，那么中国故意要迷惑人心，故意要向世界声明说巴淡岛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你们不要在那个地方，属于中国领土，属于主权还没有明确的地方做演习，因为那块地方是我们中国领土，那块地方是属于中国领土台湾省的一块地方呢。他发表这个谬论，主要是向全世界声明说巴淡岛是属于台湾的一部分，台湾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没有经过我们中国演习，你们不应该在那边领土有争议的地方做演习了。他的目的是在这里的。那么巴淡岛真正的原因，真正的主权到底是谁的呢？中国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很荒唐很荒谬的理论，说巴淡岛的原住民讲的话和兰屿的原住民讲的话是同一种语言，他们讲话是可以通的，而且他们老一辈的人经常划着船和兰屿的人在做生意，这个是事实啊。但是他们讲的话一样就代表他是兰屿的一部分吗？这个很荒唐啊。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话就代表他是兰屿的一部分吗？我的女儿吴明娟就曾经画过一系列的图叫做漂流啊。漂流的意思是什么？叫做黑潮，黑潮是由南向北漂流的呢。由南向北漂流是什么意思？它是由菲律宾向北向台湾漂流的呢？是黑潮先经过菲律宾才到兰屿啊。所以椰子从菲律宾掉到海里面以后，会从菲律宾漂流到兰屿，不是从兰屿漂到菲律宾啊，你不要搞错了啊。那么人民也是会从菲律宾漂流到兰屿，不是从兰屿漂流到菲律宾啊。兰屿要到菲律宾当然可以，要用划船的啊，要靠西南季风吹的时候，要靠这个东北季风吹的时候，东北季风是由东北边吹向西南边呢。兰屿的人要到巴淡岛是要靠冬季吹东北季风的时候，从东北方吹这个东北季风的时候才能够吹到巴淡岛去啊。夏天的时候是巴淡岛的人乘着西南季风从菲律宾吹到兰屿去啊，你不要搞错方向啊。中国的这个学者连这种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靠说语言一样就证明说两个民族都是同一个民族啊。现在人类学最重要的你无可辩解的是什么？是靠血缘的 DNA 嘛，验血啊。验血的 DNA 的解读是最科学最没有办法辩解的，讲的同样的语言就代表他们的血缘是一样的吗？不见得啊。所以台湾的血缘的专家，研究血液基因的专家林玛丽就曾经把兰屿的达悟族的血抽血检验， 和这个菲律宾的巴旦岛的这个巴旦的原住民的血抽血来对比，然后把兰屿的达悟族的原住民的血抽了和台湾东岸的阿美族的血对比，结果得到一个很惊人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兰屿的达悟族讲的语言和台东阿美族讲的语言阿美语是讲不通的，是两个不同语言系统，他们一样是南岛语，但是他们讲的语言达悟族的语言和阿美族的语言讲不通啊。但是他们的血裔的基因竟然是非常接近的，阿美族的血裔基因和达悟族的血裔基因代表他们是近亲呢、啊，就是非常近的亲戚啊，是兄弟啊。但是因为黑潮经过这个台东的外海啊，使得这个兰屿要到台东被这个黑潮阻断了，他们要划船划到台东啊很困难的、啊、被那个你懂要横渡那个黑潮啊，渡不过来啊。所以他们很早以前他们和台东方面的联络就断掉了，被黑潮隔断了。但是他们是同一家人啊，他们的血裔的基因和阿美族很接近很接近啊，但是他们讲的话和那个巴旦岛的原住民讲的话几乎 90% 一样，就是语言可以沟通，但是他们的血裔基因不一样啊。也就是说菲律宾巴旦岛的人讲的话和这个兰屿的达悟族讲的话可以沟通啊，但是验血的结果他们的距离很远啊。所以林玛丽教授这个血裔基因的研究结果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用简单的推理，就像中国的学者这样简单推理，用语言学的推理，他们以为验血的结果菲律宾的巴旦族和那个兰屿的达悟族会是近亲呢、啊，会是同一族人呢、啊？结果验血结果他们很远，他们的距离很远，他们不是同一族人，反而是兰屿的达悟族和台东的阿美族是同一个系统的人。那他们就要去找到人类学的解释啊，解释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解释的结果就是说他们本来和阿美族就是兄弟，但是被地理上的黑潮隔断了，上几百年上千年以后他们的语言越来越远了。但是巴旦岛呢，因为巴旦岛和那个兰屿呢，他们经常在捕鱼的时候，捕飞鱼的时候，因为黑潮是南北对流的，他们互相划船划来划去划来划去就划到对面去了，就划到了巴旦岛去，巴旦岛划船划来划去就划到兰屿去了，他们几百年来都有互相在做生意。兰屿的人划到巴旦岛去把抓到的鲑鱼和巴旦岛的人做生意交换别的东西，巴旦岛的人划船划划划到兰屿也和兰屿的人交换物资，把抓到的鱼和他们换穿衣服的布，把布和他们换鱼，长期交换几百年下来，结果他们讲的语言就互相，因为做生意交换交换交换久了以后，这两个岛互相做生意久了以后，他们的语言变成一样了， 越来越多一样了，因为要做生意，所以讲话的语言、交换的语言、数学啦、讲的鱼类啦、吃的东西的语言的越来越多一样，所以变成语言越来越多一样了。所以他们语言越来越多一样的原因，不是天生一样的，是做生意做久的时候变一样的。那么这种事情在台湾有没有发生？在台湾岛本身就有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新竹尖石乡一带的赛夏族和客家人。新竹的赛夏族和客家人，赛夏族几乎都会讲客家话。那客家人很多在贴近赛夏族的地方的人，他们也会讲赛夏族的话，他互相之间呢、已经都会讲彼此的话，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啊。那是因为赛夏族的人口少，客家人多，因为彼此做生意，客家人把赛夏族打到的猎物，打到的梅花鹿的鹿脯啊、山猪啊，和他客家人用客家人需要的盐巴啦、布匹啦、火药啦、猎枪啦，这样的交换，长久以后，当地的五峰乡啊，这附近的赛夏族全部会讲客家话。啊，客家人也差不多会和他们会做生意，老一辈的通通会讲赛夏族的语言。那你说他们的血裔是一样的吗？哎，不一样啊，他们就不同的种族啊，但是彼此都会讲彼此的话了。巴淡岛和兰屿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中国的学者他根本就没有来过台湾，根本也不知道林玛丽这个马偕医院的血液实验所早就做过血液的比对，早就把巴淡岛的原住民的血液和兰屿的这个达悟族的血液和台湾东部的阿美族的血液做过最科学的比对，比对的结果就是发哥刚刚讲的结论，根本达悟族和这个巴淡岛的原住民的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中国的这些科学院的这个语言学家为了政治操作的目的自己胡说八道乱编的理由，为了政治目的去编的理由，和真正的科学人类学家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辑的，和胡说八道的东西，没根据的东西。那休困一下，慢动。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环。那么像兰屿和巴淡岛的事情，就让我们有的时候研究人类学的时候要小心，就是这样。不要以为他们讲同样的话，他们就代表同一个民族。还有很多我们要研究，要找很多旁证的资料。同样的情形在发生在台湾的东部，就是萨基拉雅族和阿美族的问题。萨基拉雅族在清朝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叛变，对清朝叛变的事情，清朝就对萨基拉雅族发动了屠杀的行动。萨基拉雅族呢，就只好逃难，大部分的大部落都被清朝剿灭了。那么萨基拉雅族就只好躲到阿美族的部落里面去求生存，而且把自己的身份隐瞒。那么萨基拉雅族很多呢都躲到阿美族旁边的小部落里面，甚至化身为阿美族，特别是在花莲的瑞穗乡那一带，他们就变成阿美族人，穿阿美族的 衣服，也讲阿美族的语言，但是呢，他们也都知道他们还是萨基拉雅族。他们表面上平常都讲阿美族的语言，也逐渐的穿阿美族的服装，但是他们服装里面还是有隐含的一些符号，他们知道他们不是阿美族人，他们是萨基拉雅族的。那么这件事情隐瞒了一两百年呢，一直到十年前左右呢，萨基拉雅族的人才跑出来要求证明呢。萨基拉雅族在前几年才证明成功啊，台湾才有个新的民族叫做萨基拉雅族啊。有些人开玩笑称他们叫做沙基沙亚族啊，他就是萨基拉雅族。他们的服装和阿美族很一样，很多一样，风俗习惯也被阿美族同化了很多，但是他们有一个仪式非常清楚，就是拜火的仪式，也就是在祭典里面烧野火，对着野火拜火的仪礼，还保存着萨基拉雅族最重要的拜火的丰年祭的仪式。所以你要平常，你要是碰到萨基拉雅族在阿美族的部落旁边，他如果不强调他是萨基拉雅族，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萨基拉雅族，你根本基本上你就认为他是阿美族。他也一直都是讲着阿美族的语言，唱着阿美族的歌，所以就你就会换和中国的学者同样的错误。中国的学者是故意的错误，为了政治动机的错误，那你呢是在人类学上的错误，因为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原因。那有些原因你就要追究到像林玛丽这么仔细的人类学家，这么仔细的血缘的这个对于血液这个基因学这么样仔细的研究者才会知道这里面藏有多大的密码在里面。好，那就回到菲律宾人，当菲律宾人发现中国的学者在扭曲菲律宾的巴淡岛是属于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菲律宾人当然就非常愤怒啊。菲律宾的学者卡斯楚呢也都跳出来更正这件事情，他说呢，南岛民族的人群呢在5000年前就到达台湾了，那么在4200年前到达菲律宾呢，那么4200年前中国还在哪里呢？中国根本就还没有产生呢。难道5000年前到达台湾的，到达4200年前到达菲律宾的人，他们是中国人吗？5000年前到达台湾的，4200年前到达菲律宾的，他们都是南岛民族啊，他们有哪一个是中国人呢？中国根本就还没有诞生呢，什么时候诞生过中国人呢？什么叫做自古以来巴淡岛是属于中国的呢？4200年前巴淡岛的马来人，4200年前将近5000年前南岛民族就已经到达巴淡岛了，巴淡岛怎么会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呢？中国人当时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是这个卡斯楚所讲的，菲律宾的人类学家所讲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反驳了。 而且你知道他说呢，蓝语的人和巴旦岛的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之所以会近似，会接近，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南岛语，在南岛语里面是属于接近的同一支。这支语言是南岛语系里面叫的西啊，就叫的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它是属于一支呢非常小的也非常细腻的语言，叫做西边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他们是同一支非常接近的语言，但是在台湾岛内的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纯粹的另外一支南岛语言。所以达悟族蓝语的达悟族使用的语言和台湾岛内的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同样是南岛语系，但是不同一个支系。所以达悟族蓝语的达悟族使用的语言和台湾岛内的原住民使用的语言讲不通，但是和我们的巴旦岛的原住民，因为它是同样的一个小支系，他们讲得通，因为他们是属于西边的马来波利尼西亚的语言，他们是同一个小支系的语言。那么这是菲律宾的语言专家的卡斯楚的非常细腻的语言研究家所讲的语言，因为他们是讲西边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语言，并不因为他们语言讲得通他们就属于同一个国家，领土就是同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说法。不因为语言一样领土就属于同一个国家了，有这样的事情吗？那全世界讲中文讲得通的人就同一个国家吗？新加坡人会讲华语，新加坡就是全部是中国的吗？所以菲律宾的这个人类学家算是非常的冷静的一个人类学家，他的说法也很有说服性。另外菲律宾的历史委员会呢，他也非常的有根据的，他们从他的国家的历史文献里面提出来，在17世纪的时候，一个英国的探险家叫做丹皮尔，在1687年的时候曾经到达现代的巴旦岛，从这个巴旦岛里面提出最早的文献。他到了巴旦岛的这个岛屿里面，群岛里面去旅行，他所看到的巴旦岛里面的景象都是菲律宾的原住民，没有看到任何有中国人在那边的记录。所以巴旦岛怎么会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是流氓讲一句话，你家的财产就是我家的财产，就变成流氓他们一家的财产吗？这菲律宾人也非常具体的讲出来。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根据是在哪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根据是菲律宾曾经被美国殖民啊，美国和当初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么后来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场战争，叫做美西战争，西班牙打了败仗，美国打了胜仗，西班牙把殖民地菲律宾就让给了美国， 当西班牙把他的殖民地让给美国的时候，美国占领了菲律宾，所以菲律宾曾经变成美国的领土啊。当美国占有菲律宾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时候，他曾经，美国曾经在菲律宾领土里面的巴淡岛设有战地的堡垒啊。也就是说，巴淡岛曾经是美国的领土啊。所以美国领土里面的巴淡岛，美国在巴淡岛巴淡群岛里面设有战地的堡垒啊。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为了要打败美国在菲律宾的美国，日本曾经出兵去打了一场巴淡岛的战役啊。那这场战役和台湾有关啊。日本第一次打巴淡岛群岛的战役，第一次战争是失败的。第二次战役才把巴淡岛的美军打败啊。而这场战役里面就有台湾的高沙义勇军参加啊。所以这场战争和台湾有关啊。这场战役还非常有名啊。发哥最近出的这个史诗级的史诗的这个史诗的小那个诗集叫做高沙。我高沙里面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当初台湾的高沙义勇军去把巴淡的群岛的巴淡岛占下来的新闻啊。那个新闻照片我还印在书里面呢。如果当初的巴淡岛不是属于菲律宾，不是属于美国占领的菲律宾，怎么会有这场战争呢？如果巴淡岛是属于中国的啊，日本人算不是笑耶。日本人怎么会派台湾的高沙义勇军去打美国的巴淡岛呢？这巴淡岛是美国的啊，就是美国的领土啊，当时是美国的领土啊。这不是很清楚吗？巴淡岛是属于菲律宾的啊。菲律宾当初是属于美国的殖民地啊。所以美国才会在巴淡岛设立战地的堡垒啊。所以日本人和美国是敌对关系啊。所以日本人才会派台湾的高沙义勇军去打美国的战堡战地的基地，才会有这段新闻啊。这个都是历史里面清清楚楚的东西。你中国的学者，你要吹牛，你要编造假的东西，你也要把这段历史搞清楚吧。你也要把菲律宾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搞清楚吧。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过去多久啊？这过去没多久啊。啊，那些报纸、那些历史文件都还存在的啊，你还要这漫天。

0: 个笑话是这样编的。他说菲律宾的福斯电台指出啊，菲律宾人发现他们的历史档案里面有一份远古的文献，这个文献是在1990年代的一篇旅行的日志，证明了当时菲律宾的探险家 Benedo 和 Diveso 两个商人啊，远渡重洋去中国采购批发品。从这个文件就可以证明菲律宾对周边的省份，中国周边的省份拥有明确无可质疑的历史权利。所以菲律宾的政府呢，决定把中国的万里长城改为全世界的最长的夜市雅琪亚，把紫禁城改为全世界礼拜天可以免费停车的停车场，还有把北京改名叫做 North Pinodo， 把上海改为呢将来计划马尼拉填土造路最大的一部分，来解决礼拜天的交通阻塞。菲律宾政府呢，打算请菲律宾人民众能够冷静，虽然菲律宾将来会增加14亿的新移民到菲律宾的人口，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菲律宾政府可以解决14亿新中国移民的问题。这个是菲律宾人的幽默，他知道中国人动不动就喜欢引用历史的资料，菲律宾人也制作了一份历史的资料。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下礼拜。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5: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4: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5: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福禄在今天，中美好康来喽！
1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0: 乐大台棒
1: 八九点三，
0: 快乐华冈
1: 九八点三，
0: 快乐配鹅
1: 九六点七，
0: 快乐红虾
1: 九一点三，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9点整。
3: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搁会拍鼓啊，胖还搁咧大个款。阿强，你是咧调搞精干？到你几岁啊？还搁会大？人讲查某人，查甫大概65，啊查某大概大多，也是75。查甫讲大概75哦，啊，他有可能75搁会大啊？我讲不到啦。不到你若加食几工啊，若食较好诶吼，会大肚几大肚汤吼，真正是低血寿呢。较早诶人咧讲诶话吼，你用纸甲包起来藏，人讲碰肚底命。哎呦，你即个碰肚啊，碰肚啊，碰肚底命，你碰肚你就是底命啦。大苦毋是方呢，即摆你甲看讲，逐个嘛大肚几大肚汤，食太好咧啊啦，拢无伫运动，你甲看讲会惨啊袂？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逐工拢照规矩，互恁大家拢听了真欢喜。啊，厝边头尾甲播出去。拜一拜六，咱是每一天，规年通天是无人碰。四句连啊，逐工咱甲提来人，啊，日子拢会当互恁照轻松啊，照轻松游啦。强啊，就是爱听你到这四句甲七字。吼、哦，那你的主持节目真正有影甲别人拢无相共。唔只讲我主持节目是每一天拢无人碰，四句甲提来人，互恁大家拢会当较轻松。人个大家咧请安问好，拢你好，我好，我好，你好。哎呦，你都安尼遐功夫，都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安尼，搁捡甲真舒适哦。一点真久点的，才吐剑讲，听友较袂来动戆。啊啦，兴播兴啉的啦，兴播兴啉的，你真正听我甲拖来讲啦。你若无甲拖来讲的话，后摆大家个个拢变酒空啦，博甲拢无天无地啦。你若讲爱啉的吼，爱啉的实在是有够济，这个烧酒哦，实在是真迷人的。你甲看，你甲囥个干那内底哦，甲囥10年、20年，准100年哦，拢无代志啦，会较稀哩淡薄啊尔啦，伊会蒸发嘛。但是这罐若甲囥伫个不多的内底吼，就招代志啊。代志了了啦，起戆起笑啦，拍大拍细啦，乱笑乱骗啦，啊，食到尾啊咧，身体拍歹了了咯。哎呦，阿强，我你哪会讲安尼？我讲你若爱啉的啦，实际上吼，咱台湾人是无适合啉烧酒，你敢知？咱台湾人的体质叫做酒精不适症啦，不耐症啦。啊！你唔通讲，啊！我一工都饮一束啊，饮一束啊，吼，会当帮助到血液循环，你是够空嘞。一旦烧酒，你若食落吼，不管饮偌济啦，迄拢总是致癌物啦啦。哎呦，阿强，你讲安尼有影无影？我一工是毋是捌讲过吗？讲咱台湾人的体质，真正是无适合饮烧酒，酒精不耐症。你若饮愈济，对身体的伤害就愈大。你甲看对舌头啦，对嘴啦，对胃啦，尤其是讲对肝啦。我稍等下再来讲一个南投啊，有够衰。边边南投人汤还差遮尔多，啊！你拢无咧听我的节目哦，食到差不多40岁啊啦，啉烧酒啉到肝硬化咧，因老爸老母吼，安尼教袂行，教袂下，已经要放弃啊，竟然去法院甲提告呢，提告啥？提告讲因老爸老母一个月唔5000块，互伊生活费，互伊医药费啦，伊要提告伊的老爸老母啦，你甲看讲世间有出这种囝，我咧暗嗯嗯，我看麦。比较平和哩，啊，无即个阿公阿嬷会对我生气，讲遐哦强啊，啊40岁啊，安尼也无头路，规工拢干那啉烧酒，搁啉到肝硬化，搁去法院甲老爸老母告，讲要叫因一个月爱付伊5000块，啊，迄老爸老母真正会哭死啊！你甲看讲生这啰囝，哎呦，讲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逐工照规矩，大家听了若欢喜，厝边头尾播出去，啊，拜一拜六每一工。每年通天无人碰，四句连啊提来人，日子予恁照轻松。迄一点真久吐剑讲，听友较袂来动戆，兴播兴哩要听拖来讲，预防后摆变酒空啊，变酒空来。我先来报这食毒个，这看到有够强。即摆食毒哦，你若去用抓到毒者毒者啦，毋是看那车甲你铐起来啊尔啦。你后摆啊，凡事要搁考驾照的机会都无啦。啊，安尼还阁无够严重啦！我是甲政府建议啊，你这车唔是干那甲没收起来啊，尔呢？唔是干那甲扣牌扣车呢？我讲真个啦，都爱直接拖去倒呢，拖去夹掉啦！ 拿去回收场直接全压掉啦。哎呦，啊唔甘丢丢哦，迄有诶塞迄落进口车一台几落百万共款啦，你咧唔甘啥物事？嗯，啊你若讲遐歹听，有影啊？你敢知一年啊，看来去学只食毒食酒诶，浪费诶，无辜诶人有偌济？你敢知？人家规个家庭破碎呢，你还规口罩哦？一个凡事拢减少，会当活十年、二十年的寿命呢？迄敢无艰苦？暗时啊，想到家己哦，真正哦，哎、欸，啊，迄那咱的亲人啊，咱的亲人啊，无代无志，咱的子子孙孙，后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是咱的子子孙孙。你对这人唔通自卑啦。迄那迄个毒车、甲酒车，那你也着，不管是啥物人的车，直接都压掉啦。中和弄甲密密麻麻，结果无酒车。无酒驾，有法度讲规弄规条路的，搁查某人开车呢。这个查某人才44岁啊，尔啦，车顶搁坐一个50岁的查甫人呢。警方就怀疑讲，照这个办事吼，那不是有食酒，啊无就有食毒个，食酒验无换验食毒个，哇一个验落，有影食毒。啊，强啊，这食毒开车弄车弄乌托邦弄人啊一大堆，啊你看来报这一件，安尼哪会对？为什么我来报这個？因为开租赁车啦。四号我给你拍拍手啦，好人介强啊！是安那讲？你车共用租的啊？你敢知影这台车方扣牌扣车啦，扣两年的话你赔死伊啊！你买一台车的钱都无够啦！一天给你租车2000-3000好不好？一个月就偌济，就4-5万啦！一年就50-60万啊啦！那给你扣两年啊，就可能100几万啊啦！啊，你唔赔死？四号应该四号，你要提什么物件去赔人？你一世人乌有啦！那强哦，哎，租赁公司、租车公司，唔有够衰呢，他会衰，人痛到要靠边去哦。是安那讲？你车来海外等咧遐，那不是假日时啊，拢无人租呢？啊，放伫遐用呢？我嘛有朋友开迄租车公司啊。你若拜六礼拜要去甲租车，拢无车啦，提早先预约啦，强啊！若拜一甲拜五随时来看咯。啊！你甲看啦，拜一到拜五吼，车拢嘛放伫遐咧饲蠓。你若要开租，你来开哦。所以讲，拜一到拜五拢无人租啦。这台车你若甲借车，也是讲甲租车，若去用靠车靠牌的话哦，你爱甲租两年的时间，你未解停啊？因未解停嘛？啊，我讲四号啦。欸，你即摆若伫路的看到迄个租车牌吼，唔是无钱人咧开的呢。较早的租车牌吼，拢连号啦。哦，比如讲 AAA、BBB、CCC， 啊，迄车共租的，唔是自用车，哈哈哈哈，啊，真落差！我、啊、开车转来下港哦，就搁带迄个民主去共租车，迄看拢知影讲出租车啦。啊，即摆租车吼，头前拢是一个鸭啦。我甲你讲，你即摆唔通笑人开迄个出租车咧，因为是安那讲，一般啦，那迄个租赁车有两种啦，一种是公司啊，会租赁啦，你公司就爱摊价讲有迄个额度。有那批爱税金，你才有法度买租赁车来咧开呢，因为会当抵税啊。意思就是讲，即卖租赁车大部分拢公司行号的头家在坐车比较较济啦。啊，公司嘛有一定的规模，你才有法度讲去买即个租赁车。啊，另外一种就是租赁属于营业用的租车，就是参像即个查某人。去共租一台车，结果堵车啊！四号来，唉，我来讲39岁啊，我39岁啊，尔不是40岁，南投拍官司告因老爸老母，为什么？因为啉烧酒啉到肝硬化，结果老爸老母吼唔甲饲，唔甲纳医药费啊，怎去南投地院告老爸老母，要求讲老爸老母一个月都要给伊5000块。但是法官认为讲，靠边，我都唔是目睭青盲，讲我强阿的节目都有哪有咧听咧？哦，你39岁啊，尔虽然讲你肝已经硬化啊，我甲你讲肝癌的吼，伫日头卡咧做事咧一大堆啦。哎呦，那生到你这个笨蛋囝后去，实在是这气性老命，竟然过来法院才要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你着好口好气，你还阁少年，你贪甘家己唔去找头路。哎，而且吼，恁老爸老母阁甲你买保险呢。虽然讲破病啊，但是你还能自理啊。啊，你竟然安尼遐袂见笑，笑脸，你吼吓死南投人的面子，竟然来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人因囝哪讲呢？哎呦，法官大人呐、啊，我虽然39岁吼，但是已经离婚啦。啊，我嘛无惊二世事，后摆都无人碰到啦，啊，无人碰到才请人。 啊，无不动产，逐项都拢无啦。啊，我就是因为吼肝硬化啦，即摆吼拢爱接受着治疗啦，嘛无时间通我去上班啦，啊无啊都去做工课啦。啊，我老爸老母吼，你甲看啦，敢有即个老爸老母啦，要甲摕一个医药费吼，伊也毋肯给我啦，讲我拢钱拢摕去食烧酒，哎呦，我可怜咯。啊，后来我来听伊个老爸老母安怎讲，啊，那听着囝讲这个话吼。实在吼、哦，苦甲无空啊，也无落两泪。啊，啊，咱哪会这含慢教囝？人迄米花呢，遐敖生，遐敖教囝。啊，咱就是无踮在地脏卡生囝啦，才会生出着这个唔正囝啦。逐工啉烧酒，讲咱无甲饲，伊食到39岁，39岁，咱若无甲饲，伊有法度活39年？啊，即摆阮两个拢已经老啊呢。看那剩一丝仔干茶本啊，尔已经要要开到单咧。一个月讲要求讲，阮要摕5000、1万哦做所付伊。但是阮两阿某感觉讲唔对哦，即人即阿强有咧讲哦，迄成弟早甲你野工咧，成囝会不孝咧，啊拢摕，拢摕习惯啦。哎呦，嘴若开饭就到位，手若伸出去钱就来，安尼唔对呢。那安尼，搁再加生累吼，后摆咱也无伊啊，咱也走啊。啊，这个囝是要安怎？唔着去街仔路去流浪，咱袂使哩，干呐摕鱼哦食啊。爱野鱼钓啊，互伊钓鱼。爱教伊讲要安怎钓鱼。啊，即摆教伊要哪钓鱼，虽然有较慢一丝啊，食到像酒空个，食到肝硬化，还搁咧啉咧。咱着是因为讲哦，惊讲酒呐摕钱呐摕好伊，无去接受着治疗，来搁去啉烧酒个话，我甲你讲啦，即老在听我个节目，我甲你教一步啦。伊要求啦，要一个月你摕5000、1万予伊啦，会杀你啦！你着拢甲买啥呢？买米酒头啊，买迄落较烂的烧酒倒来予啉啊！啊，着啉到肝硬化，讲你着烧酒底予啉，要啉无死无，伊着要啉无死啊！你着归去予较早死死的倒好啊嘛！即落囝莫治啊爸啦，啊，搁生啦，靠腰啊，几岁啊？搁生囝都已经40、50岁啊！你讲迄人个印度，我嘛捌报一个新闻呢。欸，老爸81岁啊，啊老母较少年69岁吼，欸，人嘛有那有心呢，有那生出着后生呢，生出着高囝呢，吼、哦，迄新闻甲报偌大个呢，无啦，对，我知影无啦，啊，好过安那当吼，你都袂去食家己个囝啦。老爸老母一个月要求讲爱5000、1万予伊啊，唔予伊讲竟然去法院个甲告。但是咱对个讲倒转来，有当时啊教囝吼，做人诶是大人，有哪爱正经。我问你，老爸老母你有啉无？你啊，恁囝啉甲肝硬化，你有啉烧酒无？有啦，无可能无啦。老爸老母啊，若爱啉啦，你免惊诶，讲吼，你诶囝子是谁，未去吸着烧酒啦。老爸老母若爱跋啦。你做你放心，你的囝子是学到各项的，有样看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啊，人客啊。家教上介好的就是身教，我看济啊啦，敢若阮庄仔内底，迄老爸老母若爱啉的吼，拢食烧酒死的，后一代后一代，嘛是拢兴啉的。啊，老爸老母若爱博的吼，哎呦！你有偌济财产通哦？每一代安尼直直播啊！讲好业未过三代是安那？头一代啊，勤俭骨力打拼；第二代哩，讲哦做开钱拢袂疼；啊，第三代哩啊，开完啊，佫继续拼。啊，我毋只讲哦，做人个老爸老母有哪爱正经啦？你就会出甚物种个子孙啦？你像我个老爸，啊，佮我个老母，佮我个阿公，佮我个阿嬷。我自细汉的时阵啦，我咧厝边兜啊，较早吼，踮在农业社会的时阵啦，是真迷信，无法度，科技无进步，发烧吼，发烧啦！我咧即摆讲予少年人听，伊毋相信啦。发烧无钱看医生啦，用金纸温啥？温2000，搭喺下头的有无？哦，强啊，迄久啊呢！啊！若感冒咳咳嗽，用香敷，香敷辣辣的，甚至吼、哦、去开敷啊， 回来洗行书，回来整行书，现在吼符啊吼，啊点火甲烧烧的了后，啊压缩压缩，贴贴贴贴，等咧水杯啊内底啉落，有无？较早有影是安尼咧，但是我的老爸老母，我阿公阿嬷，从来都唔捌做这个戆代志。你甲看讲我阿公阿嬷，我的老爸老母啊，人伊都我都看到未来啊，因为是安那，伊感觉讲这拢唔是套路啦。你要好个啊！你要过着好生活，干那要用爸用舅的无效，一定爱靠双手去拼，靠双手啦。所以讲，我今仔日对着我的头啊，对着我的事业，我会这么认真打拼，我有哪感谢？不是感谢天地呢，感谢我阿公阿妈，感谢我的老爸老母对我阿强的教育。我嘛甲我今日是实讲，你一旦哦，那提钱去甲关迄落大经小经的啦，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啊，你要卡骨早甲你讲断。恁爸透早四点外，规年冬天无咧休困，就起来咧拼事业。拼有一个江山了后，你摕去关关掉，你若甲摕去关孤儿院，帮助遮艰苦的老大人，帮助遮生活艰苦，都需要人帮助的人，迄我无话讲。哦，你较济你甲摕去关，需要斗三工的，需要帮助的。迄我无话讲，啊！你若摕去关迄落大细经个啊，真正我脚骨、手骨我拢甲叠叠无断。啊！你家看你即摆你个囝囝孙孙，哎、欸，迄有诶外公呢？哎呦，人咧起大细经哦，较紧呢哦，50万、100万摕去寄付哦。我问你，你敢捌摕一个1000块互你个老爸老母开？你敢捌摕1000块互你个老爸老母开啦？哎呦呀，人迄吼，人迄。迄个条金身吼，甲买即束衫吼，偌好个了，买了后吼，好后摆一帆风顺咯。迄束衫吼，毋免1000块啦，毋免1000块啦，伊叫你捐100万啦。我问你，你敢捌带你个老爸老母去百货公司、去菜市啊，也是讲去夜市啊，买一束新衫、新裤穿？啊，啊，真真正正个菩萨是伫倒位呢？伫你个厝内啦，你厝内迄两尊啦。那才是活菩萨啦！做人的父母，你斟酌听。有囝，我跟你讲，不是算好命。那爱啉爱博的定尔，看样学样，你就传给囝。啊，咱人出世在世间，靠博好也是较困难。囝囝孙孙注定散。家破人亡，你看到真正会寒。趁钱啊，毋免等时机。嚣掰啊，爱想落魄时，认真骨力去做生理。爸母甲你的妻儿都未康熙。你看我阿强，我自认我足认真，我足拍拼。有当时啊，我的老母看甲实在是足唔敢讲强啊。啊，你拢安尼比我较早起床，啊，啊拢。我暗时啊，比我较晚困。你安尼困眠的时间敢有够？我讲阿母哦，我若无较认真打拼，是要安那，互你过着好生活。啊，即卖个囡仔唔是啦，哎呦，为着想讲要趁钱，着搁等司机啦，了钱就是讲司机歹啦。我甲你讲啦，司机搁较安那歹吼，冇人咧趁钱啦。司机搁较安那好吼，了规裤底嘛一大堆啦。爱啉爱博，爱啉爱博，那开始。万里的江山啊，你就会消失去。叫天叫地，你大声啼。贫富之间是在一时。啉甲博哦，要害一个人上解禁。啊，你甲看哦，明察讲啉啦、博啦，甲落尾手拢足落魄的。但是足侪人咧行这条路呢。啊，咱做人他遐尼戆。等到一旦说你如果打败到身体，你的江山已经消失去的时候，你翻头一个看，按按，他是戆到戆要死。现在的孩子大家都很巧，有效你别跟我说你不会，现代的孝子戆要死了了，看到实在有当时要起干胶，像我刚才在报我的南投39岁，你不会起干胶。啊！爸母一生甲咱疼甲惜，无嫌你个臭西柔。啊！你若放爸放母个，你大唔着。即卖歹囝个心肝你抓袂着。讲到财产吼，是大家爱。 兄弟姊妹安尼排规排，对待着爸母较清采，放伊孤单，互伊倒头栽。今日爸母你若够教示，明理大方的好今日，亲情娱乐甲会得志。孝顺家庭绝对是上福气，讲有孝的子孙钱会存，代代出着好子孙，爸母双手都抱双孙啊！哎呦，阿嬷无闲通穿裙，都拢咧人孙要安那穿裙，他有时间通我穿裙。啊，孝顺两字是学问，爸母教示你爱顺。那要互因大家好食困，陪伴囝儿时事，大家拢爱照轮。那要互咱的老爸老母过着真好命，歹囝歹路你千万唔通行。阿强四句吼来出声，迄家真着闹接，你爱听啊，你爱听，你甲看讲吼、哦、阿强，啊你个头壳内底是底啥物事？安尼他有法度安尼？哎呦喂！啊，讲潮汕斗到倒位，讲到倒位，斗到倒位，啊，用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啊，莫怪啦，莫怪阿公阿妈，大家都甲你学落，甲会得志啊，无影啦，拜拜啊，书香鸡菜包棍哦，恁加减啊，罔开咸一个啦。啊，主持是水啊，啊，我讲广告是鱼啊，会啊，我主持节目，我若无广告，这个节目有若无在条生存呢？参像讲今仔日，咱的杜莎找胶囊四康明已经来啊，吼，来拍一个扑啊，吼。干啦，这两天啊，今仔日拜三啊，年要来甲咱煮饭食目睭的啊，大人咧食杜莎枣胶囊四康明啊，有够济济啦，但是无货，阮都唔敢甲恁应啦。啊是啊，那他的大家吼，若无货无货，伊都甘愿等咧嘿，阿强哦，啊等咧未食目睭的唔少开，哎呦，市面上一大堆哦，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哦，嘛是听嘛是讲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哎呦，咱等走去别位去买迄落较俗的吼，伊都甘愿等。物件好，都是差伫个遮啦。啊，好甲歹来，我常常讲，你莫听阿强讲，我拢靠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分享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加做足济生意呢。无你讲话讲较慢，你讲恁啥物人穿针穿袂过？
1: 我小针。
0: 恁小针啊？
1: 系啊，
0: 哦，穿针
1: 穿袂过，
0: 哦，啊，即摆穿针穿袂过，啊，有甲改善
1: 啊？是啊，有啊，即摆是真好啊。
0: 真好，啊，才甲你讲，哎，阿强咧主持电台，你都爱甲听哦。
1: 有啊，我阮只好报偌济人听啊，讲阿强哦，讲话偌笑亏咧。
0: 啊，你报人听，你唔惊去用教？
1: 袂啦，那阮只但姊妹啊，伴阮咧运动的，阮青年公园遮，吼，那去运动啊，去啊，下早是去啊，十三点哦，吼，我规日嘛咧讲你的代志，跟你讲话笑亏爱听。
0: 安尼哦，
1: 袂歹听啊，
0: 规定规定拢咧甲我衰就对啦。
1: 你讲诶，这主持人就是安尼爱讲哦，开开玩笑哦，那大家爱听啦。
0: 啊，卖
1: 是有诶，有诶，毋是啦，就是广告啦，唱歌啦，迄那有啥物意思？
0: 吼，你意思讲爱听我笑笑乐乐遐？
1: 对对对。
0: 安尼吼，
1: 开开个玩笑。
0: 啊，唔过迄有诶讲，迄阿强拢无正经。
1: 不会不会，人家嘛讲做主持真好呢。
0: 但是我
1: 嘛甲你看真久啊。
0: 但是我希望吼，阿母啊，我是希望讲咱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听一个节目会当较轻松诶啦。
1: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阿哥吼，大家身体爱顾好。啊，你即卖目睭加真紧无？
1: 有哦，加真紧哦。吼。那我即卖去检查吼，结果拢阮是在咧大哦。检查甲讲哦，我眼睛很好。
0: 哦，眼睛很好哈。
1: 哎呀，我咪是爱去提白酒来点啊。
0: 哦，白油水。
1: 咪白油水啊，我拜四嘛不过来提啊。
0: 哦，医生嘛，甲你讲，你即摆白酒已经
1: 足很好，
0: 足正常啊哈。
1: 讲真好。
0: 哦，安尼我甲你算起，你今年几岁？
1: 我37年出
0: 的。哦，你37岁啊？尔。37岁，安尼即摆还阁会使你生呢？
1: 会
0: 使个
1: 说
0: 声吼，嘿，你即
1: 摆若唔通啦，唔通个声音啦。
0: 那即摆若声吼，
1: 像
0: 哎，底下油啦吼，我甲你做未来啦。啊，油泵，
1: 我无咧做啦。
0: 无啊，我替你做，我替你做未来。
1: 哦，安
0: 尼哦。啊，油泵，迄个太子油泵，迄我家己个好朋友开。
1: 哦，安尼开个吼。
0: 嘿，拢我甲你传啦。
1: 好啊。
0: 啊，若有需要，若叫无三伯，我则替你登载啦。
1: 好啊。开玩笑啊！我就爱听你咧讲笑的。
0: 阿母，谢谢。
1: 主持就是爱安尼啊，开玩笑，恁才是最喜欢听。
0: 阿母， 啊，我都刚才听到讲安尼，恁小金啊，目睭加足金的，啊，即卖你嘛目睭加足金的，参医生都好
1: 咯。哦，加加真正多哦，医生甲讲，哦，你目睭内进步很多啦。
0: 安尼吼，阿母安尼，我就足欢喜吼。
1: 诶、欸，真的很好。
0: 啊，用则带恁小金啊来佚佗嘿。
1: 好啦好啦，啊，这边我都听下等候你的节目啊，听下这个。
0: 好。
1: 啊，什么人来听？我逐天嘛听。
0: 好，阿母。
1: 听这个嘛袂使哩，我爱听你个。
0: 阿母谢谢。
1: 开玩笑。
0: 阿母谢谢哈。
1: 啊，好好。
0: 好，再见啦嘿。
1: 好，再见再见。拜拜。
0: 感谢。青年公园啊，伫网咖的款吼，吼，规阵伫遐咧听咱的节目哦，啊，恁大家好哦，嘿嘿嘿嘿，恁就是拢无气焰啦，你甲看讲这位阿母啊，食了好，佮报因小姐嘛，是因小妹啦，食甲讲即摆都参床尖都有栽雕啦，床尖都有栽雕啦，啊，有当时啊，我就讲吼，只要你若有耐心，有耐心啦，有耐心啦。真正吼，你食出着讲啊，哎呦，较要知，较要知，即卖还袂上班呐，来，朋友点一首长点的《心事啥人知》，这我比较较少咧唱吼，邀请大家共同收听，感谢您。

0: 非常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吼，阿强即卖简单来讲句一下哈。你有目睭未开话无？你有参像拄只青年公园迄位阿姐啊，食了好报销，即卖报伊个小妹来食，都参伊甲报的迄个人都甲俄罗斯的搭子哟，哦。啊，感谢哦，感谢你安尼，互我食到有在条床尖啦！你甲看讲哦，看偌欢喜得，参眼科医生就讲，哎呦呀，哎某某人啊，你即摆目睭吼有加进步，加足进步，较早袂开我即摆渐渐拢改善啦哦。较早你拢看那靠点目药水，迄毋是办法，迄毋是头路。你若目睭若未开，我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为什么要叫你食杜莎早？我若讲互恁听，恁才知影讲，哎呦，这敢若亲像哦，这敢若亲像为咱人类设计。杜莎藻是海内底一种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啦，踮在无污染的海内底才有这个杜莎藻。杜莎藻伊个内底叶黄素啊，恁咧讲的叶黄素啊，是青菜40倍啦。恁咧食叶黄素，咱的杜莎藻内底就有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我常常讲是菠菜的50倍啦。都那玉米黄素上盖管的啦，上盖管的营养分都是踮在菠菜内底啊。咱的是米。吃青菜50倍呢，杜莎藻内底茄黄素，茄黄素上面上介济都是他妈多啦，咱的是伊的50倍啦。过来，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啊，上面青菜上介济都是红菜头啦，咱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个新闻看偌好得，啊无莫怪讲会当踮在诊所病内底上架。因卖2980块，因卖2980块，因卖2980块，卖到四下下叫，卖到乒乒叫，常常咧欠费，常常咧无原料。各位今仔日费已经到位啊，今仔日费已经到位啊吼。阿强今仔日阁特别来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做一个犹太，你若有耐心甲食啊，拜托个，莫讲我要食一盒仔看卖啊，你若要食迄落一盒，你规期卖啦。因为是安那，我常常讲，若好哩，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哩。啊！甲食一盒，你目睭镜头都会好哦。即要卖你2980块，我都无咧讲讲。我卖你29万，你都爱买。你讲是毋是？啊！你毋通看这目睭呢？你目睭你若一再退化，直直退化，直直退化，上界惊就是青光眼、白内障来严重，啊是讲黄斑部啦病变了后，上界严重是目睭失明呢。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哦。今仔日你若来甲注文一盒就对啦。我特别。我这个珍珠撒文、抹草撒文，搁做好啊哈！吼、哦，阿强哦，啊你若做好，会当摕几粒仔来卖阮无？你的撒文足好势，歹势我这无咧卖哈。今仔日你若来甲注文一盒，我送你一袋好唔好？你若注文2盒，我送你2袋好唔好？啊，若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啦。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只可爱阿妈桑，我又替你一盒2200块就好，2200块你免去诊所便宜买2980块，来只甲阿强注文，我甲你又替一盒2200块，一盒都甲你包贵。我摕一袋抹草撒文、珍珠撒文送你洗好唔好？啊，这是精品啊，这无稀罕。我上界稀罕就是我的杜莎藻胶囊士康明，真正要予大家食到目睭金细细。看那叶黄素，叶黄素是足好，但是咱黄斑部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唔是干那叶黄素、玉米啊，大个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我来讲杜莎藻，好看那参照为咱人类做设计啊。伊这是对着目睭的照顾是上界顶天的啦，拄着天啊啦，无比这搁较好啦。来，今仔日会已经来啊，我开放予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像安尼电话号敲来才甲注文，我摕一袋。抹草撒文送你洗，你有敲来现场注文才有哦，即卖敲来才注文才有哦，以上广告。喂，你好，
1: 阿强啊，
0: 哟，
1: 你搁有经经历无？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哦，一个广告刷，尔电话拢满刷，0800889887。喂，你好，喂，
2: 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搁给伊摕一啊啊食目睭的。
0: 好，你稍等下，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欸，我给蔡小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即卖电话断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电话要卡，爱有耐心。今仔日你都唔免等啦，今仔日你都唔免等啦，烧烫烫，今仔日才到位啊！尔，杜莎找娇人四康明，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也拄拄啊好。今仔日咱有麦草沙文要送你，也是珍珠沙文，你两项会当拣一项。咱的沙文真正足好势，今仔日拄拄啊好，杜莎找到位，杜莎找娇人会给你透早甲食三粒。祝好你好啦！即卖所有吼，那通病大部分拢总是目睭啦。你讲你的目睭外开外，卖背手机啊，卖看电视，卖耍电脑吼，干那讲退化退化，目睭都袂开外。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干那点酸涩、流目油啊。暗时啊，有当时啊，拢无啥会困呢，困到一半，就搁起来点目油水呢。你长时间甲食，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我甲你讲。过来，你就会打电话来分享给大家听，或者老东西，咱的听众朋友吼，讲大家都爱信的咯。真正阿强咧讲的，莫怪人这我都踮在诊所病院来上架，真的不简单呐、啊。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3: 喂，你好，阿强呀。
0: 有我阿强啦。
3: 好，你好。
0: 吃茶啦，来坐啦。
3: 好啦，谢谢。我想要甲你叫麦子梅哇。
0: 啊，敢歹开讲啊，大家拢要叫会呢。嘿，拢无人要甲我讲话呢。
3: 袂啦，你做人真好啦。
0: 你也知影我做人真好，你也毋捌看到我的人，毋知影圆啊是扁。
3: 讲话就知影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要叫麦子梅哇。
0: 好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吼，稍等一下吼，安尼人尽量莫看伊，因为我高强汉大，汉灵够好。你若去看到我，我跟你讲，你会杀到我的顶八卦，会吃又搁未消化。我你较讲了讲这句话，啊，家己保庇到较未臭臊啦。啊，阮那老大人啊，会杀到顶八卦。啊，你讲安尼，你毋捌听人咧讲哦。若有查某囝嘛真好呢。迄人个吼，爱母看女婿，爱看爱满意。喂，你好。
2: 你好。我买两颗哎。
0: 哦，好，你捌买过无？
2: 捌咯，我当啊。
0: 吃了啊，安尼吼，我拄啊好今仔日回来，哦，我即摆看他足惊，讲咱咧杜莎遭欠费，伊定定咧讲原料滴要做完啊，即批若做完了后吼，存放啥物时阵唔知要交我唔知，啊，足连回都微微交匀，你稍等一下，阿姐啊，你电话夹咧啊，啊，恁遐会盖热无？
2: 咱
0: 只高
2: 阳本来就热，
0: 哦，本来就热，啊，水都爱啉呢。
2: 吓
0: 啊！哦，水爱加啉一丝啊！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天气热哦，逐位嘛热啦，莫讲你高雄啦，南投山顶都咧热，佮讲到高雄、台北，欸，即落天真正有当时啊，若透中昼啊，若要出门啊，袂落雨呢。我讲你若要去园仔做工课哦，你毋通透中昼、日中昼，你着差不多较下晡、较凉凉的时阵才来去做。啊，我常常讲，像阮咧地园哦，你若较黑哩哦，工课若较黑哩哦，袂人偷做伊啦。啊，所毋知，嘿嘿，啊，都工课直直累积，有做就好啦。迄有当时啊吼，种蔬菜、种水果啊，像阮种地，迄日头若大，会曝死人呢。喂，你好。
2: 要
0: 甲
2: 你买目睭
0: 药
2: 啊！
0: 好，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哎，
0: 嘿，阿强。
2: 要甲你买咯。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夹咧吼。今仔日你来买，都拢有货啊！今仔日你要来买，拢有货，拢唔免等，因为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啊嘛来无济啦，来差不多300盒、300组。有诶讲夭寿哦，300组安尼啊，搁无济哦。哎、欸，有当时啊，我一工都卖200-300组啊呢，要摊有济。啊！咱遮尔济听众朋友在甲咱食，在甲咱用，甚至有诶食了好，拢介绍朋友，像拄食迄青年公园，迄阿姐啊，报因小姐嘛，有诶报小妹、报大姐、报兄弟姐妹，啊物件若好，大家都会小报嘛。啊，你甲看讲咱遮听众朋友对阿强我对我对我偌好，啊无趁汤啊无趁粒，啊无讲你若替我加报几个啊，我包一个红包互恁拢无呢，啊无担惊，着搁派一个责任呢，人客啊。 啊，恁节目都已经听遐尼啊久啊，我就讲目睭若未开活，食食会互你加足开活。啊，你量早食，量早开活啦，足好啦。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阿娇。
2: 我甲你买食目睭的啦。
0: 好，哦，啊，你这讲话丹田真有力，你今仔日睏真饱哦。嗯。啊，喂，我，啊那断去啦，迄是你家己切掉的哦，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哎，我
0: 换
4: 一
0: 罐
4: 的
0: 目睭。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哦。啊，是我拄只伤过头搞的破机。人都要甲你买物件，你看啊直直问遐尼济，我讲话丹田有力，睏有饱，睏无饱，甲你啥物关系？哎，啊，我著讲，大家拢干来要助文，也毋甲我开讲。家己一个人咧主持节目，计偌无聊呢？唔、嗯、爱一点真久，难免嘛过有影啦。喂，你好。
2: 我要滴目睭油啊。
0: 好，稍等一下哈，我即摆买个机搞位啊，无拄只去用接电话。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2: 喂。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即摆买机搞位啊，无要臭屁。该问的你唔问，不该问的你问问一大堆。人讲查甫人搞位，讲我做安啦。讲欠家哦，讲好听是安尼，有诶啦，讲歹听讲查甫人较搞诶是要死啊，就破格破格。来，
2: 有动力啦。
0: 哦，就是讲卖互伊恶化就对了。
2: 哎呀，对。
0: 好，啊，咱有真侪听众嘛，安尼呢，伊讲阿强哦。都卖个恶化，安尼求一个卖个恶化，愈来愈严重。安尼就平安啦。安尼就
2: 平安
0: 啦。啊，你个腰，你
2: 个。今暗过吼，白油安尼碎碎多呢。
0: 哈，啊，白油碎碎多啊，豆豆啊来。嗯。哎呀，卖急啦。
2: 啊，倒瑞吼，个青光眼哦，嗯，白内障
0: 啦。吼，青光眼白内障。吼，啊，真困了呢吼。
2: 哎，足困了啊！去病院检查都。有要甲开刀，我坚持无爱。
0: 无啊，若严重诶嘛爱开刀，我常常甲听众讲吼，真正你若严重诶吼，爱找医生，因为是安那哪会严重呢？一般小跨空你都唔塌啦吼，拢想讲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
2: 但是吼，我有去成功诶吼，诶，雷射几啊摆啊，拢无效啦。
0: 哦，你捌去雷射过吓？
2: 诶，对，我拢无效。哦，雷射过嘛是无看呀。
0: 无看吼。
2: 嗯。
0: 啊，即卖靠保养啦。
2: 嗯。啊。无我多。
0: 啊，啊无愈来愈歹，愈来愈害啊。
2: 谢谢你，我报足济人。
0: 安尼哦。
2: 诶，阮遮嘛，阮这社区嘛。
0: 安尼哦。
2: 嗯。
0: 哦，啊，我也拢唔知影你有甲报呢，报人来听。嗯。
2: 兄弟哦。
0: 嘿嘿嘿嘿嘿。
2: 啊嘛，报甲下岗个，家己嘛有。
0: 安尼哦。
2: 嗯。
0: 哦，啊遐家己个。
2: 诶，朋友算甲我好朋友。啊！因大聚大咧个家己啦。
0: 吼、哦！啊！迄家己咧听咱个节目个，唔拢你个朋友较真正。
2: 唔是，我甲介绍两个尔。
0: 哦，两个你也客气，两百个吧，无我听从两三百个伫个遐呢。
2: 啊，无要紧啊，至少拢好啊。
0: 吼！哎呦，啊你安尼人真好，啊你替我呢斗宣传。
2: 嗯。
0: 啊，我若无你，我看我早都爱收起来。
2: 唔通安尼讲，唔通安尼讲，你家己我呐。我那做了真好啊！
0: 安尼吼，阿母也多谢你的娱乐嘞。啊那我那到位，那有较含慢的，你才卡来甲指点一下。
2: 唔爱安尼甲讲，我无法度，我那含慢啦。
0: 啊，
2: 较早嘛无读书啊。
0: 吼，啊我嘛无读册呢。
2: 哎，带两个小弟，四个小弟小妹啊。
0: 啊，我带三个小妹。
2: 带三个小妹，恁较好命，你。对妈妈真好对。
0: 啊，咱的身世差不多呢。
2: 嗯。
0: 嘿，我迄较早牛奶吼，拢唔敢互阮小妹食，我拢家己食呢。嘿嘿。我拢泡米糊互因浩哥。
2: 嗯嗯。较早老人食米糊就真好
0: 啊。啊，阮都拢食米糊啦。
2: 阮嘛拢用米糊炒的，啊泡我食。
0: 对，啊，阮小妹讲阿兄。啊！你咩色水塔的？甲阮无共。我讲这青草啊，加加啊，尔这味好高哩。迄牛奶偌好啉的，我拢唔敢互因啉。啊，我拢泡米糊互因。
2: 你拢凊彩讲讲咧。
0: 啊，阿母啊，安尼有留啊冻起来，都爱阁继续保持嘛。
2: 好啦。
0: 啊，那看啦，那严重嘛是爱看医生哈。
2: 哎。
0: 好，阿母谢谢哈。
2: 好。
0: 好好好，再见再见。感谢，我拢靠这朋友安尼吼，甲斗宣传。 啊，物件哪好吼，特地你甲斗宣传。食目睭、顾目睭的太多机，电视、电台一堆啦，大部分拢讲叶黄素。我甲你讲，我这杜莎藻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哦，杜莎藻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哦。啊，目睭看来叶黄素的营养分嘛无够呢。咱的黄斑部若退化，大多数拢欠啥？欠叶黄素丢，嘛欠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啊，我头一档的广告都已经讲遐尼济去啊吼，即卖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来49分啊。我甲你讲，今仔日回到位啊，小侪人搬电话密密死。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注文，啊，你电话拨较慢咧，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有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吼，我阁送你一块抹草纱文，有来注文的送抹草纱文。啊，若遮个现场注文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若来甲注文的，人这斤数得卖是2980块，我今仔日同款优待你一暗2000块。哎呦，强啊，贵死无人好贵哦！但是你太来买，因为好才会贵啊。较早拢买迄落俗兮兮的，食食袂惊，食食无感觉，伫食拢吐吐啊。嘛是来食你即落天然的，我常常讲爱食原形食物。你甲看讲伊的内底营养素，这个就好敢若餐前为咱人类设计啦。这真正无简单呢。0800889887，剩5分钟，互恁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剩最后5分钟，互恁登记。你要买一盒嘛好，你要买两盒嘛好。啊，我是希望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唔免买伤济盒啦。食完才阁买就好啊。阿强真愿意甲你服务啊。啊，你倒来有哪爱，我咧做节目嘅时阵，敲电话来，现场加注文，我常常讲温情就较大个天。嗯啊，山脚注文的无温情哦，温情就较大脚桶。我摕一袋啊，抹草纱文真好势送你。我已经介绍杜莎藻介绍遐尼久的时间啦。我讲实在，我常常讲一句话啦，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啦，我都唔甘愿吼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嗯啊，强哦，啊你敢无人食无食无好，有一半遐嘛去拄着体质厉害。喂，你好。喂，你好。嘿，阿强，
5: 阿强呀，
0: 是哦，
5: 啊，订迄个目睭药啊，
0: 好，是啊，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拄拄我今仔日回到位，我送你一块抹草纱文啦，像安尼现场注文啦，我讲温情较大天啦，山脚注文的温情就较大脚桶啦，啊，你买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啦，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咱物件食较好个啦。麦克拉要要求主持人吼，安尼精品送上一大堆，迄无效啦！哎呦，敢那像听众咧讲个，啊，当个牛卡唔是牛来吧？唔是拢摕恁个钱去买精品来咧送恁？人个阿强较实在，较送到地壳、茶梅，啊，无落啥物咧油膏。啊，讲真个啦，迄也无偌济钱，迄是一个心意啦。但是我个物件吼，你去比较看卖，你才知影讲啊，有呐爱有耐心。有当时啊，咱的顾身体的物件，你咧食，有哪爱有哪耐心。你若迄落食无效的，上惊讲三食四休困，食一盒食两盒都歹食。我甲你讲，你目睭甲你用遐尼久的时间啊，迄若食这一两盒哪会好啊？即卖吼，其他咯无眼科啊啦，嘛无眼科的医生啊啦。啊，你若看来要听人个广告碰风啊，讲买一盒，有诶讲三工都要见功效，哎呦，夭寿！迄、那个话讲讲会出嘴，你若听会落啊！骗子有法度骗偌久吼，是由着戆人做决定的。你像阮老母甲交代讲阿强哦，若伊伤过头险话，咱毋通讲，咱要做久久长长。喂，你好。
6: 你好，啊，讲要伊拄啊有开，甲恁讲。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登记哈，来时间要到啊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亲像讲比较多啦，较严重的吼，食你咧食，有诶讲阿强哦，虽然食无好，毋过甲你动起来，有动起来。喂，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
7: 我咧杜 好
0: 啊，要几啊？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哎呦，阿强哦，啊有动起来呢，有动起来，即卖无愈来愈恶化呢。我看阿强讲愈来愈恶化，迄若愈来愈恶化哦，真正啦严重，目睭失明。你甲看讲目睭，如果目不应也无看，看我脱西咧。你敢知影讲干那台湾啦？目睭无看有几万人口啊？有几万人口啊？未来会愈来愈多，因为手机啊，像那这些手机啊，甲迄个平板电脑。

0: 啊，不过我拄只想要甲咱开讲一个电话去用切掉去呢。
1: 安尼哦。
0: 嘿，我可能。
1: 哎，迄个人哦，无礼貌。
0: 无啦，唔是无礼貌啦，伊可能拄我去遇到你啦。安尼讲，我等下就去用骂。我甲问讲啊，你敢要甲我开讲一下，讲吸一下电话，就甲切掉去。安尼嘛，介心塞啦，嘿呀。
1: 你无爱
0: 用
1: 讲啦。
0: 啊，阿姐又多谢你呢，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啊，来，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号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你来看我们每天在这上会一点很久的时间上会了很好每天来听阿强说家属国书社会的时候说新闻到四句人到七字一点很久在过很紧好这样明天在这来去明天在会记你呢同一台空中再上会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 不论在几家中内后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念他人恶，相思几生疏。智慧离分别，人中最第一。人啊，爱看人的好，唔好看人的歹；爱看人的善，唔好看人的恶。人跟人之间啊，咱来了解，对着别人予咱的温情，咱来记伫心内；对着别人得罪咱的代志，咱啊尽量将伊放下。咱来了解，如果一个人啊，心心念念比较计较，不但袂予人尊敬，而且予人讨厌。生活当中对着别人会好，咱来记住掉；对着自己的歹，咱来用心改革。俗语讲：责人之心责己，舍己之心舍人。对家己呀爱严格，对别人爱尊重。咱啊，唔好用个人的情绪去批评别人，唔好用自私自利甚至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别人，也唔好用着以此计较的心去论断别人。咱来用智慧来做事，对人对事拢爱有公平的看法，公正的认知。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伊会去除掉心中的分别心，用平等的心来看待事物。如此啊，人就会当远离掉痴心妄想，远离掉比较计较。如此，咱啊就会当变成一个好人。生活当中，卖去受人的歹，咱来受人的好。咱啊，唔好对人歹，咱来对人好。如此，咱就当得到真济助缘，生活才会自在，人生才会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着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杨静所唱的《梦签诗》，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里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大台北吼，有一个自来水园区。哎呦，陈律师，这自来水园区吼，会当讲吼，是一个吼，足特别，而且呢，足丰富的所在呢，无唔对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有真侪人来到自来水园区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来到这所在，伊咧不单单咧，这早期吼，早期伫在地吼，是一个重要的用水所在吼。其实咧，来到自来水园区的时阵咧，你也发现了讲，哦，伊内底有真侪设施跟设备呢，不单单吼，内底咧有博物馆，甚至咧佫会当生水，哇！这个安尼哦，当中的时阵吼，是一处融合着历史古迹、工业遗产，佮会当亲子同乐，会当这个佮有教育，这个教寓教于乐的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今日陈律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的，得到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哈，来到咱台北市的自来水园区哈。这自来水园区的位哈，伊内内底有自来水博物馆，甚至有观音山蓄水池，哈，这内底哈，这个有配合着专人导览哈，啊，个有一个凉水室古迹广场。甚至会当我囡仔生水的水乡庭园，吼，这水乡庭园过去吼，诶，这个设备吼经过整修了后，哦，这小朋友我爱去也生个真欢喜呢。诶，小朋友来个生水吼，诶，不单单的，诶，这个安尼各种的溜滑梯、游乐设施哦，生个真欢喜，而且咧当中的时阵设施设备拢阁经过着整建啊。所以呢，来这里诶，当公呢是做尽兴的一个诶水上游乐园哈啊，包括的公有公岸水岸广场，也个有生态景观步道。大人来个这里，你也当去散步游赏。哇，陈老师啊，真正真赞呢，有影吼。这当中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来个自来水园区的时阵，内底咧有自来水博物馆，这博物馆内底都记载着自来水历史。包括着伊个器材，内底相关的内容，含着设备非常的周全。会当讲吼，是一座吼非常特别的博物馆吼，嘛是全国首座的自来水博物馆。博物馆的外口吼，伊封即个模仿着即个西洋巴洛克式的建筑吼，外形呢典雅复古，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伊配合着要抽水吼，所以呢。伊咧特别做着功能的设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遮，你不单单伫博物馆，你会当看到咱台湾现代化自来水的开展过程，而且咧，会当看到过去森林开发水资源的历史演进，也够有古董级的抽水设备，甚至咧也够有检修设备，含着消防设备等等，拢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见证。来个这所在，你。不单单会当看到自来水的处理过程，佮加上着现代化的家药消毒，也佮有伊严格品质管控，甚至咧，互你了解着水资源得来不易吼。啊，大哥大姐，不单单会当去博物馆游赏哦，伫自来水园区内底，伊咧佮有水务花园，互民众咧会当清水、观水、戏水。哇，真赞真好呢！即个花园造景呐、啊、吼，水乡庭园呐、啊、吼，吼、哦、小朋友大人生啊真欢喜。啊，大哥大姐吼，如果爱散步的，来个遮有公馆观音山，会当即个啊拿来遮山区吼，会行到健康步道，吼、哦、散步优秀，亲近自然，是不是真赞？有影吼，哎呦，陈老师啊，哦，真正真好呢。哦，啊来讲吼，这自来水园区吼，哦。啊，这内底吼，小朋友咧耍的这个水上游乐设施吼，拢搁重新搁增建呢。这吼少少的门票吼，囡仔只要40块吼，大人80块吼。啊，这主要是有囡仔耍的吼，都来这安尼耍水耍安尼笑眯眯，耍甲叽叽叫，耍甲欢喜噶吼。啊，而且咧，不单单是水池啦、水池啦，包括游乐设施啦，拢重新处理过啊。所以咧，小朋友来这耍咧，安全搁趣味。哇，陈老师啊，啊，这带孙来耍水无大劲哦，啊，大人搁会当来这散步游赏，啊，搁会当去看自来水博物馆，真好真赞呢，有影吼，找机会拢会当好好来游赏哦，哈，趁这机会，含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老师含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无情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哈，陈药师伫节目中常常咧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我嘛甲大哥大姐提醒哈，我讲大哥啊大姐啊，如果食了有火哈，咱千千万万爱记哩，就是喙齿爱补。喙齿咧补的补咧补咧时阵会训练咱的大脑，所以食老话时阵，如果你拢食软软、香香、麦麦、水水的物件，其实咧脑咧退化真紧，记性会愈来愈歹。真侪大个大种有影咧，邓老师啊，哦，啊吼，即阵啊吼，喙齿吼那个剩无几齿，啊物件拢无好补，啊拢用吞咧，啊头壳记性吼，会加差足济呢，加歹足济呢，有影吼。因为补物件会刺激到咱的大脑，训练咱的大脑。因为物件爱补，爱分泌喙液，爱吞。卖看食物件啦，就足简单呢。如果吼，咱要食，啊要分泌喙液，啊要补，你要补的时阵，你袂去夹着纸，对不？啊要吞的时阵，咱的气管爱关起来，物件较袂走去气管去，然后咧物件较吞的落去胃。哎，这当中一连串的动作拢是爱大脑去配合的呢，无简单吼，无简单。第二，我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啊，咱来听哦。如果吼食了有火啊，听得愈来愈歹。你发现着讲，哎，有影呢？啊，最近吼耳啊愈来愈重听呢，啊是听得愈来愈无好呢？脑吼会刺激减少，大脑咧退化嘛真紧。曾经有专家研究，吼，有各种医学研究，发现到失智症的患者，伫要失智进程，伊咧都明显有听力损退的现象，吼，包括着目睭看，咱看物件，哦，你也感觉最近啊奇怪啊，目睭啊愈来愈歹，愈来愈歹，目睭一旦无好去，目睭看无去，拢会影响到大脑的刺激，拢会让咱的大脑容易退化。那呢有一个物件，嘛是今仔日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主题，就是鼻。用陈药师啊，啊鼻有啥物关系？鼻物件真重要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脑吼负责着咱鼻味，这鼻芳、鼻味的这个区域吼。就是管理着情绪的杏仁核，兼管理着记忆的海马回。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知影吼，但有书里这部拢有讲过，听众朋友听。咱都知影，有诶食了有火，食了有火了，咱大脑诶颞叶吼来得深处，吼左脑、右脑拢有一个海马回，爱就是大脑诶记忆中枢。负责着把短期的记忆变成着长期的记忆，掌管着空间和定位。啊，伊对压力、对老化非常的敏感。第一，食老啊记性会歹；第二，压力大的人记性会混沌。所以这当中，咱拢必须爱小心注意吼。海马回就是主宰着咱记物件，记物件是一个重要的大脑组织，对不？啊，这个鼻啊吼，咧鼻旁的时阵吼，鼻啊咧鼻旁的时阵，伊咧会用到两个所在。第一个就是负责将关情绪的杏仁核。真正讲陈老师，杏仁核是啥物物件？杏仁核吼，嘛伫咱大脑的那些深处吼，伊咧类似着杏仁，吼，伊咧有两团吼，伫咱深处内底，就是这边这边拢一粒吼，就是两团。这个神经环、神经核团，啊，这杏仁核在咱大脑当中，伊主宰的就是咱的心情、恐惊啦、愤怒啦、情绪未稳定啦、生气啦、牙狂啊。大哥啊，大姐啊，恁有发现到无？真济失智的人伊会惊。甚至足够生气，甚至会牙光敢拍，敢有？有吼！大哥大姐讲：“哎呦，
有影哦。最近吼、哦，阮老母的吼、哦，唔知安怎哦。啊，这吼、哦、个性吼、哦，变作济哦。最近吼、哦，看伊吼、哦，安尼吼足够生气哦。啊，甚至咧，个性吼、哦，变化足大哦。啊，你要小心注意。当一个人，你个性改变去，情绪改变去，这种的现象都嘛有可能显示到伊是不是大脑退化去。但有时讲啊，这时阵大哥大姐，你爱倒腾来去思考吼，伫咱的亲戚朋友，吼，咱的老翁老母，因最近是不是有一挂情绪未稳定？情绪没稳定，最容易惊到的。有的老大姊吼，哎呀，你远甲喊一声，你就惊一下，足够惊到的。凊彩较大声，伊就惊到。啊，现在最容易惊到，这种最容易惊到的人吼，伊的杏仁核咧，过头敏感嘛，对不？啊，伊的杏仁核过头敏感的时阵，有当时啊咧，就退化的愈紧。所以，你也发现了讲。有的人做到惊到的，做到着惊到的，这种人伊困袂好，真歹困，甚至未来食老有会了，伊咧退化真紧，大脑的退化真紧。好、哦，啊你嘛会发现着讲，哎呦，原来咱情绪的管控，好、哦、包括着记忆、记性的管控，像我多讲的海马会，这边这边各一个吼。哦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一下吼。有的老大哥、老大姐吼，诶，大姐，后生的哦，妈，啊，你冰箱都搁几啊粒苹果的，你想哪去菜市啊，搁买苹果？妈妈讲到有，有啊，啊，你冰箱的苹果搁几啊粒的啊？啊，都搁有诶，食未了，你还搁买？是哦，啊，我煞未记哩。当你的大脑吼。诶，记性开始歹的时阵，你可能会重复买物件、哦。你要发现的话，这物件，等下看厝内底阁有苹果，结果咧，有当时咧，阁买两三斗哦。啊，是安奈安尼，你发现着你的老母最近咧买菜，明明厝内底阁有诶，阁一直买，阁一直买，买两斗，买三斗，你爱小心啊。但你叔无骗你啊，大哥啊，你要发现着太太最近咧买菜有无？啊，厝内底啊，这高丽菜都还阁有半粒的，啊，是安那阁买一粒啊？啊，过工又阁买一粒啊？啊，是安那？啊，就是伊袂记你啊嘛。如此，就是伊袂记你啊嘛。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吼，好了解吼。简单来讲，咱大脑一个叫杏仁核，掌管着咱的心情；大脑有一个物件叫做海马回，吼，伊咧掌管着咱的记忆。啊，咱。鼻芳鼻臭，这个鼻味这物件，大哥啊，大姐啊，但有说要甲你提醒啊，你敢知呀？鼻芳臭这个嗅觉，这个、嗅觉伊咧当中咧，就连接着这两个物件，连接着这两个物件、哦。所以，当你如果鼻无芳臭的时阵，两个，我最近哦，拢鼻啊杂杂，鼻啊未通。鼻仔过敏，芳臭鼻无，这个时阵你会变作容易紧张，容易恐惊惊到，甚至容易生气。不过你唔知影讲，原来是跟你鼻味有关系哦，鼻无芳味，鼻无芳臭。一旦一个人鼻仔鼻无芳臭的时阵，这时阵也容易紧张。容易生气，容易恐惊，心情会受影响。来第二，如果最近你常常鼻无芳臭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你的记性是愈来愈歹，愈来愈害。阿亮哇，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台中朋友啊，咱来了解点哦，这是真重要的一件要素嘛，吼，像我。今仔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时阵，你就了解着讲，哦，那呢吼，我爱小心注意呢，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如果我的鼻仔鼻无味，鼻仔如果鼻无味，我的脑
退化的真紧。大哥大姐，台中朋友了解意思哈，了解好。那呢，我要进一步来跟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探讨一下哈。咱身躯当中吼，咱的鼻啊，就是嗅觉细胞，伊是咱人体少数会当个持续再生的神经元。什么意思？你的目睭吼，目睭视神经也歹，伊袂恢复啊。你的大脑脑神经也歹，伊袂恢复啊，是不是？唔过你的鼻啊、鼻旁草的神经，伊是咱人体少数会当个持续有再生能力的神经元。简单来讲，一旦你鼻无旁草啊，会当经由着训练，重新让你鼻有旁草味，真特别吼。这最近吼、哦，系啊，这个阿明啊吼、哦，看到妈妈，啊妈妈吼、哦，爸爸咧念啊吼，恁、哦、妈妈唔知哪呢？啊最近吼、哦，足够紧张啊，足够生气呢。啊打不起吼、哦，会小块代志呢，啊都生气呢，啊都无欢喜呢。啊我啊个性足急的呢，啊唔知咧急啥吼、哦，哇吼、哦，有当时啊吼，逐工吼，一工吼，好念几下道呢。啊，较早吼，少年都真温柔咧。啊，今啊，食到较变快呢。啊，最近吼、哦，个性吼、哦，哦，愈来吼、哦，愈急性无大劲，甚至咧，佫足够生气呢。阿明啊，了解吼、哦，阿明啊，有听到陈律师咧讲，所以咧，即一工等于吼，阿明啊，买一束玫瑰花。哦，玫瑰花水吼、哦，啊，佫大瓣，无大劲，佫香公公。妈，这束玫瑰花吼、哦，啊，起来吼、哦，插客厅。哎呦，阿明啊，你啊开钱去买迄啦，无彩钱。妈，买啦，这玫瑰花真水呢。我会记得你较早少年吼、哦，啊，拢真介意花啊，是不是？我看你哦，每一次啊，看到迄玫瑰花开花吼、哦，你拢会挖过一片啊。来，妈妈，你片看卖足香哦。妈妈一开始吼、哦，片无味。啊，够有，够真香，妈，你搁来品看卖，哎，哪像有呢？哎、欸，妈妈哦，本来哦，片啊哦，片无芳草啊，因为哦，长期拢片空过敏，片啊未通，头壳退化足紧，啊，情绪嘛受影响。啊，结果哦，阿明啊买这玫瑰花回来，妈妈硬片哦，结结嘛有去片着芳味哦。哦，心情煞爽快起来哦！啊，佮看到迄玫瑰花吼、哦，安尼开甲水当当吼，阿明啊吼、哦，将即束玫瑰花吼、哦，安尼揢一个花瓣吼、哦，插伫桌顶吼，妈妈倒不是倒去啊，看去欣赏呢，是不是咧？倒去品些花香的呢？结果吼、哦，即束花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老爸敲电话来，阿明啊，吼、哦，恁妈妈吼。这几天啊，自从你买花回来吼，这几天啊，看伊心花拢真开呢，看伊吼较袂紧张啊呢，啊常常咧鼻花喷味，哦，啊佫会笑呢，哦，啊这两天啊吼，佫看伊会唱歌呢，会唱歌人听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啊是安那，阿明啊的妈妈，安尼一束花呢，和妈妈心情都开花啊！嗅觉训练，嗅觉训练吼。我今仔呢讲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可能你都有一个概念。但有时感觉讲哦，特讲哦，其实伫节目当中，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足好诶，因为这难得的机会啦吼，啊伫空中。看到大哥大姐来研究，啊，超叔真认真，因为我逐天拢收集足济，就是一挂即个时代科技的资料吼，包括医药的资讯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啊，今仔日你听到陈律师讲，原来嗅觉细胞的再生，
如果你长期拢鼻仔过敏，鼻仔袂通，鼻水倒流，拍甲像流鼻水，这个时阵如果会当好好啊来训练着你鼻仔的嗅觉，大哥啊，大姐啊，不但心情会较快活哦，而且呢，但就说要甲你讲，身体吼会较健康，因为鼻了心情较快活，你会较好睏。来第二呢？头壳较袂退化，啊，所以利用着这种嗅觉训练，做怎样？我请示阿边那训练，来真简单。大哥吼、哦，揣着大嫂，恁去百货公司吼、哦，揣一罐啊恁介意的香水，买天然的哈，莫买化学的，化学的塑化剂吼，买天然的香水。哦，香水虽然无俗啦吼，好的香水无俗啦吼，不过咧买一罐啊，就喷真久啊，吼、哦。啊，大哥大姐，恁介意什么味？介意玫瑰花的味，介意柠檬的香味，介意尤加利的香味。恁介意各种的味吼，你得去百货公司，你诶，百货公司都会当互你试鼻嘛，对不？你当个试鼻看卖，鼻甲你介意，鼻甲你介意啊？干嘛啊？老王个呀，诶，这款吼、哦，鼻起来旁边真好，真介意。哦，我足介意玫瑰花的味，鼻起来吼、哦，诶，真舒服，我真介意。好，小姐甲包起来。大哥啊，这罐五千，哎呦，不是五百哦。我来看你大细罐吼，我来哦，啊大哥吼、哦，安尼哦，这个安尼真正诶、哦欸，为着大嫂吼、哦，真正五千块甲开落吼、哦，哎呀，这罐香水吼、哦，大嫂安尼开上来哦，大刚安尼喷你，大哥大姐喷你对，喷你阿妈棍脚，阿妈棍脖子脚，脖子脚也刺激你的皮啊。我讲了解吼，系啊，你啊喷一个、喷两个拢不要紧，吼、哦，喷一个了，哦，规工拢闻到香香的味，啊，这味是你家己选的嘛？大嫂，你家己选的，你爱种玫瑰花的味，啊，你喷的香香，你闻是毋是足舒服？啊，鼻啊一直刺激，鼻啊刺激，闹得较袂退化。诶，陈老师啊，有差哦，袂歹哦，对，大哥大姐啊，我要甲你讲吼。根据着专家的研究，吼，这种鼻旁训练，训练半年了后，训练半年了后，大脑吼有得到明显的帮助，大脑会得到明显的帮助，吼。啊，但是说讲这个听众朋友听容易，我就是希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重新来注意着你的身体，因为生活当中其实真侪人过敏，鼻也未通。啊，鼻啊，杂杂，是不是？经常啊，吃药啊，过敏药爱滴吃。过敏药啊，也当缓解你过敏的症状。唔过，伊无法度把你过敏的体质治疗好，因为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啊，你讲超市啊，无买都无是好。但是，苏先问你，过敏第一，你看医生就是吃过敏药啊。无个你可以当食啥，对不？啊，你也要一直靠过敏药啊，你会痛苦死，因为打不起过敏药吃落，就袂过敏，症状低落来。啊，无吃药啊，无吃过敏就搁加起来，愈来愈严重。所以当年当天真侪人一直拍甲上脑鼻水，鼻也袂通，暗时啊咧困的时候，用要袂转开，嘴拢开开，嘴拢打打，再吃起来容易感冒，甚至咧脑个容易发炎，嘴个容易臭，敢是？对吼？啊！你讲啊，超市啊，无倒啊，鼻啊都未通啊！啊，你的鼻啊现在未通，因为你的体质条件无好嘛。你的鼻啊，内底的鼻黏膜、鼻黏膜，伊长期咧对着环境的变化敏感，尘螨细菌真敏感。唔是你伫逐工洗被单、洗枕头，你就会当安那未过敏啊？因为过敏是一种体质的反应。啊，你讲哇，啊超市啊，那那边如何是好？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了吼。过敏的体质，就是爱为肠啊过去，因为肠啊内底益生菌主宰着咱身躯的免疫力。所以一旦专家拢研究拢是确确实实的吼，一旦利用专业的益生菌来调养你的胃肠半年，恭喜你，半年后的时阵呢，哎、欸，无同款呢。老婆诶，最近哦，看你哦，暗时咧困，较袂光光叫啊，鼻啊较痛啊呢。
啊，看你吼、哦，哎、欸，在时啊吼，困了吼，较有饱呢。哦，老翁个啊，最近哦，听陈娘说话，真正差足济。啊，即马暗时啊咧困吼，鼻也袂杂杂啦，吼、哦、啊鼻水袂倒流啊。哦，咧困吼，较袂安尼咣咣叫无大劲吼。哦，人咧困吼，较好喘气啊。哦啊，不但困会饱，困会好吼，哎、欸，真正呢，差足济呢，头壳嘛加足好呢，心情嘛加足好呢。啊，上重要的，欸，大哥大姐，你这个安尼片啊吼，未杂杂，未拍个石头皮，所以你生活你会继续住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长期你有过敏的问题，但是始终做先困，甲大哥大姐提醒，你要一直靠食过敏药啊，你会真痛苦。啊，过敏上好的方式就是调整你的肠啊。你用超市爱调整偌久，通常爱三个月至半年。先来这样久，像猪仔同款，春天报种，秋天收成，无可能讲今仔好种啊种落，伊马上就会当规个肠啊，甲你巩固起来。上少爱三个月至半年，唔过这三个月至半年了后，你咧暗时要困啊，较袂偏啊，杂杂过敏啊，再时啊起床啊，较袂拍卡就流鼻水啊，你咧会感觉加速爽快，加速舒服，加速舒适哦，达工心情嘛加速好。你讲是不是？哦，所以鼻鼻下鼻旁草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鼻下点来杂杂，吼、哦，你嘞爱家治好哦，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过敏吼，啊，你个鼻啊未通，鼻啊杂杂，拍卡像流鼻水，逐工一直唱一直唱。只要是进前一个朋友或者朋友，吼、哦，伊囡仔吼，伊囡仔过敏足严重，啊，每一次考试吼，拢考袂好。回来吼，我朋友吼，常常都甲念都甲骂。讲啊，读册拢无专心啦，啊，叫读册就度孤啦，吼、哦，啊吼，安尼当中的时阵吼，规工安尼看伊混混沌沌啊。结果吼、哦，有一次我去看到时，看到伊个囡仔一直咧拍家长，拍家长哦，哎、欸，你囡仔过敏足严重哦，勇气啊吼，即过敏足严重，啊，看医生啊，食药啊，啊，唔知安那，我、哦啊、这体质都有够歹，我体质歹，你来调体质啊。伊讲我超市阿买那调，等啊，等啊，益生菌消暑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囡仔有当时啊，鼻啊杂杂，鼻啊未通，会影响到伊的学习力。啊，你大人嘛同款，就今仔等下暑假大哥大姐提醒。如果你长期，我跟你讲，鼻啊鼻芳臭，刺激咱大脑，脑较未退化，是不是？记性较好，心情较未容易紧张、焦虑、恐惊、生气，敢是？啊，不过你的鼻啊都鼻无芳臭啊。你规工鼻啊拢杂杂啊，鼻水公公流啊，拍卡就流鼻水啊，鼻啊都拢未通啊，要鼻有芳臭。啊，你讲话啊，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但是说来讲过啊，你也要一直吃过敏药啊，你痛苦。啊，人生就是从体质来调整。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当将你的身体体质调整好，恭喜你，因为我甲你提醒，过敏不是病，过敏是体质。过敏药会当治好过敏的症状，不过体质的调整要靠你家己。啊，你讲超市要调整体质要用啥？用益生菌。但有书介绍的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非常好用，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呢。足侪大哥大姐吼，家己食了好，给予孙仔食。孙仔食了体质好，考试加足好。嘿。孙仔吼，打不时较早吼，常常咧鼻啊杂杂拍卡上流鼻水，读册拢未专心。最近吼体质调整好尔吼，阿嬷，你最近吼给这益生菌我食，我体质加足好呢，我拢无过一直唱啊呢。我最近吼咧背册吼，加足好诶，加背足会起来啊呢，嘛较未度孤啊呢。乖孙呢，吼，恁吼恁爸爸妈妈吼，大拢一直叫你食过敏药啊，阿拢无想讲体质要甲你调来。即罐吼，阿妈咧食，你赶伊食，食了过阿妈讲，阿妈去赶你，体质来调好。阿妈，我最爱你的呢，嘿啊，我来互你做囝好啊。哦，你家看麦，说实阿公阿妈吼，拢孙仔体质拢是阿公阿妈调转来吼。啊，所以你也了解到一点就是讲，今仔日如果你常常咧拍卡就流鼻水，鼻也未通，暗时也真歹困，吼、哦。啊，甚至咧，鼻啊鼻无芳臭，连讲大脑咧退化真紧。啊，如果你真正要找一罐咧，当甲体质调整好，身体调整好，但有数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和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的体质调整好，真诶未阁一直唱啊，啊，而且咧暗时啊足好困啊，啊，身体加足好，消化嘛加足好，排便嘛加足顺，一个大姐哦，伊只单有数。介绍的善立德酵素食了真好。啊，过年的时阵吼，伊的孙吼，大汉孙啊，吼，大汉孙啊，几啊十岁啊，吼，几啊十岁啊，成年人啊，吼，拢会当来找阿嬷，阿弟阿嬷家困，陪阿嬷吼过年。嘿，啊，不过大概当来吼，都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因为咧，当阿嬷家困哦，啊，入去房间客房哦，啊，都一直拍卡唱，一直拍卡唱，规暝吼拢困未好。结果吼，即一次当来吼，阿嬷吼怎啊寒？但有书介绍的善立德酵素我孙家，伊甲孙讲哦，吼，看你大概当下一直唱，即罐阿妈食了足好，不但体质调整好啊，啊，而且吼、哦、阿妈吼真好，连消化排便拢足顺的啊，你食看麦，阿妈摕两粒无食呢，两粒。孙啊吼，成年人啊吼，食咱的善立德酵素食了，规暝足好困，无去咕咕叫。一起来，我阿嬷好，我昨睏足好呢。你这两粒善立德酵素足好用呢。我昨哦，暗时啊拢未个塌掉的呀。哦，我继续好睏呢。阿嬷，你帮我买两罐啊。哦，真正这罐善立德酵素真好，你来听我麦。
1: 我买那个三亿的酵素，
2: 是是，
1: 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就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2: 嘿嘿，
1: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2: 嘿，
1: 哦，很好睡哦，
2: 比较不会打呼，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
1: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子。
2: 哦，真的。
1: 哎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2: 谢谢香大姐。
0: 大姐吼，给我孙大姐啊，当然吃了哈，因为大姐吃了真好。啊，丹柳树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伊唔是简单普通的益生菌。真正讲，像是我给益生菌同阮孙阿姐啊，体质吼，那就调整哦，真有限，因为专业无专业差真济。丹柳树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着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帮助愈大，佮加上着咱低温萃取的酵素来做辅助。所以这款三利多酵素不但让你好吃好棒，吃了好消化，没毒没丢，大便顺失，够你体质做调整，安尼这款有赞无？这款2000粒吃一个月，哇！丹尼尔叔啊，啊要吃就吃这款啊，有影？要找上好的益生菌，伫丹尼尔叔家，这款三利多酵素啊，挂当用，大人囡仔拢吃甲笑眯眯，吃甲身体健康兼如意。你咧，大哥大姐吃老话啊，鼻啊爱鼻有芳草，你鼻啊定定十鼻未通，你要安那鼻有芳草？大脑咧退化得真紧，暗时啊就真歹困，所以咧，大人、囡仔拢同款，咱咧和家己咧鼻也通，啊鼻也袂安尼一直拍卡上脑皮水，暗时啊较会好困，身体较会健康，心情嘛舒适，啊体质是靠调整。丹尼尔叔介绍的三利多酵素来给你调整体质，非常好用，唔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啊尔，一罐2000粒，吃一个月。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也感谢刷卡拢在线助理家己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电话加响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这部起头我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到说，原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鼻子如果鼻没芳草，你的头发退化很快，嘴气没补，头发退化很快，耳朵听得越来越坏，头发退化很快，包括眼睛越来越黑，眼睛越看不到，脑的退化也很快。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论如何爱用咱的目睭看，爱用咱的头壳记想去学物件，用咱的鼻仔去鼻，用咱的嘴爱补，爱骨力补食物件，用咱的耳仔去听。啊，这五官感受就是咧训练着咱的大脑，脑才袂退化。好、哦，真侪人讲，像是啊，我鼻仔都袂通。啊，是要骗啥？有影就对呢。大哥大姐讲啊，有影，但就说我鼻啊拢常常拢杂鼻啊，鼻水讲讲流啊，鼻啊都未通啊。你叫我喷芳水，我嘛鼻无啊。啊，有影就对呢。啊，你鼻啊吼，常常咧鼻水讲讲流，拍卡球流鼻水，鼻啊未通，伊会影响到你的睏眠。鼻啊未通啊，暗时啊睏会缺氧啊，暗时啊咧睏啊，嘴就开开咕咕叫，无大劲。嘴拢打打，啊甚至容易感冒，啊甚至都睏无饱、睏无好，吼、哦，啊甚至个影响到你的心情，啊个影响到你的注意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吼、哦，台湾啊，伫咱台湾啊，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台湾伊即个较湿气。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容易导致着尘螨细菌的繁殖。所以你也看讲台湾人吼，其实足侪人足侪人过敏的，加上着咱台湾的空气品质，这拢是有关系。啊，这刺激过敏哩，引发着咱身躯的免疫过头，吼、哦，导致着你长期的拍卡球、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人就袂爽快、袂舒适。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伫台湾这环境，你就是安尼。你无论你床单安那洗啦，哦，你逐工安尼一礼拜洗一道床单啦、啊，洗一道枕头啊，你嘛同款倒伫眠床，你就拍卡枪。天气温度变化，你就拍卡枪。像我讲的哦，我讲的听众朋友听哦，真侪厝内底吼，迄阿公阿妈吼，看着孙吼，看甲有够可怜。那孙子在读书，一直唱唱唱唱，卫生纸一直唱，整桌上都是卫生纸。哎呦，乖孙啊，你是不要紧吗？阿嬷，我过敏啊。啊，说你看，这个样体质都无调啦，有啦，爸爸妈妈有找我看医生啦。啊，大不幸哦，拢要食迄过敏药啊！吼、哦，我食甲足艰苦的啦。过敏药啊，食落就治的，无食就阁愈过敏。皮肤痒，我药膏嘛是抗组织胺类固醇。目睭过敏，目睭痒嘛是同款点抗组织胺类固醇。啊，问题是，你抹抹的皮肤抹抹的袂痒啊？啊，无无啊，搁上啊！你体质拢袂好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你有发现咧？囡仔吼，小朋友吼，鼻啊袂通，迄记车记袂掉咧。用超市有遮尔严重哦？有啊，鼻啊实在袂通，氧气无够啊，咱要记物件的氧气啊，爱呼吸困难啊，氧气不足啊，用嘴喘气啊，第一种囡仔容易感冒。啊，第二嘞，记性阁无好，啊，大人开点诶，啊，好，你读册呢，啊，读未好，考试考未好，啊，你敢有想讲，啊，伊过敏诶体质，你有体谅伊无？大人讲，啊，都有看医生食药啊，啊，你看医生食药啊，做一半，啊，你体质都无甲调咧。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恁敢有发现着台湾诶小朋友，足侪拢牙齿爱矫正？有吼，是安怎？我讲给你听，
因为台湾很多过敏的，啊，这过敏囡仔吼，细汉咧暗时咧睏嘴拢开开，啊，囡仔吼暗时咧睏吼嘴开开吼，伊个喙齿吼，喙齿咧生，因为囡仔的牙齿伊个面型，囡仔细汉你看头遮尔细粒，啊，像那囡仔头会变大粒，就是伊伫细汉的时阵成长变大粒的，啊，头咧成长咧大的时阵吼，因为嘴开开。所以牙齿就会生歪矣，牙齿就会生歪矣，嘴齿就对咧歪。所以你会发现，就做小朋友牙齿拢爱矫正，嘴齿对袂正。啊，是安怎？我细汉过敏的有够侪。所以你啦，你宝贝孙哦，特别是咧拍家就闹脾气过敏哦，伊免咱读册啦。真个囡仔吼，好好做竞争呢。记物件记袂掉，记到昏昏沌沌，暗时睏袂好，头壳阁袂清楚。其实也去上课，老师咧讲伊咧度孤咧，安尼边啊对人会对哦，是毋是？真侪家长讲啊，我厝内底拢洗了了啊，涂骹也洗，床单也洗，被单也洗，枕头头也洗，体质都无掉咧，对无？好，囡仔卖讲哦，我来。跟听众朋友探讨一下，老大哥、老大姐、大哥、大姐，食老话，足侪人偏也未通，偏也过敏。就今仔日，陈老师阿恁讲的，我讲大哥啊、大姐啊，你若偏也未通，偏也过敏，偏无芳草哦，头壳咧退化真紧呢。恁敢有发现着？大哥、大姐，恁进会鼻塞的、鼻水公公流的、偏也未通的人，你是不是个性较急性？睡眠品质较歹，最近头壳记较袂掉，有影无？有影吼、哦。啊，你哎呦，邓律师，啊，你讲吼、哦，鼻啊，吼、哦，会嗅觉神经会搁再生着。所以我讲，啊，你啊喷我芳水吼来鼻，啊，你鼻啊都鼻无芳味要鼻。哟，啊，我鼻啊鼻无芳味啊，啊用喷芳水嘛鼻无着啊，你鼻啊袂通啊，你过敏来先治就好啊。对不？啊，像说嘛，甲伊讲过啊，过敏要治，请你为肠啊，因为肠啊益生菌会当帮助咱鼻啊黏膜，互伊恢复正常，较袂啊敏感，较袂一直生鼻水。鼻啊是安那生遮尔侪鼻水，生一大堆鼻水后，你呛鼻呛袂赴，因为就是你的体质无调整，好菌无够。益生菌来帮助你调节到你的鼻黏膜，即个鼻黏膜细胞的神经元，互伊正常分泌，较袂鼻啊一直生鼻水，生一大堆，互你鼻啊袂通，互你一直踮遐呛鼻呛袂了。迄规工咧呛鼻，偌痛苦呢？啊，你讲哇，超市哦，啊，今仔听你讲啊，知影有影啊，食老啊吼，鼻啊鼻无芳草，头壳退化真紧。个性就容易紧张着急，容易生气，暗时也阁歹困哦，对不？所以今仔日吼，邓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你就了解到啊，讲哦，原来长期的过敏，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过敏的生意就是食药啊，只有这个方法，食药啊，对，食药啊，食啥？抑制过敏的症状。所以你会发现到，我过敏食药啊，滴落来，药效一过，我都阁压起来。啊，无台湾人现在常常过敏，就是医袂好啊。但不是呢，当中的时阵呢，都一直拍卡像流鼻水啊，是不是？啊，你看老大哥、老大姐，尤其食老有回来时阵，迄鼻也袂通，迄头壳咧退化真紧呢，你真正袂当无注意呢，你讲是不是？哦。所以今仔听陈律师讲啊吼，真正大哥大姐胃肚肚胃胀胀，一切酸，巴肚胖胖，巴胀大便未顺，鼻啊搁常常过敏拍家呛，你家一个肠啊内底益生菌酵素该补充有够，调整有好，食老继续自在哦，身体继续健康哦，上重要我来讲，心情嘛继续好，真的啦，大哥大姐啊，胃肠是咱的。情绪的管理站，所以肠仔够好的人，心较开阔，心情较轻松，
暗时也较好睏，头壳较袂退化。哦，医学的研究，长期做者失智症的患者，因伫失智进程，因的昏昏的，不但的偏亚偏无芳草，甚至胃肠拢出问题。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袂当无注意这方面的相关，好不好？简单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报告，来线卡拢在线，助理在甲你服务。好，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来听这条王力宏所唱的《上顶》。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拍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哦，哈。高雄鸟松的曾大姐，吼、哦，朋友66岁，有痛风，有去注射，无啥物效果。痛风一定爱治疗哦，因为痛风会痛到你袂行嘛，对无？所以痛风听起来足痛。啊，你去注射，伊慢慢啊消，伊毋是马上消。通常急性的痛风就压起来，已经压起来痛风少啊。哪呢咧？你咧？必须的爱去吃药啊，无得注射。好了解意思吼，医生会用着消炎药啊，个秋水仙素来帮助你这个消炎。因为痛风压起来的时阵，如果你无急性吼，赶紧该做处理，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可能生活当中要行路、要出门，伊拢会产生着真大的困苦。吼，我讲了解吼。来第二，是安那朋友讲注射无效果，无啥物效果，唔是无啥物效果。注射注了，伊咧慢慢啊慢慢啊消。啊，唔过你迄个朋友应该是长期的痛风，伊的关节拢歹呀。伊吼，迄长期痛风吼，一个就是打不起痛风的注射，痛风的注射无得食药啊，注射得食药啊，结果关节拢无咧保养，所以迄关节吼。长期的痛风少吞积，都得到咧。当中的时阵咧，迄关节可能拢歹去害去。就算讲医生甲你注射，还是食药啊，痛风甲你跌落来，唔过你关节同款咧痛，这都是足麻烦的一件事。啊，你超市边啊，这足痛苦的，因为迄都是长期的痛风，66岁啊嘛，啊，得长期痛风，我较早痛风就食药啊，注射，食药啊，注射，食药注射，食到尾啊，真咧。现在观察拢派机害机，啊！另外超市啊，我得拢听风有去注射食药啊，啊，因为你体质无调，所以你遐观察点点咧发炎，点点咧发炎，观察都一直无顺，无顺到尾啊，只观察都派，这足麻烦的。但有事甲你讲，吼、哦，所以曾大姐你咧问的时阵，你讲超市啊，这边如何时候，迄都是过去拢无保养啊，过去较早拢靠食药啊，尔。我讲，这个曾大姐，你了解意思吼？你这个朋友就是较早过去拢靠食药啊，靠食药啊，一直食药啊，跌落来，食药啊，跌落来。那像我今日讲的过敏感官意思，过敏啊，食过敏药啊，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啊。因为体质无调，啊，你这个朋友痛风，伊就一定拢去注射食药啊，注射食药啊，做到尾啊，都关节都拢歹啊，因为关节拢无保养嘛。啊，你用超市啊，这边安怎？来，我甲你讲，进牙一个机会，就是从伊个关节帮伊关节重新做修补。关节修补伊需要 UC2 胶原蛋白，含着 Q10 个钙质个微群。但有时候建议曾大姐，你甲你个朋友讲，痛风咱搞医生医，痛风吼爱搞医生医，因为痛风爱注射食药啊，无法度。唔过关节的保养，因为你个朋友进感觉无效果个原因，就是因为。伊药啊食落啊，痛风降落来啊，唔过关节同款在痛，关节搁在痛，就因为伊进前 拢听风关节拢损害去啊。哦，我讲了，脚尖头啊，吼，遐脚关节拢损害去。啊，你阿超是变呐？食寡有 Q 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成分，食了关节会当修补，伊较袂疼，啊嘛以后嘛较袂发炎。平常时加啉寡水，加啉寡水，因为听风的人，你水分爱啉无够，吼、哦，酒、肉汤，啊，佮有大咖海鲜爱片面，吼、哦，安尼了解吼，嘿、哦，所以甲你的朋友讲者，迄就是少年拢靠食药啊啦，少年拢靠食药啊注射。食到近六十几岁啊时阵吼，伊个关节拢已经拢歹，关节拢变形歹，啊，所以你个关节变形歹啊，你讲超市啊，佫食会当来袂？尽量食，你就是食寡有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吼，食好 Q， 互伊修补，伊较袂发炎，啊，较袂疼，啊，伊就较舒服。啊，你讲要完全好，可能有困难，因为伊讲无歹啊，不过至少食了较袂疼，较袂发炎，伊就较舒服。好、哦，安尼你甲朋友讲一下，好不好？食寡帮助修补关节，和关节较袂发炎的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的成分，好、哦，因为伊关节来爱保养啊，哦，所以食一寡有优稀度胶原蛋白，好、哦，对着关节保护的物件是真好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曾大姐报告。后来嘉义梅山的邱大姐的问号。永清老师，我吼脚头下骹，吼脚头下骹到脚底拢会烧会麻，几啊个月拢无法度困啊，要安怎？郭大姐，陈老师了解你的苦衷。啊，毋过你脚头下骹拢会烧拢会麻，表示你两只脚的循环拢做歹啊。啊，永清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我拢困袂去。请你唔好阁食安眠药啊！好、哦，我讲听哦，吼、哦，安眠药啊，愈食愈歹困，做一项食到尾拢无效，拢规暝拢无困。你妈，我进前吼、哦，郭大姐陈老师讲一听，一个大姐卡来，伊讲超市，我食安眠药啊，食二十几年啊。我大姐啊，啊你食了安那？伊讲我进吼食了嘛，拢困未去啊。我啊大姐啊，你前那个要食啊，无食怪怪。伊讲无食怪怪，系啊，啊结果咧？进安眠药食落嘛，拢困未起，足痛苦。可见这粒安眠药啊，伊食二十几年啊，治无好伊的失眠，颠倒后愈依赖愈痛苦。敢是安尼讲，对无？所以郭大姐，陈老师知你歹困，吼、哦，啊，我教你几个方法，好吧？吼、哦，你这吼、哦，脚吼循环歹呀，吼、哦，用消食啊，我要安那保养，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真重要，伊会帮助你脚。较袂安尼烧烧，脚底较袂安尼麻麻，互你个脚较袂即个血积伫脚底，循环较好，脚较袂水肿，你脚吼较有力，较好行路。来第二，平常时日时啊，就是爱双手滑冰，你脚尾会放落来，你脚尾会放落来。早时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吼、哦、你爱做，因为你小腿以下下脚拢。肌肉拢无在里，好、哦，肌肉拢无在里。暗时啊要困，好、哦，歹困的时阵，就双脚伸落地，嘿，压好悬，压去壁顶。双脚伸落地，嘿，对，压好悬，压去壁顶。十分钟就好放落来哈。只要是教恁这步吼，十分钟就会当放落来。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好、哦，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放落来，你也想要放尿去放尿放放的。暗时啊较好困，因为你的血拢积伫脚底啦，所以郭大姐、陈老师讲你爱了解吼，因为你脚的循环歹嘛，啊，你的血拢积伫脚底嘛，啊，导致着你长期就歹困嘛，好、哦、了解吼，啊，你平常时保养，你都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因为循环较好，你脚较袂胀、较袂麻，吼、哦、啊较袂烧烧，啊行路嘛较有得较好行，好不好？安、哦、尼简单个。嘉义梅山的郭大姐报告真的哈，来哈，最后是个看者哈，等我者，来我看者，恁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最后是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哈，好，来后壁区的赖大姐的问吼，永清老师，我一个孙吼，国小五年级要升国一啦，吼啊。 敢会当吼，敢会当炖迄个固定骨的中药给囡仔食，吼，帮助伊断骨。哎呀，当啊无问题啊，因为固定骨的中药就是咧强筋健骨的，本来就是咧强筋健骨的，所以咧，你咧，骨少啊嘛吼，啊你要炖哦，只囡仔会记爱炖鸡腿、炖排骨，因为伊一定爱蛋白质，好、哦、了解吼、哦。啊，第二。囡仔要当骨要大汉啊嘛，哦，你顾经过重要囡仔食做好食，伊爱食以外吼，你用这个当中的时阵吼，比如讲一礼拜炖一道两道，我食都会当啊，吼。啊来第二吼，大哥大姐吼，会记哩，囡仔要背骨，有一个足重要关键地，就是爱困有饱，所以爱给囡仔吼困眠的时间长足，较早去困的，哦。来第二一定爱运动晒日头，哦，爱鼓励伊。假日啦吼，有时间都爱去运动晒日头。安尼这囡仔有走跳，吼啊困有好，啊你阁可以用寡固定的中药可以食，吼食寡蛋白质啊食寡营养。我相信囡仔吼练功，这个呐登骨的登了解好，吼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基本上无问题，吼大哥大姐吼唔免烦恼，吼了解吼。后来。哦，台中南屯的沈大姐在问，好，台中南屯的沈大姐在讲，伊讲陈老师，我有开始食固筋骨的中药，脚靠有力啦，恭喜，哦，啊，继续吼、哦，爱做垫脚尖的运动，做一下哦，好吧，吼、哦，啊，不过腰酸背痛吼，腰骨咧痛，要安那，腰酸背痛爱练，暗时也要困吼、哦，咱迄个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练桥式运动，其实爱时阵练半蹲，吼、哦，而且那安尼腰酸背痛改变，因为半蹲时阵训练咱的腰跟大腿。暗时阿咧困的时阵练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伊会帮助你甲腰骨肌活开。啊，你即马有咧食健步丸，你有咧顾筋骨啦，吼、哦，那安尼陈老师感觉讲，慢慢啊，你身体会愈来愈硬，筋骨就会愈来愈好。好不好、哦、简单跟沈大姐报告一下、哦、后来新北综合的黄大姐在问、哦、新北综合的黄大姐在问永清老师最近脚、哦、吼、哦、常常在丢筋半暝三四点一礼拜几个到、哦、是怎会这样来我跟大哥大姐报告的、哦、你敢想如果我身体有什么问题那安尼，我是安那暗时啊咧困三四点遐咧吊筋，我日时啊嘛会吊筋啊，对不？啊是安那，像新北综合的黄大姐讲，啊，就是我当暗时啊咧吊筋尔，暗时啊，尤其三四点啊，因为迄时阵气温开始下降啊。第二，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起一件事，恁无注意到，因为吼，做者大哥大姐暗时啊咧困的时阵，电风、冷气风。去吹到卡，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好无？哦，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我有一个朋友，伊眼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失调，半边的面纸对落。啊，结果我知影，我有一次我也看我先啊，哎呀，伊讲啊，蛮知影呢，啊莫名其妙再写起来，半边面吼都怎对落啊，嘴唇拢流落安尼。颜面神经失调，不是中风哦，眼面神经失调哦，半边的面纸对落来，系对，吼、哦，系啊，我想啊奇怪，系啊，啊你哈突然间吼、哦，眼面神经失调，你有去干掉、刮掉呢？系啊，伊讲嘛唔知呢，啊即阵啊吼，都感觉吼、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拢真热，所以吼、哦，伊做一件事，什么事你敢买？伊吼暗时要困真热，伊怎用电风一直吹头？电风一直渗头啊！我讲听就别了啊，吹了较凉，对不？啊，电风一直关，一直关，一直关。大哥大姐啊，恁敢有看过新闻？你我讲你看新闻敢有看到吼？就是有新闻媒体报过，有人电风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吹头吹到中风，有无？有哦，嘿，啊是安那，因为你风一直灌，一直灌，肉会变冰，会变硬，所以是安那。黄大姐讲，只要是安那，我暗时三四点的吊筋，有可能你卡肾流风。 你的脚顺着冷电风，顺着冷气风，加上迄时阵暗时啊三四点，迄时阵顺着冷风了后咧，伊咧就收缩。阿龙话：“超市阿南咧要如何是好？要如何是好？来，足简单，我教黄大姐。黄大姐来，你哦第暗时要困吼，你就穿薄长裤啊。哦，穿薄长裤就好。哦，啊无你就迈起哦你的脚。你讲啊，我热天哦啊薄长裤穿袂掉。啊无吼，我吼电风迈去吹着脚，冷气风迈吹着脚。但就是家人哦。”真的人吼，你要安那？暗时啊，要去房间困吼，哦，规个房间哪行路咧，也要热死。所以电风冷气用得一直关嘛，是不是？对不？所以咱要有一个习惯，咱要有一个什么习惯？来，等下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你要困进前的一点钟，你都爱甲房间加好凉。如果你有咧放冷气的人，你无咧放冷气的人，你会记纱窗开开，你的纱窗吼，纱窗爱关起来，吼、哦，窗仔门开开，纱窗爱关起来，无蚊爱走入来哦。你也无开冷气的人，你都爱有通风，房间哦通风，进行一两点钟。吼、哦，你也无开冷气的，你得电风吹，吼、哦、电风吹，啊房间的门，房间的窗仔门开开，吼、哦、啊然后咧。纱窗爱关起来，我无窗会走入来哦。吼，你卖开电话，窗也袂走入来。吼，窗啊开开，互风灌入来，冷风灌入来，小风放出去，降低房间的温度。你敢知啊？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吼，自己啊房间，哎呦，要热死，冷气一直讲。啊，你冷气多吹呢，房间要安奈凉。所以咧，冷气啦，电风一直灌身体，吹身躯。因为身躯感觉热嘛，所以冷气用就一直吹人，电风就一直吹人啊，所以到尾也着关掉，就容易掉筋啊。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搁重新思考陈老师甲恁提醒的代志。如果咱房间提早一点钟，冷气放上强的，上强的风上强，温度咧大约咧伫27度左右。温度大约是27度、28度左右在动，哦，风爱灌到上强，吹天花板，烧气伫天花板，哦，电风、冷气风拢甲吹，吼、哦，吹好凉，小风吹冷，伊就降落来，对无？好，等一下，你暗时要来房间的时阵，吼、哦，因为你提早半点钟、一点钟放冷气，吼、哦，放电风，也是用个通风啊，你带袂入来，房间凉啊。你特别用着风来灌你的身躯啊！如果你在困，风吹你的脚会容易掉筋，你会困袂好。脚吹你，风吹你的头，阿妈滚筋会按头会疼，你嘛赶快困袂好。简单来讲，咱入去房间困的时阵，上好卖有风吹你的身体。为着要安尼。所以你得提早要房间凉，真拢是变频冷气啊，拢真省，吼、哦、一点钟差不多你真侪钱，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得提早去啊房间灌了凉，你要来困的时阵凉啊，你得免用风去灌你的身体，哦，所以啊，多啊大姐咧问吼、哦，大姐咧问黄大姐咧问讲，陈老师是安怎脚常常抽筋哦，常常伫半暝啊三四点的时阵。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脚会掉筋，日时也会，那你就另当别论。啊，如果你是暗时啊三四点脚会，通常都是因为脚吹着凉风、冷风，或是电风啊、冷气风，好了解吼。啊，林超师啊，那安尼我变哪做处理？你来像陈老师讲的，吼、哦，你脚吼尽量卖去顺着风，哦，你会当穿薄长裤，暗时啊要困进前，双脚穿了滴。也去壁顶紧悠悠的，吼、哦！十分钟了，你会想要放尿，去放尿放放的，你会较好困，吼、哦！啊，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但老师拢甲恁提醒过，春夏秋冬有无同款的棉被，请你莫春夏秋冬拢加起那被，进夏天拢有凉被， 凉被就是睏的较凉、较透气，阁未寒着，这叫凉被，对不？吼、哦，你进科技拢真进步，所以凉被拢真是惊。吼、哦，啊，你的凉被就是睏的未去寒着，啊，阁会透气未烧。你热天如果真领被，你咧加落会流汗，安尼就唔对啊嘛，伊就唔是凉被啊嘛，伊未透气嘛。所以你敢知影，有个人热天，陈老师讲给恁听，吼、哦，有个人热天对无？吼、哦，啊，咱热嘛，天气热，你会吹冷气，吼、哦，你会灌电风，对无？啊，如果热天，咱嘛是爱加被啊，冷气吹的凉啊，对无？啊，不过棉被一加落，你的被一加落，规身躯流汗，安尼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着。代表着你这件被无适合吗？对不？所以伫冷气房进，大部分的人有吹冷气，哦。所以你咧困的时阵，这件被加落，爱乎你困的时阵未流汗嘛。所以热天你要安怎选择凉被？哦，这足重要的。我会记你较早人拢用凉席啊，有无？凉席有无？啊，进已经拢有迄种凉感的迄个床单。凉感的床单啊，凉感的这个棉被有无？热天咧睏的时候较舒服，因为你古早迄潮啊，迄有无？迄竹席迄有咧，迄小木啊拢会有粉啊，啊，但是会夹着哦。啊，人咧睏的时阵，其实进科技咧进步啊嘛，啊，有一挂凉感被、凉感的迄个就是床单嘛，啊，睏的拢。盖透气啊，盖舒服啊，个凉凉啊，未湿未热，因为困的品质真重要。真个人讲困碰床嘛，弹簧床嘛，对不？啊，所以你眠床当中，你要哪，和你困的舒服的真重要。简单来讲，春夏秋冬拢有无同款的用被，有无同款的寝具？用超市踏到遮尼废气。我春夏秋冬拢甲加迄领，甲袂动。较早可能无通选啦，古早无通选啦，真时代进步啊，较侪钱咱都咧开啊，对无？啊，大哥大姐，听种朋友你去人个大卖场，啊，大卖场那有迄凉感被啊，你加看对一个较舒服。像陈老师甲恁讲个，加咧如果会流汗，你当个加咧会流汗，加了会流汗。加加流汗，表示这未透气嘛，对不？热天咧加着讲，第一冷气渗落未去冷着，啊加咧阁未流汗，会透气，会凉感，会舒服。啊你啉者暗时啊困者困会好，对不？啊寒天都爱加会烧，烧气未走出去，所以加咧都爱烧，吼、哦。唔过咧唔是烧加流汗，但是说来讲，所有诶棉被。所谓棉被春夏秋冬，只要你睡加加落，加加会流汗就唔对啊，睡袂当流汗啦。所以你啊，加这领棉被加加会流汗，唔是伤烧，就是伤湿。我咧讲了解意思啊，吼。所谓棉被拢袂当加加流汗啦，袂当加加流汗来讲，棉被你爱去选择适合你嘅，就算讲寒天嘛，同款。寒天加落是爱会烧，啊，唔过会透气，唔是加落烧，加到规身躯寒，啊，那安尼你咧，你会去感到寒着？你困袂当流汗嘛？会中风嘛？困过流汗会中风嘛？对无？会感到寒着嘛？吼、哦，所以会记你陈老师甲恁提醒的，不管是春夏秋冬，你有无同款应对的棉被？来第二，只要所有春夏秋冬，你加的棉被，只要加落会流汗，迄就是拢唔对啊。袂当暗时咧困，袂当加流汗，了解吼？啊，你爱去选，因为时代咧进步，科技咧进步，寝具有真侪种，选择适合你的，你来加你开舒适。好、哦，多趁大姐咧问，陈老师就讲我聆听，好、哦，安尼了解吼？好。 后来大树的苏太太吼，伊讲超市，我吼有咧食血路顺难的通诶，食一段时间啊，啊毋过毋知影呐，脚筋头还过会按按，这是虾米原因？来，苏太太免烦恼，等着苏家己来，脚筋头还慢慢按按吼，你有看到无？有的人啊，有的人诶，身躯会慢按慢掉的有无？对无？啊，虾米原因？迄就是肌肉紧绷嘛，对无？啊，现在肌肉紧绷，因为你长期脚诶循环歹嘛，所以你进入咧食血路顺难的通诶也真好。啊，超市麻烦苏太太做一件事，吼、哦，你吼、哦、会大大改善，吼、哦，大树的苏太太哈、啊，来等着苏家里，你等一张卫生纸的涂骹，卫生纸，等一张卫生纸的涂骹，然后用脚趾头啊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坐好哦，坐好，手滑倒啊，坐好正，莫坐歪歪，坐起起，坐脚骨拢袂动，坐好正，坐好，手滑倒啊，嘿，涂骹等一张卫生纸。脚趾头啊，甲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嘿，你个便便的所在，嘿，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吼、哦，换另外一只脚，下便便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用这样事情来做，因为你遐肌肉紧绷，爱变安调的，所以你遐借由着这个运动，帮助你遐肌肉放松，脚趾头就变变美，好、哦，啊来第二。上重要就是你紧绷的问题，伊会改善以外，脚的循环会搁较好，吼、哦。所以苏太太会记哩，只要是家里等一张卫生纸，等你涂骹，会着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吼、哦。夹夹的运动做了啊，卫生纸单掉就好啊，好、哦、爱了解吼，嘿，换另外一支脚做，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用超市卫生纸想薄，我夹袂起来，无你就摕一条小毛巾。小毛巾，嘿，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会晓未？会晓吼。啊，来第二，苏太太过去哩，摕一个网球，网球，下底脚底一支脚来正前后前后练练嘞，前后前后练练嘞，会对。前后前后练练，因为你的脚顺啊，脚摆较紧绷，肌肉较紧绷，爱改锻哦，软吼。前后前后，莫随时前哦，莫等哦，前后前后就好，先刷。活动一下关节的，嘿对，安尼样吼，前后前后，嘿，甲叮当一下，吼、哦，安尼就较好啊，放心，吼、哦，你咧进入咧食血路顺啊咧通诶啊，只要你配合做运动，你身体就好起来，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像我今仔日哦，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因为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真歹困，真歹困，用超市我有够歹困。像那人哦会歹困，我今仔甲大哥大姐提醒啊吼，我讲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思考一个问题吼，哎、哦、呀，人哦有当时啊真操烦的代志真侪。所以咱长期吼，长期啊，头壳一直想，一直想，想甲吼脑神经衰弱。啊，所以暗时啊倒咧困啊吼，头壳搁一直迷茫，啊无着头壳搁咧想代志。啊，这长期落来吼，神经的脑神经的负担大，目睭咧歹嘛真紧，因为你只要大脑无休困，目睭都袂健康。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就发现这件事。伊发现讲，今仔要甲目睭顾好，要甲目睭顾好，一定要先顾你好困。因为你困未好，困未饱，困未舒适，目睭就容易打酸涩，目睭就容易歹。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古早中医的处方咧顾目睭的过程，伊就先顾你好困。所以真正讲，超市我食你介绍的狐狸金，食了足好困呢。真哦，暗时啊，加足好困呢。好，有够好困。啊吼，目睭嘛较袂打涩啊。真正你的狐狸金做有效。大哥啊，大姐啊，我嘛要甲你讲，狐狸金伊自古以来，就是咱老祖先养成健康的智慧精华。所以陈老师所介绍的狐狸金，伊不但是一罐足纯正的目睭药啊， 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有真好的帮助，互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袂打涩以外，伊个会当顾互你较袂搞火气，暗时也较好困，甲你滋阴润色。大哥大姐，人人食了真好咯，大哥大姐食甲真轻巧。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啊，食老有血啊吼，目睭做到打涩流目油。啊，目睭吼容易袂金、袂清、袂明，啊，暗时啊阁真歹困。结果吼，食你互你金拢好真济啊，真正有够好用。你来听看麦。
1: 叫伊都互你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张，
1: 所以叫昨天阁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你互你金食好哦。哎
1: 呀，趁迄度，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呢，查查只啊，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真好吼。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继续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涩嘛，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我嘛是呢，我十几年歹困啊呢，啊目睭安尼打涩流目油足痛苦呢，啊竟然食你狐狸金哦，食较好真济啊呢。”狐狸
3: 金
0: 哦，
3: 即嘛只要我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袂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我要甲你谢谢啦，哎呦，我困苦十几年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安尼艰苦，暗时啊阁足歹困呢。”结果吃你，让你金吃到紧，目睭较好啊，暗时也嘛较好睏啊。遐吃老吼，目睭咧打涩是痛苦的呢。尤其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像我多爱大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尔做后打涩流目油，啊目睭安尼打涩流目油，规工都袂轻松，啊暗时也阁真歹睏，真痛苦。啊你何必特别忍耐？你咧吃丹尼苏，让你金嘛吃好，吃好舒适。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苏啊，真正真好用，像你讲的。啊，目睭哦，食老话，哎，未金未清未明，啊，目睭会打会酸会涩，未流目油，未轻松，啊吼，暗时啊，佫作歹困，长期拢爱食安眠药啊，结果咧，食你狐狸金了吼，不但暗时啊，继续好困啊，安眠药啊，慢慢食，目睭嘛，继续好啊。
3: 狐狸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3: 我无咧食爱困药啊。
2: 好，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的真正呢。一个大姐吼，伊长期安眠药啊，食足久啊。杨超市，你个狐狸金真正真好用。伊讲吼，伊安眠药食刚好用要无效去啊。哎，安眠药啊食落吼，无两三点钟就醒起来。啊，结果吼，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啊吼，规个人啊精神体力真歹。杨超市，你敢知影？我自从食你个狐狸金了，我吼暗时啊愈来愈好困啊，甚至会当困到八点钟啊。目睭嘛，叫做金东，叫做素西啊！你来听我麦。
3: 我讲你也好，你金毛，
2: 谢谢。
3: 到现在已经第十四瓶，
2: 谢谢谢谢。
3: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了哈。
2: 哦，谢谢谢谢。
3: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五小时，有时候六小时、七小时，
2: 不要
3: 更好的状况的是八小时啊嘞。
2: 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觉你好，你金是较好，这你较好的较好的物件。
2: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3: 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2: 感恩加油。
3: 七十二岁
2: 哦，加高加高加好，
0: 有够好哈。大哥啊，大姐啊，但是说吼，弄一个真深的感觉吼，哎呀，真侪人就讲啊，哦吼，歹困吼，我暗暝了甲食来困，啊，都有困就好，唔对，唔是有困就好，你今仔日用药啊来困，就那像跋筊咧，真正跋筊你赢，你才会过来跋，你无赢，你就袂来跋啦，对无？所以咧，先那跋筊会红调的，先互你赢，到尾后你输。啊，人生就是安尼，啊，面料也不是同款。先互你困，困到尾啊嘞，你食调的啊呢，好，食落无好，你嘛无法度改啊。人生就是安尼嘛，所以大哥大姐免烦恼。足侪人吼，其实较早少年，目睭用较紧，足侪目睭拢开始打酸涩流目油啊，甚至嘞，足侪换过白内障的，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真足惊光作畏光，目睭嘛足够打涩流目油。较早过去，少年挂隐形眼镜嘞，真嘞开始目睭打涩流目油，咧点人工泪液啊。人是爱靠家己的泪液，唔是靠人工泪液，所以拢赶紧嘞来食丹尼苏的狐狸金。只要你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只要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会舒适，暗时啊，搁继续好困。一减二个，狐狸金一罐1800块，就食你几个月啊。 当好你吼，目睭会金，暗时好困，你都有得啦，是不是？即款好你金，价钱公道，品质可靠，人人学到。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而且呢，药材拢通过严格品质管理，每一个药材拢有通过检查化验。所以即款好你金是安全可靠、纯正的中药，而且呢，价钱公道，人人学到。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目睭要金动，暗时也要好睏，身体要健康，咱呢为这罐好你金开始，请你会记哩，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今仔这无时间到站啊吼，像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个身体调好，唔免逐工哦，逐暝啊吃薄饼，暗时啊困未好，再时啊起来目睭打酸，食逐暝痛苦。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抓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9: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8: 哦，
9: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几里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8: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啊，今仔日咯，三个过一个，直接陪伴咱爸爸妈妈2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800-098-098。
2: 来，喂，你好，塑胶妈妈。
4: 喂，
2: 你好，
4: 我问你吼。
2: 嘿嘿，我问你嘛。
4: 啊，我胃
2: 拢
4: 会一酸吼，啊，迄酸啊果敢会使
2: 食？食迄真好，咱人的一酸吼。啊，有足侪因素，
4: 胃无好啊，
2: 对，
4: 头壳卡
2: 啊，迄就是胃拢有发炎、有溃疡，啊，甲你这个啊，迄个胃头有无？胃头锁袂掉，你听有无？
4: 哦，
2: 嘿，会使食啊。
4: 啊，我有食胃爆
2: 类啊。啊，你若食胃爆，你我阿你讲，你
4: 我食三粒吧。
2: 对，啊，你爱照早暗食。
4: 哎呀，
2: 嘿，你爱食早暗，迄足好用诶。哎呀，安尼知无？吼，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人甲你服务哈。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啊所有听小阿伟、家宏阿。

0: 我阿仔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工每定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那听到二台，大家拢知影，这就是暗时的时段。
1: 无唔对，
0: 家方有一台、二台，一台是日时咧陪伴长辈时代，啊暗二台是暗时咧陪伴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互恁甲阮长期听烧，
1: 对
0: 啊，家宏都欠钱吼，啊，一工拢
2: 卖你讲，不是欠钱，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
0: 日啊，拼命啊，
2: 对啊，家宏哦，医生哦，普通时就真辛苦。你看，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你陪伴爸爸妈妈
0: 啊，多歇两点钟，
2: 哎，食食饭咧，
0: 八点就过来啊啦。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任何问题吼，啊是讲吼。啊，有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卡咱田牛的电话来询问啦。啊，今仔日哦，阿伟、阿华、阿仔个家宏，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啦。
0: 现场的节目，
2: 对、哦嗯、
0: 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啦，吼、
2: 哦。是
0: 啊，伫、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啊，一个正无情的地动，
2: 对
0: 啊，带走几啊条的人命啦，
1: 是啊。
2: 啊，今嘛过咧找无人嘛有啊。
0: 啊，我个常常讲一句话吼。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吼？第一了，你家己活了快乐，
2: 无唔对。
0: 啊，身体爱顾好用，啊，有钱免赶紧要分落今日事事，等你开春咧较好伊。第一，赶紧分落今日事事，做生意以后兄弟啊感情适合，
2: 吼、
0: 哦。第二，
2: 你偏心嘛，
0: 对。第二，你家己老本无顾咧，吼、哦，你唔好掺雷吐水，真吐真白吐啦。吼、
2: 嗯
0: 哦，我讲这正确的。因为我最近嘛，搁听到真侪听友有诶买物件啊，囝仔啊钱财产啥物拢分分互囝，然后结果要甲囝讨来收回一个嘛，无地讨。啊，像即届诶地动，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讲人生意外先到，啊是幸福先到，啊是明仔载先到，啊是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来为你好，阿舅阿妈妈。哎、欸，来、啊、你好，我家宏。
3: 你家宏呀？
0: 嘿、欸，
3: 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嗯，好，来你请讲。
3: 我甲你买迄食迄啊，都三黄啊，搁食迄目睭啊，食了感觉这手拢会安尼乌青，啊，搁脚嘛是安尼，啊，袂用食。
0: 哎呀，那袂使食
2: 啊！
0: 你手
2: 啊，
0: 你手乌青甲食这哪有关系？哎
2: 呀，迄是无关系。
3: 你食迄三黄的关系啊？
0: 无啦，迄不是。来，我甲你讲，你的手的乌青。就是你去弄到、磕到，你家己唔知道你才会乌青。
3: 啊，
0: 吓啊！无世间无迄种面。
3: 我是要甲你敲电话，是讲我歹势甲你。
0: 袂要紧，因为世间无迄种物件，食了会乌青啦。
3: 吓啊！头尾迄嘛拢爱食迄，无紧了。
0: 袂要紧啦，迄乌青你都唔是食这个关系。吓啊！乌青是你家己去弄到、磕到。
3: 哎、
0: 啊、我啊，其实你家己若容易乌青，你对你的血管，你爱特别小心，因为迄个是你的血管搞脆化，你小可去毁掉一个有无？磕掉、弄掉，就硬化，
2: 你
0: 血管就
2: 破去啊，
0: 就
2: 是硬化啊。
0: 啊，你若像迄吼，你就爱食阮的连江，我会炸来一支好物件啊，恁才来敬待啦吼。迄个是专门咧食气胸解郁、头中溃，佮兼甲你割骨头的吼。啊，应该伫后礼拜。会伫咱的暗时的节目，我会清楚到啦吼。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他都讲到一半，讲人的意外先到，幸福先到，明仔再先到，无常先到，
2: 无人知，
0: 有人知影无？爸爸妈妈活在当下，该爱食啥物买来食。啊，无一听家宏阿伟阿发阿仔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好处，你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你才买。我常常甲请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吼。讲恁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听笑我，大家拢甲我学了我的产品有够赞的，佮卖有够俗的。我嘛受到全国播音界的天王啊，咱的陈建成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清扬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三妹老师甲咱受肯定，边边我拢同业 真济人啥来肯定我，因为因拢知影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子弟，我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真材实料。第二，我介绍袂俗，真济当然卖怨叹，但是我无咧插上怨叹。我爱的是我所有的听友，我这几万人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是外疼惜我，我的人你甲我问问题，我一定会老实甲你讲，吼、哦，像今日。啊，阮高雄一个婉婷妈妈，伊个囡仔大骨轮头啊，去受伤啦吼。啊，我讲你叫寄光碟片来我看。哎呀、啊，啊，你都若该开刀的，我绝对建议你去开刀。
2: 对。
0: 哎呀、啊，结果我看看咧吼，啊，我阁有教阿仔看，因为我都含阮的医生咧讨论，啊，我有叫伊来看，伊讲拄好伊等于伫公司吼。啊，伊个完全已经拢得病呀，你讲要叫食我的物件，食到外紧？会好起来，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一定会好啦。但是若像迄种情形，我会建议你先去开刀。但是开刀是下下策，上摆拍算啊。我讲咱物件来食一个，咱得爱用食的；物件未食的，咱再来用煮的；未煮的，咱再来开刀。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家宏爱的是讲，咱唔好去动刀啊吧，动刀啊吧会失元气。
2: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像真济人。对真侪产品有真侪误解，亲像外口，我今日赖用心啊，甲、一个厂商争取一项物件吼。其实这进台湾，干啦，我的平台买得到，啊，伊会当食咱的双眼，吼、哦。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呐，吼、哦。我讲天也无日月，寸草难生；人也无双眼，寸步难行。有当时啊，真侪竞争，遐个人是一挂奢望呢。一个耳孔完全拢听无的人，臭耳孔的人，臭耳，你甲伊敢那瞎叫啥？伊敢那希望讲我来当听到一点点啊声音，我就足欢喜啊！一个目睭完全拢无看到的人，伊希望看到的是啥？我来当有一点点啊光线，我就足满足的啊！啊，我讲今日这项物件由成功大学研究成功，十五分钟会当见效，我全国第一个，就是阮。含这个团队开发的，人拢销售全世界各国，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啦有目睭前过去，还搁咧食啥物叶黄素的，吼、哦，我咧讲啊，叶黄素是对，但是你若像较早人咧卖啥物金盏花啦、木碧果啦，迄种的吼、哦，是干那咧食简单的目睭的啦，尤其过去爸爸妈妈恁拢目睭药啊，大家厝内底都有啦，
2: 一定有的啦，
0: 哎呀，拢咧点目睭药啊，啊，你想要点目睭药啊，两项嘛。一人就是你目睭有镜头啊，一人就是你要保养。啊，我阿你讲，目睭也绝对千万唔好点点啊，搞咩啊？你会青眉，因为内底拢啥？
2: 类固醇，
0: 对，美国仙丹啦，吼，哎呀，美国仙丹有食的，有滴的，有煮的，各项拢有。我讲过去爸爸妈妈，恁请一家大汉，囡仔请到做博士，囡仔请到做官员，吼，做到公司的董事长，恁拢是用血汗去打拼来。第二，恁过去对一个人会当坐咧办公室，好好啊上班，大家拢是用性命、用血汗，伫日头中咧煎，伫日头中咧晒，晒到到尾啊白内障，晒到到尾啊生意，晒到到尾啊青光眼，
2: 对，
0: 所有只镜头拢对对来，拢为晒日头来
2: 啊，对啦，
0: 吼、哦，啊，即马那囡仔是为啥物来的？即马囡仔拢开
2: 看手机
0: 啊，看手机啊，
2: 看电脑，嘿，拢是为遮来的，
0: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恁的过去的年代遐尼辛苦，家宏我讲啊，我事实我那边啊讲到我家己的时代啊，我家己目眶拢会红吼，因为我自做囡仔啊，我着看我的老爸日啊做，暝啊做，天未光，鸡未啼，着出门，暗时黄昏以后才有入门啊，日头若无落山，毋捌回来。做人的小工，买啊饲金啊虾啊，买啊饲蛤蟆、饲鳗啊，所有拢是用时间甲血汗去换来的。啊，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和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啊，伊过去伫前镇分局咧服务，你知无？来，喂了，石龙大哥。喂。
1: 我。
0: 嘿，我高雄啊，石龙大哥呐。
1: 高雄小
0: 号。嘿嘿嘿。
1: 我吼是咧吼，直直会感冒咧。
0: 嘿，
1: 爱食啥物？
0: 你有当时爱感冒爱食啥物啊？
1: 哎，
0: 来，我叫山卡甲你讲哈。
2: 嘿
0: 嘿，啊，吼。
2: 来，喂，你好。
0: 来，素梅妈妈。
4: 嘿，
0: 你好，我家宏。
4: 家宏，你本人呢？
0: 本人。
4: 哦，我出门啦。
0: 啊，无，
4: 都唔捌你听到。
0: 因为我做节目，当时啊都电话作济，无我无用通听。
4: 你做辛苦了，我知影。我要问你讲哦，我有在食恁的电视咧讲的，唔是电视台。
0: 过度启动，嘿，过度动。
4: 阿哥有在食你的肝哦，阿哥我开刀又再就是开五百啦。
0: 吼吼，第五百。
4: 啊，五百唔是第五百名啊。
0: 总共开五百。
4: 啊，即马都在听哦，啊去看讲点广告在退化。啊，我有在食你的肝，我咧你的肝我已经买一斤食了，佫倒买第二遍啦。
0: 我知。
4: 哎，你看哎，敢得会结这么过流钙质袂？
0: 会啊，
2: 当然啊。
0: 哦，你食这上赞的啊，妈妈话你讲吼。你这个镜头，我有另外一项产品，我叫山卡甲你讲，因为我未清楚着，啊，我会甲你是个公司调，专门咧食龙骨的，嘿啊，迄有人敲骨食到底哩，
4: 脚床头关节病。啊，问题就是讲顶啊，遐架梯啊盖好势，啊顶啊，那像搁咧退化。
0: 啊，人一定会安尼啊，因为你就是平常时补充无够。
4: 加加苦了重啊，继续再敢要搁食什么钙片？
0: 钙片会使。
4: 钙片
0: 啊，
4: 加
0: 的才会使。啊，加嘛会使，做伙食拢如何？因为物件吼，一人骨头药啊有无？无法度甲你顾甲全部规身躯的骨头拢顾，咱骨络、筋络、神经络、血络有无？
2: 气络，
0: 对啊，这拢会影响。
4: 咱的加就是这顾
0: 骨头。顾骨头、筋络，互你生长骨、生软骨、透骨浆、透生骨髓。
4: 啊，伊落去骨络重。
0: 你拢会，你拢会使，你拢同款的。
4: 我甲你讲，我食两。
0: 来，妈妈，我对老妈甲你解释，啊，无你就等我到节目咧，我进现场咧，我无站你讲阿久，真歹势哈。因为我进电咧，其实嘛足济，我一直无接吼。啊，因为我无我时间有限。
2: 因为咱节目干咱两点钟尔啦，无多吼，伊哩个爸爸妈妈哩个详细做解答啦。
0: 啊，咱今日佫邀请一个贵宾，啊，咱必须要贵宾来介绍今日产品。啊，你要问进前个产品，我真欢迎。因为线卡阮的助理，大家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你若一定爱找到我，你都爱等我落节目，吼。啊，无恁就卡来公司，恁甲公司讲有啥问题，有哪家宏无用，像这你卡手机啊，我变哪接？我无在条接嘛，吼。啊，所以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啦，吼。我意外幸福，明仔载无常，无人会知。但是身体健康，你家己会当主宰，吼。我讲啊。今日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讲钱就对啊啦吼，你要买啥物东都会使，连飞行机嘛拢会当使，
2: 对
0: 吼。但是买着健康无？
2: 买袂着。
0: 吼，讲实在，啊，你有钱买着厝，要买偌大间嘛拢有材料买，但是你有材料买着健康无？无材料。
2: 对。
0: 我讲像即个地动，我甲你讲啊，有钱幸福的出去佚佗，捡石头啊跌落来，规台车跌跌死啊。
2: 嗯。
0: 无钱的踮厝内。嘿啊，凡事袂行，凡事脚无方便呢。伫厝内厝放落来嘛，地势。所以讲，人爱活在当下，但是你要保护好你家己。你过去爸爸妈妈恁辛苦拍拼，我都讲啊，恁伫日头中咧煎，恁伫这么辛苦的环境，甲正是诶年代啊啦吼。恁三零年代拼到这个时阵，讲真正的有够啊啦。但是最后。你人生的过要快乐，咱要目睭看有，咱要耳孔听会清楚，要咱脚行样行，像阮老母安尼83岁，还佫家己会翘倒来。讲实在，无家己身体本身，自少年就一直做呢。我有当时啊看到阮老母，想到老母老爸过去咧做，有当时啊咱真正脑更会甜。
2: 心袂酸。
0: 啊，我今日这个物件，大家嘛知影讲家宏的物件是产品信用保证。我今日这个物件，就是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以前伫金武分局咧做警员，啊，然后出去咧掠较早，唔将囡仔咧敲倒来有无？
2: 飙车主，
0: 飙车的，啊，因一个同事骑指挥棒怎甲迄飙车主的骑呢？怎倒单断着我姐夫的目睭？结果因为安尼吼，和我一个姐夫的目睭怎啊变假？出去目睭怎啊骑掉？
2: 失明啊！
0: 啊，骑掉了。拢会一直流目油，你知无？
2: 嗯、
0: 医生啊，讲伊个泪腺脱掉了啊，无怪你目油，但不管是细细的，我怎啊摕我的产品互我的姐夫食，食到降时连伊去检查，医生就讲哪有可能？你这种镜头有物件通食，
2: 嗯，
0: 就是惊你这类物件，安尼有重要无？
2: 重要
0: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看会清、看会明就对啊啦吼。今日这档你爱听， 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啊，这我感觉这条歌歌名足像我的，啊，这是咱高雄的一个啊阿秀阿妈妈点的吼，啊，做戆囝，
2: 是
0: 啊，这阿吉拉唱的，阿吉拉来自我家己的故乡吼，啊，东石下七川，啊，和家宏来唱啦吼。
2: 啊，过咱台南的四妹妈妈嘛是有点跟我点播这首歌曲，要叫家宏唱。
0: 吼吼，
2: 真拄好
0: 啊。啊那迄落歹听你忍耐一下，听了歹听有无？你操去便所放一下就再搁转来安尼啦。哎呀，但是袂使无听后壁，袂使无听我唱歌。但是袂使无听后边安尼啦，
2: 吼，两点钟吼拢讲收听都无唔对
0: 啊。啊，那嫌歹听，你慢慢转台，你去变数一下，等下等下加红都袂唱啊。
2: 最近滚加一轮一个过啊。
0: 哎呀，好来，戆囝啦吼。

妈啊，大家拢会当接受阮的节目，啊嘛感谢恁每工会甲阮收听啊，恁的疼惜，家宏阿伟阿财啊阿发，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甲阮当作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咧疼惜啦吼。

0: 一首《戆囝》啦吼，为着理想出外打拼，想着故乡阿母的形影，这点点滴滴歌词，歌词真诚咧写我啦吼，家豪嘛，家己有写三首歌，还佫有两首还袂伫节目唱，大家听，因为我就是还袂去录音录好势吼，因为真正无闲啦吼，钱拢拿未啊，啊无时间通去
1: 去录音。
0: 啊，无拜托阿华去录一下，
2: 好啊，嘛是会使啊。
0: 啊，但是你，
3: 你的唱也好啊，你也感情唱无出是闹鬼哦。
0: 因为我有两首是要写我的爸爸，啊，一首要写我阿个活掉的妈妈啦吼。啊，而且嘛，祝福所有全国空中爸爸妈妈啊，大家拢脚健、勇健、食会落、放会出啊，看会到、听会有啦吼。
3: 对
0: 啊，对。啊，今日讲三品。啊，我只是答案是袂啊无会，啊，我今日特别甲我的厂商拜托讲，暗时你阮听又拢无讲，
3: 是
0: 啊，你来甲阮卖一届啊呢。
3: 尤其吼、哦，今日这个产品吼、哦，长烧烫烫，才到公司的、啊、哦，
2: 刚出炉的
3: 这电话吼、哦。平常时电话变变就一直在透啊，但是拢讲一直欠费，涨只大够费的物件哦。
0: 啊，十五分就互你见效啦，
3: 对哦，
0: 十五分也无输赢啊，加红棍头管全啊关起来，吼、哦。啊，家宏是一个农村朴实的囡仔，他带恁老听着我咧唱歌，恁就知影。啊，我离开家己来到他乡，啊，就是为着要认真，为着理想打拼，将来要当爱我的血液，啊，陪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家庭，啊，互爸爸妈妈疼惜。啊，讲实，家宏每一工做节目拢充满着感动。嗯，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啊，甲外口的叶黄素拢无共，
3: 天差地别哦。
0: 足济人就只讲目睭药也无爱买啊，但是听到家宏的买落，大家都饿了，吼、哦！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目睭会酸涩模糊糊，那么有诶目睭雾沙沙沙沙雾，无论是你青光眼白来讲，拢甲听。啊，最后啥物会有效果，我会甲恁讲，吼、哦！啊，但是伊的物件，咱嘛是啊，这叶黄素，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我来讲我的亲姐夫就对啊啦吼，家己一粒目睭无，但我把这个物件摕出来当作例咧讲，啊，对我亲姐夫家己较歹势啦吼，有当时啊伊无爱用知，啊，但是这是事实的物件，就像我丈人四级的致癌啦，食个会当好去，嘿啊，你甲想，安尼咱的产品吼，讲事实。用良心道德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啊，咱美丽啦吼，这人生做水，专业知识个爸啊，然后公司个个开发物件，咱美丽执行长来个现场啊，执行长了。
4: 刚兄啊，阿伟啊，阿东阿仔。哦，恁家做做主持，我大概拢袂啥会
0: 记。哎，
4: 阿哥各位耶，
0: 叫到啊！
4: 哎，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是，
4: 阿这久无来啊？
0: 是，
4: 新年头一届来呢。
0: 啊，因为拢无闲啦，吼。啊，讲事实，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啊，调工伫只百忙之中，正是大家全国上大的盛事啦，吼。
4: 对对。
0: 啊，拢伫即几即阵啊，拄啊刷。啊，妈祖婆的姓苏，
4: 哦，
0: 啊，咱伫只在此感谢，我嘛虔诚妈祖婆的信徒啦，
4: 吼，
0: 啊，我是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厝的有，啊，我嘛拢逐天甲妈祖婆上香祈祷，啊，互咱所有听友会当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幸福，啊，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足济爸爸妈妈。啊，有诶，只是有咧听我诶节目，暗时嘛较来吃，
4: 对，
0: 啊，然后就对啦吼。啊，咱讲事实，这个物件第一届伫我姐夫咧做试验，啊，然后伊一粒目睭已经假啊，拢爱倒假珠啊，啊，拢爱个摕出来洗，
4: 爱洗啊，洗。
0: 本来就拢靠食药啊，啊无迄目油，逐工擦擦顶，你知无？啊，尾啊，食咱这个微藻诶叶黄素，啊，加强版诶啦吼。啊，这个微藻诶叶黄素，想啊，真哩好用。恁当时恁诶开发出发点啊，恁诶研究来源是如何安尼啦吼？
4: 哦，首先我诶，感谢大家吼，因为诶，这要买价吼，应该是知影我一年再来一届。
0: 是。
4: 因为这做真。做金球啊，
0: 是，
4: 好、哦、叫藻金球，黄金微藻，
0: 是，
4: 伊、哦、个名都是
0: 微泽啦，
4: 微泽，嘿，啊，伊是一粒那个球安尼吼，应该是那拜妈祖，在妈祖是观海的嘛，
0: 是是是，哦、
4: 应该是7500年前啊，那个恐龙时代迄阵吼，
0: 是，
4: 这个微泽，伊都藏在深海内底，
0: 是，
4: 好咱。哦，咱所有的人吼，应该是讲，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查甫查某还是囡仔，
0: 是，
4: 伊是咱目睭一个解药啊，
1: 是
4: 吼，因为咱即卖技术吼，干那到讲目睭你啊退化来讲吼，黄斑部病变，
1: 黄斑部病变，
4: 是讲你有白内障，
1: 是
4: 青光眼，
1: 是
4: 这开刀，开刀一届两届嘛是会过发。
1: 对
4: 不吼、嗯？啊，你开刀像这
1: 样。来，我插一个话吼、嗯。医生开刀无保证的哈。昨你若有看报纸吼，高雄大同病院塞患者入去开了唔对人。
5: 对。
1: 哎呀吼。
4: 这种代志。
1: 这你若听新闻，高雄绝对无白讲话。你讲这现场的节目吼。
5: 新闻真大条。
1: 哎呀，竟然。啊！迄个要开心脏的要塞入去，结果开要去塞一个要开胃肠的
5: 啊！对对
1: 对，吼！啊，所以讲开刀你绝对千万爱三思，吼！所以讲今日这甲你插电话较歹势，我请讲一句物件，咱用食的，得用食的，袂当用食的，咱得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再来开刀。
4: 对对对，嘿！像我刚才讲的一个迄个观念，就是讲吼，上好医术啦，吼，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1: 吼，
4: 去取代开刀。吃药啊，注射
1: 是，
4: 对不？啊，你这个方式上，那个起码无人破解，
1: 是。
4: 个医生的技术嘛，是啊，个开刀，吃药啊，点麻药水，迄时间啊，袂当断筋呐，
1: 是。
4: 哦，就讲你近视，卖好个深就好啊，
1: 是是。
4: 啊，你啊，黄斑部病变，你啊，视神经去萎缩去的时阵吼，
1: 是。
4: 医生就讲啊，都，你都自己去保养，
1: 是。
4: 伊无药啊，你去医啦，哈。
1: 是是是。
4: 啊，这就是吼，7500年前，伊这做。伊即个迄落黄金微藻啊，吼，伊毋是迄落伫咧深海当中，伊毋是无生菌哦，伊是单细胞，
1: 是
4: 单细胞会当经过要10万年，
1: 是
4: 啊，佮活掉的，
1: 是
4: 啊，这无这完全无污染的哦，
1: 佮
4: 活掉的，伊这是伫咧德国，
1: 是
4: 吼，我迄阵有讲过吼，但因为咱卖三年啊，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吼，当初是因为阮头家70几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
1: 是
4: 啊，伊个戴青光眼，人啊老，目睭会戴咧老嘛，
1: 吼，
4: 咱人一啊袂叮当，目睭剃几多咧做工课啊，
1: 是
4: 啊，目睭个是上娇贵的，
1: 是
4: 对不？所以目睭咱即马个用手机啊，
1: 目睭内底袂用一。用温的一粒沙啦，
4: 嘿，容不下一粒沙，唔是情人咯，
1: 哈，
4: 情人眼里，嘿，是
5: 目睭内
4: 底，嘿，啊，所以伊就是有青光眼了后，伊因为伊有糖尿病嘛，目睭心停的迄落会更加毒素，
1: 无
4: 法度排掉，
1: 是，
4: 结果嘛，佫带着一类嘛白内障，
1: 是，
4: 青光眼白内障，
1: 是，
4: 啊，伊有糖尿病，医生讲都爱开刀，
1: 是，
4: 嗯，药啊无法度医啊，
1: 是，
4: 伊讲啊，伊个。糖尿病惊有迄落上嘴无阿多手术，
1: 是
4: 会更加严重。
1: 是
4: 啊，因为伊本身伊是教授，
1: 是
4: 啊，阮有生技公司，阮冇邀请，
1: 是
4: 伊就去找迄落成功大学的教授。
1: 是
4: 成功大学有一个足大的特点，就是因是国家级的研究院，
1: 是
4: 因为足大的经费是国家会当合理的。
1: 是
4: 啊，内底上最是啥物？眼科医生。
1: 是
4: 啊，眼科医生伊就去找超国外超百万几篇的论文，
1: 伊
4: 拢三期的临床实验，三期的临床实验代表伫个德国是药啊，
1: 无唔对，伫
4: 个德国有一个注射级的射针，对目睭灵注入去，甲内底心电的迄落视神经，
1: 心电的视神经啦，
4: 视神经你啊要注射，你都要5-6个月过去德国一届，但是啥喏也当解决所有你大眼睛。盲啊症，你的迄落水晶玻璃体干眼症啊，吼飞蚊症啊，啊是讲你今嘛有迄落白内障的吼，白内障医生讲你啊个伫个初期、第二期啊未甲开，啊未甲开刀迄个时期有无？你啊拢完全拢变无去啊，啊就无，迄就无啊多，你就爱去开刀，但是伊会当得你维持啦。
1: 是
4: 啊，你有成功按有的人像你少年时阵捌去开过啥物目睭的迄落近视手术。
1: 是，
4: 你内底角膜都较薄，
1: 是，
4: 都那个咱的迄落鬼鬼啊，你吹开了，鬼鬼也变薄去，
5: 对，
4: 外壳变薄去，你薄去了，伊在测眼压的时阵都较袂准，
1: 对，
4: 所以你眼压高的时阵你唔知，
1: 是，
4: 吼，就咱高血压轻高去，你唔知，到尾也都不别去呀，
1: 别
4: 去人就中风，
1: 是，
4: 目睭就变青光眼，
1: 是，
4: 所以即款足侪人是讲唔知伊家己有青光眼，
1: 是，
4: 这是上可怕的啦。
1: 过来像进，
4: 啊，过一个，
1: 像进前我咧请教吼，像进前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太太。 目睭生瘤，目
4: 睭癌，
1: 嘿，生会癌，啊，目睭嘛中风哦，这是是安怎来哈？
4: 内底就是咱细胞，咱人都是细胞组成的，
1: 是，
4: 对不？你细胞无换，你细胞无活化，
1: 是，
4: 你所有的病情，不是干那大眼睛、白眼睛，那就斑驳病变，还是讲你是视网膜什么视网膜剥离，
1: 是是，
4: 还是讲视神经那种看待关联
1: 的嘛？是香根啦吼，白眼睛啊。
4: 咱本讲咱的迄落台湾就是近视王国，
1: 是是是。
4: 啊，咱以前的人佫唔知影讲爱想啥。像迄落
3: 日头，
4: 但以前我唔知，我囡仔时我嘛唔知啊，我该挂迄落太阳眼镜嘛。
1: 是是是。
4: 啊，咱即马过2007年开始，过有迄落手机啊，手机啊，敢系愈来愈侪嘛，迄蓝光更加强嘛，那嘛唔知啊，啊嘛袂赴啊。即马含囡仔都咧目睭都咧出问题，近视都侪，所以你也有近视，你也常常咧用手机，还是讲你少年时阵伫迄落日头咧请一请，你即马吼看到你诶目睭较厚迄落。较搞迄落忝的时阵，你的目睭就受伤啊。
1: 是是
4: 啊，你目睭受伤来讲，你内底就咧萎缩啊。
1: 是，
4: 咱人拢会老啊。
1: 是是。
4: 啊，你也可以受伤，是咪老够较紧？
1: 是。
4: 啊，老够较紧，你要哪解？你要哪解救？
1: 对。
4: 内底所有的咱的细胞当中，你要解救的，你视网膜含这视网膜含医生都讲，你剥离都你都有啊，都手术来粘掉的。
1: 是。
4: 但是你粘掉了，你嘛是爱靠家己去保养。
1: 是。
4: 伊这就是咱每一点对咱的角膜，
1: 是
4: 眼角膜。跟我们的水晶体、玻璃体，跟我们的视网膜，是我们边还有一个脉络膜，
1: 是
4: 脉络膜就是视网膜兄弟，他在给他营养，
1: 他
4: 里面很多血管都在里面，你两个这两层一定要保护好，保护掉，
1: 还
4: 有里面又来，他念什么？视神经，
1: 是是，
4: 中还有一个我们的那个目睭的那个心脏，
1: 是
4: 叫黄斑部，
1: 是
4: 啊，是不是很复杂的？
1: 黄斑部变，
4: 你听到这里，不傻傻，就你目睭哪有这么多东西啊，所以你目睭症了足济啊！
1: 目睭敢那血管内底过来十万条。
4: 对啊，啊你啊，神经嘛足济呢，神
1: 经嘛足济
4: 哦，拢迷血管啊，神经骨都足细条的对不？啊，你听这是不是？啊，医生，你也知医生咧读目睭的足少的，是啊呐，你目睭靠足歹靠的，
1: 是是是。
4: 所以医生要医唔到。拄啊好尔，因把酒我都提起病啊，
3: 真正
1: 常啊，
4: 哎，你喙齿疼，当提起病，当照 X 光嘛，
1: 目
4: 睭无啊多啊。
1: 像讲到这吼，啊，我都有讲啊，足济人吼，啊，目睭去开近视就好啊啦吼。啊，我家己一个亲，那像好亲娃，那像亲兄弟啦
4: 吼，
1: 啊，太太带两个走囡仔搬去开刀，啊，当然伊就是开了好，结果带去开，两个拢失败。开了变香根变有够重诶，
4: 但是一世人
1: 了，然后近视阁无好，啊医生甲你保证无？
3: 无，
1: 系啊，
3: 都变负责咧。
1: 系啊，我就讲啊，医生来当甲你保证，讲甲你开了百面好诶。
4: 对啊，
1: 安尼爸爸妈妈，我赞同你去开。
4: 啊，所以阮迄个，阮拢知嘛，阮药厂，阮医生会当请教，我拢知影讲开刀是上万不离最后的迄个选择，
1: 是
4: 啊，你啊上好的保养就是用天然的来取代开刀，
1: 是
4: 天然取代药啊甲注射，
1: 对
4: 啊，切出来嘛，他主要讲叫维藻晶球嘛，
1: 是
4: 迄个蛰啦，
1: 是微蛰啦，
4: 微蛰啦，迄个微蛰藏在侵害内底，当中起码有啥物叶黄素，
1: 是
4: 有迄个金盏花，啥物目
1: 标，迄种已经迄个来当食一般的视网膜病变。
4: 咱咧想啦吼，咱咧土，咱咧雨想为了生活，
1: 是
4: 啊，咱有空污，咱冇农药，
1: 对，
4: 啊，咧洗土的即马做侪糖诶，
1: 对，
4: 糖诶做侪白毒诶，
1: 是，
4: 伊想不拢来参参落，
1: 是，
4: 啊，咧食本食咧食保健诶，
1: 是，
4: 啊，你来参参落了，就变讲像咱咧迄落身体都有负担，
3: 是是是，
4: 诶，啊，你想讲安尼目睭讲。敢有啊？都解救，无一定有，
1: 是
4: 但是一定有帮助。你阿爸食个叶黄素，你惊你一定爱买，
1: 是
4: 一定爱买，好你改变。
1: 因为咱这是保养的、那個，嘿，爱的尊定处起来。
4: 伊这吼，嘿，简单讲，伊这米做就是，正经伫个德国，伊个注射级的，当活化心电的细胞、甲神经细胞、甲迄落视网膜的迄落感光细胞哦，
1: 是
4: 就是咱的迄落照相机的底片，
1: 对，
4: 啊甲传输线，
1: 是是是，
4: 啊甲咱的镜头，
1: 是，
4: 拢会当带你活化起来，
1: 是是是，
4: 啊你是那个换一个新的迄落相机感官，
1: 对，
4: 对不？啊，这底片搁来换上新的迄种底片哦，
1: 是，
4: 没有你看到光会差，无你看到暗看无。啊，无就目睭模糊，剩下六百油，伊镜头拢是清清楚楚的。
1: 是是是。伊
4: 在用注射，但是迄阵我有去找朴书记来问，无我都一直去德国住吧。
1: 是是是。
4: 你要注射嘛？压力嘛？
1: 是。伊
4: 都去找讲你是用什么成分去做的？结果就是这个微藻晶球。
1: 是。
4: 哎，这位小金球伊讲吼，阮是会当做些较好吸收的，卖讲一直住下来。
3: 嗯，
4: 好，像江哥今嘛一条，哎，是咪做好
1: 做好仔，
4: 做好仔、嗯，
1: 是方便啦、
4: 啊，无吹气。嘛是会使，一般咱咧食迄啰保健食品，拢爱通过胃酸，胃酸，
3: 嗯，
4: 吼，伊即舌下，咱是咱迄啰嘴软都有加速，
1: 我
4: 那个救生赶快就咧吸收啊。
1: 我查囝国小四年吼，啊，伊就小可有闪光，啊，然后本来拢有咧增加，啊，我尾也开始互我查囝家己食，
4: 嗯，
1: 搞进伊闪光竟然会当度数会当减低，
4: 小问题。
1: 我老母83岁，会当吃对白。
4: 嗯、
1: 你甲想啦吼，我妈妈国小诶，伫我国小诶目睭着生伊，着拜托我即边阿兄再去落草开刀。结果人伊当然是家己本身体质也好，
4: 嗯、
1: 啊，伫自我开发生物科技即10多年来，
4: 嗯、
1: 我诶妈妈着不断拢有咧食我诶物件。你看伊诶骨头，甲伊诶骹手着对啊啦吼，甲伊诶面容，佮包括伊诶头毛，讲实在的。无人会知影讲伊83岁，
4: 吼、
1: 哦！啊，我你甲想，阮老母83岁，佫会徛倒摆。
4: 有保养有差。
1: 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仔外口一大堆，甲你讲的对一个是真实的。我甲你讲，我唔知。
4: 对。
1: 吼、哦，我袂使共做任何的批评。但是呐，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微造叶门锁就对啊，全台湾会当讲全世界独一无二。
4: 啊，过来。
1: 互你好吸收，好食。随食随好15分钟，随你甲食，你目睭算下模糊到老白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阁有你生过白内障去开刀的，你还阁咧等白内障治烧要开的，长辈时代拢总甲食，但是青光眼甲食会好无？绝对袂好。吼、嗯哦，你若有青光眼的，对，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互你愈来愈严重。
4: 对对
1: 对。啊，再来白内障，我都讲啊，你真啊有一分盲、两分盲，你的射球无想要讲你去恢复过去的目睭啊。
4: 嗯。
1: 但是你真已经目睭拢无看到光线，射球干那会当看到一分、两分的光，
4: 那
1: 佫看到人有人形。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靠山。今日这道你的挖课，因为这家宏正用心个心态，一挂教授级的，甲咱背书挂保证。
4: 伊内底有推出一个专利，叫做 LDHA650 啊。
1: 是。
4: 哦、啊，这650伊就是功效保证的专利。
1: 这个专门咧治目睭症的。
4: 咱目睭会脱掉的，就是咱目睭的毛细血管，不是微细血管啦。目睭无都成茧啊。
1: 对。
4: 吼、哦，啊，目睭的迄个微细血管你也脱掉的，啊，佮兼一个咱目睭一个泪腺嘛。
1: 是。
4: 就是咱嘴软同款，嘛脱掉的。
1: 是。
4: 你目睭就会打酸涩嘛。
1: 啊，所以
4: 讲，啊，打酸涩对，诶，影响虾米？咱目睭就会较搞过敏。比较老化嘛，啊，内底就是把你的迄个嘴软软泪腺的通，啊，
1: 搁
4: 内底微细血管
1: 啊，把
4: 迄个垃圾啊、甲毒素，把清出来，啊，是讲吼血管内底的毒素啊，够把你清出来。所以三天之内你食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吼，目睭细个较济，迄就是在清毒素。啊，你清出来了后，再当油加好，再当养护去修复。
1: 有当时啊，你咧食，你目睭细个愈老愈严重，但是你要老过，因为伊在甲你通啊嘛。
4: 伊在你通，在你活化，因为你要先通，你再当吸收迄个
1: 长久来滴。三天，啊，你15天，哎，15分钟食落地，对你的目睭，你若到会目睭会痒的啦吼。今日我都讲啊，真清、真金、真灵啦。
4: 生涩的15分钟有感觉。
1: 爸爸妈妈，一动的机会尔。
4: 吼，
1: 啊，我讲啊，今日听到缘分，无听到你卖生气。啊，今日我都讲啊，吼，正常。
4: 对啦，我知。
1: 咱这啊、加强版的啦。
4: 这加强版的是10倍浓缩哦，吼、啊。啊，内底是咱食一包那个人爱食，人五米尼古朗的吼。5毫克诶，爱食人诶，差不多50粒诶感觉。
1: 对，啊，咱这一条就30啦，吼，啊，
4: 一刚一条就好，15分钟
1: 啦，
4: 吼，
1: 保养诶啦。啊，你等下，干那要爱一点啊光线，尤其糖尿病，你今日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就是以后变青盲，对糖分控制无，视网膜病变。
4: 啊，你啊讲你即马有迄落血脂收悬有无？
1: 是，
4: 你都是脱掉诶。
1: 对，
4: 吼，你后咧食三高诶，吼，食高血压药啊，胆固醇的药啊，吼，你目睭有较搞白害。
3: 嗯，
4: 你最爱做保养，你以后人讲预防重于治疗。
3: 对，
4: 吼，啊，你要治疗轻治疗，你不如 进前都爱先
3: 预防，提早做预防。
4: 吼，尤其是目睭的物件，咱袂当讲生笑。啊，这绝对有效的物件，三年来无人敢讲十五分钟，绝对有你金清明。
3: 无唔对，
4: 干那阮兜敢讲，因为阮是功效专利。
3: 是，
4: 好，所以江哥，咱即马第二代吼，十倍浓缩成本加强，效果加强，但是咱钱嘛爱加强，因为迄落，成本啦，成本啦吼。
1: 嘿，
4: 进前咱一盒是，咱进前一盒是卖1300倍是。那是顶一代嘛，啊，你加强版的，就是袂应该即马起价啊，
1: 1800块，
4: 起价1800块啊，嘿，啊，我成本，
1: 你提到1800块，你伫外口就讲啊，你伫只唔好去讲。
4: 第二代成本是1500块啦，我外口卖1800。
1: 你伫只唔好去讲1800块的代志啊，因为我只是有无，
4: 我知啦，
1: 系啊，我长期拢支持我只个爸爸妈妈，我要互因目睭看有，互因人生佮充满着希望。
4: 即马茶叶蛋都起价啊，你妈妈安尼。
1: 讲我的目睭够快。嘿啊！我要来救因的双眼，
4: 绝对会使。
1: 嘿啊！讲天重一块，人重双眼。
4: 嘿，
1: 真正啦。
4: 你生活品质足重要嘞，吼！咱啊，
1: 人若看无，你甲幻想一下，如果你啊降时停电啦，停电的时阵你有方便无？
4: 无方便。
1: 停电你连要行便所你都无才调，连要讲一句歹听，路面床脚都找无个
4: 啊！啊，咱都爱拖累时水，安尼刚好。哦，啊，咱就家己保重家己，啊嘛是对学习是好个迄种吼。
1: 啊啊，
4: 啊，千八块，啊是千八块，我算你1500块。
1: 千五啦，
4: 嘿，1500块算成本啦。
1: 咱爸爸妈妈拢要做伙食，做伙保养，啊，两阿算，算偌济？
4: 两阿就是3000，就来算2500。
1: 两阿3000算2500。
4: 两阿起价都3000嘛，成本价3000算2500嘛。
1: 啊，3500唔着，我迄个300阿。
4: 无可能啦，都做袂出啦。
1: 啊，无咧。
4: 阮昨有来啦，你150啦。
1: 哦，我150
4: 啊，150啊啦，阮昨我咧算算诶，
1: 我昨若知我头拄啊嘛，卖甲你出价，你安尼300剩150啊，我全国，我这已经连甲变全国连报
4: 啊。你这单拢入来啊，这再有这个人一定爱买啊，嘿，我一年才卖一届尔，一年生成一届啦，啊，退休嘛是一年一届啦，
1: 150就150啦，吼，
4: 这食素会当食哦。
1: 3000原本是3600啦，吼，啊，我已经头拄啊伫外口，我讲你卖去讲个3600个，咱为3000开始讲的。咱照介绍，旧的，
4: 我今麦讲到2500，你还要3000。
1: 你主动，你有搁落500。
4: 我都，自己有主动啊。
1: 但是你要啊，我要爱数量，
4: 我要
1: 爱数量，你无法度我。
4: 无啦，有啦，有数量150尔，我心意退出来啊啦。500块呢？
1: 好啦好，啊150就150。来好，啊今我听你的，啊换你一项听我的啦，你甲送一啦，一啦体验的。吃了这个啦，不好，剩的爸爸妈妈，你剩的卖给我偷，你给寄回来还我。
4: 是啊，价1800块，我阿沙利今年第一届来，阿沙利吃后你体验。
1: 好，
4: 加一盒哦，一盒是市价1800块，唔是1500块。
1: 真正袂使300啊。
4: 无法度。
1: 哎
4: 呀，嘿，你倒啊，卖照片照镜，好啊，嘿，好我拜托。
1: 安尼来，嘿，那买两盒，整整送一盒，原本来3600的，我头拄就甲讲3000，佮甲出500，变2500啦吼。就买两盒，整整送一盒。
4: 体验哦，嘿，体验的哦。
3: 嘿，
1: 啊，我看安尼啦吼，特动都爱送啦吼，因为这无对爸爸妈妈较好嘞吼。讲实在，人长时间咧甲咱听，啊，暗时拢爱甲咱听到12点，
3: 哦，
1: 对这个开始时间甲咱听到12点，你看我支持咱。啊！你送一下啦，吼！
4: 那就够可以送。
3: 好，无问题。
4: 是啊，咱的成本足高的咧。
1: 阿华，你阿华，你头拄啊迟到。哎呀，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阿华无入来。
5: 我伫外口接电话呢。
1: 哦，我当作你咧闹赛。哎呀，阿华送一下。
5: 好啦，反正就爱送啊。
1: 哦，阿家宏哥送一下。
4: 哈？
1: 爸爸妈妈。
4: 你贵啊？
1: 点了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和你开2500块，治好你的目睭症。电话0800-0997-098啦吼，0800-097-098，电话关键卡，总共150尔啊，爸爸妈妈，今日抢会着
4: 的，
1: 你
4: 个
1: 目睭算啥模糊个啦，有目睭雾啥啥啥啥雾的，白眼镜、大眼镜、散光的就对了，青光眼、白内障，电话做你个靠起来，电话楼卡你明仔载目睭会清，得金得明啦，来为了。
6: 你好，
1: 嘿妈妈，
6: 我
1: 要爱一组，来要爱一组，迄个叶黄素哈，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这动静型的，这你只要甲炸嘞，
4: 大声点啦，当家，
1: 来威六，来点大哥，
3: 来点妈妈，
1: 好妈妈，
6: 嘿，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要爱一组啦哈，啊来威六来秀兰啊妈妈，哎陈大哥陈大哥，嘿，
6: 哦
7: 哎、欸，我们记得一组，
1: 一组啦，好，来你电话过来吼，啊，来你个大英的秀兰妈妈，
3: 秀兰妈妈，
8: 哎，
1: 来，
8: 我一组，
1: 要一组吼，来你电话过来哈，
3: 啊，来你电话过来哈，
1: 这爸爸妈妈恁电话光阴卡，来为你个秀中大姐，
8: 哎、欸，来
3: 你，好，你买一组啦，
1: 好
3: 啦，
1: 吼、啊，我这边无大组的呢，系啊，好，来好，你电话过来哈，啊，来为你个，来阿花大姐，喂，阿花妈妈。电话给你，你也不出声。
3: 哦，电话没线哈。
1: 来，喂，你好。
9: 喂，你好。
1: 嘿，快起啊，妈妈。
9: 哎，
1: 大英，来，你要一组啦，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10: 嗯。
1: 哎，陈大哥。好，来，别王叔哈。
3: 好，
1: 来，你电话给你。
3: 好好，来啊哈。
1: 啊，这新听友。
3: 这新听友。
1: 来，喂，你好。
9: 行。
1: 嘿，来，你好，别王叔哈。
9: 嘿。
1: 来，你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
3: 郑大哥。
1: 郑大哥。来，你好，别王叔哈。
3: 喂，
1: 八顿的郑大哥，你电话通啊？
7: 啊，通通好来。
1: 来，你别杨树哦，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
3: 好，来哦，
1: 电话给咧。来，喂，你好，巨雄，巨雄大哥。
11: 哎，
1: 来，你好，别杨树哦。好，来，你电话给咧哈。啊，来，阿甘大哥。来，你别杨树哦。
11: 嗯。
1: 好，来，你电话给咧哦。电话全面马上啊！
4: 当面是他，
1: 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3: 搞下，但是哦，拄只刷卡有听有咧偷大租的呢，
1: 偷大租的，
3: 系啊，拄只都有人讲啊，拄只卡就开啊，
4: 恁大租的，恁大租的加做俗的，恁大租拢爱大家拢也买大租的，我无
1: 多。啊，这第一届，吼，咱暗时的听友买着，啊，咱来救人的目睭，我讲。报人吃好药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啦。
4: 来这是神经的，当下你报回来呢。
1: 真的。
4: 所以你要第二个，你也一般把吃个叶黄素拢会补充的嘛。我这是在你修好回来。绝对你几分吧，拢会当进步。你近视散光还是囡仔？
1: 来，你好，来，金梅妈妈。
4: 拢会当来进步。
1: 来，你好，叶黄素哦。好，来，你电话给你吼。安尼啦，大组的我看啦，吼，无你就大组我300啊。哎呀，
4: 先卖想啊多啦，我讲唔多啦，你即卖老卡的租数，总共咪得300
1: 啊
4: 尔。
1: 对啊，啊，
4: 大组的头你，和你百五啊，你带你去。
1: 和我百五
4: 啊。哎，啊，你就是两小组嘛。
1: 安尼比较紧，
4: 来我来讲。12嘛。
1: 警长，这真正好药，15分钟要和你见效。我来讲啊。
4: 15分钟了。
1: 目睭酸涩，蒙雾高啦，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眼睛。只要是你目睭的镜头就对啦，目睭细细条的。我跟你讲，15分钟是有感觉啦哈。来，喂，你好。
11: 喂。
1: 来，水花大哥。
11: 我走。
1: 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
1: 来，别。
11: 今仔日是咧卖叶黄素。
1: 嘿嘿，叶黄素对。
11: 啊，你我要一组大组的。
1: 要大组的，真的还袂有咧，你细组的先下哈。你捌第几时的节目买过啊？啊，无你哪知我大组的？
11: 有甲家宏买过。
1: 好好，啊，这了好无？
11: 啊，因为我是拢是，逐天拢爱拍电脑吼，长时间看电脑，之前目睭酸涩的问题，啊有甲买一组食看卖无，啊食了，酸涩甲迄个疲劳感觉有较改善。
1: 安尼吼，赞，系啊，安尼你继续吃哈，啊你先吃细组，等下啦，有大组你再改哈。
3: 就改哈。
1: 系啊，来喂了，来陈妈妈。
12: 哎，我买大组的叶黄素，
1: 无大组的啦，先买细组的。大家以前你是拢有买过，今嘛拢要来买大组，我也未有大组的来，你稍等下，等下
12: 个咧。我
1: 甲
12: 你问一下，我
1: 加迄个
12: 包
1: 一整
3: 做
12: 一
3: 只敢
1: 会？哦，做一只一百一条，
3: 好
1: 过
3: 我好。
1: 哎呀，我就讲啊，本来是咧坐自强号尔啦，挂包一整做一只，哪像咧坐高铁咧哈？来，你等下个咧。哎，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12: 哎，我买
1: 叶黄素。来，你到倒位，妈妈？
12: 万林，
1: 你这控诉
3: 办
1: 的是万林的中华关，来你等下起来啊，警长，紧的啦，人拢要大作来，喂，你好，林大哥。
11: 喂，潘 Sir， 恁今日卖叶黄素是卖有得大无？
1: 要无啦，迄都干那大作在咧偷无啊，佮我都卖得大。安
11: 尼哦，
1: 这真正。
11: 我是咧开车当啊转掉啦，嘿啊。
1: 啊，你捌食过呢啊？
11: 啊，你加红哦？
1: 嘿，我加红。
11: 哦。有啦，我之前就还买啊，搁有买鲍鱼精来吃。
1: 啊，这了赞哦。
11: 阮底有哈。
1: 吼，有白芒啊精。
4: 白芒啊精干。嘿
11: 啦，啊都之前你咧卖这叶黄素甲鲍鱼精，我拢有买来经，你家里吃改善足多啊。
1: 啊，这芒啊有拢无伊无？
11: 啊。
1: 芒啊无伊啊啦吼。
11: 系啊系啊，
1: 好好，好，来你等下讲，你等下讲。
4: 啊，真正做好
11: 啦。要包鱼精咧。
1: 好，你甲人我甲线卡讲，我唔知有无吼，你甲线卡讲。嘿，来你等下讲咧。来，喂，你好。
13: 喂。
1: 嘿，一枝妈妈。 来你好，我嘉宏嘿，来你要杨叔哦，
8: 唔是啦，
1: 来你电话过来吼，啊来喂你好，来你说啦妈妈，来你好，要杨叔我嘉宏，
8: 嘿，熟悉的干
4: 一当家，
3: 这专属的，专属的吼，
1: 来你电话过来哈，
3: 这专属的啦嘿，
1: 来你电话过来嘿，
4: 啊免配对哦，
1: 嘿，
4: 囡仔买当
8: 家，
1: 好，你电话过来，真长进来啦，咱外口咧讨大组的啦，三百啊啦，
4: 无啦，你100-105啊，
1: 安尼105啊好，
4: 我昨阵有赖阮头家，
1: 安尼105啊，我你讲，你搁甲送一下落去，
4: 好啦，我搁送一下，
1: 哦，啊，我就听你的，安尼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500块，执行长送一下，嘉宏嘛带来送一下，安尼总共14500块，
4: 拜
1: 拜啦啦。这一客啊，人原价外口咧卖1800块，啊，这拢咧销售欧盟、销售德国的啊。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只要开通，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0800-097-098，十五分要改善你算术模糊高头外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切公眼白来讲，我跟你讲，目油细细的就对了啦。你电话赶紧啊开通，今日细下细做的一客啊。1800算1500，买两盒3000块，佮减15500块2500，买两盒佮送四盒6盒2500，啊啦大组的5012盒佮加送2盒。爸爸妈妈买实惠，看下你咧做工课啦。
4: 吼、
1: 哦，啊这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咱目睭爱5000块金5000，咱无爱以后牙乖啊，咱无爱以后看无。
4: 啊，医生叫你爱开刀的，你食这食看卖啊，你可能就免开刀啊。
1: 是，系啊，尤其你有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你甲食，你以后免开刀，因为袂够脱血。
4: 因为阮头家就是有轻功，爱伊个有糖尿病，啊，个有一类是迄落白内障，爱食一个月了后，即马。伊唔免开刀，迄目睭比因孙阿佫较清。
1: 对，啊，我都甲你讲
4: 啊，这真正做
1: 我家己的早囝死话，阮兜上侪，阮早囝死话嘛咧食，阮兜上侪话，83岁，阮老母嘛咧食啦。来，喂了。
8: 喂，我要买一组。
1: 你要买一组，好，来，你这电话无买，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了。
9: 喂，那个我要叶黄素一组大的。
1: 叶黄素啦，吼，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啊！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恁来赶紧抢啊！
4: 嗯、
1: 我组数无济，小组的100块，大组的100块，今日难得会当暗时清楚到这栋，感谢咱的执行长，会当甲这么好，我你讲这号做千万黄金，米做的叶黄素，全台湾就对啊！你要食叶黄素，你拢唔免考虑啊！
4: 拢唔免考虑啊！加
1: 上这个专利的，甲生态产业合作的，我这我都讲啊，一粒目睭食甲降时。迄类目睭白个，
4: 新工来，他给医生告诉
1: 我，来，来，先听伊话，来，你后尾也能上哈，好，来，电话过来，啊，来，喂，你徐太太，
13: 哦，你知，
1: 我知影
13: 我，
1: 嘿嘿，我知
13: 影，伊这迄个，我那
1: 迄果冻条，对对对，果冻的好吸收，随食随吸收，15分钟度，你有感觉啊？
4: 这种内行，
3: 你舌下吸收的哈，
13: 我
1: 捌
13: 买
1: 啊，
13: 我
1: 买
13: 几日干
1: 呀？你阿买食了好不？
13: 啊，
1: 无
13: 感觉，
1: 啊，那也无感觉，
13: 包医生呢？
1: 啊，无感觉是代表你的目睭，代表你目睭真好啦。嘿啊，啊，但是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安尼就作战的啊。目睭一定，你无感觉，你本来目睭就好，安尼你就爱食。
4: 目睭上好的状态，目睭上好的状态就是无感觉，
1: 嘿，袂
4: 感觉差。
1: 嘿，你说啦，妈妈，嘿，
13: 我
1: 教，你
13: 要
1: 改大组的，来，你等下去啊，来，这巧的，大家有买过，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咱日时是抢无回通买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叶黄素生下红毛高了吧？有把酒母生下三三五的，电话卡通0800-097-098，今日四组的2盒3600，家你优惠到3000，佮清楚到2500，买2盒送4盒，6盒卖你2500，开2500当救你的目睭。开5000，互你诶目睭永远看有啦。来，喂，你好，来，我做阿妈妈。
14: 闽
1: 红诺。诶，我红红红红红。嘿嘿，来，你要买红薯吼。好，来，你电话过来，嘿啊，来啊，我甲时间准备要交因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3: 好，咱线卡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无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30。
1: 一早，
2: 一早哈，
3: 好啦，你等来个，你等来个咧哈，这无方的妈妈，
4: 啊，做数无我嘛无多，
3: 不要紧啦，先改写起来。
4: 一年采一届，啊，这届迄时阵啊，搁爱国家去注册有无？因为伊个海洋是袂当有污染的啊，所以咱国家注册船啊，面顶搁爱有一台几千万的迄落德国来的技术过去，再当萃出咱内底 LDH650，好，所以。船啊，面顶咧做24点钟，即个迄落活性是上强的。但是船啊，面顶掺咱迄落咱的土地迄种的迄落工厂差几啊倍的成本。
3: 啊，专攻吼，我要甲恁讲，美泽的叶文硕的对啊，当甲国立的大学甲病院合作的，都要独一支啦。
4: 咱昭和六年，日本时代就有国立成功大学啊。
3: 是是是。
4: 他即马要几百年的历史，伊上厉害的就是啥物？伊有参医学院咧做合作。有参病医咧做合作，内底所有的医生上侪都是眼科医生。伊这顶我是用食的天然眼科医生，好你内底心电话话，唔管你是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讲黄斑部病变，我阁讲一下吼。咱即摆老人三个都有一个，三个都有一个，会当黄斑部病变，还是讲迄落白内障，青光眼。啊，你也钓到这了，你家己唔知啊。十年之内变失明，变一分目、两分目的，是100%。
3: 有的人
4: 所以你即马无保养，以后你要保养袂赴啊。
3: 有的人你干那要奢求迄个一分目、两分目的人都无法度，因为西药无摘掉。第一，西药食落干那伤你腰子无摘掉，控制你目睭。
4: 过
3: 来，爸爸妈妈，我要甲恁奉劝，观念爱改变，目睭药唔好个点
4: 啊
3: 啦。
4: 啊，目睭药啊是内底有防腐剂啦，内底有迄落
3: 类固醇啦。
4: 这点了到尾啊，你也讲一般，你要点咩啥物？目睭咧酸涩的黑无？点啊到尾也青光眼。
3: 我
4: 个人，啊，类固醇点啊到尾也都会白内障。
3: 我个人一个叫丽霞妈妈的
4: 吼，
3: 啊，讲实在，伊人啊算真想会开啦。伊常常一暝困醒，过灯光，一暝困醒然后失眠，怎

0: 失明啦，目睭拢无看，结果人甲再去病的，讲伊个眼压伤悬，
1: 啊，
0: 做急性的青光眼，
1: 抓
0: 青眉。
1: 所以咱
0: 啊，所以讲平常时你得爱保养叶黄素，内底的 DHA。哦，阿哥，你讲的这个
1: LDHA 650，一般是补充，因为咱内底无阿多生成叶黄素。
0: 啊，你那，你哪会当去补？我你讲吼，爸爸妈妈，你外口你哪会当去听到 LDHA 650的有无？你得
1: 个，
0: 你得个买袂要紧，那一定有效的啦。来，喂，你阿甘大哥。
2: 喂，你好。哎，
0: 啊，你唔收电啊？
2: 啊，我该大做。
0: 好，安尼你先把外口写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啦吼，我来因讲，我当时想要开我这个物件，因为我家己的亲姐夫一粒目睭，因为做警察去执勤失明，结果迄粒目睭怎啊变假，到假族啊，
1: 吼，严重诶，
0: 人生就掉下啦吼。迄个时阵伊嘛非常的痛苦，伊是安怎讲这么歹运会拄到咱，对不？但是因为着公务上无法度。到尾啊，变成够血以前，逐工目睭晒过，目油细细的。医生甲讲，伊啊，这泪管脱掉了。
1: 吼、
0: 哦，啊，所以讲你目睭晒过，哎呀，目睭油这，逐工一直流。爸爸妈妈，咱今日食这个米泽的叶黄素，你唔好去食什么金盏花，食无必哥话，你讲爸爸妈妈，全国都对啊啦。拄啊，干那咱有卖米泽来做千卖黄金哦。我讲这有够歹处的诶，米泽是贵三三，有咩比黄金搁较贵？因为伊爱伫深海，
1: 才
0: 有诶物件。
1: 伊深海啊，有机诶，啊，这米泽毋是讲哦，每一个海湖拢有呢。
0: 啊，我甲你
1: 讲，干那3%诶海湖有，1.5%伫德国，1.5%伫咱台湾有找到即个海湖。啊，即个海湖即马政府有迄落有爱注册，伊渔村啊爱注册，你才会让你去采，一年采一届。啊，阮。菜出来，迄落米做啊！你生了无够水，无够大，嘿。
3: 哎，你好，嘿，我要去做大大做诶，叶黄素。
0: 好，来，你先写咧，我真无啊哈，来，你等来夹咧。
3: 好啊，好啊，我想做好诶咧。
0: 做好诶哈，啊你，我加红啊，你加我支持诶，这无咩。
3: 哎，对，我加加红咩？对。
0: 好，多谢你。
3: 好，
0: 啊，我都讲啊，这个物件就得啊，15分钟秒你见效，全国卖。目睭药啊，送家，甲你讲15分钟
1: 无
0: 你见啦。
1: 我讲迄、那个，
0: 迄个地下妈妈一下失明啦，到尾也听我的电台，讲真正的，伊甲我买东西食，结果伊甲我讲吼，伊第一天食，就小可有看到光啦，结果来，
1: 第一天就有感觉、哦，对哦。
0: 第二天、第三天，结果伊连续一组食完，伊讲吼，伊本来完全是拢无看的，即马拢有看到光线。人的形影嘛拢看有啊，这是医生个判断已经无救的癌诶镜头啊，
1: 绝症啊啦，内底是视神经啊，内底细胞有活化，啊，所以你再个发出来了后，你再个有新的迄落感觉，
0: 啊，我
1: 的光影啦，啊是光线啦，再看会清看会袂。
0: 哎，甲你修复你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1: 迄位食补充的保养是无啊多，带你救转来。啊，阮这是会当带你修复用。伊内底破空的啦，像你内底迄落血管内底迄落垃圾啊啦、毒素，把你清出来了，你的泪腺有无？就是咱的嘴暖抓的意思，泪腺在你通。
0: 来，喂，你好。来，新田友啊。来，别杨树，新田友来，你电来起来，你带家己咱故乡的啊吼。哎呀，电来起来吼。啊，拢无啊，啊，做电话满线啊，一直几百。
1: DHA 650是啥种做有效？是啊，你清，但你通，互你清明啊。
0: 无啦，重点啦。
1: 警
0: 长，我知做有效的，你讲的迄我拢知啦。
4: 但是都无做数啊，
0: 真做数拢无半做。我嘛知影，食生食红布，老目油，白眼睛，大眼睛，要你真清、真金、真灵。
1: 要
0: 互你食，你才会白内障，食你才青光眼，剩两分目、三目，要控制掉你，袂搁坏。
1: 就
0: 是
1: 爱食
0: 这
1: 個，
0: 我当然，
1: 这一定有效的啊！
4: 这是我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
0: 啊！啊，有效啥啦？有效有，干那要底下学干大人，哎呀，买无物件，听有买无干大人啦，
4: 啊，你艰苦呢？
0: 安尼咩啦？
1: 无啦，我
0: 做好心者。
1: 头阵啊，有在你有在我讲，我常务头家在笑。
0: 无啦，啊，无咱就安尼，给我300。啊！我甲你要求即届
1: 倒来买过来，哦，你百五也会使啦，
0: 因为大
1: 阵啊已经百五也卖了啊，啊，即马过你百五也卖了煞啦，
0: 啊，大组的，
1: 啊，都百五啊大组的，
0: 啊小组的，
1: 小组的你都 妈
0: 爱啦，哦，我
4: 咧抢救
1: 啦，我想
4: 讲，
1: 你大组的较俗，你唔买大组的，你细组就卖抢。
0: 无啦，啊，人有诶细组，人有诶想讲要买当去食看卖啊。爸爸妈妈经济有困难诶，
1: 我是唔惊你开开食，然后上只好你先等伊先食。
0: 绝对唔惊你食不好，干那惊你无买呢啊，都不是大。
1: 嘿，技工
0: 来，为六名祥大哥。
5: 哎，你好，你好。
0: 哈，来，我加红买啦，嘿。
5: 好，来。
0: 拢互恁照顾，啊，你买亚龙沙哈。
5: 哎，那个维藻叶黄素，
0: 哎，有买过无？
5: 有啦，有啦。
0: 啊，质量好无？
5: 哎，不错，
0: 不错啦，哈。这大小港区中面街，哎呀，多谢啊，大哥，啊，有时间来台中，甲来我奉茶，哈。
5: 好
0: 好，多谢。你看这人听又讲伊质量拢袂歹，安尼，我就要发落啊，百五啊。
1: 哎，
0: 最后细组的嘛百五啊，大组的嘛搁百五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栋咧变速度的，可路的，你无一定爱买，吼！你若讲你开车的钱买，唔知好无？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粒水果这往来，你甲我问我的酸味，我甲你保证甜的。你敢若唔伫遐买当去食，你敢若伫遐可路，你永远都食袂到甜的往来
1: 啊！目睭无好吼，你台迄落糖啊，台迄啥物，含狗血都撞做饭咧，真有够可怜。
0: 咱互相哦，给你一个机会，我今日若要卖千百块。恁同款来贵贵啊，甲阿妹，谁人讲？因为有效，
4: 对，
0: 吼、哦。啊，我讲啊，你买无效的叫做贵啦，买有效的叫做俗。啊、我今日是咧教恁俭钱，当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早袂走啦，人生就对啊，意外、幸福、无常，明仔载当时先到。无人会知，但是咱先甲咱目睭顾用，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咱会当看到全世界，
1: 会
0: 当看到咱的未来，会当看到咱的囡仔孙大汉，会当看到咱的孙仔长大成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敢若这个机会呢？来，你好，佩奇大姐。
6: 嘿。
0: 哦，佩奇大姐，你暗时嘛有咧听？
6: 有啦，逐摆也有听。
0: 哇，真多谢你，你真正对我好够好诶！这自我，这自我一做一三。自我这四年外来，一直甲我疼惜的，这得阮佩奇大姐。
6: 有啊有啊，哎呀，
0: 你看伊个会员的编号千几号，都上头前的。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啦。
6: 两盒送四盒。嘿
0: 啦。啊，细组
6: 的五十支。
0: 2500尔啦，有俗无？
1: 嗯。
6: 2500，买两盒送四盒的六盒吼。
0: 好啦，啊有效无？
6: 我细组的就好啦。
0: 你敢要买？你进前你是敢要买？
6: 有啊，我有买你啊。
0: 啊有效无啦？
6: 嗯，
0: 嘿，有好无啦？
1: 这做有好的啦，这
6: 普通啦，差不多啦，唔会老慢。
0: 阿麦讲个普通的有好就好，无好，干那普通的你会买？哎呀，来好来，你等下去阿咧哈。我就讲，即爸爸妈妈拢做古锥的，因拢
4: 家
0: 宏还蛮广告，恁就尽量斗，甲我斗广告。啊，像这讲普通的你搁要买，就是绝对食好，你唔食要搁买？这大面单，甲你问看好食无？你讲普通啦，叫你后摆可以食无？
1: 大刚来食，搁咧普通。
0: 系啊，叫你可以食啊无？另讲你讲不爱去啊，就是歹食嘛。
1: 系啦，啊，搁去就是好食。
0: 啊，哪个去就是好食？下个月代表好，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啊，来为了。
7: 买
0: 叶黄素哦，来你电话加咧哈，电八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为了，起价啊。
7: 啊，加红啊，红安啊，
0: 先付
7: 开。
0: 系啊，
7: 多啊。
0: 买偌济？
7: 一
0: 组
7: 啊，
0: 一组一个有效无？市价我的产品差不多，我若有100项，伊上少买有99项，系啊，有效无啦？
7: 有哦，
0: 有吼，
7: 哎，够目睭啊！
0: 好，系啊，食这袂像恁兜饲的遐安尼，有啊，讲你是鸡鸭盲呢，系啊，你讲讲鸡鸭盲就是代表你目睭输啦，系啊，安尼你知哦？啊，所以讲伊咧专门咧饲鸡，你若食咱的，人会讲你的目睭。青紧紧，有话你讲。
7: 大组敢有阿未有啊？
0: 有啦，
4: 有啊有啊。
0: 你唔当我打听尔。系
7: 啦，我就无用啊。
0: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所有全世界的底下，什么嘢目睭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1: 鱼
0: 啊目睭，鱼恁恁六块无？
1: 对对。
0: 因就是拢伫深海食米做亚龙索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抢啊！
4: 喂，哎，梁妈妈你好。
0: 嘿。
7: 我
0: 等下在
7: 做，我
0: 会当
7: 改大
0: 做。好，来，真会使改啊！来，你等下加你哈，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来秀兰阿妈妈。
8: 嗯。
0: 喂。
8: 喂。
0: 啊，你唔收卡？
8: 哎。
0: 啊，你改大做呢？来，你等下加你，等下加你，你等下先啊先啊，来，一枝妈妈。
8: 喂。
0: 嘿，来了。
8: 开始
0: 做。好，来，等下加你哈。啊，感谢来为了郑大哥。
9: 喂，你好。
0: 有没有王叔呢？
9: 上来你好，我跟你讲哦，我买组叶黄素。
0: 好，我跟你讲，你买一组叶黄素，你带家里的啦哈。
4: 你要带多少组？
9: 我家里四组啊。
0: 好，来你等来家里哈。啊，感谢全国东北时代，不管你买大组、买小组，嘉宏今日下暗开放这个产品，啊，争取到这个产品，讲实在，人因这在咱的电台、平台无咧用卖吼，人
1: 因拢
0: 嘿，因拢有独家的通路，啊，拢咧外销后面的。
1: 啊，这德国的技术，咱嘛是做好，嘛是予德国人买去呢。
0: 无论是你生下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天公眼白来讲，
1: 汤就变得掉
0: 啦，啊啊。目睭咧看无诶，目睭视网膜白白诶。
1: 十五分钟，互你未
0: 生，未
1: 蒙，未生，未
0: 熟。啊，我著讲啊，迄种啊，目睭油细细，著白眼睛、大眼睛诶，著对啊啦。
1: 三工，互你活化细胞。
0: 来，喂，你好，来最近啊，妈妈。
9: 有。
0: 嘿，爸爸。喂。
9: 喂。
0: 嘿，来，你好，你要加龙爽。
9: 我要细组一组。
0: 好，来，你电话给咧。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后尾著救你诶双眼啊！来，喂，你好。
10: 喂，
0: 甲
10: 你
0: 买
4: 两组？
0: 买
4: 咩？你来买
10: 两
0: 组？我要大组诶，两组大组诶哦！你是讲你要甲我买哦，圆筒我落节目啊。
10: 啊，我规家口个拢咧食这食啊，做好诶啊！我拄啊好，搁听着你诶，也无咧卖啊。
0: 无，我这阿叔才叫我呢，互你买两组大组，我着搁减
10: 价两两卖啊。我你是卡，恁你是遐，伊个拢讲欠货，讲爱等
0: 啊。你是真久无卖啊？吼，因为暗时是我最近才争取诶。
4: 对
0: 啊。啊，讲到到今日啊，咱诶执行长才来诶。
1: 做一届呢。哎呀。
10: 我食着恁内暗咧卖啊，搞留两组。
0: 安怎好？
10: 食了好啊。
0: 安怎好？
10: 啊，个囡仔吼，拢目睭拢近视啦吼。啊，闪光嘛足严重，啊，食食的症嘛拢足稳定的，嘛拢无愈来愈严重。啊，阮老爸七十几岁啊无，啊去予医生检查，讲有诶白内障啊，啊甲讲拢爱开刀。到尾伊食恁诶叶黄素，甲恁诶迄落豆皮精食食的，迄天去予医生看，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是食啥？啊，哪转好去，免去
0: 安尼。安尼内行诶，然后来你等下加咧哈。
1: 好，
0: 等下加咧。
1: 谢谢。
0: 来吼，
4: 我好做好教育吼，
0: 系啊，
4: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微藻叶黄素吼，这是舌下吸收的，所以吼，咱爸爸妈妈食素食咧会当食，甚至讲咱这哦，十五分钟就变马上互你有感觉。目睭哦，安尼哦，目睭晒过老老的，甚至讲吼，咱哦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大眼症哦，这。这这一两天吼，我都马上要
1: 你
4: 感受
1: 到。十五分钟，让你免点目药水啊！咱那咧打干净的，会生蒙雾，
0: 生
1: 下听到风就会气
0: 喘，会做有效的。像我那位讲的吼，你都白蚊啊症的，十五分钟后，你感觉蚊啊变少，
4: 只
0: 会讲安内，感觉本来规处经拢蚊，即马拢无蚊。
1: 啊嘛，看到迄个光线，咩啊光，你就感觉都清
0: 做变。啊，吃着风的老目油的，
1: 哦，啊，
0: 目睭会生，目睭晒过，目睭晒过，细细大个就对啦。
1: 全部爱目睭晒过，拢爱。把酒拢提袂下开，我叫伊食两工尔，伊食两工，一工食一条哦。哎，伊第三工都唔免食，把酒讲提开较加较轻松，也袂阁涨。
0: 我
1: 有人会涨哦，
4: 把酒会涨，就是感觉伤悬，
1: 嘿，就是轻功干
0: 的。我就讲啊，我一生啊，上重要的我的老母，甲我的仔囝，我的老母八十三岁啊咧食，我的仔囝四岁嘛咧食。啊，这真正阮老母食食来讲，伊以前吼。啊，那困起就目睭晒过，啊，当时啊要看拢看无啥
4: 有。拢真黏掉，目睭闭未开
0: 啊。阮搞进吼，啊，那等于阮大姐，那等于阮老母倒乌螺顺，阮老母底后壁甲看拢阁捡顺着。哎呀，阮老母
1: 目睭再来哦。
0: 哎呀，阮老母，阮大姐比阮老母目睭较输啦。哎呀，
1: 啊你甲想，
0: 阮老母八十三岁来喂了。喂，喂。
4: 啊！你买两组，
0: 两组，
4: 你捌食过无？
11: 有啊，我之前阿嘉宏买，恁都有同款吼。
4: 同款，
0: 因为我嘉宏本人。
11: 哦，我之前就是你是甲你买呢，啊，食甲真好呢。
0: 安怎好？
11: 我之前诶目睭安尼雾涩涩，啊，诶目油擦擦顶，啊，看诶眼科看两三间也拢无效。啊，拄啊听着你咧做节目，讲甲足好，啊，拄啊甲想讲啊无。买来试看
0: 卖，
11: 哦，比去
0: 咧
11: 看眼
0: 科佫较
11: 有效，
0: 啊，这一定的，嘿啊，甲你建议哈，嘿啊，啊佫继续食哦，
11: 定定咧欠货，
0: 嘿，啊好物件都大家拢烧钱买进来，又佫都要无租数啊，嘿啊，
11: 行两度三度拢好啦，
0: 好啦好啦，
4: 你就会赢哈，租数真有限啦，
0: 来回了， 来小姨妈妈，要洗座位啦哈。啊，来你电话过来，啊，你电话若卡着嘟嘟叫的，像头拄啊，碧珠妈妈。啊！你落线，你得去赶紧家己卡起来哈、啊。因为我阿你讲，你若办卡就对啦。到时租数去用买无，家宏无法度甲你保证。啊，家宏当然会当知影讲，这是甲国立大学、成功大学、成功病院三行合作的就对啦。
1: 咱可以先合作。哎、
0: 要叫你生下毛毛高喇叭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十五分钟就最有感觉，三天见效啦。全世界，全台湾，无人敢咧甲你挂保证。
1: 嘉宏
0: 用生命一个农村的主题，受恁疼惜，要来报答恁。一支好产品，你甲食下来，目睭生下模糊的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白内障，目睭生异的，你甲卡起来，来为你个鼻祖啊！你头拄啊跋倒吼，哎呀，落线，
4: 哎，家己呼呼的啦，
12: 哎。
0: 嘿，好啦，你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吼，啊，来为了来刘招，妈妈，
12: 我咪下做诶，
0: 白酒啊，吼，好，你到六国个，你到六国啦吼，恁厝敢有咧种茶？
12: 啊？
0: 恁厝咧种茶无？
12: 种茶哦？
0: 嘿，
12: 阮兜茶无伊啊。
0: 恁兜茶无伊啊？我是讲刚刚来咧六国开会啦，去请恁茶尔讲。
12: 要有迄个啦，阮亲戚嘛拢要有咧啦。
0: 要较早留落来搞进草埔的啦吼。
12: 无啦，袂草埔啦，在草埔做咧。
0: 好啦，甲你讲声笑下，妈妈，啊身体要照顾哦。
12: 当时当夹到。
0: 来，你等下夹咧，我去外口话你讲。来，威你好，来俊仁大哥。
13: 哦。
0: 嘿，来你好，九如的冰冻。来，你好，要夹冰霜哈。
13: 无直播所以。
0: 无啦，这边大早就已经讲要了钱啊。
4: 大早执行长都在用啊。
0: 我甲执行长讲，看伊要我大早无。
1: 我懂啦，谢谢大哥。
0: 我得大早无。
1: 谢谢啦。
0: 不要紧啦，只要你先买东西吃就好啦。大早就做福气的啊哈。
13: 哦，大早但是稳两下。
0: 不要紧，你得买两双，不要紧。嘿啊哈，来你等来夹咧。啊，来威你好，来祝贺妈妈。
14: 喂，你好。
0: 来你好，我嘉宏来买叶黄素哈。
14: 哦，
0: 来你等下家咧哈，啊，来喂你阿英阿妈妈，
15: 喂，
0: 来你我嘉宏，你买杨树哦，
15: 啊，我这有迄糖分的食咧，
0: 啊，这个糖分一定爱食，糖分你无食以后你视网膜那病变有无？你目睭会雾，你有当时那糖分，你有感觉你糖分那个我管的目睭会雾无？
15: 我甲你叫说做一做话咧，
0: 两千五尔。开2500救咱的双眼，
1: 哎呀哈！
15: 2500是几啊？
0: 六啊买2啊送你4啊，
1: 系
0: 啊，吼五六个六啦哈，六啊来你电话去咧，啊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阿家己赶紧卡，咱要爱一支好的产品，有当时听电台是缘分，嘉宏伫全国的播音界就对啊，买过我的物件，大人比大公母，讲嘉宏这农村主题。真正用良心道德咧做诶，
1: 老
0: 母甲加镜头都落头啦，来位了。
13: 你好，我要叶黄素做大组诶。
0: 来，要一组大组诶吼，来电来行咧哈。我咧讲啊，我秉持着我庄家囡仔个性，老母甲加镜头都落头啦。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你无目睭诶卖买得，只要你有任何目睭症诶，你今日叶黄素甲买倒去。那无十五分钟，你有感觉三天内底见效果，物件你甲寄倒来用我。
1: 真
0: 正
1: 真本
0: 钱了呢。嘿，家用的物件拢真材实料，今日卖你才会趁钱无？我兼甲你讲啊，其实今日卖你大早已经了钱卖你呢啊。
1: 我拢有倒存。
0: 他拄啊底下已经拢咧讲袂出来，就是已经了钱卖你呢啊。
4: 够听种卖你要投特大组的，大早都了钱
0: 啊。啊，不要紧，我了钱，我无怨言，我只要全国爸爸妈妈。目睭若袂阁生色模糊，目睭袂阁雾沙沙沙沙雾，会当互恁恢复视力，会当互恁看清、看金、看明，互恁真金、真清、真明啊！
1: 唔免阁点
0: 麻药
1: 水啊！
0: 安尼我就欢喜啊！
1: 唔免去开刀。
0: 来，你来，妈妈。
12: 哎，就问下吼，我甲你定这叶黄素这也是安怎用呢？
0: 啊，我甲你讲哦，你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就好。啊！那如果你有竞争的有无？
12: 我有手术过，要未？
0: 有手术过，一天吃三条。
12: 叫三顿
0: 吃，叫三顿吃哈。
12: 啊，吃吃偌久的时会使改善？
0: 你都家己感觉。系啊，啊，我拢三天内，你随食就会感觉。
1: 系啊，啊
12: 你，
0: 但是妈妈，你有开刀过？系啊，啊你白来讲，你得甲修哦，咱卖欠，咱食较久长嘞，有无？你以后白来讲，你袂阁生，啊无白来讲是开了买阁生哦，
4: 好发，
1: 好
0: 发。系啊，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过来，你解释较清楚嘞啊，来喂，你好，妈妈。
16: 喂。
0: 喂，妈妈。
16: 啊， 啊，你这食过目睭，我古早甲你买吼。
0: 嘿。
16: 啊，才食啊，那像拢头前有蚊啊，咧走过目睭诶。
0: 嘿。
16: 啊，食食咧讲要去挂，啊，医生甲我讲。嗯、啊！我时食啥呐？食啊，阵啊拢唔免挂，那客好现济。
4: 蚊啊拢掠掉伊啊！
1: 本正爱挂目睭。
16: 啊，我食了有好啊，有差。
0: 有好有差啦！
1: 哦，恭喜恭喜！
0: 哎呀，
1: 啊，真正有信用
16: 诶。哎啦，你即马哦，搞加两撮大枣来好
0: 无？哦，大概拢免两撮大枣
4: 好啦。啊，你大枣都无啊？
0: 系啊。
16: 无啦，啊，人伊手做安搞讲讲，我人通食现好。
1: 对啊，这真正长期保养诶。
0: 好啦，好，安尼你等来行咧，为着救恁的目睭。嘿啊！我今日拼命咧工厂共偷客，都来偷客啊！
1: 唔通啦！
0: 嘿啊！好来，两组不要紧，甲写起来，外口甲写起来啦吼！啊，真
16: 啦！
4: 好
16: 啦，
4: 好啦，
16: 可以啊！
4: 好，
16: 好
4: 好
16: 好，
0: 好好好，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我念一个卡慢咧，啊，卡会通咧，进电话拢满线，你卡电话嘟嘟叫，唔是电话歹去，是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现场的节目，今日加红就对啦，这也做加送加送的啦，吼啊！这个戏在阮日时就对啊，厝我开播袂啊紧，
1: 逐
0: 场生意都有够好，
1: 哎呀，
0: 来为你个小爷妈妈，
17: 哎，我
0: 目睭啊，来买目睭啊，来
17: 你，
0: 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只要电话你卡会通，电话若通。你的目睭就通，你的目睭若通，你就袂阁雾沙沙，袂阁沙沙雾雾沙沙，
1: 袂阁
0: 目睭西阁细细倒啦。
1: 十五分钟。
0: 来位，你好，平坤大哥。
18: 嘿，嘉宏
0: 哦。嘿，我嘉宏本人。
18: 嘿，我一个细做诶。
0: 好，来你电话行咧啊，多谢平坤大哥。来位，你好，桂香啊妈妈。
19: 喂。
0: 来，你好，我嘉宏。
19: 我要伫
0: 细做。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20: 你是
0: 嘉宾的哈？我嘉宏本人啦，嘉宾是阮的上回啦，
20: 嘿
0: 啦。
20: 你好，你好。
0: 嘿，来，你
20: 要这样说。
0: 来，好，来，你等一下嘞，等一下嘞。来，喂，你好，来，黄大姐。来，你好，买叶黄素哈。
19: 嘿，叶
0: 黄素。好，来，你有买过无？
19: 我唔
0: 捌，来，等一下嘞吼。啊，来，喂，你好，来，郑老妈妈。
21: 喂。
0: 来，你有买叶黄素哈？
21: 买六
0: 九幺
21: 啊。
0: 好，来，你等一下嘞哈。
21: 啊。
0: 来，喂，你好，明旭大哥，买黄素哈。
21: 你要
0: 关，没关药啊？来有关药，来你电话给阿玲哈。
21: 啊，
0: 来位你要来，新田又买杨树哈。
22: 哎，
0: 来你电话，你到倒位？
22: 我到外埔。
4: 哦，外埔，
0: 外埔，
4: 咱台中的外埔。
0: 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哈。
1: 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真正一直搞头拢尾啊，拢满线。
1: 你搜索唔知有搞无？安尼一直满线了。
0: 要紧，因为其实我心内就准备
1: 了。
0: 等下你哪个无同意，我就只好打电话给恁头家，含恁头家相骂啦。啊，爸爸妈妈，你先电话赶紧甲卡，家宏就对啊，心战如何走？我为着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目睭就会通啊。因为你目睭若袂阁脱掉咧，你就袂目睭油细细的，目睭
1: 细个细细的。
0: 来，我来发达啦，
22: 搞个
0: 发达啦，大哥，哦，你这你这名赞呢？
22: 哇，都做你的无证你，
0: 大刚人，大刚人，干那个你叫你都发达啦，大刚发达啦，
22: 大刚发达，哎呀，
0: 这到东山的啦哈，
22: 来来
0: 来，佚佗啊，
1: 这名好让我看。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搞红的对啊啦，来自东山的主题。今日这个夜龙锁就对啦，要食你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眼睛，眼也无爱过关的，你拢甲
1: 搞起来啦。
0: 来，你好，
1: 十五分钟记功劳。
0: 来，坤阿妈妈。
21: 喂，你好。
0: 来，我讲。
21: 我要问你讲，迄是捏的还是
0: 啥？无果冻的，冻精的。规条规条的，嘿，你豆腐得使食啊！来，你等下起来，我叫人甲你介绍啊。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只有一粒目睭尔。
1: 嗯。
0: 阮高雄一个地下妈妈，一暝困起来，一息之间目睭变青眉，
1: 急性的青光眼。
0: 啊，我讲目睭会中风，陈水扁太太目睭生癌。
1: 生癌。
0: 我讲的这种新闻有报的，我唔是乌白讲的。
1: 为的是迄落白内障，你开一个一届的，你嘛爱做保养啊，会阁生啊，会阁发啦，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啊，咱的目睭看无，无啊，咱的目睭青眉，你等下要当食
1: 啊。
0: 来，明旭大哥。
1: 嘿。
0: 明旭大哥。嘿嘿嘿。喂，
21: 哎、欸，我爱大做
0: 诶。来，妈妈，你以后若电话通收音机关起来哈，来，你电话起来。 啊，来喂了，来来，春兰妈妈。
2: 哎、
0: 欸。嘿嘿，我到。
2: 啊、你家红
0: 哦。
2: 啊！你唔是即马咧伫电台咧讲吗？
0: 啊，唔啊，我伫电台咧讲，无我咧接你电话。啊，今日今日的电话，今
1: 马你的电话，
0: 今日先我全国拢有听到啊。
2: 是啊，
0: 系啊。
2: 我头拄吼有卡无买款的，迄款金国明迄有要
0: 做要做。啊，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来这现场的节目来为了
4: 高雄的新朋友。
0: 嘿。
2: 食
0: 迄种迄落
2: 双
0: 双
2: 黄啊，感冒
0: 会使食
2: 无？
0: 感冒爱食较重的，感冒食阁如何？伊会甲你消炎、消炎杀菌，
2: 系啊。
0: 一摆
2: 食三包会使无？
0: 会使，你一工你若真正足严重，你一工啊食六包都袂要紧啦。
2: 哦，谢谢。
0: 好好，谢谢杨来姐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今日咧卖叶黄素
1: ，QQ 冻，
0: 这下做加强型的，我甲恁头讲哦。较早阮从一开始也袂加强版的，
1: 三倍浓缩的啦，
0: 比比这较贵啊啦。啊，这样是两代加强型的，
1: 好、哦、来。效果更加更新不
0: 来，来来来，来，滚啊妈妈，啊恁收卡。
2: 我要找有啦，我要找小姐，我问讲吼、哦，我有。
0: 好，你等来，等来，等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啊，你好，叶黄素啊。叶黄素，佮我寄一撮
0: 啊。你有啊？你有买过啊？我听讲寄一撮就是有买过。
3: 哎呀哎呀，都有食过。
0: 啊，食了呐。
3: 啊，前下我拢目睭拢模糊，啊咧，佫熬些目屎膏。
0: 啊，即嘛咧。
3: 哎，啊，即嘛即个改善足些。
0: 哦，多谢多谢，好。
3: 哎呀，佫话甲你买。
0: 好，来，你等下加你恭喜啊。
3: 哎呀，
0: 啊，来，为了来小妹妈妈。
5: 你佮咧买目？
0: 买目睭啊，叶黄素嘿，对。
4: 哎，这果冻哎。
0: 哎，这冻精型诶。
5: 有啦，我都是食。我想
0: 要
5: 有啦，
0: 无
5: 买
0: 太更加接袂。嘿，对，阿姨啊，有
4: 买
0: 定
4: 的
0: 都有
4: 底
0: 买。
4: 妈妈，这第一届买，这甲包回正无共。
0: 今年买
1: 一届，
0: 今年
1: 买
5: 无共哦。
0: 哎呀，伊可能自己洗买过，你自己洗买过款啦，你定来行咧哈。啊，来定来行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大家拢食了袂歹，你看惊讲要炖起来啦。安尼你就知影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咧无炖起来，你以后你有钱买一定有当买啦。
4: 对不对？
0: 家伙当大声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足歹听的，但是实际上足贴切。我讲你无目睭的卖袂得，你只要你无爱青眉，你目睭无爱模糊，无爱酸涩，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无爱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对不对？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拢会当
0: 替
1: 你解决，
0: 嘿，
1: 拢会当替你解决咯。
23: 哎，你好，
0: 嘿嘿，
23: 今麦
0: 咧
23: 买叶黄素呀？
0: 哎，是四家大姐，
23: 哎，五四家大姐，嘿，对对对。
0: 你电话下咧哈，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电话拢满线，啊，外口接袂你，座数其实嘛已经拢超过啊啦，啊，我调工一直讲话，无爱吼，
4: 无爱
0: 有
4: 正常
0: 有机会通讲，因为我若一直开嘴，就要搁阿冻啊。
1: 阮这德国一定下。订单安尼一百万啊，就当订落来啦。我爱甲迄落拢一定出关去啊。台湾楼的数量，敢那你一批尔呢？
0: 我知啦，
1: 啊，
0: 但是恁头家拢
1: 恁叫都无啊，
0: 恁头家拢够留一寡庙药房来为了来聚众大哥，嘿，来你要买药素吼，食目睭会着。
24: 来，最多的都
0: 后来电话起来哈。
1: 迄人有住院的，阮在老，我无法度达别人的量。
0: 别紧啦，恁头家我交情无论安那有无，阮个叫派人来阿妈阿回阿来阮兜。
1: 是目睭科医生指点的。
0: 来，你来小明妈妈。
1: 系啊。
0: 来，你好。来，你要买黄素哦。
24: 安尼
0: 安怎食？安怎食来？我去外口甲你讲，你电话起来哈。啊，
1: 这免配茶哦，
0: 安尼啦，
1: 会当用干的都会使，你无个
4: 舌下吸收，
1: 食素的嘛会当食，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0: 重点，十五分钟要你见老，
1: 啊绝对有啊，
0: 这就是让你开钱的价台。
1: 哎，别生，
0: 我讲啊，
1: 生涩啦，
0: 我的节目做到今，我今年已经要第五年的周年庆啊。爸爸妈妈，卖物件是卖良心，甲道德，唔是做久的人的啊。来，威六来，崇南大哥，来六买黄素啊。来电来夹咧吼，
24: 啊，白酒油啊，
0: 好来电来夹咧。
1: 啊，阮这有药叫阮药证诶，所以咱阮做出来。
0: 啊，我跟你讲，产品是安尼啦吼，用良心甲道德咧做，是做诶人，卖人迄个人有良心无？
1: 卖药如卖德。
0: 对，我咧讲啊，今日得着诶人吼，你看小林制药这安曲啊，别人偌济人，所有诶足济平台，
1: 嗯，
0: 上个电台我卖讲啊，
1: 吼，
0: 上个电视台我嘛卖讲，
1: 但是
0: 因就是用着迄种无良心、无道德诶，加红所有我诶，卫生局加抽查，全部完全拢合格，
1: 拢通过，
0: 中国是吧？过去都卖什么地沟油啦，
1: 对
0: 啊，迄嘛做油做过来十单，
1: 有影，
0: 结果咧。 做愈久，
1: 咱是爱用心做
0: 的啊。啊，人做久的嘛有做好的，像人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人迄卖几啊十年的产品，你甲想，人是安怎会当生意遮好？
1: 嘿，就是有
0: 迄落
1: 啊，
0: 口碑
1: 啊，
0: 嘿
1: 啊。
0: 啊，你若甲伊买物件，若无好，你起来甲退钱
1: 啊。对啊，
0: 哎呀，
1: 来
0: 位
1: 了。好，各有口碑，我这嘛是。
0: 来位就说说新天佑，你到倒位？
6: 台中。
0: 台中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电话我就讲啊，我最后去讲一解。啊，我来和执行长讨论租数啦，吼！啊，恁真会当卡，恁赶紧甲卡。只要我等下搁翻头听一首歌，等下，死人拢准上啊！
1: 无啦，
0: 听不赢，无啦，什么无？我会讲出来。
1: 咱两个
0: 来参详者啦。我来当搁收等，我查甫囝咧，来为你个春和妈妈。
7: 我叶黄素。
0: 叶黄素啊，我来甲你讲，爸爸电话来咧，我来甲你讲啊，我先甲恁讲，恁脑这镜头，生下毛乌高啦啦油，目睭乌沙沙，沙沙乌，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你要保持一分目，保持两分目，甚至你拢无看，你要搁恢复你过去。目睭会当看到一点点啊光线，安尼今日你甲开2500，电话若开会通，目睭就会通。我有讲啊。你都无目睭的卖袂得，
1: 你内底是神经拢会当来修复。
0: 你若有目睭的，你做你甲买等于，你的目睭绝对会清、会金、会明，真清、真金、真灵啦吼。
1: 你登记家你就知。
0: 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15分钟输赢。
1: 信用
0: 的。接落地啦，开来啦，无好。春的，你卖甲
1: 我
0: 偷。
1: 我咧挂保证，我咧有局有证，甲你挂保证。我咧15分钟见功效，三年来无人讲无效。
0: 这客啊，顶管拢有啥哈？甲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的
1: 哈。干那阮俩。
0: 甲病院产学合作的哈。
1: 医生帮你开发的，嘿，眼科医生帮你开发。
0: 15分钟，我你见好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我这通过接起来，来听歌啦。来，为了国良大哥，
8: 嘿。我要。
0: 好来你等下我加红啦吼。好来多谢。啊一首歌的时间给您卡。在这首歌进前我偷有偷无我不知道。这首歌进前卡起来都准上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6000块。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都加送你两盒14盒5000。来为了。
7: 欸
0: 欸
7: 我
0: 要改大刀。好，来电来去啊！咧，我讲啊，爸爸妈妈，开2500个，开2500，开5000，要去对，甲你买到一片的光明，天地日月，人同相
1: 眼。
0: 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相眼咧，寸步难行啦。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一首歌。
4: 好，来，这首歌是里面的歌曲，叫做《上好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平安。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800-097-098。要好命，其实都要卡行、手行、勇气命啦。咱都要目睭看会到，咱脚会当行。安尼，咱人食吼，食到食老了，才有老想，才会好命啦。你若食老了咧，目睭看无，啊脚袂行，啊甚至拢吼，咱住内底迄个火顶下袂过。你讲要好命吗？我讲无可能。
1: 哦，即卖人就是吼，因为目睭的问题，啊平衡感无好，摔倒。去摔倒，倒面剩就减七年的寿命。
0: 忘掉啊！
1: 哎，所以目睭足重点。
2: 阿伟，他都按你讲的上健康吼。人生的好命定义是啥物？
1: 嗯，
2: 吼，有的人我都讲啊，目睭的人无看的人，伊射球讲伊来，干来当看到两滴啊光线，
0: 伊就感觉知足啊。
2: 看到阿伟，免看到五官，干来看到一个人的形啊，佮徛伫遐，伊就足欢喜的。
0: 是，
2: 吼，啊，所以讲今日我就是要圆恁这个梦，爸爸妈妈。
1: 对啦。
2: 家宏卖物件，我咪真正拢咧趁钱。家宏卖物件，几乎拢是甲恁优惠、甲厂商
1: 加减啊。买有效果，你才会买啦。
0: 嘿，
1: 啊，这个效果嘛，袂当伤久啦。啊，15分钟，这全世界无人敢咧讲啊啦。
2: 家宏是播音界，我相信大家拢信任，大家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囝咧看待。我哪有可能会去害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1: 无可能。
2: 来，你好，杜太太。
3: 喂。
2: 嘿，妈妈，来，我家宏。
3: 啊，我要一组、四组的。
2: 好，来，你等来行咧吼。啊，拢无半组啦。
1: 啊，
2: 这样子
1: 就对了。啊，家宏兄拢对听友好，对阮这厂商真正。来，
2: 喂，对，对厂商嘛做好个，来，
1: 喂，对。我做为难的吼。
2: 来，新听友啊。
3: 叶
2: 黄素，来，你电话起来哈，你到倒位。
0: 我。
2: 啊，不要紧，不要紧，吓啊！我讲，我头拄啊。
1: 厂商安尼头壳猛咧烧呢，我无法度搁笑
2: 啊。啊，咱头拄啊，咱两个讲个安尼好无啦？
1: 这比作我来讲，一年生一届，无够强的，无够霸的，阮无咧做。
2: 最后。
1: 哦，歹势啊！阮这一船啊，迄落设备1000万。
2: 对，
1: 哎，这几千万我还当做油啊，想要无？想要做这
2: 个？啊，我就讲啊，我有一个，
1: 阮这轻工干的糖尿病的，啊是白内障的，啊是阮头家家己本身不常爱开刀的啊，轻工干白内障佮兼糖尿病过遐的，食几个月免开刀，伊决心讲要咱台湾食着上好的微藻叶黄素，今日阮做到啊。今嘛全新第二代18升级版，予你15分钟记功效。
2: 我的目睭药啊，救好足侪人的目睭。
1: 真正会当到你救的，嘿。
2: 来威了，来金凤阿妈妈。
4: 哦，都今日等着你。
2: 嘿，我家宏妈妈。
4: 我知影。
2: 嘿，啊，你要叶黄素吼？
4: 多谢多
2: 啊。好，来你电话起来，祝身体健康哦吼。啊，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4: 喂，你好，我要大组的几个。
2: 好，要大组是做好来电来给你哈。
1: 好，这里面配茶哦，就那个果冻，伊是晶冻，晶冻是十倍，咱咧熬一路一路。
2: 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4: 嘿，我
2: 要
4: 叶黄素，我要几组大组诶。
2: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组
1: 的。对，迄是高浓缩的
2: 物件。接高
1: 价，
2: 吼，咱外口恁先家己接啦吼。啊，最后我伫线顶就对啦
0: 吼。
2: 警长甲我讲安尼啦，伊讲最后个我接10组、4组的啦，啊5组大组的啦。但是警长，我接10组、4组的甲5组大组的，啊，互我伫节目顶接，啊，然后我线卡就对啊啦。
1: 吼，
2: 你互我限10分钟，啊，互线卡甲我倒接安尼啦。
1: 我
0: 线卡无准绳的地方。
1: 好啦好啦，线卡无准绳啦。
2: 啊，我伫线顶个接10组、4组的。
1: 你线顶接的准绳，啊，因为阮这嘛不是讲家己饲的，阮这是侵害野生的。
2: 我来讲啥物上金，鱼仔目睭上金啦。
1: 对对对。
2: 啊，伊就是拢食米糟啦。
1: 对。啊，这侵害野生的这无阿多。
2: 叶黄素啦，哈。
4: 叶黄素
2: 对，好好来，你等下。
1: 一年采收一届，所以一年做一批，即马拢外销德国。
2: 一年做一批，哪里有听到无？我怪他都爱咧，妈妈卡电话来，讲伊要起来炖啦。
0: 要两做三做。
1: 医生是抽真空，做迄落抽真空，
2: 个。而且做三十面，你顾个做果冻的，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的囡仔哪会晓食物件有喙齿啊？就会使好食啊！你就会使好做保养啊！你的囡仔以后大汉袂近视。你以后的囡仔目睭未
1: 出问题啦，阮孙啊都是假性近视，即马即两个查甫的，伊拢无近视，伊都是三年前开始食。
2: 我的老母虽然开过医，我深深体会迄种心情。
1: 对
2: 一个人目睭老，你三生白白的，造成你的心情不好，会造成你规工的心情恶杂，
1: 会
2: 烦呐。
1: 出去看到光，
2: 来为了，
1: 请到会就干嘛？
2: 哎，妈妈，
3: 我
2: 要
3: 一组大组，
2: 来，你等来行咧哈，等来0800。0907-098，米泽的叶黄素啊！食你的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 切公干白来吃，
1: 四
2: 方膜白白的，吼，啊是四方膜玻璃的，你拢做你个吃，
1: 当
2: 不时段十五分钟要让你感觉。三天内底，要你见功效。
1: 每一层的什么什么视神经，你无唔捌袂要紧。你所有目睭的细胞帮你活化，你这所有的白毛白净，参你以后拢无关系。你目睭最只有金清明，十五分钟让你见功效。你今日无买到，歹势以后无人安尼加安尼带你做保健。
0: 对对对。好，
1: 啊，我这是专球专球哦，独家的。
0: 是。
1: 眼科医生特别来制作的。好，阮这是有专利的，这专利制度的功效保证十五分钟，金清明，袂酸袂涩，袂模糊，啊，佮互你老目油，袂皮破菜，袂一直擦擦，一直感觉目睭会刺擦，目睭
0: 擦点点的问题，
1: 你会感觉
0: 佮清洁
1: 面，目睭晒过三工之内，加较侪，因为内底毒素来你排出来。伊也是带你通嘛，
0: 清
1: 嘿，先带你清，啊，再会当带你补嘛，再你养好嘛。但是这天然的物件，食三工，互你心情活化，你所有目睭的疑难杂症，拢参你无关系。所以人讲这是食的天然的目睭科医生，
0: 是
1: 不是干那目睭科药啊？天然目睭科医生，互你唔免开刀。
0: 对对，
2: 电话0800-0997-0998，最后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啦。你的视网膜地通，你的目睭的神经地通，你目睭袂阁看无，目睭袂剩下模糊高老来油，目睭袂阁再雾沙沙沙沙雾啊！当袂时段白眼睛、大眼睛的，做你个卡起来买，加防用细命甲你挂保证，绝对十五分钟，
1: 我
2: 你记功效啊！
1: 嘿
2: 啊，来位了，丽珠大姐，
5: 嘿，
2: 来妈妈，
5: 叶
2: 老师，来你电话起来，我加防吼啊！来你个谢大姐，我加防。
5: 嘿，我即马在听着，啊你
2: 安那边哈？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了，来陈大哥，来喂了，
0: 喂，啊，叫人接咪啊，
2: 叫人接咪啊，来，啊，秀兰啊妈妈，
0: 哎妈妈，
5: 喂，
2: 嘿来了，啊我嘉宏，嘉宏嘉伟，阿伟伫边啊？
6: 我讲，我要改大组，
2: 好改大组，来你电话行咧哈，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啊来雅虎，
0: 哎，哎妈妈你好，
2: 妈妈。
6: 啊，我
2: 是做细做。好，来，我嘉宏嘉伟伫遮吼，
0: 你电话也
2: 好，你电话也咧。好，我都讲啊，嘉宏讲话上直接的。啊，我长期受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弄穿的主题，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尽头的路头，老母甲我交代，过来卖米，在咧卖道德啊。好，我讲啊，我
1: 是
2: 播音界，这几年来受到遮济听友甲我疼惜。重点就是我物件好用，讲会搞做会搞不俗。来，
1: 我
2: 你来
1: 讲
2: 了，大哥。
5: 谢谢。
2: 来好，来你等来起来，我加红吼。啊，来，我你来陈大哥。
5: 喂，我搁一撮大撮。
2: 要搁一撮大撮的好，来你等来起来。
1: 线顶食袂才有损损哦。
2: 无啦，线顶是。线顶是够我接十通啊，够五通。
1: 啊，超过啊啦。
2: 啊，春的时间，互咱接到。
0: 有细撮，有大撮。
1: 我多巧啊啦，我。
2: 春的外口会当接到52分啦，因为阮讲的到做的到。
1: 这完全拢外销的。
2: 42分，甲你讲的嘛，你卖接计较啦，哎呀。
1: 无啦，15分钟的功效保证，敢那阮敢讲。啊，你买长期了，你先开起来食个麦啊。我请你一后会当食嘛。啊，恁孙仔在里食，啊免配地哦，啊你。吃到還會生暖，啊，吃到你會感覺舌下可以吸收，目睭十五分鐘會清金明。
2: 來，喂了，來先聽友吼。
5: 嘿。
2: 嘿，來了，要愛葉黃素。喂。
5: 嘿。
2: 你葉黃素，我嘉宏，你住倒位？
5: 我住草屯。
2: 好，來，你電話下咧哈。啊，感謝全國最長輩時代，甲爸爸媽媽。
1: 對啦。
2: 嘉宏的產品絕對袂讓恁失望，袂讓恁漏氣。
1: 唔通
2: 過。平平聽電台買物件，哪會當買輸人？
1: 對啦。
2: 來，喂了，素蘭媽媽。
7: 喂，
2: 嘿嘿，苏兰妈妈，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嘉宏，给我一届机会。
1: 对啦。
2: 啊嘛，相信你家己一届，给你一届机会。
1: 巧的人。
2: 过去我知影恁用骗到会惊，有诶手抓叶黄素要买，但是这个叶黄素唔是金盏花，唔是木碧果，
0: 这
2: 个叫做美泽黄金。
1: 对。
2: 我就讲啊，鱼要目睭金啦。哎呀，
1: 啊，这食菜当食哦，嘿，多人
0: 囡仔都会当食，
2: 就是拢食米做啦，吼，东北是多，爸爸妈妈，啊，一年干啦，会采一届呢，吼，哎呀，啊，你把握这个机会哈，来位了，
8: 我
2: 来，你先听用哦，
8: 哎，
2: 来，你到倒位，到倒位，
8: 我万宁，
2: 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来位了，来先听用哦，
9: 嘿，
2: 来了，买叶黄素啊，
9: 嘿，
2: 来，你到倒位。
9: 我住台中。
2: 好，来，你等下个，台中队库。
7: 南屯区。
2: 哦，南屯吼、哦，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感谢全国爸爸妈妈啊，对家宏、阿伟、阿财、阿发的疼惜啊，甲家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
0: 是
2: 啊，直接非常甲恁感谢。啊，我礼拜是规工拢有节目，平常时咱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总有节目啦吼。啊，全国联播网，全国拢听会到。啊，恁若唔知影，阮的服务专线0800-097-098啦吼。这是阮的服务专线。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阮暗时的吼，啊日时的电话，换日时的电话啦吼。啊，但是只要听到家宏、小安、家宏、阿伟、阿宅、阿发，拢总是家宏的节目
1: 吼。
2: 尤其全国你都甲听，你爱认哦清楚，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这是阮公司的节目啦，吼，这是正讲我老家宏，我的节目，啊，我都讲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一个朴实的农村子弟，我讲啊，我顶点钟恁有诶无听，我一条怣囝，吼，这条就是代表我家己，讲真正的，我虽然含慢，但是我做头路真认真，来话你来文章遐。
9: 嘿，
2: 妈妈，
9: 迄
2: 目睭要洗做安那卖啊？2500买2盒送4盒，来，我甲恁讲一下哈，真侪人咧问我今日安那卖，
0: 来，
2: 今日这一客啊，阮加1800块两客啊，3000来，阮头拄仔就甲出3000啊，然后今日执行长有讲，因头家交代，
0: 去董事
2: 回馈单，搁1500块，2500买2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5012盒，搁送2盒14盒，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恩琴妈妈。
9: 喂。
2: 妈妈，我家宏。
9: 喂。
2: 嘿，妈妈，我家宏啊。
9: 嘿嘿，我知。
2: 嘿。啊，你买叶黄素吼，来你。叶
9: 黄素果冻。
2: 嘿，来你电话起来，对哦，这内行的，这会晓讲叶黄素果冻，就知影讲
9: 咱的。啊，安
2: 来你电话起来，来安那边我讲一个，我
0: 打
2: 讲，我打讲煞呢啊，啊，这个讲完，做煞差不多将近无啊啦吼，我相信我内底会当吃的，可能搁剩2-3组尔，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原价是1800块，两客啊3600，优惠你2500，买2盒送4盒，安尼6盒2500块，
1: 万几块的起价啊！
2: 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加起来都12盒5000块，搁加送你2盒14盒，
1: 安尼
2: 啊，要让你食你目睭会通，目睭你这血管视神经来通透。你目睭得清得金得明，你
1: 就
2: 袂阁目睭晒阁细细的目油看个顶，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袂阁白眼睛，袂阁干眼睛。你若有前公眼白来讲的，甲买当食，伊会甲你控制
1: 掉咧。啊，目睭晒阁伤济，啊，常常咧生迄落目睭目尖的有无？嘿，嘛是。
2: 啊，我有讲啊吼。目睭会生癌哦，陈水扁太太目睭就是生癌，
1: 对，伊就是生癌啦，目睭会青过敏啦。
2: 啊，过来目睭买中风，因为目睭你的血管啦脱掉了，你目睭中风你赶快你也切眉。
1: 常常头壳疼，你爱注意哦，吼，你爱食这，
2: 你可能目睭
1: 眼
2: 压伤
1: 悬嘿。
2: 来，你等下加咧。
1: 哦，10分钟起床好啦。
2: 你的眼压高眼压，你得造成你失眠的可能。
1: 便宜去量眼压嘛，啊，你要用这来做保养嘛，
2: 哈，
1: 你做保养你就免惊。
2: 今日我无良心，甲长辈时代讲，你都无目睭的，你卖买啦，哦，啊，你只要有目睭的，你想要佫爱有一点点啊光线的，你甲买当来食，
1: 绝对有效。
2: 人生总是互家己一个愿望，一个机会。我哪像你后生，你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袂甲恁骗啦。
1: 光明顶来啊，
2: 来为你的苏源妈妈。
10: 哎，
2: 大舅爷，马舅爷哈，来你等来家里，我家红啦哈，来等来家里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今日做数啊，差不多接近尾声，吼，啊，时间嘛，头前两点钟的已经听完啦，等下阁有诶两点钟的阁会当继续听，吼，啊，我来讲啊，这段时间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妈妈的疼惜，啊，阮将近。啊，来慢慢啊啦吼，时间就要办周年庆啊吼，啊第五周年啦吼，好你安心俱乐部迈向第五周年，啊按时开播第一年啦吼，
0: 啊周年啊，
2: 系啊，啊受到几啊万人的听收来为了。
11: 喂，你好，我订一组大组诶。
2: 来好，等下下咧吼，这新听友啊，感谢恁的信任，啊家宏你都甲信任起来，伊那像你家己后生阿伟甲。听起来，真那像你家己的囝嘞，阿发阿财，真那像咱家己的孙、家己的囝，甲疼惜， 啊，阮绝对袂害人，阮拢来自农村，阮毋是职业咧卖药诶啦，阮毋是专门咧卖药诶，但阮专门用心咧制作好药，用心咧制作好诶食品，要来全国这东北时代食，食恁所有镜头。你看我一支三黄啦，阮阮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教后尾物件连食甘都生好诶啦，那后尾个物件食袂好诶，来袂了，来无先啊，妈妈，
0: 妈妈，
7: 哎，你照卡接着
2: 无？那你电话举咧，我唔知影呢。哎，
0: 你等我，你等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咱的微藻叶黄素，咱这是素食的，所以咱食专家的爸爸妈妈拢总会使食
1: 哦。阿妈免配茶哦，嘿，伊家己用干的，啊用煲的，啊你也无喙齿买当食。
0: 舌下吸收好过瓜紧哦。
1: 动静的计剂型啦，
2: 所以当食。今日要有第二个恁恭喜。哎呀，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啦
1: 吼！十公分正气功效，
2: 真清真金真明啦吼！
1: 未酸未蒙未酸未涩，
0: 未涩未点点未擦擦啦，
1: 未擦擦擦。
2: 最后我苦劝，目睭药，目睭药也唔好去点啊啦吼！咱唔好干那常常要挖苦目睭药啊，
1: 迄
2: 目睭药拢内个存得防腐剂，
1: 吼，对目睭也无好啦，
2: 对你只有诶伤害未加分啦。
1: 诶，治标无治本啦，
0: 但
1: 对对心脏诶细胞落做活化，你所有病情拢会当我全部消失。
2: 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叶文素，食你诶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来为你要上我啊，妈妈。我教红啦。来，你要目睭药啊吼，我教红啦。好，来你等来行咧吼。啊，伫只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东北师大长期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啊一台日时的节目，啊嘛听收暗时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袂互恁失望，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啦，希望大家会当保护自己的目睭吼，自己的目睭金清明，你生活品质才有保障。
2: 是，再次感谢啦吼，
1: 谢谢。
2: 啊，明仔载啊，继续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甲嘉宏甲小阿伟阿发阿财支持，来为你个家庭妈妈。喂，哎，来你等来行咧哈，
0: 来等来
2: 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后来咱就电台工商吼。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

0: 看到你奇奇。
1: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能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冈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0点整。
1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雅股又大复活了，哎呦，涨股市大了哦！啊，今日嘞又个大起，其实涨阿佩在节目都讲啊，我讲嘞，无定着吼，明仔再个大起哦，因为大概有两个外月时间吧哦，拢安尼啦吼，一天大起啊，隔两天就个大了哦，暴涨跟暴跌啦哦。好啊，那照这款的推论，是不是明仔又要大跌了呢？我见啦，咱先着重于今仔日嘞吼，吼，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不是咱台湾去尔啦吼，韩国这边嘛是哦吼，海力士暴涨12%，我张家咧讲海力士、三星暴跌偌济对不？啊，今仔日嘞，哇，个去啊啦吼，那韩国整个飙8%啦哦，那不是讲南韩尔吼，连日本这边哦，日经股票这边嘞。马起几千点的都对哦，那咱台湾一样啦，红彤彤啦，涨时吼，这个一片片绿油油对吧？哦，无今仔个红彤彤吼，联电、利基呀、华邦吼。开盘上涨吼，加在锁在涨停板呐哦。那不是讲记忆体领涨呢吼，就光矽晶圆、半导体、光电等等吼，包括金融、传产吼，哇，拢开高走高哦。那甚至咧，这联电啊，讲嘛啊，一度逼近涨停的这情形哦，好，所以咧，你就看到哇，整个指数是一直往下掉啊，结果给它给它喏，往上狂飙啦，哦，啊，就是。世事如棋，乾坤莫测，世事如棋，有一句话说，世事如棋，每局都是光怪陆离。哎呀，这实在要怎么按啊，不过就有人开始在唱这首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股市来，不管去哪里，杀进杀出，这个蓦然回首，发现讲这几个月都白忙了哦。好，咱讲到这阵嘛吼，会使讲是股市史上最强的，对不对？台湾这卖吼，投资买股票的人吼，已经变成全民运动。连我原本哦，吼处变不惊哦，拢矮股市哦，无咧插伊个哦，我都忍不住进去买零股啊！你来知影讲咧哦呀，连阿佩我都去买零股啊吼。那表示说呢，一定有很多人呢在股市里面杀进杀出啦哦。那咱说涨吼，就是开低走低对不？很多人哀嚎吼，一片哀嚎。那就有人去问这网红四叉猫啦，啊，伊就分享吼，伊讲哎哟，就看讲这股市敢那真认的哦。所以伊是伫今年三月的时阵正式接触台股啦哦。那你讲三月开始买，进7月15号嘛吼，大概4个月这个时间，那伊就伫面测。涨的时阵吼，伊的发文呐、标示啦吼，伊讲哇，当时开始买的时阵吼，唔管买啥拢起，你知无？整个获利直逼30%哦，伊拢感觉讲吼，难道我就是少年股神？怀疑讲嘿，我以前看家己无哦吼，我是少年股神呐、啊！啊个底下欢喜讲吼，即世人吼，这个财富自由啦吼，吃穿不用烦恼啊吼，每年生活新厝啊，结果讲想未到哦，三月较近啦吼，大概在短4个月时间吼。存 1.4%， 本来获利30%，存 1.4%。我讲，哎呦，马进你个 1.4%， 还有小小获利的哦。有的人变负数，啊，这是市场嘛？就讲，哎，安尼，我这4个月到底是咧无赢啥吼？回到起点啊，因为你 1.4% 等于又回来你原始点嘛吼。你就讲咧，哎呀，这个过程内底吼，感觉敢那亲像做一场好梦哈，做了一场好梦。梦啦哦，哎，讲我个开始认真上通过吼，哎，探钱啦哦，那确实嘞，伊个贴文提出来了嘞，网友很热烈讨论吼，大家都很有同感。为什么？因为做些人心有戚戚焉呐，拢真有感触吼。譬如讲阿佩的家人吼，冲啥？你敢知影吼？因为前一阵啊，唔是有弄个什么主动式的 ETF 啦吼，啊有一支吼，伫5月的时阵吼，真夯啦，叫做00403A 啦哦，主动统一升级50都对哦。那一开始哦，就发行
价是一万块台票哦。啊，迄阵哦，足侪人吼，足欢喜的，因为啥物讲有迄瑶池金母的光环就对了哦。啊，所以咧，哇，哦，足侪人拢入去买，你知无吼？啊，我的家人也有啦吼，入去买二十张啦哦。那结果咧，你看哦，吼，这阵啊，股市安尼起了，起了，因为其实伊挂牌了吼，我一开始有落啦，啊，但没多久伊就站上十一块。啊，你若讲买十块吼，一万块，其实你一张赚一千块啊，对吧？但是咧，足侪人拢想讲啊，这个短期进出吼卖啦吼，拢会坑较久嘛。那想不到呢，跌涨暴跌了咧，哦，整个又回到这个十元以下吼，触及伊的低点9.89吼，反正就是诶创下六月十一号以来吼，以一个月这盘中最低价都掉了哦。那咱台湾人吼嘛是真厉害啦，所以有人讲这股散户叫做第四大法人嘛吼，大家咧就哦斗志升起吼，因为既然大家遐有兴趣对不？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落落来吼，哎，大家又进去抢便宜哦，啊，结果咧讲伫涨的时阵哦，原本落哦落十块以下哦，结果呢买盘整个瞬间爆冲吼，哎，飙到33万张吼，啊，跌涨中道过冲破70万张啊哦，所以你就知道咱台湾人嘛是真笑得掉啦吼。无输韩国，加热啦！我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我只是觉得，哎，你安呢吼对高诶较近对不？啊，结果你又回来原点，啊，我老公咧真的是还蛮心酸的。为什么？因为又回到了这个原始点的对吼，啊，所以两个月有点那种白忙一场啊，因为你两个月前的介绍跟进进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很心酸哦？阿姆哥嘞，直接是跟大家讲啦吼，哎，刀租人本来的应该要有长期持有的心态啦，啊，你那底下要短线频繁进出吼，哦，大部分呐，今麦大家讲这不是刀租，这个做什么？哇叫他不是投资了齁，这算赌博啦齁。好啦，提供给咱所有乡亲齁，那不是咱台湾人安尼尔啦齁。第一蓝盘嘛是嘛，蓝盘因的这个也指数吼，第一六月中旬吼嘛突破高清点吼，讲甲前几年比起来吼，起三倍啦哦。啊，不过因的起热吼，热嘛是真热哦。啊，因的迄影响甲什么程度吼？其实原本啊一开始台湾起对不？但是咧，那蓝盘一直熔断，哇，咱台湾买受到影响吼，就整个卖压就出现啦哦。那主要这是联动的哦，那其实国家的一些形态都很同样，都受到这半导体产业带动全民投资啊，哦，那毛专家警告啊，讲，一旦啊降温呐，吼，你想这的话，吼，有机会会变成股灾，哦，啊，提醒大家爱设计，尤其是少年人，吼，还是要再度提醒咱乡亲，吼，你厝内底若有少年人，迄款杠杆开很大，哦，去借钱升股票的，吼，哎，这真正爱设计啦，哦。好啦，阿妈当然希望讲大家使赚大钱嘛，不要很可怜变韭菜被割哦。你若巨额亏损，足侪人真正迄艰苦开始去跳楼哦，啊，所以，欸，生命很可贵的，莫生真大哦，要正确的投资哦，不是投机哦。好，那再来这件代志算是投机吗？我是认为川普吼也有点投机款的心态吼，就是要来讲咧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啦哦。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吼一直继续咧升级当中啦哦。那第一块吼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进行哦，美军佮对伊朗南部发动新的一轮的空袭哦。那当然锁定就是霍姆兹海峡周围啊作战的目标哦。美东时间14:04，美军正式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的封锁，那禁止商船经由霍姆兹海峡吼进出伊朗的港口啦哦。那原本嘞，伊是有时是实施管制的哦，伊是4月到6月曾经哦短暂两个月海上管制，啊，到尾啊放松啊嘛吼，啊，但是嘞无哦，一个月14号又个开始来进行封锁啦哦。那主要就是因为两边个打起来哦，这战争又重启了哦。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警告了，讲伊朗吼，总共你若拒绝哦重返谈判桌吼，
后礼拜会进一步来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甲桥梁，甚至无拜都发动地面哦，吼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哦。其实大家听这个话，我没有似曾相识，无唔对吼。川普曾经嘛捌讲过，呵呵那想袂到咧，大家股市同款吼，两个月过了吼，继续同款又回来演点啦吼。那这伊朗战争真嘛是哦，你即卖听川普讲的话吼。拢曾经似曾相识啊吼，只是文字叙述的无同尔，但是咧讲起来意思是同款吼。川普咧，伊讲咧，咱吼因啊美国啦吼，明仔暗狠狠的打击吼，后日暗时也会狠狠的打击伊朗吼。那到后礼拜咧，因的情形会变非常非常的嗨吼，尤其后礼拜就是发电厂，个后礼拜就是桥梁吼，因为。摧毁哦，所有伊朗的一挂设施都掉了，除非伊朗一个重新回到谈判桌来进行谈判哦。那讲到白，几句话的进前讲过的嘛，川普家己讲的啊，哦，要甲伊朗拍到做到白哦，都要讲几句话，几波的吧，其实就是一句话，伊朗你若不爱听我，我就要拍到做到白哦，大概就是这样哦，这种威胁恐吓的语言呐、啊、哦，啊，要好这个。伊朗这边心生恐惧哦，那川普伊是讲啦吼，就是主张在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吼，美军已经对伊朗的空袭连续进行几落摆吼，啊，再会继续落去，到时停，什么时候停止？哎，到伊家己川普认为够了为止哦，所以川普强调吼，我一定啪啪啪啪到我认为好啊好啊，吼够啊够啊吼，才要停止啊吼。啊，只是讲吼，川普伊嘛讲啦吼，唔是小阵尔啦，伊即卖外国的部分还是有派代表在维持接触啦哦。啊，只是讲咧，因为今麦商品而且谈判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进展嘛，吼啊，所以只能稳的武的这回来，吼啪啊是爱啪，外交接触啊是爱继续安尼哦，大概就是这款哦。啊，不过你认为讲川普是不是逞口舌之快？哦，我是认为是啦，一恰恰都拢来讲安尼嘛，哦，讲啊歹听话啊，哦，我要跟你安啦安啦对不吼？啊，结果其实真侪啊拢无做到啊，啊，有时讲哦。伊朗已经答应安娜安娜对不？啊，其实人有的伊朗也无答应，一切拢是川普家己咧讲的哦。所以咧，啊，这个嘴臭啦，吼，咱少年人家爱讲的嘛，对不？啊，咱若讲较文言，就是逞口舌之快啦。咧想讲先讲先赢呢，吼，是哪有法度先讲先赢就好啊，对不？那我川普原本哦，伊就对我讲啊，我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会使永久终结伊朗的核计划。其实迄阵我就讲。无可能啊，对吧？我伫节目已经讲过老摆，我认为无可能啊，对吧？但是川普有一段时间一直对我讲来讲，无伊朗答应啊，哦，这个中东会带来3000年来吼、哦，三千年以来首次的和平啦，哦，啊，但是咧，哇，即卖就无影啊，对吧？无影无直接嘛，啊，对，他又改口了，哦，就是过反正啦，吼、哦，佮改口讲无啦，迄、那个协议只是一场测试而已啦，要知影讲伊朗到底咧想啥啦，吼、哦，啊，就甚至讲，哎，迄、那个吼、哦，这个备忘录无太大的意义啦，哦。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吼，你看哦，即卖足侪人外界都在质疑，讲这场的冲突是唔是会正式变成一场伊朗利用川普的谈判风格来反制美国的心理战？哦，伊个伊朗这边已经抓到川普的个性啊，知影伊的毛、伊的美格伫啥物，然后咧来反制美国。好，所以诶，即卖已经有外界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哦。啊，阁有咧，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是无法度吼美国人也好，全世界也好，一个重要的答案，啥物答案？到底这场的战争要安怎结束？哦，这一次再度自己重新点燃的战争要如何结束啦哦？好，所以这确实有影是真麻烦呐吼。啊，当然，伫这个过程内底，川普是一直拢指责是伊朗啦，讲啊，无啦，咧备忘录内底其实我原本应该伊朗讲好啊呢，是伊朗吼不守信用啦，讲毁约啦吼。啊，但是咧，人来讲唔哎，啊，川普讲这嘛是不厚道，为什么？你咧怪别人毁约，但是最会毁约是啥？就是川普本人啊，对不？比如讲咧，人美国加全世界订加侪国际协议啊，比如讲巴黎气候协定啊，好哦，其他的这个什么包括奥巴马跟伊朗嘛，把曾经打
乘坐核协议哦，结果嘞拢是上港冰岛诶，都是川普本人呐 啊所以嘞毁约的总是毁约的是谁？哦，当然即卖人美国诶媒体讲啊，就是你啊，你川普本人啊，对不？那今仔日嘞所有的危机拢安那来，就是川普你做得来哦。嘿，这是美国媒体所做的分析哦。那更令川普难堪的，就是讲啊啦，原本那20派啊，一件什么安全费啦、吼保护费也好啦、过路费也好，不管什么名义啊，吼，原本的，美国坚持哦，伊人不应该收啊。到尾啊，怎个母姐来讲嘞？无，我嘛要收吼，美国要收，还要共收20%哦。那这件代志坐实了，伊人吼讲嘞，哎呀，难得认同美国总统讲的吼，这件代志爱收钱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伊就讲，你看，你看，吼，安尼设计人表示，阮伊人做的是对的啊。阮一开始就一直拢坚持爱收钱呀，对不？这中央航道无收钱，那会使啦哦。啊，甚至嘞，一个借这个时阵，考西川普讲，你讲收钱，咋怕收悬呐？来啦，你来阮伊人这边啦，吼，阮会较公平啦，赶快收钱吼，阮伊人收会较公平安尼啦。好，所以嘞。好，一句话就讲用你的魔法打败你哦。那即卖发现讲咧，伊朗等咧用川普吼最擅长迄款谈判的方式、谈判的策略，现在正在反制美国。所以这巩固这外媒啦吼，美国这边的媒体报道评论是认为讲，即卖川普以最大的误判。就是唔知影讲咧，哇惨嘛吼，武一轮伊朗会用伊的魔法来打败他哦。好，那川普其实咱嘛知影吼，伊是确实有影恰恰食西瓜环境啦。今日伊讲的，甲明仔载讲的会无同哦吼。那有关这20%的通行费吼，伊讲要促销啊。哦，过一工俩，伊就讲好啦，好啦，无啦，无啦，无要甲你收啊啦吼，促销。原本讲要甲。通过这霍姆兹海峡收的这20%的通行费啦吼，啊，但是嘞，不要收这20%，改啥吼？改嘿，海湾国家甲美国吼签署一个叫做贸易与投资协议呀吼，用这个来取代的对吼，真正是足未见效的啦，得要讲提钱就对啦，硬要讲提钱啊，得甲咱同款嘛，讲啊你啦，无来我家投资吼，我就要来扣关税吼。啊！伊即马甲直播吼，用伫伊个盟友，所以有人讲这震惊鬼料吼，就是国家会重新审视甲美国之间的合作。我恁到底是不是朋友啊？你若甲我当作朋友的话，你安尼当一年啊来甲我食豆腐，安尼甘对啦。而且这个豆腐吃的还蛮大的哦。好，所以咧，川普伊即马是讲20%的通行费无要收啊，但是安娜我吼。嘿，要甲你重新来签署贸易投资协议哦，你来甲我投资啊，我得唔免甲你扣这个20%。啊，你认为安尼敢对哦？因为这个投资吼，川普个对外讲哦，金额会非常的庞大哦，啊，这个会深化美国跟波斯湾盟友的经贸合作。嘿，是你家己咧认为深化啦吼，哎，其他食亏的、食豆腐的，真的是哑巴吃黄连啊，无要讲安怎吼？那川普是有讲啦，就讲咧盟友吼，你就甲我签贸易协定啦。啊，但是中共你那是伊朗的哦，吼，伊赶快美国也是全面封锁有关伊朗的相关的海运的活动吼。那任何那是伊朗那边的，吼，伊朗的船只也好，伊朗的货物也好，吼，哇。这个格杀无论，嘿，反正就是有限制就对了啦哦。好，那这伊朗吼也做了回应了吼，我感觉伊朗讲了真好啦吼。他把这个川普的底真的摸得还蛮透的啦哦。伊朗这边是认为讲咧，霍姆兹海峡呐，伊朗因的角度，因的继续来关闭，一直到美国的恶行结束为止啊哦。因讲咧，因会去攻击吼、哦，这一寡算较靠美国那边的船只都对，就是讲你若要来跟我报备啦吼，我无温存你袂使经过啊。同时你若跟我报备啊，当然我都袂攻击任何的船只哦，大概是安尼啦哦。对伊朗因这边是认为讲咧，因为你经过这条吼，你赚着钱啊，能源出口这么重要的所在对不？啊，大家拢爱有分啊，雨露均沾，恁当恁赚钱俩，我拢无啊，党都无啊，对不？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吼啊，所以就认为讲咧。既然恁趁钱啊，买分一寡好款，安尼才公平啊！哦，啊，只是讲吼，
伊人咧，因这边讲啊啦吼，伊讲吼，伊嘛是甲所有一切拢怪川普都丢啦。伊讲其实伊人因家己嘛经过努力啦吼，啊，但是咧跟美国这边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主要是安怎吼？即、這个敌人只听得懂语言，叫做武力啊。所以川普伊讲要甲伊人拍甲这告白对无吼？啊，伊人讲咧，啊，美国这边听无人话啦，为什么协议听无啦，拢听无都丢啦吼？他们听得懂的就是武力的。语言哦，对，用小派的对了哦。好，所以对这个规定哈，从两个这边一来一往哈，其实你很明确可以听出来哈，伊人也无咧插你啊，对不？你要甲我拍吧，紧啊！我干嘛甲你拍对不？我不一定会输啊！哈，我干嘛伊人今麦有这款的底气，然后起来对抗美国哦？那接下来到底会安怎咧？哎，当然吼，哎，这个结局还阁热热等的吼，咱大家看落去啦。好了，第一阶段这部底下先过一段咯，但这个等下空中看台开讲，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新鲜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随着这选举的脚步越来越接近，大家尤其是候选人，还是动跟动之间，应该拢真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哦，哎呀，这爱拼个你死我活啊！真侪除非合作的吼，咱讲蓝白合，除非因合作杀出来的候选人啦哦，那那无的话啦，平平是议员啊。民众党啊有提人啊，国民党啊提人啊，到底这个母鸡是要去帮国民党的徛台，还是民众党的嘛是爱？啊，这么看起来敢那是安的哦。但是嘞，这对一挂选民的诶，比如讲，我支持国民党的哦啊，我本来要投国民党的议员，但是嘞，遐偷人嘛帮民众党的来徛台呢，所以有可能票都会走去民众党遐吼。这对国民党的一挂小鸡哦，这也要选诶，立定话好啦，还是讲七亿元的也好吼，其实拢不是一件好代志啦哦。好，那随着这个选举愈来愈接近吼，即卖蓝白河的情形，敢那无啥理想哦，有点那个内乱的啦哦。那个加上嘞，这民众党的创党主席柯文哲竟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一旦出一句话吼，伊讲咧，总统赖清德上任的时阵，准确的时阵啦吼，那愿意甲民众党合作，即卖国内政局特别这么混乱。啊鸟喂，这句话讲起来不得了啊吼，像不像墙头草？意思是安怎？民众党根本都无甲国民党卡伫个眼内啦吼，是因为这赖清德无要插伊啊吼。叫地书公呢，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吼，去找国民党来合作吼。可是这个听在国民党的耳里哦，其实是很刺耳哦。那这件代志吼，这个墙头草的代志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哦。那其中呢，有一个吼，就是领导吼，领导就生气啦吼，就伫个媒体咧。马上批评民众党的立场吼是反复无常，爱的质问柯文哲啦，讲啊你选举进程吼，对进程要选总统的时阵，2024吼，伊就翻旧账都对啊啦，哦，伊讲迄个时阵呢，蓝白已经签六点协议呀，哦，啊总讲嘞，你迄个时阵想要跟蓝白签六点协议，就表示安那，你要跟国民党合作嘛，但是你。竟然整个讲你选举了嘞哦，只要赖清德愿意点头，你要加赖清德合作，安尼表示两边黑爱晒黑爱晒，啊，你的价值伫什么所在？你的中心思想伫什么所在？嗯，伊那有中心思想无啦？对，我唔是讲墙头草吗？是规划大饼吗？对不？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钻啊？那有什么革命情感啊？哦，啊唔过嘞，这虽然咱知影事实是安尼，但是呢，哇塞，这个柯文哲哦，北威攻到这样啊明的时阵，听起来还是很刺耳哈啊，所以林涛的炮火就很猛烈啦哦。伊就痛批啊，讲咧，咱南洋的街站吼，看到柯文哲这款的访问，已经有强烈的反弹，甲这个情绪啊，哦，好啊，所以了，咱啦新仇旧恨啊，对不？对外一共诶翻出2024大选的旧战啊，讲哦，你柯文哲拢是你哦，片面讲撕毁啊，即卖个讲要甲赖清德合作，安尼干掉啦哦。好，那其实咧，林涛质疑柯文哲要甲国民党合作的这款。太多吼是有问题，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啦，对吧吼？啊，不过咧，原本的应该按咧正规的说，对吧吼？可是陈志翰不得了啊吼！看林涛按咧讲话无欢喜啦吼，啊，就怒批林涛讲咧，林涛你大放厥词啊吼！那唔知你是看完了刻意扭曲，等于讲看柯文哲访问了刻意扭曲，啊是咧。故意的就对啦吼，反正嘞，陈志翰就很生气，讲林涛讲的话就亲像侧翼呀、诈骗集团同款呐吼，欠柯文哲一个郑重的道歉哦。那我唔知乡亲你是不是捌看过柯文哲迄个访问，我有看过哦。我感觉林涛还客气，我觉得柯文哲讲的更过分哦。这等下再来讲啦哦。那只是讲嘞，你看哦，这个陈志翰爱一个月领一个薪水，当然嘛爱睁眼说瞎话吼，出来粉饰一下太平。但是咧，林涛什么人物啊？哎，啥好厉害那个？K
叫我嘿，什么诈骗集团讲我是侧翼吼，哦，伊阁足生气吼，国民党的林涛咧，伊就吼就上节目批评柯文哲啦，阁讲柯文哲放任遐母姐会，迄对翁阿婆搞得整个乌烟瘴气啦哦，那就讲咧，恁安尼是免啊对台湾的选民交代啦，是免啊对所有在野这选民交代吼、哦，来问就对啦哦。啊，陈志汉呢，嘛无咧客气啦吼，啊，所以两个即卖隔空交火都对啦。我讲林涛，你即卖咧讲啥？什么母姐会？什么翁阿婆？你要指名道姓讲啊！哦，啊，你真是一个现任的市议员呢！哦，你莫安尼啦，怎么讲错话？讲了，讲完就跑了哦。来，我来等你哦，在线等你安尼啦。反正伊两个隔空对杠啦，脸书也直接对杠哦。那只是都无两个徛做伙哈啊，开记者会啊，要骂骂哦，咱个人听，听好过去安尼。我本身。你两个就做伙去上争论节目，互相指责我了，我一定会来看呢哦。好，那针对这个林涛哈说没啦哈，我是觉得一定做在国民党的人心有戚戚焉哈。我看民众党未松真久啊，就是要蓝白合只能忍了，对不对哦？啊，想不到呢，哇，林涛哈，哎、欸，这讲的算较直得掉啦哈。好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啊，我不能跟你客气呀哦。啊，有的人是较客气哦，是比如李明贤哦，这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伊就讲啊，即摆吼，哎，国民党甲民众党吼，无适合甲话讲伤满伤超过啦，吼、哦。啊，年底即个县市首长的整合应该是无问题啦。啊，但是议员这部分难免有一寡竞争嘛。啊，但是乡民拢唔好讲遐尼硬话啦，吼、哦，这无好啦。啊，出来打圆场啦，哦。但不管是怎么样吼，我认为啦吼，这就是个人的业障要自己扛吼，而、啊、这业障是上哲行诶，都、就是柯文哲哦。劲爆的种族比陈家宏有些社论，我讲感觉一下了真好，所以我来念一下啦哦。这个陈家宏一下乱吼，伊讲柯文哲接受专访的时阵讲，联合政府吼，会使变成一个文化。蔡英文至少也会约伊吼，柯文哲讲会约伊食面，可是赖清德吼一上任就改掠去关就对啦吼。伊讲准讲赖清德上任了，那愿意甲民众党采取合作的态度吼，就一句话啊吼。那今仔日台湾的政治啊，袂乱甲安尼啦哦。好，那针对这句话咧，这个陈家宏一讲咧，柯文哲一向的惯习就是乌龙式的转移焦点哦，伊即卖就是想要甲朝野恶斗啦、政局的这停滞的责任问题撒互赖清德，但这不是事实哦。即卖咧，大家来回想一下哦，立法院咧是2024年2月1号在立委哦，在新的哦的现任在就对了哈。上任那迄个时阵，总统伊也是蔡英文哦，所以原本柯文哲要讲啊，蔡英文至少安怎啊，但是甲赖清德无共无吼，人其实咧，恁家上任的时阵，总统也是蔡英文，结果恁家是安那上任的第一天哦，握有立法院关键8票的民众党无条件甲国民党合作。就无条件用人头跟国民党的合作啦，所以这样啊，选出国民党的李焕英的正副院长啊，完全掌握立法院的议程嘛哦，然后安娜，因个这回接本哦，讲2月22号的时阵吼，蓝白两党的党团三长吼，搁在李焕英的在康园接本，柯文哲受邀哦，吼、哦、啊欢喜个，柯文哲搁讲啊啦，以后蓝白若有代志，直接沟通就好啊啦，就等于共一党诶啦吼。所以迄阵蔡英文也是总统，因已经是马甲安尼啊哦。那再来呢，就咱知影为什么会有大罢免，就是李焕英正式开议了咧啊，因的这无事不对立嘛吼啊，因就是讲吼哇咧。温加起来吼，过半呢吼，啊就无限的扩权吼，所以咧搞了一堆国会扩权的法案嘛，啊要求嘿要求嘿啊，什么官员爱去备询啊，袂使答非所问呐、啊，有藐视国会罪，反正不一堆就对了哦，那一堆了当然就一一被。咱的宪法法庭宣告违宪吼，大家回想，要讲这段啥啦？你就知影柯文哲吼，拢是讲啊啦，那是无去啊呢，吼，翘起啊呢，无，我们还记忆犹新哦。你个敢讲欧北颠倒的话，欧龙西的吼。好，那所以咱要个讲等下再讲吼。伫个这个传统内底，柯文哲够讲一句话，其实咧。
即网络即卖嘛一直在转发吼，即真正拢是柯文哲讲的吼，唔是领导误会吼，诶，陈志汉黑白讲的吼，没有误会，白伊就是伊的嘴讲出来，也不是 AI 这个生成的，都不是吼，就是真正对柯文哲嘴讲出来。柯文哲伊讲，准讲赖清德若愿意表达善意吼，伊讲我袂每一个案拢跟你捣蛋，伊用捣蛋来形容哦，哦。赖清德若愿意为我投降吼，愿意来搞我吼，这个鞠躬讲我拜托你啦吼，啊，照顾我民众冻结，咱一个绿白合啦吼。伊讲我袂每个案子都跟你捣蛋，捣蛋伊用捣蛋这两字来形容吼。啊，即卖咧，哦，足侪人听了真正是足硬气啊！原来过去这要三年的时间，立法院所有的杯葛拢是干的，都是捣蛋呐、啊！只想用捣蛋这个心态，这两字来瘫痪咱即卖执政个对啊啦哦。好，所以这背后的动机跟赖清德态度是不是好？啊，是讲咧，愿不愿意释出善意已经无关系啊！哦，这面唔甘愿就对啦，不管哪也好，白也好啦。哦，赖清德你为什么使赢？你为什么使做总统？哦，啊，因哪蓝白合了，讲这本来拢关的啊。所以因迄个心态就是，既然得不到，我得要甲你毁掉吼、哦。这就刚好可以说明为什么过去吼、哦，咱这两年瓜吼。哦咱台湾政局会瘫痪的一个关键呐、啊、哦，那你说柯文哲是不是寄生？没有错啊，西瓜挖大饼，他根本本来就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啊，对不？你要讲什么价值，什么中心思想？伊那对社会有进行，国家有进行有价值，伊都袂即卖贪污案嘛，对不？那公敌伊到处寄生，2014年太阳花学运伊寄生民进党，然后捞了一个台北市长，哎，结果嘞，哦，2019年民进党甲伊决裂，伊就寄生国民党，伊就是要捞政治红利嘛，对不？那即卖其实即卖食着假是。国民党啦吼，诶，这民进党已经吼脱离了，对不对哦？那今麦为什么伊要个淡出蓝那个绿白合？主要就是你得要个选举啊嘛。伊就想讲吼，我再释出一些讯息哦，啊，是不是讲吼？罗清德来跟我讲，免少想啦。我是认为无可能啦，那要讲早就讲啊吼，无可能跟你讲，尤其你今麦是一个贪污，你要可能去坐家的人吼，我怎么可能跟？怎么可能？这个赖清德这种道德洁癖人怎么可能跟你聊啦、哦、好所以呢好、哦、这个社论是讲啦家己的业障家己担齁、哦、诚实诚恳的面对司法这是柯文哲唯一的去处齁莫个底下想空想胖啦齁、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

0: 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哎呦，阿嬷不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3: 阿公不用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得关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
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6: 97.5，
5: 快乐婚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灯
6: 98.3，
5: 快乐配偶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4: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峰会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3: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4: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嗯，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摆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像这样啦？
1: 啊、石米吼、哦、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哦，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啊，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哦，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哦、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哦、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无遐危险啦。
2: 我知影，石米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木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后背担这废弃物，你也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担，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担哦，地疏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石棉厝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泡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0: 老岁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0: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2: 过车路唔通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婚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灯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2点整，
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5，0295-7235。我拄只先来顿顿一下，敢知影？我感谢吼啊，咱有真好诶，这个大哥大姐，咱诶人客。第一开始节目阿未开始诶时阵，伊就讲：开始，你念咪哦，免紧张哦吼。我先甲你点一首歌，你念咪开头，节目诶一开始，你就该播落去哦。节目就留落起来啊，你免烦恼。哦，大家拢是较歹势尔，我讲无啦，一定是我做了较无好，我一定尽量的改进，啊，希望讲有机会，甲凯奇支持鼓励一下，有机会和凯奇来为你做一下服务咧，点播一首歌曲你爱听的，嘛真好啊，感谢。所以咱的电话是0295-7235。要加咱的 LINE 哦，有的人讲开始啊，你的生做什么款啊？你想要看？即马大家人拢有 LINE， 拢有手机啊！你想要看，你随时看，只要你赶快用这支电话0295-7235加 LINE， 加 LINE， 你就看到开始啊！我们公司内底的服务人员，得马上来替你服务啊！吼，感谢第四首歌曲，来。啊，咱这大哥替凯奇点播诶，伊讲哦，这部开始，你得甲伊播落去，规个都欢喜起来呀。无唔对，我听到你的电话来

然后支持鼓励，我嘛规个我都欢喜起来啊！这首歌《心情歌》咯，送给大家，希望今仔日的开始，你会愈来愈好，一切会愈来愈顺，心情会欢欢喜喜。张亚文的《心情歌》咯，喂，阿姨来不爱唱？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节目现场啊，需要就开始来等你。啊，不是等你，所以就开始来为你服务，在咧报挂叫，伊说就等你，我说看怎啊甲念出来，歹势歹势。所以就开始为你服务诶，要听虾米歌曲诶，也是讲你今仔想要听虾米诶内容诶，拢会当卡电话和开始来为你啊，为你点播啊，为你来制作节目，拢会当只要你爱听，我一定拍拼甲伊做好啊，希望公主你逐工。24点钟，我听的节目足多，我希望做一个较无同的，较袂讲你存着这台，哇，你就要甲跳出去，唔通唔通。咱的阿珍姐给我一个真好的机会，咱的电台给我一个真好的环境，我一定爱拍拼，甲伊做好。也佫有遮侪大哥大姐的支持，我更加爱努力，为着你专门来做一个你想要听的节目哦。我若做了较无好的所在，真麻烦啊！你甲凯奇多多的指教、批评，也阁有啊点醒，也阁有斗三工，服务专线电话，也阁有现场口音的电话，拢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等你来。我嘛等你电话卡起来，甲今仔日甲凯奇来讲一下话咧。凯奇今仔日喏，要甲你讲，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伊真正真厉害。伊的愿望吼，伊的愿望就是伫咧三年内底爱赚到5000万。伊的愿望就是三年内底得爱赚到5000万。啊，伊是安那做的咧？伊安那互家己三年内底就赚个5000万，也阁有哦。上重要的是，伊只国校啊毕业了，甲国校啊毕业了，伊就要三年内底赚到5000万，啊有赚到无？有赚3000多万尔，啊赚3000多万，敢袂阁赚啊？哦，袂啦，稍等嘞，稍等嘞，我著讲互你听，伊安那来赚嘞？哎，生了有水无？你若想讲啊，少年有机会啊，无就是生了水吼、哦，有人给伊钱，唔是安尼哦，伊是真正靠伊家己的打拼、佮努力，也佮有家己的头壳，三年内底真正赚到三四千万哦，赚到三四千万，我嘛感觉这无简单，真无简单哦，也佮有啊，真侪人咧问讲吼，开始啊。现在过车路吼，拢爱足紧张的，因为现在车不是拢爱让人先行啊。咱就是咱做人吼，较小面神，较会歹势。人咧让人的时阵，咱就想讲爱行紧的，啊，做行路紧，脚煞愈软。有时要做想要雄雄吼，想要行紧的，脚怎啊，感觉跪落去，有这款感觉无？有，你想雄雄想要行紧，还是你紧张想要行紧？你脚怎无力？想怎会安尼雄雄要跪落去？我唔知影要安那，我若真正伫咧路中央跪落去，我嘛会惊呢。足侪人有这款的情形，软脚的情形，脚无力的情形，哇，要安那来处理？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软脚，即马你若有软脚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听，开始。接下来的节目哦，我来跟你讲，咱软脚，咱要安那来给伊真紧恢复到正常。上无啦吼，咱过车路的时阵，咱爱较有力的，卖讲干那要行紧的，脚怎软去？较有力的会当行过去，安全第一嘛。你看即马行路行在边啊，车若无咧甲你看，你就明明较大站伫遐，车无咧甲你看，要甲你签落就签落。上无咱嘛爱反应会当较紧的。看车来，咱嘛爱一步翻过，咱走会去，咱跳会开。真正呢，你反应紧，脚对会着，会当保护着咱的性命安全。也阁有迄囡仔，雄雄冲出去，阿公阿妈紧张，要紧家己哇，脚酸软去，无法度。咱若带囡仔出去，真正嘛爱甲脚连互有咱的，无雄雄囡仔咧冲出去，迄车雄雄来，袂安那。啊，真侪阿公阿妈就伫咧路边，安尼啊，咱嘛卖，所以甲体力。上无该顾好，咱会当顾着厝内底人的平安。真正若发生啥物意外的时阵，咱嘛有法度出一个力来甲伊斗三工，保护着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
你讲是不是？那保护咱的安全，咱个有能力来保护别人的安全。这首歌曲，等你回来，也咪嘛希望凯奇会当等到你一通，甲凯奇啊支持鼓励的电话，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7234。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加有一个足水的姐姐讲哦，开始加油哦！我给你点播一首潘龙龙的《一切》。拢顺心啊！感谢你呢，我嘛希望每一日，大家拢会当一切拢顺心。这首歌真正足高点的啊，真正有够高点的。我拢开始更唔知影这首歌曲呢，难不是你甲我教？哇，我可能更唔知有一首遮尼啊好的歌，而且歌名遮尼啊好，一切拢顺心。拄只有人讲吼，开始有影呢，这个软卡吼就歹解决嘞。尤其在外面的便所坐咧，我也不敢坐呀。啊，拢爱哭咧，啊哭咧，要爬起来，难无通花吼，难无通花，拢真正爬袂起来咧。底下安尼跌真久，底下跌真久，啊才有爬起来。好，咱来接一下电话call in咧哦。喂，你好，凯奇。喂。
1: 加盟恁恁酵素什么效用？
0: 嘿。
1: 诶，酵素什么效用？
0: 叶酵素哟，那叶酵素就是讲会当好困，啊，佮有会当排便顺畅，上重要，甲咱体内内底这个淀粉无痛给它排出去，淀粉啊，全部都该排出去安尼。
1: 哦，淀粉可以排出去哟、
0: 哦。嗯，对，就是这样
1: 子。就是说，里面的糖分可以排出去哟、
0: 哦。我们身体里面的糖分，它是可以，它里面是我用300多种的这个水果。啊，跟蔬果下去做的，嗯、然后帮我们体内的淀多余的那些淀粉类糖分给它排出去，代谢出去。
1: 哦，
0: 嗯，纯素食的纯素食的东西，它就是用300多种的水果蔬菜的酵素，然后去我们体内做类似体内环保。那重要的是代谢我们最怕的淀粉跟糖分。哦，是安呢？
1: 那。那我买一组啊！
0: 你要买一组哈啊、那请问有以前有买过凯奇的产品吗？
1: 对啊，那个罗东邮局。
0: 哦，好，好，好。那等一下我请那个我们的同事来跟你做联络好吗？请您稍等我一下哦，谢谢。好，再见。哎、欸，拍谁哈？感谢感谢，咱度假哎，这个大哥点一组这叶酵素啊，不过今嘛已经无犹太啊，哦，已经无犹太啊。啊，等一下，才有犹太啊？什么？哎，不是，等一下才有犹太，拄好有人来找我吼。我再紧张一下，今仔日无犹太啊，昨才有犹太，所以歹势哦吼，歹势。咱的犹太不是逐工拢有诶，尤其像有犹太的时阵，是买三盒搁送四盒呢，迄真正成本价啊，无法度逐工安尼做，逐工安尼做无赚，我连面嘛无薪水头呢。讲了是真诶啊吼。讲了是真的，咱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潘龙龙小姐所带来的。这不是台词念唔对啊啦，不是一切拢顺心啦、啊，是一切拢顺利。我嘛希望凯奇会愈讲愈顺，诶，节目的节奏吼，我嘛会当带了更加好一挂，和大家听起来更加顺一挂。这首歌曲一切拢顺利，嘛希望即卖咧做工课的你。一切拢爱平安顺利欢喜哟、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切拢顺利。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陪伴你的是我凯奇。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天要来讲，咱连咪哦，不是今天哩，连咪开始就要来讲吼，讲这个，我拄只讲一个查某的故事吼。国校啊毕业呢，是安那有法度？伫个三年内底，伊特别赚到五千万，五千万是无对啦，赚到差不多三四千万。伊是安那做诶？国校啊毕业呢？其实伊是一个非常非常巧，甚至非常非常俭，也阁有哦。伊毋是生了真水哦吼，啊毋过伊非常诶拍拼，伊为着伊诶目的，一定足拍拼去做诶。伊诶目的就是啥？无毋对，三年伊要赚到五千万。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就开始啥？伊就开始去外口市场调查。伊是一个足够市场调查的女性哦。我嘛感觉，这市场调查非常的重要。国校毕业呢，你要调查啥？要调查讲，倒一个行业赚钱上紧，倒一个行业哦，伊是上好做，个但是上重要是赚钱上紧呐。伊就去外口遐苦咧看，为下仔啊。苦甲下晡，苦咧上闹咧的街啊遐，伊甲苦咧看，用一天的时间，哇，伊咧看，有个人上班的啦，哦，上班的看起来就穿叉较无好啦，啊，那上暗班的，吼、哦，迄款的，就穿叉看起来拢真水，气质嘛非常的好，而且敢那拢阁真有钱，拢有好车咧甲载，所以迄时阵国校毕业尔，啊，袂当上暗班，啊，无机会，所以就是开始。伊先去甲家己哦，甲家己过好啊，尔先家己慢慢运动减肥，也过来过好啊，尔伊就先去这个讲洗头哦，先去洗头啊，先洗头洗三年，洗头的时阵伊就去看，看倒一个倒一款的女性业，伊会较有钱哦，伊敢那厝内底条件是啊好的，迄开钱电头毛一遍五千块、八千块嘛，甲垫落去。洗头洗一遍两千块、三千块嘛，甲洗落去的。诶，迄款的，因兜咧做啥物工课？伊咧做啥物工课？伊拢会去问，问完了后拢记起来哦，真正拢一条一条记咧伊的簿仔头顶哦，做记录。伊就知影讲，后摆伊大汉十八岁了后，伊就要创啥？记足济哦吼。有的人当然上暗班的，啊，有的人咧是找到真好的、真有钱的男朋友嘛。啊，那有的较少。靠着家己赚钱，赚真侪钱的较少，所以伊就甲遮伊所有即几年，哦，国校啊毕业尔，即六年、即七年、即八年，伊去伊先去讲洗头，也过来咧去美容院咧讲做面，也过来咧，嘛捌去按摩店去讲按摩俩零，去俩零伊个拄到的就是查甫的人客嘛吼，伊就开始同款咯。市场调查，这查甫的人客一眼清查是安那，这是真正的有钱。讲话是安那，这是真正的有钱。伊辛苦有啥物物件，伊这是真正的有钱。上重要的，伊阁爱去市场调查，即个有钱人有诶咧，钱是提袂出诶。即个有钱人吼，钱开钱是真疼，啊有诶有钱人咧是无开真疼。真正有钱人分两种，一种是开钱真疼，所以就硬是欠硬是欠欠足济。伊家己即马，譬如讲受伤啊啦吼，也是讲需要开刀，譬如讲开两骨，上无加一个铁啊。医生甲你讲爱自费的，都爱二十万哦，健保的都爱八万，伊就讲唔免啦，健保的就好啊啦。我无偌济，我无几年头活啦，我健保的就好。明明伊手内底可能够有十栋厝哦，现金够有五千多万。也毋过，伊都毋甘甲家己开较好诶。伊讲我伊无偌久通活，伊都要用迄八万块就好啊。我毋是讲假，这是真真正正发生诶。哦，我相信大哥大姐，你诶身躯边毛真侪即款诶人，伊诶钱非常非常诶侪，非常非常诶侪，根本伊都毋免去烦恼钱，毋免烦恼生活。也毋过，伊对家己、对厝内底诶人非常诶俭，非常诶俭。开钱足疼的，哦，开钱是敢那该挂肉同款，这嘛有，所以就去分析，倒一款人是开钱敢那该挂肉的，迄款人伊就绝对无可能该做伙，后摆伊的朋友内底拢无这款人，
哦，所以伊即几年的时间，六年七年的时间，伊就开始去分析，伊出社会十八岁了后，伊要安那上紧的速度，三年内底赚到5000万，伊要买一间真好的厝，哦，买一间真好的厝，也佮有伊要有车、有厝，啊，拢要靠伊家己的双手、双手，唔是要靠别人来给伊的，伊无要靠查甫哦，伊讲伊要靠伊家己的双手拍拼来。来赚到这个5000万，所以女性已研究好啊，市场调查好啊，男性伊嘛市场调查好啊，用伊国校啊毕业甲十八岁这个时间，人伊拢已经甲这个功课拢做好啊，甚至伫这段时间内底，伊啊呐有赚钱，伊就马上去家家己用个足水个，伊看到讲吼会当穿插真好个，这个查某吼，伊个面到底是爱安那去整容，才整。整会出来，人看了会喜欢哦，所以伊就马上去豆豆啊去整容，过来头毛伊爱安那去适度，穿衫爱安那去穿，才有气质。这个气质吼，才有法度吸引到好野人来甲伊讲话。伊希望伊的朋友拢是好野人，所以伊去上课，上啥课？上要穿衫的课，哦，上甲人讲话的课，上安那饮酒的课，上安那食饭的课，唔是讲。安那食饭的课的意思是讲餐桌礼仪、礼仪课程，足济人为着要嫁入去好野人，因家因拢会去学这个礼仪课程，歹势开始毛开钱去学这个礼仪课程。因为我老实讲，阮家唔是好野人，出去的时阵，阮爸爸妈妈可能无教我足济的代志，所以我出去真济的礼貌。我拢唔知影，啊嘛无人甲我教，啊要安那？所以当当我伫个外口吼，做着较无礼貌的代志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我足济我拢唔知影，也无咱就来学。所以我有开钱去学，讲咱上车啦、落车啦、食饭啦、甲人讲话啦，也佮有咱徛咧、坐咧，喜爱安那去坐，这种礼仪全部去做一个训练。讲较白就是敢若中国小姐有一个训练班共款，你著开钱去遐，伊著小甲你训练啊。毋是讲真水才会使去，也是讲爱中国小姐才会当去。毋是，你开钱，伊著会当来甲你教。啊，有训练过，咱出去的时阵还不会出洋相，所以伊开足济，伊赚洗头毛、讲掠零吼，去讲做面，伊遮的钱拢是开咧伊整容，也阁有去学讲要安怎。甲人博暖哦，即个手段，伊就开钱去学遮个。啊，为着讲伊要保持身材要水嘛，所以伊一顿一工哦，加食一顿，一工加食一顿。啊，一工运动爱5点钟，运动5点钟，不管你迄工有加班无吼，做了有忝无，伊拢爱要求家己一工食一顿，而且逐工拢爱运动5点钟。过来，逐工拢爱学化妆，要安那个家己画甲足水个。每天的穿插要穿起来是有气质的，让人看起来我自小孩就是千金小姐，讲话也是要自小孩就是千金小姐的那种感觉，不像开始讲话有小夸紧，我小夸紧是因为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慢慢来调整，人家这样很温雅的这样豆豆说塞奶的、这样说问到十八岁迄天到了，迄天开始，伊就去下暗，去上暗班啊。你就知影吼，咱即卖以前的公主是伫个城堡内底，啊，即卖的公主咧是伫个酒店内底。以前的白马王子咧嘛是伫个城堡内底，白马王子甲白雪公主拢嘛伫个城堡。啊，即卖白雪公主伫个这个天上人间酒店。啊，下暗咧当伊个白马王董，王董嘛是伫个天上人间酒店内底，问到伊就去迄个天上人间酒店上班啊。这是真正发生的故事，我无甲你骗的哦，真正正发生的新闻哦，这是新闻哦。伊去了后，伊就开始找遮个王董啊，哦。伊就开始用伊以前的经验，迄本簿啊开始献啊。以前的经验，倒一款的查甫还有钱哦，倒一款的查甫，伊有钱，佮有法度紧摕钱予伊。啊，毋过
第一家吼，我先讲哦，我先讲吼，伊个重要唔是要甲查甫提钱哦，人伊个重要是讲吼，即有钱诶，伊就要先甲伊先谈恋爱，谈恋爱时阵，因为查甫有钱嘛，伊会对家付出哦，看伊爱啥，伊就买啥伊，有诶买厝，有诶买车，有诶买包包，啊有诶互伊现金，互伊出去佚佗，即拢有。那讲要买较贵的物件，伊拢讲你换现金呐、啊，我家己哦来买我家己爱的物件，你的心意我有收到啊，用现金就好啊啦。人伊拢会安尼，甲查甫讲，所想一个姐姐啊，你会晓生奶未？你会晓织布未啦？咱就是拢未晓织布啦，咱只拢伫厝的底下咧插菜啦。人会晓，人要送伊物件，叫伊换现金呢，你会晓未？换现金。哦，啊，过来就讲吼，人伊伫个要十八岁之前，搁去学啥？人搁去学，去学煮物件，学中餐，学西餐，学做蛋糕，学做面包，学做馒头，拢、哦、去学呢。所以伊嘛足够煮菜的哦。伊知影，伊伫个咧讲洗头的时阵，伊知影讲吼，伫个遐学着，咱查某要安那去掠查甫人的心。你爱会晓虾米叫我都掠查甫人的心，所以伊就去学煮菜，煮了一手的好菜啊！伊特别那上下，喺这个暗班，人若要甲伊包出场的时阵，伊就讲：咱卖去外口食，倒来阮家我煮互你食，咱甲钱欠起来。哇、啊！你甲想，遐查甫人的心准未？伊要开钱伫外口查某的头顶，人外口的查某甲讲：咱卖出去外口食啦！等下厝诶，我煮互你食，咱钱俭起来，啊，搁温柔，又搁体贴，又搁替你想，哦，干那即招，查甫随分去，啊，人还有去学诶呢，开骨啊，十万去学煮食诶，来，人个盘用名牌诶，哦，盘名牌诶，碗名牌诶，啊，拉两行啊，摆哦足水诶，咱嘛有去食过真高级诶餐厅，知影讲哦，这物件插出来爱安那摆，才会水。哎，安那用看起来真系高级，查甫人看起来真系讲哇，这个足伶俐的呢，这个是真正看过世面呢。我若要去外口甲人讲工课，我都爱穿像这只是啊水的，这尼啊贤惠的，有法度甲人讲话，佮有法度伫厝的煮这尼啊好的菜，哦，这个真正出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的。像这款的一定爱甲伊饲起来，哇，像这款一定爱一百年。都要带回去他们家煮一遍菜这样而已、喔、那些男人就都忘记了，就开始把他包起来在外面在过生活、啊、一包的时候重要就来了，他就会说，这男人就跟这男人说、喔、我们要在这里过生活，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厝用给他舒适的，你在外面在这样打拼事业，我们家里面我就把他用给好，我等你回来，我煮饭给你吃、哦、我给你抓零，这我都会想啊，家里面希望你可以较舒适的吃睡住，我们不是欠钱，我们就用很好，我们就用很好的、哦啊、你不用钱给我没要紧，我们把这间厝属于我们的厝，我们用很好的，我希望我是来帮助你过更好的生活，让你较舒服的，我不是要来开你的钱的，这句查甫又搁忘记无？忘记啦！伊无要摕你的钱呢，伊干那希望讲吼，甲咱这间厝，甲伊用哦好，用哦上好，啊，住好舒适，互你食，要甲你食好诶，穿用啊好嘞，吼、哦，要互你舒舒服服，互你外口伫遐拍拼遐辛苦，拢要一切倒来厝诶了后，拢甲你摕掉，做一个真好诶查甫人，哦。哇塞！我若是查甫的，我嘛是会讲起呢。伊无要开我的钱，伊敢想着讲要甲我的厝用哦好，要互我有一个温暖的感觉。伊个足够煮菜的，伊个足细奶的，开始呀。眠床五十万呢，六十万呢，顶落去。眠床五十万，六十万。啊，这个眠床的床巾吼，眠床的床巾我嘛捌看过，真正我的朋友床巾，敢那一个眠床的床巾鸟。无包着枕头啊，也是讲这个被单拢无包，干那这个床巾十外万哦，有一个床巾就十外万啊，迄款的嘛要甲买落去，床巾啊、枕头啦、上贵的啦，啊个碰椅上贵的，
啊，内底伊个会甲讲吼，咱后摆啊，咱若有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囡仔吼，咱爱有这会晓学美术，爱有艺术的天分，咱也毋是讲差钱啊，所以咱就爱买一寡艺术品，较贵的艺术品来互咱的囡仔看，希望咱的囡仔会当较有眼光咧，哦，较品味较好咧，啊，叫伊买艺术品放咧厝咧，啊，你敢有毋对？无呢？伊敢有想到未来呢？查甫第三遍现准艺术品，该买落，迄一笔图吼，一两百万呢，拢该买落。哦，这个厝哦，偌水嘞呢！买落了后，差不多装潢嘛，装潢了好啊。啊，这个贵的家具啦，贵的物件啦，贵的衫甲贵的裤，拢爱入去。伊过会去哦，甲这个查甫人敬。查甫的西装，也佫有衫名牌的，其实足贵的。西装若定做有迄二十万、三十万一束的嘛吼，西装改定落二十万、三十万哦，改伊这个男朋友改定西装，拢定落三十万的西装，一边改定三束。你敢知？这查甫第四遍现准，无人会替我来定这个西装，做遐尔好的西装来替我想，外口嘛拢替我想啊，内底嘛甲我处理了好好啊，哦，靠呢，感动呢。拢用好了后的第三天，哦，煮饭给伊吃，爱给伊按奶。第三天，这个查某就开始啊呐，联络到所有的搬家公司，伊要求到搬家公司爱伫个四点钟内底，包括着伊的西装，也佮有装潢的所有的物件，会当拆的拢拆去。伊买上贵的遐家具啦吼。伫个厝内底有诶物件，会当拆拢拆了了，含鼎啦、鞋啊啦、冰箱啦，总搬走。你看遐买是毋是总新诶？拢新诶哦，全部拢装潢好，拢用好，拢拆啊。三天以后，伊就是遐第一件代志，靠伊家己诶实力，四点钟内底叫搬厝诶，总甲伊搬走，搬了了，搬了了了后，伊就甲这个查甫西欧娜娜无联络啊。这查甫 AM。门开开，回去哇！那含装潢嘛拆去呀，冰箱嘛拆去呀，含碗盘嘛收去呀，含眠床、床桌全部拢拆去呀，含这个装衫的衣柜啊、烫树拢拆去哦，含卡凳嘛甲拆去，拆了了哦，无甲你骗，全部拆了了。所以伊是靠着伊家己的实力去赚到这个钱。你敢知？伊敢那拆吼一边的装潢，一赚差不多。包括遐艺术品吼，一摊呐，一摊就达几啊百万呐。啊，这好嘢人拄到即款的诈骗呢，伊敢敢讲伊交一个查某哦，交无偌久，伊家己买厝买物件，无偌久，迄个查某无家己骗钱，伊是家己咧面引导拆了了，拆出去卖。好嘢人奈敢讲，唔敢讲呐，即个话伊拢唔敢讲，所以伊就抓到这点，第一个男朋友伊嘛是安尼。先改用个现存，现存了后，就买一个厝，租厝嘛好，买厝嘛好，哦，买若毋是伊个名，就无要紧，毋是伊个名，反正就租一间较好个，就开始装潢。啊，即个装潢拢是会当炸造，会当换钱个，这是第一个重点。鞋啊、碗、冰箱拢爱用上好个，会当换钱嘛是第一个重点哦。第二个嘛是同款开始，所以伊伫个差不多三个月内底，伊就交两个，无三个月，半年内底。伊就交两个男朋友啊，半年内底交两个男朋友，拢同款的手段，同款的方式，甲引导总甲搬了了，安尼就差不多八九百万就摕到啊咧。半年哦、喔，八九百万就摕到啊。伊用安尼落去做，伊骗几个你敢知影？半年两个，半年两个，伊无偌久，无偌久吼、喔，差不多年过的时阵，骗甲第八个啊。八个人拢个搬了了，迄时阵就三千外万安尼，伊就要买厝啊。甲第九个的时阵，这个查甫感觉讲吼，哇，伊遮尼啊好着，伊一定爱伫个厝内底装啥，装摄影机。伊惊讲遮尼啊水的某会有安全，所以伊就偷偷装摄影机，外口嘛装，客厅嘛装。当然啦，房间无装啦吼。啊，伊装摄影机的时阵，伊在上班，会当来看因某的安全哦。想讲遮尼啊好，遮尼啊水，饲伫外口的小三，伊滴嘛，伊嘛爱甲伊顾好啊。伊遮尼啊贴心，贴心呐、啊，遮尼啊大心着。伊在上班的时阵，奈看到讲，因这个伊外口饲的这个小三，
那叫人来厝诶，而且规堆诶人，我当时安那，阿姨就甲伊讲啊，讲你是叫人来厝诶，规堆诶人，伊讲无啦，这拢是我诶朋友，哦，伊就讲这拢是我诶朋友，阿姨就甲问啊，啊是安那，你奈知影规堆诶人来厝诶？伊讲因为隔壁讲诶，真侪人在厝诶，隔壁敲电话甲伊讲，讲叫伊爱注意，伊唔敢甲讲有装摄影机有看到啊，哦，伊讲隔壁讲诶，过来电话挂掉了，伊就个无法度上班啊啦。就一直看，看这个监控，看讲因到底在创啥。这规阵人开始的搬这个沙发啦，搬椅啊啦，搬这个几十万的眠床啦，哦，搬电视啦，搬冰箱啦，总搬。阿姨就甲伊讲，你是安那咧搬我的物件？我今嘛是有这个，嘿录音啊，有笔录的哦，我甲你拢录落来啊，我要报警哦。啊，这查某就开始安那塞奶。人伊伫个国校毕业，甲十八岁这段时间，人学会晓塞奶，学会晓咩啊？那家己按奶，伊就讲啊，老公，我唔对啦，我唔敢啦，我是因为厝内底吼，我的爸爸啦，我的弟弟爱读册，我的爸爸破病哦，我的妈妈安那，反正因内底因家的人总病了一段，拢病，拢破病哦，所以伊才会。啊，佮唔敢家己提钱，伊才会做这款的动作，伊唔敢啦，伊要叫遐人拢甲遐物件搬转来啦。哦，啊，佮甲问讲吼，你的笔录伫咧倒？哦，我伫咧笔录下卡，伫遐甲你忏悔，你甲我讲伫咧倒，我伫遐徛咧甲你忏悔，请你原谅我啦，老公，我下暗我等你转来，我煮一道胖胖胖，煮一道的好菜，我来甲你背唔对，你莫报警，咱重新开始好无？我是因为厝内底真正无钱啦，我的小弟也爱读册，我的爸爸吼即马病甲足重诶，我的妈妈伊安尼残障拢无钱，所以我只会安尼尔，我也无别个男朋友啊，我一世人敢捌拄你一个查甫诶尔，你叫我要安那，你无甲我斗三工，你搁安尼讲我，我嘛唔敢甲你开嘴呀，哇，这个查甫又搁想来想去，又搁是伊诶唔对啊，伊错怪伊啊，伊得原谅伊啊。那个查某真正徛咧，这个摄影机下卡徛咧，忏悔伫遐哭。伊咧徛咧咧哭的时阵，伫咧想，我要安那吼，这一个就甲这个摄影机拍歹，无唔对，伊真正当讲歹去啊，讲歹去了。查甫就想讲，伊是真正忏悔啊，要倒来甲伊做伙啊，吼，要倒来好好回归着因两个家庭啊。下暗倒去，同款，规个拢搬了了啊。所有的物件搬甲空空空，无一项留掉咧。第九个，伊嘛，迄个第九个男朋友，伊嘛感觉讲，伊若报警，足见笑的。阮家是虾米款的身份？我乃去交到一个，甲阮家的物件搬了了的，后摆若传出去，我是要安那伫个生理场甲人徛起。啊，我厝内底也阁有某呢，也阁有囝呢，我是要安那替因交代。我到底要报警啊？不爱报警，要唔过我一口气就吞袂落，伊一口气就吞袂落。上尾啊，想想的，伊嘛是要报警，伊甘愿互伊某骂，伊一口气嘛吞袂落。伊真正报警，啊，甲这查某抓起来，伊才知影讲，原来伊已经是第九个啊，第八个啊。人头前像安尼搬空空的，已经搬过来去啊。这查某嘛，甲这个被害人讲，伊才被告的男朋友讲，我是靠我家己来赚钱呢。我唔是靠恁给我钱嘞，啊恁都讲要伫个厝诶，厝诶家，全家就是我家，你用好啊，我甲你搬走，安尼我敢有唔对？我敢有唔对？上尾啊，伊个交代即个上尾啊男朋友，第八个男朋友伊甲讲吼，啊你甲我买一双鞋啊，三万外块诶，啊即马哦咧寄，伊会寄登去阮家，啊你唔好退掉呢，你都讲要给我，你都唔好退掉。伊已经互关啊，搁咧想讲迄双三万外块的鞋啊，爱寄去因家，伊若出来了后，才有法度去解卖去。有厉害无？人有诶查某吼，毋是要真正要查甫人诶钱呢，无呢？伊是伫咧查甫人遐靠伊家己诶双手去摕着钱，有厉害无？人毋是用拐钱诶呢？咱来学啦，哦。咱就是无学着人这招啦，无学着人会晓塞奶啦，无学着人这个手段啦。迄家咧搬了了，人遐都拢唔敢去报警啊啦。有法度安尼冲八九个，你甲看有厉害无？佮塞奶，佮抓着啊嘛，佮要原谅伊。咱就是袂晓塞奶，
大行拢袂响，才伫咧厝诶，爱定定甲因翁冤家，才伫咧厝诶，爱大细声吼，咱来学。所以查某要趁钱，原来爱落一寡本事呢。第一爱保持着身材诶水。哦，爱保持着体格的水，爱保持着面型啊的水，也搁爱保持啥？去家己爱去外口上课，哦，即、這个体态啦、讲话啦、煮饭啦、哦、做面包、做蛋糕，人拢会晓呢。那无学一无落一寡本，要安那去共骗？你敢有落本伫个你家己的身躯头顶？我相信你一定无的啦，头毛有热就好啊啦。人个头毛拢爱安尼去护发，护甲足水个金骨出嚟，毋则看起来敢那少奶奶共款。查甫人穿出嚟毋则有面子，啊，这个面吼，逐工化妆，啊，讲话爱轻声细碎，人去学过中国小姐迄款礼仪课程，啊，咱敢有？拄啊无一项有诶，所以咱趁无钱嘛是安那？咦，应该诶。现场我不准刷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讲到这个故事吼，我嘛想到家己，我嘛应该爱来爱把钱开咧家己的辛苦的投资着家己，唔只有法多像人同款，三年内底就赚三千外万。啊，敢有讲真正去做工课？啊，敢有真正爱面对真大的压力？拢唔免呢，伊只要按奶哦好，会晓塞奶，查甫行船了后，哇，无法度啦！你讲啥就啥啦，甚至你甲我规间厝搬了了，电话啊嘛甲我提提去，嘛无要紧啦，互你去啦，当作我爱过啦。这首歌《舞伴》送我大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听了人卡的吼，你下面一定爱个听开始的节目。我要跟你讲，要安那会当让你顶起来，唔那卡会顶起来哦吼，手腕那会顶起来啦。我后白想。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快乐大台中
1: 八九点五，
0: 快乐大台北
1: 八九点三，
0: 快乐华冈
1: 九八点三，
0: 快乐配偶
1: 九六点七，
0: 快乐红虾
1: 九一点三，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三点整。
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听这个故事，你有想到啥无？无唔对吼，有个人伊外表看起来就正常诶，就体面诶，就知影分寸诶，就搞讲话，就大心诶，就搞体贴人诶，而且伊拢会去问你诶代志，去主动关心你诶代志，这就是诈骗。诈骗你知影无？就这爸爸妈妈，咱诶是大人。同款会拄到这代志，诈骗集团是安奈找到你，伊甲这个查某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诈骗集团也开始包装着伊家己，真好，真体面，真关心你，逐天拢安尼关心你，伊真正对你足好诶。哦，你嘛感受着，我这世人就是无人对我遮尔好，会当拄到伊，真正是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赏赐我诶。佮感谢天公伯呢，所以人对我好，咱就是安尼啦。人若对咱好，咱就一定爱对伊好。更加是即款无差钱啊，佮贫穷的查甫人会袂会啦。所以才会甲咱诈骗集团开始哦，一直叫你买一寡有诶无诶。你听起来，你看起来，敢若拢是对诶。诈骗集团嘛是安尼，会叫你开始开钱。这个开钱呢，伊是感觉讲，伊是为着你啊。来赚钱，这是要教你赚钱的呢。哪有人会去教你赚钱？干那我尔。所以是安尼会用诈骗，就是甲这个女、甲这个查某的故事是同款。开始讲这个故事，是到尾啊，特别甲你讲诈骗集团，伊是用同款的方式，只是伊嘛是包装着伊家己，包装着伊是一个真好的人、真好看的人、缘投的人、真水的人来甲你接近。来给你让你温暖、哦、来让你感觉说你有人会当来替你设想、哦、有人来体贴你，你就开始了。再来他说要让你赚钱，诈骗的是说要让你赚钱、啊、如果像这个查某新闻的这个，他是说他要让你一个家、哦、同样嘛，到尾了你两个是喝茶，他和茶杯都给你打包去。诈骗集团也是同样、啊、他不只要骗你的财产而已呢，到尾啊，伊会叫你去银行贷款，贷款了后，伊就做伊走啊。你唔是干那，你的钱无去尔呢？你是厝啦、车啦，你遐个钱拢摕，你遐个不动产嘛摕去贷款呢？到尾啊，你是负债，负债了后你才走的呢。比拄到新闻这个查某，还搁啊凄惨。所以你莫敢看到人好看哦，来甲你关心哦，来甲你开讲，来问你所有的一切的时阵。哦、你就感觉讲你拄到最好的人啊，你就一五一十，大行拢讲出来。恁家的物件、电话拢晓晓出来，压压出来。即马诈骗的，唔是干那要骗你的电话，也骗你的冰箱尔。伊是爱你，佮摕一间厝去贷款去借款，你个人嘛佮去贷款，要摕为你的身躯，钱佮拢无油啊，才要让你出来，才要让你出来。啊，所以遐个查甫。

我现在无报警，上无伊也无叫我去贷款，无搞我钱甲无油啊！我刷刷去啦，我若去报警吼，我嘛无法度甲人徛起，厝内底嘛袂当交代，所以人无报警。啊，那诈骗集团真济无报警嘛是安尼，我安尼我唔敢报警，我惊互知，我遮尔巧的人，上济互诈骗拢是做老师啊、公家机关的啦，拢是感觉家己上巧的，遐个人才会互骗去。啊，骗去了，伊就唔敢讲啊。我遮尔巧着，我安尼讲出来，我诈骗讲出来，我会互笑袂。后摆人安那甲我看，啊，我即马无钱啊，啊，着乌白想啊，啊，着乌白来啊，啊，着去做无好个代志啊。所以，咱看人唔好干那看表面尔，迄、那个人真歹，讲话遐无好听，敢是真正个歹人。迄、那个人真水，迄、那个人真缘投，真好看，哇！安尼讲话干那好惹人嘞。啊嘛开一台足好个车，因厝内底吼翕出来相片，哦，因兜嘛干那足好个。咱穿插嘛真好，讲话嘛足有水准诶。迄个人感情真是好人，伊讲伊家己是好嘅人，啊穿插嘛真好，啊对你嘛特别好。伊讲伊是好嘅人，你敢要信？真正有通趁钱诶人，家己着趁啊。人真正有通趁钱诶，家己着趁啊。敢会轮到你？敢会轮到你？若真正趁钱诶工课，人敢会互你做？你若有真正趁钱的工课，你敢会去报别人？这拢无可能嘛！哦，所以有时啊，咱拄到代志的时阵，咱是要停看听嘞，莫像遐个查甫八九个同款，规个拢戆去啊，拢晕船啊！哦，拄到诈骗集团，第一是你家己晕船嘞，所以你爱少停看听，你看到的敢是真嘞，还是像讲这个查某？照着这六年来包装着伊家己，为着要互你看，为着要甲你骗，就是伫个遮尔。有时啊开始讲话吼，有可能真紧，有可能你听着较无满意，要毋过我真正是足诚意、足诚心的，伫个遮陪伴着你，希望讲逐工逐工安尼甲你交陪，逐工逐工培养着感情。我相信无人会甲诈骗集团。以及伊个方式，用即款个故事，用即款个新闻来甲伊讲出来。诈骗集团伊接你个弱点是啥？哦，毋是讲干来敲电话互你，就是诈骗集团啦，毋是。诈骗集团伊一定爱得到你个信任，诈骗集团一定爱得到你个信任，伊才有法度骗到你个钱。诈骗集团，你若真正无钱，伊嘛袂甲你骗，伊袂浪费着迄个时间，伫一个无钱的人的身躯，所以伊拢会先去收集着资料。有人讲我唔敢迄电话吼，电话若无来电显示，还是讲我无熟的人，我不爱接。其实也毋免加呢，上重要的是你有法度分辨着外口的人是真的也是假的无？你家己有贪无？有贪着阿君阿水无？有贪到人好业无？好业可能会带你赚钱无？还是有贪到讲哦，我实在一个好业人，我实在一个伊敢那哦，引导捌足济人的迄款的，你家己有安尼贪无？只要你若有贪，你就开始伊知影你安那的心存，伊就要弄互你晕车车，你家己得把钱摕出来啊！唔是伊甲你骗的，拄到诈骗集团，拢是你家己把钱摕出来的。你一定是被骗到心甘情愿，骗到一滴都无留，你才会想到讲啊，我拄到诈骗啊！一千个拄到诈骗的，九百个拢是安尼，唔是因为你接到一通电话，唔是因为你安那，是因为你相信伊啊，敢唔是？相信到这什么？伊是军官卡来的，什么银行卡来的，什么倒位卡来的？银行会甲你敲电话，你讲伊才有钱，有可能安尼？无可能吧？只系敲电话，互你讲你有钱，无可能呐、啊！哦，伊在包装你想要听的，你想要看的，安尼互你，安尼大家有了解无？拄到诈骗集团，你就是像去八九个同款，你就晕车去啊！人家有法度甲你骗，唔是因为讲一通电话，也是讲这个陌生人敲电话互你，这个电话你唔捌听过，啊，你摕有个人摕手机啊，唔敢接电话。哦，伊讲伊惊拄到诈骗集团。第一，你有钱无？你无钱，伊袂开一秒钟伫你个身躯。第二，你有贪无？你若无贪，伊嘛袂开一秒钟伫你个身躯。第三，佮第三个哦吼，你有法度甲钱摕出来无？哪有法？
那无法多个钱摕出来，伊嘛袂开一秒钟伫你个身躯。你只要做好这三点，过来伫外口看人嘛是同款吗？咱嘛袂当讲，因为别人包装了，伊敢那好野人，包装了，因敢那引导大官真济，你着相信伊。也是伊捌真济人，伊是乌道个，你着知，你着感觉讲，后摆家己可能有人哪靠啊，有我靠啊，你着相信伊。哦，人要投资啥，你往哪去？庞氏骗局嘛是安尼来的。对不？这拢是讲一个道理，讲会通的啦，讲会通的啦。所以唔好听新闻讲，其实诈骗拢是讲一个道理尔，用到就是你的心理，要让你心甘情愿，家己把钱摕出来。等你摕到无啊，你才会想到讲你被骗啦。人咧甲你讲你拄到诈骗的时阵，大部分拢讲无可能啦，哪有可能？伊是真的啦，你搁会替伊讲话咧？这是大部分高成的人拄到诈骗。咱看新闻是不是安尼？伊甲这阿伯讲，你拄到诈骗，你莫恐，莫恐骗去。无啦，迄无可能啦，我甲伊熟识真久啊，伊真好啦，硬要回钱就对啊，硬要回就对啊。袂安那，袂安那，有影无？我讲的是无？新闻嘛是拢安尼报出来的啊。你边啊那是，甚至你家己若拄到诈骗，是不是嘛是安尼？第一，你无愿意相信家己叫人骗去，你嘛无愿意相信讲我家己真正唔对啊。你就是迄、那个，才会互安尼，才会互骗去吼。我是真正甲你惜命命呢，我才会甲你讲这呢。啊，无只会安尼研究出来，用这套甲你讲。我相信你听这部，无法度听到这套的，无法度听到这套的。这嘛真正我爱开钱去学，照这套的呢，自己要融会贯通去做，来做功课。照我都讲，这么明白，这么简单。好，你一醒就知影讲啊，原来人就是这款的手法。你唔好去相信着别人，你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真正会甲你讲实话，遐警察边仔人甲你讲实话，你甚至都不爱听。你干那要听讲啊？遐讲话好听的，遐会甲你泼泼塌塌的，遐会甲你骗的。你爱听的是白贼话，实话你等到不爱听。咱人拢是安尼啦，干那要听好听话尔，无听的。不可能啦，我想的才是对的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边有被诈骗的无？有诈骗的这款的案例无？你打电话分析，你打电话给凯奇讲，是不是凯奇讲的安尼？诈骗就是同款这套的手法尔。不管是为以前要骗侪钱的庞氏诈骗、老鼠会，伊拢是靠着先包装伊家己，互你得到信任，才开始看你这个人有钱无钱，好骗无好骗，我都摕偌侪钱，拢甲你收集资料、收集好啊，就马上落手啊，并不是你接到一通电话，人就要甲你骗，你有但愿啊看对象的，你知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甲你笑喵喵。

播现场，我是甲你秀妙妙的凯奇。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你卡电话，也甲凯奇讲话一下，嘛甲凯奇分享着凯奇安尼讲的。你身躯边是不是有拄到这款的代志？也是讲你可要补充的无？拢欢迎你伫个家。卡来电台，甲大家讲，真正你若我都帮助到一个，咱嘛是做好代志呢。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咧想讲，我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让大家真正去了解诈骗，伊是安那来甲咱骗的？咱是伫个倒一点可以骗去的？其实拢是为收集资料开始。你开始从收集资料啊，伊感觉你会当抬，伊才来甲你抬。所以唔好卡卵走袂去呢。你当当发生着唔对的时阵，你得爱紧的哦，卡夹起来，花去，咱得爱走啊。讲到这个卡卵的问题，真侪人真正这个卡后倒，唔知影呐，拢会足无力的。哦，卡后倒拢会足无力的。啊，这个膝盖啦、关节啦，拢会感觉一层一层的酸软，规个人拢敢那无定同款，想要翘直。这个腰嘞，哦，敢那生生的铁门，安尼压拢压袂起来，压拢压袂起来。啊，坐伫个客厅头顶，那咧看一下手机啊，阿妈滚到安尼，啊个硬，啊个疼，敢那石头跌掉嘞同款，规身躯啦，为头甲尾，敢那拢咧甲你抗议，哇，是安尼哈，是安那，会安尼遮尔艰苦嘞。其实常常拢讲。咱若要顾骨头，其实爱先顾啥？顾肾水，爱顾肾水。肾水若饱甜，咱骨头自然个勇健。当然哪呢哦，唔若顾肾水尔，你搁爱啥？爱去曝日。所以我拢会讲，咱爱去外口运动曝日，运动让你的肌肉可以形成记忆，互你的肌肉袂愈来愈流失去。肌少症的人嘛，一定会伴随着你的。卡会无力，肌少症的人买一点卡会无力，所以一定爱运动，一定爱照日头，照日头你骨头还会顶，这拢是免钱的嘛。过来补肾水，补肾水咩啦补咧？以前皇帝哦，伊拢食真名贵的，即个补品有什么啦？有燕窝啦。遮你若有钱，你会当甲皇帝食同款。要毋过以前敢若一项物件是锁起来的，敢若皇帝才会当食尔。一般的百姓，甚至你是大官，就敢若即个洛阳，毋是即、這个啊，即、這个物件吼，对啦，洛阳就敢若皇上、总统会当食，你含副总统拢无法度食即个洛阳，是安奈安尼。以前哦。以前你若私自来卖洛阳，还是食洛阳，是爱斩头的呢？是爱斩头的呢？是安那伊遐尼啊珍贵？敢因为洛阳迄支大鸡，唔是啦，敢洛阳遐大鸡所以遐贵？我来讲安尼敢那唔对，敢是反正就是唔是因为伊大鸡所以贵啦？伊的、就是、我来安尼讲，伊洛阳上重要的皇上要食的嘛，唔是迄支。遮尔大鸡，皇上要食是洛阳头顶食，头顶哦吼生出来阿袂化骨的迄段，洛阳下骹有无钉钉的迄个落啊角啊，迄叫落啊角，规支钉钉的，迄拢无效啦，完全拢无效。皇上要食的就是这落啊拄啊生出来，龙就是一骨骨的毛，叫做龙，你敢不知道？一骨骨的毛，咱就叫做绒毛就是这个幼毛叫做绒毛。啊头，落啊发一骨骨啊，这个幼角，迄、那个角摸起来敢那软软，啊个无变作角，跟软软敢那肉同款，吼、哦，迄款还没化成角的迄段，才叫做洛阳。迄段才是真正皇上要求，敢那伊会当食。其他的人家拢爱斩头的，就敢那迄段尔。啊，那迄支规支、遐大支的角，你爱安那食，你就安那食；你爱安那提起，你就安那提起。因为迄支角、甲猪骨同款的作，同款，
伊的意思是同款的，作用嘛是同款的，就是无任何的作用。是安那滴，人讲骨头骨头就好诶，拢会食骨头汤呐，哦，食排骨汤呐，讲会固骨。那食排骨汤啊，你还好，咱是安那无任何药厂要用排骨去做药啊？是安那无任何药厂要用排骨去做药啊？啊，你那咧煮汤的时阵，拢讲啉排骨汤上好，会固骨头，是安那？真正有效果，人就摕去赚钱啊啦，人就摕去用啊啦。啊，若讲哦，啉骨头汤的固骨头，这是家己咧安慰着家己尔，唔是安尼，就干那。哦，我嘛去买洛龙呢，我洛龙足俗个呢，我洛龙这一斤偌济钱尔，啊你去啊你含万啦，你去买迄贵个啦，然后我这啊个大机啊个长才偌济尔，啊你去买迄、那個、啊一寡，啊你十偌万，你空个，假空，假空，一分钱一分话啦，一个也唔知影咧，真正洛龙个就是小块块，安尼还袂做角个，还袂化作角个。啊，袂顶起的，跟软软的，迄支生长因子，才是真正有路用的。所以，咱来去旅游团，甲你带去买洛，讲要去买洛龙，洛龙，绒毛，绒毛，鹿茸，鹿茸，同款。你爱买的，唔是去夹，只要顶起的，就甲你食骨头是同款的。你不如去猪肉店，去猪肉店买猪肉骨就好啊，佫无遐贵，还是同款的。讲啊，歹听的，讲啊，歹听的，迄叫。骨头敷尔，无任何的作用。伊干那要讲，伊是洛龙要来骗你的钱。就干那有诶药啊内底，伊甲你掺豆啊粉，甲你掺虾米粉，掺足济，真正有路用诶，甲你治两治啊。伊嘛甲你讲，啊，这就是啊、譬如银鸡梅好啊啦，银鸡梅是爱量有够，伊只有迄款活性，只有法度甲你体内底这个血甲甲你排出来。银鸡梅，伊一定爱活性的银鸡梅，才有法度甲你血甲甲你排出来，规个拢粉。啊，银鸡梅嘛，唔知影伊是有活性无活性，伊个甲你掺一挂上俗的，伫个外口上俗的，人拍掉的无爱用的这银鸡梅粉，伊嘛叫银鸡梅无？是啊，伊嘛是，就甲你掺一挂，就讲这银鸡梅90粒、900粒，用一罐互你买。哦，人个外口900粒才300块尔，像你卖遐尔贵。你吃这粒要创啥？你吃你啊这粉，啊，胶囊用塑胶甲你做的，啊，不管你胃会疼，啊，食食的才讲方便，才讲咱你愈食愈艰苦。你吃这个含外口的迄个胶囊嘛，用塑胶甲你做的，你要胃的当然嘛艰苦，一定叫你饭后吃，饭前吃你绝对出代志哦。还是讲叫你中昼吃，因为早晚吃会出事。买遐尼啊俗，去买无路用的粉伫内底，啊，个粉。是虾米粉？你家己阁唔知，就甲洛阳同款。你买遐尼啊济洛阳，到尾啊，迄拢是无效的骨尔。咱不如去猪肉店买大骨汤来控汤，也阁较好食，也阁较营养。所以洛阳咱是爱去买迄块叫生长因子，啊，是安那红熊迄时阵会甲伊锁起来，袂当互外口的人用，因为迄块非常的珍贵。咱无像即马有冰箱通冰，无像即马即个保存的方式遮尼啊济。以前这吼，啊，紧挂起来，送入去皇宫几千里的呢，那歹去要安那，所以会留落来足少足少，会留落来足少足少，伊嘛惊半路就讲歹去啊，啊，就无爱送入去，啊，就拢伫个这个民间啊，皇上都接无啊，所以伊就去下令讲，恁这凡人啊，恁这百姓拢袂当甲我食，反正就是一定爱送入我皇宫内底，第一接落了后。这个皇上吼，一坐咧爱坐几工诶，四点都要起来底下咧批奏折啊，哦，爱上早朝啊，四点，所以伊困眠嘛无饱，困眠无饱，头会晕晕咩呐，食洛龙。上重要的就是吼，这个洛龙皇上伊后边爱妃后宫佳丽三千，伊若无食这个洛龙，伊要呐雨露均沾。伊要安那，大家人拢，我雄雄差一，我讲出来，讲要安那，大家人拢用得着。要安那，大家人拢互伊有法度生囝，皇上爱生愈济囝，互伊家己个囝去顾着足大足济所在，即、這个伊个国家毋则顾会着，对无？爱派家己个囝去顾家己个公司，顾着咧，即公司毋则会安全，所以伊啊生真济囝。啊！伊要安那，逐暝安尼一直生，
轮的安尼来，嘛是食这个洛阳，洛阳食落，伊都有法度，互伊遐个某吼千外个、百外个，大家拢去生囝。所以以前皇上只会遐尔需要洛阳，会知影爱看国事，下暗嘞爱想着讲要安那，互伊遐个某会当拢王妃啦、吼皇后啦，几百个只王妃。要哪让伊生囝，生个较侪囝来顾着伊个国家，要无那无家己人，国家就别人会啊啦。大家人都客换啊啦，下暗就该拼，敢那洛阳才有法度让伊下暗一直生囝。安尼你听有啦吼，过来哦。以前这个药品吼，无像即马有抽筋萃取遮尔好，无像即马抽筋萃取遮尔好。啊，若有空嘴嘞？有空嘴要安那？敢有法度像即马咧天？以前敢有天？敢有这外科手术拢无？所以以前只要有空嘴，就爱皇上马上食洛阳。只要有空嘴食洛阳，这个空嘴真紧真紧的收缩，真紧真紧的好起来。抹些药啊咧，黏咪就好啊，黏咪就好啊。上重要这个洛阳嘛在食皇上的空嘴，所以这真重要呢。因为这个洛阳啊无变作角。哦，嫩嫩的迄块又来得满满的生长因子，破空啊，伊就会让甲你补起来。这即卖咧用咧倒，用咧讲，你那是有糖分呢，你那是有糖尿病，你那是咧口嘴一直拢袂好诶，拜托你都要紧食洛阳。第一，袂好你卡愈来愈无力，好你的口嘴会当紧收缩，你都唔免。卡，你敢知影？真侪人是记掉的，是那糖尿病后壁记卡，因为伊个空嘴一直未收缩，一直烂去，只好记掉，只好记掉哦。所以你个空嘴一直拢未收缩个，空嘴一直拢无好个，你厝内底真正爱啃洛阳，也个有囡仔咧等请，你嘛爱互伊食洛阳。有个人讲哦，我拆啥物中医啦，拆中药啦，等请无一定有效，你是爱互伊生长。阮头家的囝，国校啊，

0: 170多公分啊，国校啊哦，170多公分，啊，甲高中的时阵180多公分啊，伊当前就食啥？食肉量，这个食咱的骨肉里生加，弯形加，就是干那食这两项尔，尤其肉量伫当前一定爱食，因为伊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好伊的骨哦，好伊的骨会当。你大汉的，干那一段时间尔。一段时间一定爱好骨一直生一直生，所以咱脚有一个叫做生长板，迄、那个生长板呐关起来，你的笋啊就无法度继续变悬、抽悬，所以爱好这个生长板一直底下咧活动，你的囡仔、你的笋啊，才有法度一直抽悬。上重要抽悬的是这个生长板底下脚只，啊，这只要哪补，就是用肉量、用伊的生长因子。阮头家伊外口。不是外口，阮内底有遮尔济，诶，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够阮的医疗团队，伊家己都知影安尼啦。原因就伫个遮，所以细汉国豪啊，就170多公分是安尼食食出来的。咱同款哦，脚若无力，你嘛是爱食生长因子，互伊个会当翻骨，互伊个会当生骨，互你的脚也更加有力的。过来就是查甫人，你若想要讲吼。下暗嘛会当做一寡工课吼，生囡仔，大家无拢生，陆良才有法度尔。你甲看历代的皇上有倒一个无用陆良的啦，大家人拢用啦，大家人拢用啦，是安那大家人拢用，因为有效果嘛，无效的咱就不爱用啊啦。啊，不过会记哩哦，唔是大枝的迄枝哦，唔是大枝的，大枝的无效，啊，迄软软的迄枝生长因子陆良，陆良。软软的迄，唔是骨的才有效，所以你若食到一支真大支的，你就不如去菜市啊，去肉店去买骨头食就好啊。这是同款的，迄拢骗你的钱的，就是爱这个生长因子，脚、脚腿真紧的收缩，软脚的人因为补你的神水，让你的脚好力，还硬正嘞，吼、哦，过来嘛，让你小块筋会当放疗灵，过来伊会当通血、活血。通骨，哇！会通骨，就是你的胸，你的胸骨会当放啊轻松嘞。你食入味的物件，哦，你食入味的，以前是安拢爱浸酒，浸落酒，酒有酒气，咱啉这个药酒，药效会当食落去，酒气才会当串筋串开，效果嘛是叠加。咱陆良是温和的，温和的哦，陆良袂涩哦，陆良是温和的，食入味就会当互你串筋串开，神水。保护八天哦，互你会当下暗生囝哦，互你三支拢会当真勇敢，三支拢会当定酷酷，唔是两支尔，三支。啊手咧，当然嘛加较有力。你若咧掼物件，定定咧揢物件，手无力咧，你会当食落两块麦啊咧。你真正咧提物件，咧掼物件，会加足有力咧。尤其你若有糖分咧，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绝对爱炸落两倒转去。你若有小块的空嘴，你一定袂好。啊，迄、那个空嘴若袂好，会影响到你的后世人。啊，是小块即马病菌真济，你若败血病、败血症嘞，一个三四十岁的明星，伊毋是雄雄唱歌唱到一半败血症，小块块的感染尔，伊就会当互你待咧急诊室待10多天，待10多天，规身躯插管，伊嘛毋知影呐，就是小块的感染。败血症，所以有小块空嘴，你千万都唔通讲无要紧。尤其你即马爱个做工的穿鞋啊，哦，爱个做山的穿甲规身躯，惊去晒到的，迄款拢会去感染到。也阁有，我有真侪人客是伫海边啊，啊，住咧沿海的，伊遐咧开船的，咧掠鱼的，你敢知影有空嘴袂好？迄海水一直来，迄偌疼，迄偌艰苦咧。我有真侪掠鱼的人客。是因为伊个空嘴袂好，买落量食较好了后，伊介绍真济即个渔船啊头家来买，人买了后有诶吼，也过去娶过男诶咧，你知这意思无？唔呐，讲伊脚好去哦，过去娶过男诶啦，过去娶过男诶啦，哦，所以无甲你骗，上重要食落量是即、這个，唔是食即大只诶角，是食迄一寡啊未变质角诶即个生长因子。哦，食这个生长因子啊，今仔日 这陆量，阮头家讲，这嘛是要真紧，互你有感受的，尤其是你软脚的，尤其是你空嘴袂好的吼，尤其是你想要去表现的，下暗你原来想要去上班表现的吼。你陆量试过买啊嘞？阮的陆量一盒是1500块，两盒是3000块。两盒3000块吼，因为陆量，阮唔是规矩落去做，阮干那这个生长因子，佮甲你调配规钮，这中药行，你要拆药啊，这规分规钮爱算啊真清楚呢，无拢会影响到效果呢。也佮有阮的这个中药落去调配，互伊这个陆量的生长因子，伫个咱的体内会当发挥到100%，甚至会当佮加强到。咱体内底有诶，这个机能，甲你个更加活化，所以阮内底掺阮家己独有秘密诶，这个剂量诶，这个中药材，要互伊会当串筋串开，互咱较紧有感觉咧。而且这粒接落是效果100%爱会出來，哦，这就是科技厉害诶所在，互你接落诶物件是100%会当发挥。这就是要讲。咱以前是安那爱转油啊，啊！你的油啊煮煮的油汤啉落就好，是安那爱用转的，因为爱炼，你爱把伊效果给伊炼出来。啊，即马就干那，即马咱的油厂同款，抽精萃取，效果一时啊得发挥。所以爱炼哦，这个油耗、功耗哦，这火候爱有够，这个油耗才会出来。阮就是安尼落去炼的，安尼落去炼的，所以这效果才会真紧。有的人买一组落去食，伊的空嘴。差足济足济啊吼，足打伤的，足安全的，尤其伫外口咧开船的，即个船头家，足济人拢是买这个，足济人拢买这个，也是你咧做台鱼啊咧啊，水果摊啦、啊，菜市啊咧做工过，拢爱去擘着水的，你若有空嘴，一定爱落凉随时炸咧，爱落凉随时炸咧，互你安尼苦累爬起来，唔免出力，伫外口吼，你若惊看到楼梯的海头。看到楼梯就海头，看到便所你就唉，搁喘一下气嘞，脚无力嘞，你嘛会当随用力量来食看麦啊嘞。也搁有下暗男性朋友想要健身骨爷爷吼，80岁你嘛会当试看麦啊嘞。80岁你嘛会当试看麦啊吼，因为我有一个人客讲，开始啊，我甲你介绍吼，这个力量啊。阮一个80岁阿伯嘛有食呢，食食了吼，伊既然去人。去找人迄70多岁阿伯啦，哦，因家的人甲伊赶出去，你这陆良会讲害，直接去找76岁阿伯，人因家的人甲赶出去，哦，所以，80多岁啊，还佫好力，我原来感觉非常的欣慰，袂歹袂歹，所以咱陆良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今仔日哦，买两组，佫加送两盒，等于是6000块，一边摕6。倒转去，啊唔难安尼，也唔难安尼。拄只我拄只唔是讲着吼，人家鼎位啊拢摕去，所以今仔日我有特别准备10个鼎，这个鼎是大个哦，30多公分呢。我、哦、你讲开始，啊我今嘛人也无坐，你送个大个鼎要创啥？你都唔知大鼎偌好用。下面下骹插一下物件嘞吼，头顶你会讲开嘞，搁吹一下物件。今嘛咱流行一锅出啦，煮菜吼下骹会当煮。啊，个坑个个坑个坑一烟，个会当吹吹能吹物件，用一个鼎，得当煮几个行菜。这个鼎若无大个，敢好用？无好用。厝内底个囡仔、孙仔若转来，咱要炒大鼎，咱嘛法度来炒，敢毋是？对无？啊，个这个鼎挂呢，遮大个鼎，个副鼎挂互你呢，毋若安尼哦。这个鼎互你蒸鱼啊，会当蒸了切切切，会当现在互你水水水。恰水好用，内底阁无掺任何的化学涂层，没有加任何的化学涂层。阁来，这鼎阁好洗，真正的了，水冲嘞，擦一下，就拢洗好啊。哦，唔免在底下咧卤，唔免在底下去串，唔免啦。咱即卖就方便吼，卖握手，卖油手就上好啊。小夸吼，倒步切一下，水冲落，倒步切一下，安尼就清气啊，安尼就清气啊，袂乎你阁出力，唔免拢甲你省起来。这个鼎在外口，干那这个鼎哦吼，东升我那有卖3000多块一个，东升我那有卖3000多块一个，所以今仔干那30组尔，哦，你若买大组的， 咱若细组的是两盒3000块，大组的6盒6000块，买两盒，买两组加送两盒，等于一盒才1000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个3000外块，外口东森某某拢咧卖3000外块的一个鼎，互你唔免洗鼎，还免安尼油手。蒸出来也够会水，而且你若要用一个鼎煮真济物件，这大个嘛，互你较好煮，今日是坐顿来吼，拢会当用，非常的好。干那今仔日才有特别来赠送你哦，干那今仔日才有特别赠送，啊无咱的容量伫平常时拢是卖2盒3000，都足济人老人客得顿来买啊。今仔日是6盒6000块，佮要送你一个3000外块，东森某某咧卖鼎。真正非常的好用，我无人较敖卖鼎啦，我无人较敖卖鼎啦。我讲话嘛是确实在的，伊都有影，啊，着好洗，啊，佮好蒸，也佮好炒，啊，大个嘛佮好用。要吹物件，迄个鼎盖佮佮盖起哩，迄鼎盖让徛咧，你知影无？徛咧，佮盖起哩，安尼半点钟可能出三项菜，若无遐大个鼎，你嘛无法度安尼出哦。所以今仔日你陆良敲电话起来，敲电话起来哦。含十个人尔，鼎敢若十个人有尔，鼎敢若一含十组尔，含十组，卡等于个买大组的6盒6000块，佮送你一卡3000外块的鼎，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9，卡无力的哦。下暗想要拼命工的，也佮有囡仔要登钱的，也佮有手无法度出力的。也个有上重要的，空嘴袂好的，你有糖分的人，空嘴袂好的，吼、哦，你一定爱落凉炸咧香菇边，炸咧，你即马有空嘴的，你随买，你随食，我甲你保证，你真紧得变做老人，开始的老人客啊，老顾客啊，你得随个倒来个买一组啊。伊讲，我原来甲即马才知影落凉是安尼用的啦，吼、哦。我即马才知影，陆良是安尼用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喂，你好。喂，哎、欸、是。
1: 那那个。
0: 嘿。
1: 享受人生。
0: 什么？享受人生哦。
1: 嘿。
0: 享受人生，即马已经拢欠费啊！你爱排队哦。
1: 爱网购，
0: 享受人生。阮即马工厂已经咧生产啦吼，拿出来我随甲你通知好无？你爱做预购，因为即马拢排队啊，拢卖完啊，拢卖完啊，爱排队。即马咧生产啦，线顶咧生产啦。哦，啊，我再请阮同事，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谢谢。
1: 怪不卡呢？
0: 好，我知，我知。无多，其实若有需要，若有犹太，你迄时阵得爱加买一挂，爱加买一挂。因为足济人买，阮一批做出来，有时一批做出来10000盒，哦，还是讲8000盒，真正是伫咧2个月内就全部拢卖完啊，无我都有库存，阮拢是需要偌济，阮就生产偌济，阮无爱放遐食真久的，无爱安尼，大家拢爱食上鲜，歹势歹势，所以阮才会做，就是一批出来卖完，阮才去生产，阮无爱做库存，因为阮希望阮的人客拢是食上鲜的，有抢才有法度安尼做。所以请你体谅一下吼，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吼，谢谢。
1: 好啦好啦，
0: 还是阮内底，阮头家伊对公司的理念，对员工、对人客的理念就是安尼，伊无爱做真济、做真大批，啊，互恁来食库存，伊袂安尼。咱差不多一个月量是偌济，做一遍，咱用上轻的互人客，卖完咱个生产，搁做。阮含做药啊，得法得安尼。阮安尼做成本较悬，严格无要紧，人客用起来较安心。所以今仔日需要陆良的，你电话一定爱紧卡，控诉925123459。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买陆良。
0: 要买陆良，请问要偌济？
2: 买两大组。
0: 买两大组，两大组是6000块两组哟，啊，送两个鼎。
2: 我要买
0: 12000块，12000块吼，对对，两安尼12000块。啊，你食陆良，你以前敢有食过？那一边买两组？
2: 有啊，
0: 嘿，咱是你倒一个方面，感觉食了袂歹？
2: 食了，骹手较勇健，
0: 较勇健，较有力啦，较勇健。
2: 嘿，勇健，爬楼梯较袂爽健。
0: 哦，所以你做工课是爱爬楼梯的哟？
2: 有啊，系啊，
0: 你
2: 爬楼梯
0: 爱搬回一块嘞，因为你听起来真少年，敢那有咧搬回一块嘞？
2: 我要50岁啊。
0: 嘿，哦，好好好，安尼你稍等下吼，我请阮啊，阮同事甲你抄你的资料哦吼，两组感谢你，谢谢。好，啊，今麦过来，咱的订伊买两组去啊，咱的订剩八个尔。纯白的是今仔日照订哦，无一般咱的容量就是无上订，两盒2000块，一般的介绍。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买两组，佮加上一个订，而且买两组，佮加上两盒，佮加上一个订，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9，控诉925123459。喂，你好，凯奇。喂，
3: 小姐。
0: 嘿，
3: 小姐啊，
0: 嘿，是，
3: 我这你，我你们住，
0: 嘿，是，
3: 哎，今天你背哦，
0: 好，好，好，给你送回是不是？
3: 你有听无？
0: 有啦，有啦，有啦，给你送回哈。
3: 当当当送，我提早给你讲。
0: 好，好，好，我知呀，我请董叔给你服务哦，哈，谢谢。哎，哎，感谢哈，啊，咱需要凯奇服务的电话，请你金卡，需要今仔日。特别犹太的容量，麻烦你跟卡，控诉925123459，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4盒，搁送2盒，搁送一个鼎，只要6000块尔，有空出耶，袂好诶，希望讲咱这骨头会当较顶咧，较顶青咧，这较袂讲一直缩腰，一直翘骨落诶，吼，一直缩腰，一直翘骨诶，食容量嘛就好个诶。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9，买两盒，买四盒，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喂，哎，我搁等回来，我要接一个。喂，你好，喂。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感谢拄只够两个咱的一个大哥，伊讲伊要订一组，哦，试看卖啊咧。有一个大姐，伊讲哦，我顶边送个鼎，未歹用，而且这个鼎哦，唔来当炒菜，伊个摕来煮汤，去摕来煮汤，炒米粉，足好用的。啊，所以今仔佫特别订一组，感谢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喂，你好。
1: 喂，开机哦。
0: 是是，要订六两个。嘿。
1: 哎。要甲你买两组六两个啊？
0: 要六两，要几组？
1: 两组啊。
0: 两组吼，要两组大组有送鼎，还是要两盒三千个？
1: 好啊，两盒三千个啊。
0: 要两盒三千个两组，你袂安尼就送一个鼎啦，六千块。哦。啊，都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吼。所以你订两组是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只要六千块就好啊。哦，所以你
1: 安尼
0: 好，谢谢你稍等下哦，
1: 好
0: 啊、谢谢。
1: 好。
0: 感谢，咱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阁有这个力量，对你若讲真正腰酸脚软无力的过车路，还会惊的哦，也是讲要行紧的，你还会惊的，要起床还会无力的，也阁有空嘴未收缩的，尤其有糖分的，我真正非常的建议你一定爱试看卖下咧，也会当改善你这个问题。唔呐，安尼是真紧，都予你有感受啊！尤其今仔日唔呐讲特别较俗，买两组加送两盒，也阁加送一个鼎哦，只要六千块尔，只要六千块，你去外口买六两，绝对无这个计数，嘛绝对无可能送物件，因为即马节日要到啊吼，咱即马嘛爱炒一寡料啊啦，要开始有诶要白粽啊吼，也是要煮物件啊吼。所以爱趁这个机会。喂，你好，凯奇。
2: 喂，
0: 是。
2: 我要订，你这六两吼。
0: 哎，对，六两。
2: 哦，我订两千，我给你买一瓶的款哦。
0: 安尼吼，啊，今天要订几组？
2: 我今日都打听到，安尼我订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六千块一组啦吼。好，谢谢。
2: 啊，跟你讲有上订哦。
0: 哎，这边有上订，这边有上订，爱把握机会。
2: 哦，啊，经过迄无上啦吼。
0: 好，谢谢啊，等一下，我同事跟你联络哦。
2: 好。好，
0: 谢谢，好。感谢吼，即马鼎剩无几个啊，剩差不多三个尔，鼎剩三个尔，所以请大家爱把握机会。这个鼎是公司特别送的，送鼎都无利润啊，送鼎都无利润啊，卖两盒三千毫利润，啊，即马是六盒六千，佮送一个鼎是完全无利润的，是希望互现场的咱这些人客会当试一遍看卖啊嘞，增加着你的信心。增加到你对阮的信任，所以才特别来做犹太，请你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万年香火》。我嘛希望讲，咱所有咱的大哥大姐，大家人拢会当日日健康，日日有力。那拄到什么危险的代志，咱嘛有法度随时来反应。厝内底的人，若拄到什么状况，咱嘛有法度随时反应，有力来甲伊斗三工，对不？上重要就是咱空嘴爱顾好，会打伤会好，咱才有法度穿鞋、丢袜，伫外口运动、行动，也是讲咧做工课，对不？也是讲手、空嘴，咱来会好，咱才有法度来抹嘴、洗手。洗身躯，身躯嘛是同款啊。尤其这个无力的，走路要过车路的，真正真惊。你无力，你若无紧来，甲伊主动，咱来紧用好。到尾啊，坐轮椅，牙齿卡好啊，这嘛不是咱要爱的生活，对不？只要一做，绝对乎你有感觉。所以，我今仔才特别做这个犹太，这拢是研究过的，这么侪人客吃过。这组吃下去是绝对让你有效果的，绝对会再回来的。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原本两盒三千块的，今仔日六盒只要六千块，买二送二，佮送一个三千外块，东升某某咧卖的鼎，非常的好用。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个举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葫芦在井下，中年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一个就是卖给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会记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啊、哦！
7: 乖孙的，骑踏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诶，去靠班诶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还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还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啥物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唔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乎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6点整。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咿呀咿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啊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找，担心被人利用。施小倩，快乐对我而言只是一条细线，尝试着起起伏伏的转折，终究发现答案其实是一样的时候，过程便已不再重要。那么又何必多错。

如果很偶然的情况下，你发现你跟小倩的际遇相同，无需慌张，因为小倩还是小倩。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和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才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去吧，去吧！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葫芦在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唔是主持人今仔要讲的笑话，互你笑哦，是迄种会互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唔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现在有的少年人会在派对 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到笑气，因就是说吸了后会忙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不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给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不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 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话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咧是咩那做咧？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予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予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阁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诶，骑卡板诶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无论在几家中内后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悬买当领到三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洽空八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不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